0: 装卸作业。宁波舟山港属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也是全球目前唯一具备双40万吨泊位同靠接卸的全流程智能散货码头。依托其深水两港优势、口岸便利化政策及成熟的江海联运网络，这批高品质铁矿接卸中转后将快速分拨至长江沿线钢厂，实现西非矿山至舟山中转至沿江钢厂的高效衔接，
1: 持续保障长三角钢铁产业的原料供给。舟山呢，也由此形成了马鸡山、蜀浪湖双港接卸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拓宽了西非优质矿产资源的进口通道。
0: 西芒杜铁矿位于非洲几内亚东南部，拥有超40亿吨优质赤铁矿资源。
2: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一至七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
3: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5: 早上9点半，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6: 我以前都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买了在这儿问我，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呀？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慢慢东西都拿过来。
5: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7: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5: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8: 它家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9: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10: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5: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3: 作为全球重要的超级买家，中国的采购方式正在形成海陆空多元协同的立体进口格局。
4: 高效物流与通关服务为进口提速提供关键支撑。超级买家怎么买？来看梳理。
0: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超90%跨境贸易依靠海运。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深圳盐田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模式，通关时间减半，成本下降30%。宁波舟山港等枢纽持续优化航线布局，释放 RCEP 红利。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

0: 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陆路通道同步扩容，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亚洲11个国家超100个城市。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欧洲汽车零部件、纸浆、特色农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多更快。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加密，高端医疗设备、鲜活进口海鲜等高时效、高附加值商品搭乘全货机快速入境。今年以来，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优通关、畅物流，打通全球好物入华快车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释放进口活力，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
2: 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
0: 抵华第二天，法雷奥集团的高管团队便抵达中国车企客户的研发中心，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面对中国车企在 AI 出行领域的快速迭代，这位跨国巨头高管给予高度评价。
3: Looking at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26 billion RMB in China,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sales of 1 year. So you see, we are extremely committed to China, and we have massively invested in China. Looking at last year, 2025, in China, among all the orders that we booked, more than 80% of these orders have been booked with Chinese OEMs.
0: 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3: So right to say that I call the Chinese auto market as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that's the place where you fin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novation,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highest speed. This is why it's like, you know, a fitness center where you run every single hour of every single day. Matching the demand of this market requires to be, you know, very fit.And when it comes to value, it means being even more Chinese.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
2: 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鸣枪开赛，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和避障等能力。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部分障碍项在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每放弃一个罚时2分30秒，选手需在20分钟内完赛。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4: 这个关节的性能首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它的爆发力、抗冲击力、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比去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的，包括涉及到我们的软件算法了。那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力、不同的抗扰的这种环境下，它的这个算法怎么样去实时调节？跟它全身的这个重心的一个配比，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考验他们的一个点。
0: 最终，第二组出场的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最短用时完赛，而上海智源队和天宫队分别以4分19秒13和4分32秒65完赛。三位机器人选手分获冠亚季军。
5: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2: 昨晚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

0: 1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100米障碍赛昨晚完赛，赛场试练助推机器人应急作业能力。
2: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障碍赛决赛现场。本次决赛一共分为25组比拼，可以看到赛道上设置了多重障碍关卡，机器人需要在100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平衡控制、环境感知以及运动算法。各支赛队也在这里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展开角逐。
1: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速度快到镜头几乎跟不上，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3: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得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4: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是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1: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天霄队、宁夏智源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季军。
5: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一体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棉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0: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些机器人即将上场的就是本次赛事的举重比赛。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他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1: 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7: 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的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
8: 在22号举行的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引发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关注。
9: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

0: 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1: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 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2: 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节目《地铁新消费》。地铁是城市地下公共空间的核心组成部分，空间和客流量大。以前地铁只是单一的交通工具，如今各地进行了多种尝试，地铁也变成了一个个打卡点和消费场景。地铁加文旅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到北京看一看。
3: 我现在是在北京地铁时光列车的车厢当中，可以看到整个车厢的布置是还原了20世纪60年代的车厢的样貌。那车厢当中的座椅都是这样绿色的横排座椅，那也是还原了当时车厢中座椅的样貌。那可以说坐在这儿呢，就有一种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感觉，那非常的不一样。那据我了解呢，今年北京地铁时光列车还将语文课本和城市实景文旅资源巧妙地串联在了一起，在语文课本上出现的地点可以在北京地铁上找到相应的站点和线路。
4: 为了市民和游客能够有更加沉浸式的出行体验，
5: 我很喜欢地铁，没想到今天会坐到这辆车。
6: 我从小也是坐一号线长大的，满足的一个心愿吧，感受一下我长辈坐的什么样的车。
7: 我们是从辽宁过来的，感觉就像坐到那个老式的那种绿皮火车那种感觉，但是比它要舒服很多。
8: 据了解，今年北京地铁时光列车在今年的7月28号至8月30号期间，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古城站、环球度假区站每日往返一趟。
9: 每节车厢分别采用了与当时年代相同的一个车型外观，都是还原了当时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车型。车厢内呢也是采用了图文视频的方式，展现了咱们首都轨道交通与首都城市发展的一个时代见证。
8: 在北京地铁天安门东站，一个小型文创店吸引了不少游客。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暑期以来，地铁的客流量增加，也让店铺的客流量持续增加。
10: 我是来自于吉林省敦化市的，然后打卡了天安门、水立方，买一些礼物送给我的朋友们，然后我也不用特意的跑到文创店去买，节省时间就特别的方便。
11: 目前有差不多20-30种商品吧，城市主题的便利贴卖的比较好，可以占到一半。
8: 目前北京地铁内已开设了便利店、面包店、咖啡店100余处，食品饮料、自助机、文创机、潮玩机2000余处，还有寄存设施、共享充电宝1000余处，总体覆盖全路网便民设施98.39%。
12: 截止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服务全北京的路网乘客呢，已经突破了1200万人次，同比提升了17%。下一步也将继续探索出行过程中的乘客的一些延伸服务，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乘客感受北京公共交通服务的温度和深度。
8: 专家介绍，地铁内的客流量大，空间广，可以根据每座城市不同的文化、历史特点和文旅消费相结合，打造个性的商业消费场景，未来前景广阔。
13: 地铁的客流构成呢是多元化的，一个城市的旅游资源很多是和地铁密切关联的。那怎么把地铁的这种出行服务和这种文旅结合起来，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有消费场景的这样的场所，很大的想象空间，值得去尝试的。
2: 在天津，地铁空间正在从单一的通行通道加速转型为多元的生活驿站。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为3条线路的换乘车站，一共18个出入口，车站和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互联互通。目前车站年均客流量超过800万人次。如何将这些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力？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走访。
3: 我 现在是在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的出口，那一出来呢，我就来到了一个地下商业街区，非常方便。据我了解呢，整个商业街区的面积是达到了2.4万平方米，包含餐饮、潮玩、亲子娱乐等等业态，超过了50个

0: 户。那整个街区在改造前是地下联络通道，改造后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热带雨林主题的商业街区，将地铁通勤的客流量转化为商业消费的客流量。从今年2月10号营业至今，这里已经累计接待客流超过了400万人次。
1: 我是从江西来的，挺惊讶的，地铁站里面有一个小商圈，第一次见这样的设计。
2: 我从河北唐山来的，发现这块有个非常大的商场，我感觉很特别。
3: 目前，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商业街区的商铺出租率达到了92%，与周边两个商场的业态形成错位互补。入住的不少商户表示，店铺在这里的销售额远超预期。
4: 这个店应该是今年2月份进场的，整体的盈利状况呀，客流量都在稳定上升，营业额能差出来将近一倍。
5: 现在还是也是在放假呢，大概每周会来个2到3次。这条街区基本上每一家都去尝过了。
3: 在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商业街区的另一边，一个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大型室内游乐场里热闹非凡，吸引了大量游客。
6: 我第一次来到这儿，到这儿先玩了那个碰碰车、蹦蹦床，还挺好玩的，氛围感就是挺好的，比较适合大家一起来玩，然后就很开心。
7: 挨着地铁站挺方便的，我从河北衡水带3个孩子来过来这边玩，小孩挺喜欢的。
8: 8月份比7月份日均客流要高15%，目前的主要客群80%是乘坐地铁来这儿的。
3: 漫步在商业街区，能发现不少巧思设计，比如通透的天井、一步一景的打卡点，还有地铁列车外观的文创店，都是吸引游客停留的密码。据了解，天津已经开通地铁运营线13条，年均客运量6.74亿人次。目前选取了24座车站，尝试打造地铁生活圈，覆盖快餐、茶饮、洗衣、剪发等业态。
9: 目前已经在天津直沽站、肿瘤医院站等车站商业空间内开发了众多的商业便民设施，引入了一些知名的品牌，尤其是快消型的，涵盖了轻食、餐饮、茶饮等业态。此外呢，售水机、按摩椅、鲜花机、扭蛋机等自助设备正陆续投用。
1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超80%的音响产自中国。眼下音响出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工厂生产情况如何？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1: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声学企业，记者看到叉车来回穿梭，16台货柜车依次排开，同时装货。一批批刚下产线的音响产品即将从这里启程发往海外。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订单量持续攀升，每个月都在刷新历史新高。
12: 下半年的订单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现在平均每天有大概25到30个柜子发货量，高峰期大概是30到45个柜子，从早晨的7:30一直要装到晚上的大概10:30到11点。
11: 对于音响行业来说，每年第三季度是最重要的生产旺季，海外客户为年底的圣诞和各类节日消费旺季备货，海运报关、跨洋航行、清关入仓等都需要时间，9月前需要发货才能赶上。位于厦门的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产线空间不足，公司已经启动了2期扩建工程。
13: 今年上半年我们取得了67%的增长，那主要的这个市场增长来自于北美市场，每个月都有1-2波的客户会来到我们现场。
14: 今年1至7月，福建省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2047万台，同比增长16.8%。其中，厦门市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1739万台，同比增长30.5%。
11: 音响出口订单增长背后是中国制造的持续升级。记者在工厂采访时，恰巧遇到了从美国专程赶来的采购商 Jimmy Florzak。他每年多次来华，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跟团队面对面讨论几款新产品的开发细节。
15: I've been in business for a little over 20 years with the right partnership.You can definitely have the best in the world audio manufactured in out of China. Definitely, when we wor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like Singtel, it's not just a matter of ordering product. We develop products together, and you know we're mutually looking for an outcome that's good for both our companies.
10: 出口旺季来临，中国音响企业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南美、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力量。哪些产品成了爆款？

0: 款，海外客户都在为何买单？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Let me show you more testing.
2: 眼前看到的这个海外直播间里，主播正在面向美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观众进行直播，重点测试产品的低音效果和无线使用功能。
3: 一般国内的话，你可能要站这一个小时，要一个小时一直不停地说。像国外的话，你可能就站这儿，你给他们多放音效，多测试电影声、音乐声、游戏声，一般半个小时内，或者说是4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出单。
2: 直播间里的热闹也延续到了线下，在深圳这家企业的展厅里。一款带有轮子可以拖动的户外派对音箱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公司主要做欧美市场，但今年以来南美订单增长明显。针对当地消费者喜欢户外聚会、对音量和氛围要求高的特点，他们专门在产品中强化了大功率输出、雷射灯效和 K 歌功能。
4: 今年上半年的话，出口大概是156亿美元左右。我们卖的比较好的是在那个南美市场，主要是卖这些户外 party 音箱，还有黑胶唱机。南美的话，增长大概是有十几个点。这一款的话，在海外大概卖699美金左右。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出了几万套了。
2: 整机在海外卖得好，上游元器件同样受益。广东东莞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麦克风和喇叭等电声元器件，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旦通过认证，海外订单稳定且利润空间明显优于国内。
5: 现在出口呢，大多是在马来西亚、韩国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个耳机里面6颗麦克风，然后2个喇叭。如果说国内这边做的话，可能这个麦克风只有1块，但是出口到国外的话，可能就2块、3块这样的利润。
2: 新兴市场的扩容正在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量空间。据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统计，上半年行业出口总额15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出口整体呈现量增价减、结构优化、市场多元三大特征。
6: 南美市场、拉美市场、东盟市场，以及中东市场都有很大的需求。那么我们在供应链、在生产效率、在技术支持上更有优势。国产芯片进一步进入到产品，广泛使用，在性价比、在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充分体现出来。
0: 从过去的代工生产到如今的联合研发，现在国产音频产品正借助 AI 技术实现升级。继续来看报道。
2: 在广东东莞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正在用仿真人头测试耳机的通话降噪效果。研发负责人李欣告诉记者，海外一线品牌客户对品质要求极为苛刻，开发周期短，迭代快，AI 已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工具。
7: 我们的 ID 设计，那我们会用到很多的一些 AI 大模型来去生成一些创意，然后呢我们基于这些创意再进行细化，然后呢我们的软件开发也会用到就是说一些大模型，无论从效率还是从用户产品的使用场景都会大幅度提升。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改造和 AI 技术在研发生产各环节的应用，新品开发周期缩短，成本得到控制。新上市的开放式耳夹耳机在欧美和亚太地区月销超10万台，成为新的增长点。
8: 重点在加强了自动化的投入，大规模应用了这个 AI 技术，投入成本减少了，我们的产品力的产品力就增强了。在传统的 TWS 这一块上，我们能达到50%的自动化率，在新产品我们基本上能达到30%的自动化率。
2: AI 的拉动效应还传导到了上游元器件环节，AI 机器人、AI 眼镜等新硬件对麦克风和喇叭的需求大幅增加，加上车载市场爆发，这家电声元器件企业的出口占比从去年的20%提升到今年接近50%，产线也在不断扩充。业内人士表示 ，AI 正在重新定义我国音响产业的竞争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5: 从这个最开始的第一条线，现在陆陆续续增加到7条线、8条线，马上还要上第9条线。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人员啥都不够的，还在天天都在补充人员去增加这个产能产出，等到最起码排到2-3个月以后吧。
6: 新产品的迭代，特别像 AI 相关的产品，以及高清的音频，以及回音壁，还有那个防水的户外音响，以及会议用音响，这些高端产品的需求呢是非常旺盛的，会给我们整个行业带来一个新的增长点。
9: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

0: 高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
1: 近段时间，不少人都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
2: 每年七月至九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3: 首先就是打喷嚏，疯狂打喷嚏，然后鼻子不通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鼻子不通气或睡眠也导致不好。
4: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鼻炎它主要表现为有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那么有40%的患者是伴有哮喘的，它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咳嗽这些症状。
2: 同样，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在张北县医院的楼顶，还专门设置了花粉收集器，每天医生都要对收集花粉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登记。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8年。
5: 七月中旬有一个上升的高度，但是到8月份的数量一下就升上来了，
6: 就是蒿属花粉和那个梨科花粉要多一些。
2: 花粉浓度高了，当地医院过敏门诊的接诊量也在增加。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系。
7: 过敏原筛查29项，那个你看这几份，这个季节全是蒿属过敏的。
1: 那么蒿草花粉的传播有什么特点？继续来了解。
2: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8: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9: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2: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4: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2: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10: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0: 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也提醒，容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的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季。
2: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4: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2: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

0: 本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讲话，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美国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6%，标普500指数下跌0.2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76%。
1: 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叠加市场担忧欧洲央行为抑制通胀可能采取更加鹰派的措施，欧洲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7%，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1%。24号，国际金价和银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7.80美元，涨幅为0.3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594美元，跌幅为0.35%。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而加拿大钢铁的进口关税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3: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2: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产零部件。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最终买单的将是美国本土整车制造企业。一旦失去这些加拿大产零部件，全美整车生产都将陷入停滞。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4: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

0: 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五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七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八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1: 截至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野火仍处于失控状态，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60平方公里。当地政府向约9万人下达疏散命令。里诺市多家酒店下调客房价格，接纳受灾撤离民众。
2: 本次野火始于22号，在大风和干燥天气下快速蔓延，波及靠近加利福尼亚州的洪堡托伊亚比国家森林，直抵内华达大学校区边缘。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关闭，火灾还导致大面积停电，高峰时近6万户断电，目前仍有约1万户尚未恢复。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除一所学校外，该县其余所有学校24号被下令停课。当地官员透露，由于风向频繁改变，大火跳跃式推进，消防员难以靠近火线，加之强风不止，火势依然难以捉摸，被疏散的居民可能数天内都无法返回。另外，应政府提议，里诺市多家酒店为撤离民众推出临时优惠房价，每晚49至59美元，并免除度假村费。美国消防部门官员23号通报，这场野火系人为因素引发，不过暂不清楚火灾起因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纵火。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波及6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据美联社报道，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24号宣布，其所属政党将在议会提出一项议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此举以避免社交媒体对年轻一代造成的切实伤害。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意在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要求平台需使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年龄估算、数字身份服务和正式身份证件等多种方式验证用户年龄，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收入10%的罚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平台让青少年接触到有害内容，并让他们上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该议案还需经过一系列立法程序，得到议会通过后方可生效。据报道，拉克森领导的联合政府由3个政党组成，其中2个政党已表示将投反对票。
3: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净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净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 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

0: 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节目。
4: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继续来关注天气，虽然已经出伏，但是天气仍然是长夏未尽的氛围感。台风、暴雨、强对流、高温，今后几天影响我国的天气还是妥妥的盛夏组合。受到今年第20号台风杰拉维残余环流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共同影响，今天福建、广东的中部和东部、海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福建的降雨减弱，但是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这一带强降雨集中，请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27号起，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逐渐靠近，东南沿海风雨还将会再度增强。在北方，近两天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等地也将会有强降雨，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出行时要密切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在降雨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降至不足30度，秋意显现。但是在四川盆地、江汉等地，今两天还有高温现身，仍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7度。长春小雨转晴，20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26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西宁雷阵雨转中雨，16到27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成都晴转阵雨，26到3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3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太原小雨，22到33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5到34度。上海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6到34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35度。

0: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
1: 绿色环保的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袁小宁。中国人民银行24号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7.4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号至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为央行今年6月新增的操作品种，指的是央行向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然后在约定次日卖回，以此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1: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七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0: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1: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2: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鸣枪开赛。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和避障等能力。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

0: 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部分障碍项在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每放弃一个罚时2分30秒，选手需在20分钟内完赛。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1: 这个关节的性能首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它的爆发力、抗冲击力、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比去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的，包括涉及到我们的软件算法了。那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力、不同的抗扰的这种环境下，它的这个算法怎么样去实时调节？跟它全身的这个重心的一个配比，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考验他们的一个点。
0: 最终第二组出场的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最短用时完赛，而上海智远队和天宫队分别以4分19秒13和4分32秒65完赛。三位机器人选手分获冠亚季军。
2: 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3: 昨晚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1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100米障碍赛昨晚完赛，赛场试练助推机器人应急作业能力。
5: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障碍赛决赛现场。本次决赛一共分为25组比拼，可以看到赛道上设置了多重障碍关卡，机器人需要在100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平衡控制、环境感知以及运动算法。各支赛队也在这里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展开角逐。
4: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速度快到镜头几乎跟不上。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6: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7: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是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4: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远赛队、天骄队、宁夏智远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季军。
8: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意识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梅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3: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这些机器人即将上场的就是本次赛事的举重比赛。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他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4: 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10: 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的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

0: 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在8月22号举行的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世界纪录，引发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
2: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3: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赛场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机器人出摊可以做些什么，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5: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代。而在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听说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摆摊了，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您看，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6: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7: 除了咖啡和冰淇淋、煎饼、棉花糖等由智能机械臂制作的美食也受到欢迎，此外写毛笔字、五子棋对战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火爆。
8: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涉及到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我们的环湖边有5个沉浸式的影像和这个 VR 的影展，希望能够给参赛的工作人员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赛前赛后的休闲消费。
7: 据介绍，本次市集配合赛事周期，将举办至8月26号。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7: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 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

0: 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所谓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0: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2: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3: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加拿大总理

0: 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范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1: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
0: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动态。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伟达连跌7日，国际油价下跌，国际金价上涨，银价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2: 你好，小宁。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对伊朗制裁升级、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及财政健康担忧推升市场避险情绪，资金从 AI 硬件股流出，存储光通信板块普遍大幅下跌，科技板块整体表现垫底，必须消费品等防御型板块与金融板块共同推动道指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重点个股方面，芯片巨头英伟达股价周一下跌 2.91%， 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下跌，创近四年来的最长连跌记录。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周一报道，美国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用来扩大美债回购力度。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据报道，美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的存量资金约为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财政部的短期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欧洲方面，投资者周一等候全球央行年会将要释放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信号，交投较为谨慎。科技股整体表现不佳， AI 概念股表现整体也都在走低，食品与饮料、零售等板块走高，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对伊朗出台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市场评估认为，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可能促使伊朗重回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国际油价周一下跌。贵金属方面，有关美国财政部可能动用一般账户资金扩大美债回购规模的报道推动美债收益率下行，黄金延续连日来的上涨势头，周一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700美元关口，并以涨势报收。此外，部分投资者对白银进行技术性减持，以获利了结。国际银价周一下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截至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野火仍处于失控状态，目前过火面积已超60平方公里，当地政府向约9万人下达疏散命令，里诺市多家酒店下调客房价格，接纳受灾撤离民众。
3: 本次野火始于22号，在大风和干燥天气下快速蔓延，波及靠近加利福尼亚州的洪堡托伊亚比国家森林，直抵内华达大学校区边缘。

0: 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关闭，火灾还导致大面积停电，高峰时近6万户断电，目前仍有约1万户尚未恢复。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除一所学校外，该县其余所有学校24号被下令停课。当地官员透露，由于风向频繁改变，大火跳跃式推进，消防员难以靠近火线，加之强风不止，火势依然难以捉摸，被疏散的居民可能数天内都无法返回。另外，应政府提议，里诺市多家酒店为撤离民众推出临时优惠房价，每晚49至59美元，并免除度假村费。美国消防部门官员23号通报，这场野火系人为因素引发，不过暂不清楚火灾起因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纵火。
1: 当前美国多地山火持续，美国媒体指出，高温干旱等自然因素推高了山火发生风险。与此同时，消防人员减少、经费削减、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也暴露出美国政府在山火应对上存在诸多问题。
2: 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2026年美国累计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约313万公顷。而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就曾发文表示，在美国山火肆虐之际，消防人员却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政府的裁员政策使得消防资源短缺进一步恶化。2024年，美国约有18700名联邦雇员可以参与灭火，而现在这一数字仅略高于17000人。与此同时，美国山火治理中的资金和职责划分问题也受到质疑。政治报下属媒体就曾报道，在当前美国严重山火季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却再次出现究竟应由哪个机构主导山火应对的管辖权之争。另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降低了地方消防部门跨区灭火的补偿，这让其参与灭火的能力受到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曾报道，明尼苏达州一项原本已经准备实施的森林防火工程，因联邦资金审查和人员削减而被推迟。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该机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传播范围已波及6个省份，伊图里省仍是疫情的中心。当前针对该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和候选疫苗评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此外，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据美联社报道，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24号宣布，其所属政党将在议会提出一项议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此举以避免社交媒体对年轻一代造成的切实伤害。
0: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意在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要求平台需使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年龄估算、数字身份服务和正式身份证件等多种方式验证用户年龄，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收入10%的罚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平台让青少年接触到有害内容，并让他们上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该议案还需经过一系列立法程序，得到议会通过后方可生效。据报道，拉克森领导的联合政府由3个政党组成，其中2个政党已表示将投反对票。
3: 李白等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1: 9点29分，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

0: 上证综合指数3863.37点，下跌18.64点，跌0.48%。深成指13683.91点，下跌110.38点，跌0.8%。创业板3403.20点，下跌28.69点，跌0.84%。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634.22点，上涨116.89点，涨0.46%。恒生国企指数8493.32点，上涨27.12点，涨0.32%。恒生科技指数4697.35点，上涨1.40点，目前是微跌了0.05%。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1至6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2: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基本实现标配。
1: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海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2025年12月18号，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税目比例由封关前的21%提高到封关后的74%，商品实行免税的数量从封关前的1900多种提高到封关后的6600多种。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进口业务保持增长，离岛免税税销售持续火热。
3: 这里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全球精品中心仓的保税仓库，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货架货物满满，现场分拣调拨忙碌。今年前7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购物金额达到216亿元，同比增长17.9%。免税品需求量的增大，直接带动这里的仓储备货进口流转量攀升。
4: 比去年的话呢，量增加大概有7%多，采购的批次增加了，销售的量同比也提高了。
5: 随着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全省货运航线也不断加密。今年以来，杨浦港新添3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38条。
6: 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都在利用杨浦港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
5: 海口海关等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封关至2026年7月31号，全岛进口零关税货值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4%，减免税款5.98亿元，增长12.8%。海口海关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境域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从印尼、南非等地进口原材料实现即报即放，大幅节约物流成本。
0: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

0: 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一到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43.5%，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10%到15%的综合成本。其中，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已承接完成100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
2: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金厂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1: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多家航空维修企业，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截至今年六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据海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482.9亿元，同比增长43.5%。
3: 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的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监管服务保障。
1: 据了解，全岛封关启动后，海南自贸港可开展总计305个商品编码的产品维修。从飞机、油田装备到医疗器械、消费电子产品，海南保税维修新业态不断丰富，面向全球的维修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每年有4300多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转运通关，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近日，舟山曙浪湖码头首次接卸几内亚西芒杜铁矿，进一步拓展海外优质资源的入境渠道。
1: 近日，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靠泊开舱后，32公里外的曙浪湖离岛制控中心通过远程智能化操控系统控制码头卸船机，协同开展装卸作业。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也是全球目前唯一具备双40万吨泊位同靠接卸的全流程智能散货码头。依托其深水两港优势、口岸便利化政策及成熟的江海联运网络，这批高品质铁矿接卸中转后将快速分拨至长江沿线钢厂，实现西非矿山至舟山中转至沿江钢厂的高效衔接，
4: 持续保障长三角钢铁产业的原料供给。舟山呢，也由此形成了马鸡山、曙浪湖双港接卸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拓宽了西非优质矿产资源的进口通道。
1: 西芒杜铁矿位于非洲几内亚东南部，拥有超40亿吨优质赤铁矿资源。
5: 这次曙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1: 今年一至七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
0: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客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6: 早上9点半，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

0: 跨越山海的故事。
1: 我以前都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一屋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马德加斯加为我很多众人为我，你马德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啊？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慢慢都是拿过来。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2: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3: 它就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4: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5: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6: 作为全球重要的超级买家，中国的采购方式正在形成海陆空多元协同的立体进口格局。高效物流与通关服务为进口提速提供关键支撑。超级买家怎么买？来看梳理。
7: 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超90%跨境贸易依靠海运。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深圳盐田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模式，通关时间减半，成本下降30%。宁波舟山港等枢纽持续优化航线布局，释放 RCEP 红利。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陆路通道同步扩容。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亚洲11个国家超100个城市。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欧洲汽车零部件、纸浆、特色农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多更快。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加密，高端医疗设备、鲜活进口海鲜等高时效、高附加值商品搭乘全货机快速入境。今年以来，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优通关、畅物流，打通全球好物入华快车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持续释放进口活力，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6: 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
7: 抵华第二天，法雷奥集团的高管团队便抵达中国车企客户的研发中心，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面对中国车企在 AI 出行领域的快速迭代，这位跨国巨头高管给予高度评价。
8: Looking at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26 billion RMB in China, which is equivalent

0: to the sales of 1 year. So you see, we are extremely committed to China, and we have massively invested in China. Looking at last year, 2025, in China, among all the orders that we booked, more than 80% of these orders have been booked with Chinese OEMs.
1: 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0: So right to say that I call the Chinese auto market as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that's the place where you fin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novation,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highest speed. This is why it's like, you know, a fitness center where you run every single hour of every single day. Matching the demand of this market requires to be, you know, very fit. And when it comes to Valeo, it means being even more Chinese.
2: 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4: 上个星期的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5: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6: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3: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7: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3: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8: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昨天上午也已生成。首先来看简拉维。昨天11点，简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其中心已于昨天上午12点30分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地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6点，紫檀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

0: 约250公里，最大风力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这几天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使广西崇左市多条河流水位大幅上涨，宁明县城多个区域被淹。昨天傍晚，宁明县的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就是在崇左宁明县的桥东片区，我现在的脚呢就是踩在这个水中，那么这个水呢就是本次大幅上涨以后淹没掉这个宁明县城的多个片区的岷江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呢叫做新宁大道东，这是在岷江旁边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很长很宽，向后延伸呢有4-5公里这样的距离。那么由于它的地势比较低呢，那在这次强降雨导致河水大江水大幅上升以后呢，这个街道沿线的多个片区呢都是被江水淹没。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给大家来播放一段插画片，是我们跟随的消防救援队伍的橡皮艇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探访的时候拍摄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深处的这个水深，当时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已经是超过了4米。通过画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在整个这个被水淹没的区域呢，行道树很多，路旁的这个行道树只能露出树冠的部分，包括两侧的这个建筑，这个洪水的这个水位呢已经是直逼这个已经完全把一层淹没掉，直逼建筑物的2层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我想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这条路的地势最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两天以来呢，这里呢也成为了救援人员来停放橡皮艇、转运物资跟转移人员的一个临时停靠上下船的码头。据我们了解呢，从今天开始呢，消防救援的工作是进入到了第3天。那么现场呢是安排了有6艘救援艇跟45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由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包括当地的政府，接到被困区域的群众有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警情，然后呢会临时的进行这样的救援力量的分配，深入到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这些区域，将群众救援出来。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在我身旁大概距离我20-3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岷江的主河道，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插画面来给大家展示。在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水的这个水位已经是非常的高，旁边有一座桥叫做新宁大桥，这个岷江的这个水面基本上已经是擦着这个新宁大桥的这个桥底的位置来通过桥下呢来进行这样的演进。那么这会给大家，它由于它过于靠近桥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游漂浮过来的江面上大量的树木跟这种残枝，包括一些这个杂物，就会堆积在这个桥的一侧。那么我们在桥上目测呢，整个这个堆积漂浮的杂物的这个面积是大概超过了2个篮球场的大小。那么当地也是紧急的来调动了多台大型的机械，对堆积在这个大桥旁边一侧的这个漂浮物呢进行及时的清理，防止它由于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呢对大桥的桥身呢造成影响跟破坏。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岷江的水位呢仍然在缓慢的上涨当中，当地的这个水文部门的预测呢，今天晚上2点左右的时候呢，县城的水位呢将达到洪峰水位。那么是洪峰过境以后呢，水位将缓慢的进行下降。那么现场的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救援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此气候背景的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

0: 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1: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2: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1: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3: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1到2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1: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0: 眼下秋季候鸟迁徙大幕已经拉开，在江苏盐城东台的条子泥湿地，秋迁候鸟大军纷至沓来，湿地生机勃勃。
4: 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节点，这个时间条子泥湿地迎来了恒鹬类的候鸟。观鸟爱好者在众多候鸟中意外捕捉到数只带有环翅鳍标的勺嘴鹬，其中一只黄色鳍标编码显示为 HU。 经确认， HU 正是十年前在盐城东台条子泥完成环翅记录的同一只勺嘴鹬。勺嘴鹬因喙形似精巧小勺得名，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不仅有老友重逢，还有新朋友意外造访。近日在条子泥的川水湾湿地，专业人士观测记录到大黄角鹬。经确认，该物种系国内首次记录，刷新了我国鸟类观测记录。专家表示，大黄角鹬原生繁殖于加拿大阿拉斯加北部森林沼泽，越冬分布于美国南部至南美洲，是典型美洲鹬类，在东亚地区极其罕见。专家推测，迁徙定向偏移、海上风暴可能是造成这只个体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5: 它目前在东台和一些常见的鸟种，比如说黑翅长角鹬、林鹬、红角鹬等一起栖息觅食。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李白感恩欢度节
1: 来了，
0: 李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李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李白。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加快乡村去。

0: 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1: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四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七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0: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1: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2: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0: 今天，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与此同时，黄河济南段跨黄通道增加为22处，进一步完善跨黄路网，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1至6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

0: 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1: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基本实现标配。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2: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3个比赛日，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鸣枪开赛。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和避障等能力。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部分障碍项在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每放弃一个罚时2分30秒，选手需在20分钟内完赛。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4: 这个关节的性能首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它的爆发力、抗冲击力、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比去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的，包括涉及到我们的软件算法了。那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力、不同的抗扰的这种环境下，它的这个算法怎么样去实时调节，跟它全身的这个重心的一个配比，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考验他们的一个点。
3: 最终，第二组出场的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最短用时完赛，而上海智源队和天宫队分别以4分19秒13和4分32秒65完赛。三位机器人选手分获冠亚季军。
5: 不过我们意料之中，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2: 昨晚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1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鸣枪开赛，各支参赛机器人队伍依次登场闯关比拼。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100米障碍赛昨晚完赛，赛场试练助推机器人应急作业能力。
7: 我现在就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障碍赛决赛现场。本次决赛一共分为25组比拼，可以看到赛道上设置了多重障碍关卡，机器人需要在100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平衡控制、环境感知以及运动算法。各支赛队也在这里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展开角逐。
6: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速度快到镜头几乎跟不上，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8: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得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9: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是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6: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天骄队、宁夏智源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

0: 细菌。
1: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疫情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棉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0: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些机器人即将上场的就是本次赛事的举重比赛。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咱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两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3: 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三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4: 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的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
0: 拆箱拆包项目是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昨天该项比赛也顺利完赛。这项比赛考验机器人哪些本领，继续来看。
5: 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并取出内部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计算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0.5毫米左右的刀片对准纸箱封口的胶带切割。这不仅考验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考验其双手协同及多步操作规划能力。
6: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1个，今天完成了6个。每天客户训练对精细程度的把握要求非常高，滑刀之后然后把刺边都得打开，它就会自然落下来。
7: 它的最大的难度点在于将美工刀的刀刃给推出来，这一个动作是非常难的。在滑箱子的过程当中，因为的手它的转力不同，敏感度不同，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刀子的滑落呀，它要需要重新的把这个刀子放到一个它自己适配的位置，考验它的力控感。
5: 从拿刀推刃到完成拆箱，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需要机器人对力度、角度和精度进行综合掌控，每一刀都考验着机械手臂与智能算法的深度协同。这类操作能力的锻炼，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物流分拣、精密仪器装配等场景，让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实际领域发挥价值。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5: 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8: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

0: 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1: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2: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一到两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1: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3: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于昨天14:25涨至警戒水位73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当地各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陆续关闭。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啊，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整个这个亭子广场呢，其实也是一个商业区，也是南宁市民和游客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旅游的打卡地。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我们刚才在周边也走了一圈，看到一些这个餐车做冷饮的，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娱乐设施都已经提前做了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这也是2026年玉江第二号洪水。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这个玉江洪峰到来之前呢，整个南宁市区也是严阵以待。前期我们也走访了南宁市的这个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亲水平台也出现了被淹的情况，沿江的交通闸也已经关闭。那同时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在附近做一个巡查和巡护的工作，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处置。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

0: 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吊销签证行动。
1: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两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1: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而加拿大钢铁的进口关税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2: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1: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产零部件。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最终买单的将是美国本土整车制造企业。一旦失去这些加拿大产零部件，全美整车生产都将陷入停滞。
0: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3: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

0: 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据美联社报道，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24号宣布，其所属政党将在议会提出一项议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此举以避免社交媒体对年轻一代造成的切实伤害。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意在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要求平台需使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年龄估算、数字身份服务和正式身份证件等多种方式验证用户年龄，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收入10%的罚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平台让青少年接触到有害内容，并让他们上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该议案还需经过一系列立法程序，得到议会通过后方可生效。据报道，拉克森领导的联合政府由3个政党组成，其中2个政党已表示将投反对票。
0: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工作灵活，生活自由，钱还不少赚。这群年轻人在上一种很新很潮的班。
1: 这里的生活状态让我找到自我，反正就是非常快乐也自由。
0: 指尖敲击键盘，他们爬格子爬出超千亿元的大产业。新时代的灵活就业青年如何把中国故事带到全球舞台？
2: 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数字时代在给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一大批全新的就业形态。听说了吗？现在不少年轻人告别传统工位，奔赴青山绿水、乡间田野，在云端开启了搞事业的新模式。简单、灵活、自由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标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数字游民。当工作的定义不再被工位绑定，新时代的新青年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追逐自己的职业梦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浙江渔村去看一看。
1: 我感觉这里是来对了，
2: 非常快乐也自由。
3: 我说过很多，有很多好朋友。
4: 背着电脑看世界，工作生活两不误，只要有电脑 WiFi 就能远程工作。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他们是数字经济催生出来的新型就业群体，是新时代灵活就业的鲜活力量。
5: 我最近在做一些我插画的一些衍生品，有这种冰箱贴，然后还有这种小的日历，就它每一个月份的日历，它是就会有不同的主题，还有一些是明信片。
4: 今年27岁的陈静怡是一名自由插画师，在他的工位上摆放着的是他创作设计的作品，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
5: 这个明信片的话，就是当时做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星光膜，就它在那个太阳底下或者是强光下，就会有这种很闪的这个感觉。我就希望就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单价也可以卖得贵一些。
4: 陈静怡从小学习画画，2021年，她从天津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插画师，后来还当了2年绘画老师。2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陈静怡正式入驻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
5: 就是我有一点没办法习惯，就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就一直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辞职先，因为那段时间就工作压力也很大。
4: 陈静怡入驻的这个数字游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的渔村，这里四周青山环绕，翠竹掩映，环境宜人，
5: 房租也很便宜，然后也有就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4: 2023年，安吉渔村专门划出2栋办公楼，投入100万元进行改造，创办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许松是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的运营负责人。
6: 就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乡村，我们如果把他当成一个消费者来对待的话，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他在乡村消费的时间，而不是钱。因而反过来，我们要想办法降低门槛，让年轻人在乡村可以更持久的停留，那么他的生活成本就是必须考量的一部分。
4: 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共有51间客房，涵盖了单人间、多人间等房型，费

0: 用从每人每月400元到2000元不等。除了住宿，这里还有配套的办公区、食堂、会议室、健身房、多媒体室、开放厨房等，这些都是免费使用。
1: 它实际上是带有公共服务意味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做的就是乡村青年生态社区，而我们希望这群年轻人来到乡村，他生生不息，他5年10年以后，他依然在，并且规模还不断在生长扩大，而最终改变了一个乡村的人口的结构，而改变了乡村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的。
2: 走，走吧。
0: 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长了，陈静怡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在青山绿水中放松一下。这已经是陈静怡在渔村生活的第3年。他告诉记者，这里张弛有度的节奏让他找到了工作与生活之间舒服的平衡点。
2: Hello
0: 遛完宠物，他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2: 我还可以，比如说就是现在就典藏家便携就各剩140套左右，然后我现在就希望可以再加印500套，就各加印500套。他你们的工期大概多久呢？
3: 现在我们的这个工期大概是在20天左右。
0: 这天下午，陈静怡约了给他做代工的厂家开线上会。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卡片产品销售很火，为了给国庆节销售做准备，陈静怡早早就开始联系工厂商量补货的事儿。
2: 那你这边就是有烫金或者烫银的那个色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0: 除了补货，陈静怡还想给产品做一次升级。陈静怡卖的这套卡牌从工艺大小上分为典藏版和便携版，售价分别为149元和79元。现在他想要给牌背加一些烫银工艺，让产品看起来更精致。陈静怡说，起初自己辞掉城市里稳定的工作，家人还反对，如今他每月的收入让家人吃了定心丸。
2: 开始稳定，就是大概月收入能到20000块钱左右。如果就节假日比较，就节假日的话会可以卖得更多一些。
0: 工作上渐渐有了起色，陈静怡也在这里交到了一些新朋友。
2: OK。
0: 这天下午，陈静怡来到镇上的超市购买晚上做饭需要的食材。她和3个朋友约了晚上一起拼饭，每人做一道菜，大家一起吃。
2: 这个真不行，这个菜太好吃了。一周大概会一起拼个2-3次的样子。
0: 这个开放式厨房就在数字游民公社的办公区旁边，水电炉灶免费用，只要自备食材、调料和手艺，就能享用 DIY 的丰盛一餐。
3: 有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2: OK OK，
3: 单手开
2: 单。哎，我可以，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夜幕降临，聚会在小伙伴们忙碌的备菜中拉开序幕。大家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3: 他是温州的。
4: 干杯！
3: 干杯！
0: 记者了解到，在渔村，像陈静怡这样的数字游民有110多名。
5: 师傅想要一个这个。
0: 秦雪也是地恩渔村的数字游民，他是一名设计师，之前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25年3月，他来到浙江安吉，成为这里数字游民中的一员。
5: 我现在都是做那个接 UI 和 UX 设计的单子，就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比如说 APP 居多。
0: 秦雪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给一家跨境公司做小程序的维护升级。秦雪和他们形成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酬劳也都是按月结算。
5: 每月都是稳定的，多少也不多，就10000多一些。
6: 那你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
5: 到手的话也差不多。
0: 除了服务固定的客户，秦雪闲散时间还接一些平面的设计工作，像手边这本

0: 便利贴，就是之前他给一个公司设计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需求，整个做下来估计就三天，现在都不到2000，也不高，反正。
0: 秦雪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原生态的生活环境是他来到这里后最喜欢的地方。虽然收入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增长，但由于在渔村生活成本不高，他每月攒下的钱比以前更多了。现在他有了更多时间去健身，和朋友徒步溯溪，甚至到周边城市旅行。秦雪说，这种充满松弛感的工作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幸福感也悄悄提升了。最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到不同的数字游民公社去体验。
1: 现在因为这个项目太赶了，游不起来，等这个结束一段时间，我就会考虑游起来。然后国内的话就比较想去三亚和云南，然后国外就想去一些比如说东南亚国家数字游民比较多的。
0: 和秦雪的想法不同，陈静怡则想着在安吉安定下来，寻找机会融入到当地的乡村建设。这天下午，蒂恩渔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短视频内容孵化分享会正在进行。
2: 现在手里面有一些新的 IP， 然后在做，所以做短视频商业化的这个东西，我到后面也会把它变成一种就知识体系，我会教你们怎么做，然后在后面会上。
0: 组织这次分享会的人名叫孙启超，过来参加分享的都是渔村的数字游民。2024年，孙启超从上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入住了安徽黄山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并成立了自己的短视频工作室。今年5月，他来到了渔村。
2: 但这个每个空间的建立是为哪？
0: 最近，孙启超正琢磨着把自己的工作优势和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市场的升温，渔村的民宿也多了起来。但很多店主忙于日常经营，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宣传推广。孙启超打算用自己在短视频孵化上的优势，把渔村的民宿产品推到线上平台。要做事，他首先想拉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2: 好，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后面就会拿出来一段时间专门和大家做这个共创，应该是在下个月的时间。
0: 孙启超的工作室服务的短视频账号共有6个，其中还包括一个 AI 视频账号，
3: 是我们给一个村里的做的一个账号，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虚拟形象。
4: 本来就是他们一趟一趟飞出来的，每一趟都算数。
0: 眼下孙启超的创作题材基本都是围绕乡村振兴在展开，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带动更多像自己一样有技能的年轻人加入。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安吉运营首个数字游民公社以来，累计吸引近5000人次数字游民来安吉入住办公。目前，浙江安吉县可以同时提供各市数字游民工位330个，入住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今年1月，安吉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游民公社建设与运营规范团体标准。近年来，为了吸引并留住这些青年人，浙江安吉推出了就业有补贴、创业有支撑、安居有保障的诚意政策。
5: 这些数字游民在我们安吉来了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呢，就是他给我们安吉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流量，激活了我们乡村的消费这个活力，那么推动了我们闲置资产的一些盘活。陆文

0: 够转向长期扎根在安吉，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这些数字游民利用他们的创意和他的技术来参与我们乡村的建设。
1: 如今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正在不断壮大。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海峰看来，数字游民这种全新的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职场的固有模式，拓宽了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也让人才和岗位的匹配变得更加高效。
2: 毫无疑问，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就业渠道啊，拓展了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就业空间。但原来我们只能在某些空间、某些地域、某些城市这个工作啊，哪怕这个其他地方有更好的这个工作，或者更有些空缺岗位，我都不能去做啊。现在我可以做了，所以这个提高了这种需求侧跟这个供给侧，劳动力上这个需求侧跟供给侧这种匹配效率，所以提高了劳动力上这个配置效率。
1: 这一天一早，陈静怡和朋友要去做一件谋划已久的事情。
3: 我在这边种一棵桃树，因为有朋友他在那边河边上种了一块菜地
4: 哦，
3: 我受他的启发，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留点什么种下来。
1: 作为数字游民，生活没有固定坐标，脚步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离开渔村，奔向未知的远方。他们想给曾经停住的地方留下一些印记。
5: 小树记得长活。
3: 这是什么？
5: 再拍一张。小黄，我们十年之后再见啊！
1: 生活在渔村的这些年轻人以热爱谋生，用真诚相聚。十年之后，或许有人依旧生活在渔村，或许有人奔赴新的山海。未来从无定数，但无论去向何方，这段在渔村自在生长的时光，都会是他们人生里一段珍贵的印记。在互联网时代，灵活就业解锁了更多可能性，一大批新型就业形态应运而生。除了数字游民，网文创作也渐渐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6: 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探讨如何让这份创作的激情与智慧的火花碰撞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畔，一个针对青年网络作家的研修班刚刚开班。参加这次研修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青年网络作家，他们要在这里完成为期3天的研修课程。这些网络作家中，有的是刚刚在业内崭露头角，有的已经在网文圈里小有名气。
7: 我从2019年一直写到现在，在咱们这个各个渠道也有一些还算可以，还算可以的成绩，在全网有破2亿的点击量。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更前沿、咱们更先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由我吸取一下，我带回去。
1: 90后的王宇荣是这次研修班的培训老师之一。作为从业10余年的全职网文作家，王宇荣累计完成原创作品400多万字，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6: 说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跟进大家后续的一些创作的。
1: 一堂分享结束，趁着休整的间隙，王宇荣突然来了灵感，回到房间敲击键盘赶稿。
8: 现在在写的这部其实是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算法工程师，然后在我们浙江这边就是创新创业的故事。
9: 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8: 我想说氧气，但是我也不是天天都需要它。它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重要。网络文学就是包括写作，对于我来讲应该是我会去坚持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热爱。
1: 王宇荣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作，2018年底开始全职写作。他坦言自己赶上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风口，这些年网络平台逐渐完善和规范，网文创作也开始从业余消遣转向青年人的主流新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突破502亿元，全网注册创作者超3269万人，青年从业者占比超70%。
8: 我从高一就是200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其实是 这些年以来就是慢慢慢慢都是往上增加了，就是大家其实也慢慢认可了

0: 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这样的一份职业。
1: 结束了三天的外出培训，王雨蓉回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国网络作家村。除了网络作家的身份，王雨蓉还是作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中国网络作家村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在杭州市白马湖畔设立的网络文学示范园区，初衷是为网络作家提供创作分享、IP 转化、版权登记等服务，目前已经吸引了403位村民入村。这里是目前国内集聚头部网络作家最多的地方，如今已有269部作品从这里转化为动画、影视、游戏，衍生价值超过50亿元。
0: 可能漫剧上面我感觉那个颜色可能可以再调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用那个橙和绿融合在一起嘛，它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对比度会比较高一点。
1: 这一天，王雨蓉要和美术团队讨论一部 AI 漫剧里的角色形象。他们正讨论的是王雨蓉在2023年底完成连载的奇幻小说，以宋韵文化为背景，平台点击量突破10亿。王雨蓉的这部小说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还走出国门，出海圈粉，应译版纸质书进驻国际知名书店。同名微短剧登陆20多个海外主流平台，还带动相关舞台剧、游戏等一系列 IP 的开发。今年9月，这部作品的 AI 漫剧将完成改编上线。
2: 彪子来喽
0: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也是有，就是慢慢整个行业里面它的一个动能就效率就变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 AI 漫剧的上元欢 AI 漫剧的这个改编其实是也提前了。
1: 近年来，伴随路径扩容与业态更新升级，网文改编市场增长迅速。2025年，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至3676.1亿元，同比增长23.13%。
3: 现在短剧和漫剧都火了嘛，但它其实这些支撑这些内容进行衍生开发的源头还是网文 IP， 所以其实对于 IP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网络文学还是会持续发展，并且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的。
1: 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中国网络文学也在全球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独特魅力。中国作协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2025》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约2亿，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市场在扩张，需求在增长，网络文学的创作也在不断迭代。
4: 我发现你们拿到的都是古代人物。
5: 你是现代人吗？
4: 对。
1: 这天在作家村的活动室，几名青年网络作家正在玩一场剧本杀游戏。这个剧本杀游戏是王雨蓉以秦始皇东巡杭州滨江的历史背景创作的。
0: 因为当时确实剧本杀整个的一个热潮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当时我所有的朋友，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只要出去玩都说我们去玩剧本杀。
1: 剧本杀也是网文 IP 转化的方向之一。陈慧是第一批入驻网络作家村的村民，从事网文写作已经10多年了。陈慧他们这次并不是体验剧本杀本身，而是想要了解网文创作过程中还可以延伸出哪些周边产品。如今 IP 全产业链发展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网文作家的重心，
6: 像剧本杀之类的，它这种周边能够对我们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想，就是现在正常情况下一个 IP 它不能仅仅只是小说，我们虽然说我们只是创作端口，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下周边的一些创作
4: 板块嘛。然后茶饼之后呢，它就是要用这个石锤把它敲碎，就跟刚刚那个石头，
0: 它其实这几个都是把它变得更细腻。
1: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这天作家村组织了一场以非遗文化为背景的采风活动。像这样的采风活动，中国网络作家村每个月都会组织1到2场，感兴趣的作家可以自愿报名。王玉荣说，随着行业规模快速扩大，网络文学领域也出现同质化、内容泛滥等问题，想要在新职业赛道长久立足，唯有深耕内容、扎根生活、创作差

0: 划的作品。
1: 通过采风去汲取更多的一些素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网络作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宅，素材比如说像我们非遗文化，然后包括我们一些红色基地，就是像这种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些素材，但是我们平常更多的时间我们可能自己接触不到。
0: 在中国网络作家村的一楼有这样一面签名墙，上面都是入住这里的村民的签名，从小众热爱到成长为规模超千亿的文化新业态，他们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海峰长期关注青年就业群体，在他看来，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年轻群体就业带来更多新的选择，加强政策扶持引导，探索落实相关保障，是推进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2: 新业态这个就业者，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自己理解就是他的劳动关系是模糊的啊，他既是一个劳动者，从某种角度他是个劳动者，但对某些新业态从业者来说，他也是一个自我雇佣者。我觉得这个政策上面允许鼓励并且提供一些政策的这个优惠啊，是这个培育壮大这部分就业者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就业登记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技能的这个培训啊。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数字游民带着创新创意奔赴乡野，为乡村振兴开辟新思路。天南海北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在线上笔耕不辍，把网络文学打造成为了千亿级的大产业，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这群年轻人手握新工具，怀揣新视野，以昂扬的新姿态描绘出数字浪潮之下灵活就业的崭新途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明确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和服务支持的顶层设计。唯有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持续筑牢制度保障，方能推动新就业形态扬帆远航。愿每一位怀揣热爱的青年都能在逐梦路上向阳而生，一往无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

0: 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而加拿大钢铁的进口关税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1: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0: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产零部件。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最终买单的将是美国本土整车制造企业。一旦失去这些加拿大产零部件，全美整车生产都将陷入停滞。
2: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3: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2: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 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

0: 朗的反击。
1: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2: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两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印度尼西亚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野火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政府部门继续加大地面和空中灭火力度。本轮野火已导致大面积森林和泥炭地被烧毁，大火产生的浓烟笼罩多地，并飘散至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
2: 当地时间24号，印尼多地的野火仍在持续。截至上周日，仅南苏门答腊省就记录到1700多个起火点。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日前表示，政府部门将继续支持灭火工作，包括增派消防飞机，为消防员提供氧气补给等。印尼交通部表示，已授权使用35架外国注册飞机支持灭火行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干旱、强风和干燥的植被加大了灭火难度。尽管各地已增派了大量消防员，但仍有部分起火点难以抵达。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请求增派空中消防力量。相关部门还重启了加里曼丹岛的人工增雨作业。据悉，印尼每年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野火，其中不少火灾由烧荒垦地引起。美联社的报道称，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已下令严厉打击违规烧荒等行为。截至23号，警方已逮捕72名涉嫌纵火的嫌疑人。此外，印尼多地野火产生的浓烟还波及到周边国家。马来西亚官员日前表示，大风将境外野火产生的烟尘吹至该国境内，导致沙捞越州近600所学校停课，约20万名学生受到影响。
1: 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
2: 肯斯科夫市长称，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另据联合国方面24号公布的消息称，袭击造成47人死亡，22人受伤。海地总理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报称，全国安全力量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此次暴力事件可能会加剧外界对海地能否在12月举行大选的担忧。由于武装帮派不断扩张影响力，历届政府已多次推迟选举。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
2: 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

0: 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 25.7%。 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 62.9% 和 48%。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法国气象部门此前已对该国西南部多地发布风暴橙色预警。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越南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广宁、高平、凉山和北宁等省份受灾较重，其中凉山和高平部分山区24小时降雨量接近300毫米。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当地时间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喀秋莎迎来3岁生日。当天，莫斯科动物园为喀秋莎准备了生日蛋糕和零食，现场还进行了舞狮等表演。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动物园为喀秋莎庆生。雌性大熊猫喀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与如意的幼崽，预计将在年满4岁时返回中国。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年以来，车贷 ABS， 也就是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大幅走高，其中挂钩新能源汽车贷款的绿色车贷 ABS 表现尤为亮眼。
0: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段先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最近他发现汽车门店推出的分期购车方案能减少不小资金压力，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了一辆心仪的越野车。
8: 贷了3年，贷10万块钱，差不多每月3000。
0: 段先生的车贷正是车贷 ABS 的源头。简单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把发放给段先生等消费者的车贷打包，转化成证券产品，卖给银行等机构来融资。车贷 ABS 是汽车金融公司盘活存量车贷、获取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78.52%。
9: 今年呢，我们已经成功发行了35亿元绿色车贷 ABS， 那么全年呢、预计会比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绿色车贷 ABS 它就是我们为新能源汽车发放的贷款，然后通过 ABS 直接融资。
0: 据统计，今年以来，车贷 ABS 的平均发行利率为1.569%，同比下降20.5个基点。融资成本的降低叠加

0: 加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车贷 ABS 发行量上升。
1: 这两年出台了很多给老百姓去做融资贷款的很多便利性的政策，使用金融工具购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汽车金融类的资产质量是得到认可的，它是真实的消费金融的资产，真实的消费场景，然后购买汽车的这部分人群从目前来看客户质量也比较好。
0: 专家认为，在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的低利率环境下，车贷 ABS 的发行利率有望继续维持低位。随着两新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车贷 ABS 的发行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同时，专家介绍，机构购入车贷 ABS 后多用于资产配置或交易，此类产品主要在机构间市场流通，个人无法直接购买，但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间接参与投资。
2: 投资者如果想投资购买这个以车贷 ABS 为底层资产的那个理财产品的，那么需要关注呢，就是理财资金投资车贷 ABS 的规模和占比，并且呢，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有这个对于资金的使用规划，来合理安排投资。
3: 这两天在浙江温州苍南进行的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也就是网友们口中的央 BA， 激战正酣。赛场内一票难求，赛场外夜市、酒店、民宿也跟着热闹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比赛之外更多的玩法。
4: 是央 BA 的第二观赛点，场内激战正酣，场外这块大屏幕前也是座无虚席，很多的没有买到票的球迷也早早的赶来守候。
5: 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灿烂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特别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就想呐喊那种感觉。
4: 比赛结束后，就有很多的球迷拐进赛场外的这一条市集，叫做南哥一条街，这里有很多的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九层糕，刚刚我也品尝了一下，软糯香甜，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6: 小孩子说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
7: 有励志
6: 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
8: 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分有卖到20000多份。
9: 此外，观赛球迷凭央 BA 赛事门票还可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优惠，当地联动超百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
10: 群众赛事对酒店的营收起到很好的正向拉动作用，赛事期间的周末酒店的入住率相对于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
3: 地处河湟谷地的青海民和县，夏季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凉爽舒适的气候让这里成为热门避暑目的地。眼下当地的七里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高原花海中解锁夏日清凉。
11: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的七里花海，这里四面环山，草木葱茏，站在这里啊，山风裹挟着花香扑面而来啊，体感清爽宜人，一点也感受不到酷暑的燥热。这两天满园的鲜花竞相绽放，在我身后啊，大片的马鞭草延绵成了紫色的花海，清新又浪漫。从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向日葵、小丽花、金光菊等十几种花卉顺着山势层层延展，漫山遍野色彩缤纷，随手定格呢，都是高原特色的田园画卷。宜人的气候与连片的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也建成了16处高低错落的观景平台，游客既可以登上山顶俯瞰山谷花海全貌，也可以在步道平台驻足，欣赏青山繁花清泉相映的景致。来到花海避暑啊，清水游乐项目自然少不了，穿行山间的玻璃水滑道冰爽消暑，山下的戏水区更是孩子们的乐园，踩水捞鱼，近距离的感受山泉带来的清凉。这两天花海露营备受游客青睐，不少市民游客围坐露营，品尝手抓羊肉、农家野菜等地道的河湟美食，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的山野慢生活。这个暑期啊，这里还创新推出了鲜花拓印体验活动，可以让游客把高原花海的美景带回家。像这样啊，用小锤子轻轻地敲几分钟的花朵的这个色彩还有纹路呢，就会印在布料上。像这样的成品啊，每一幅图案都是很独特的，所以说游客在赏花之余呢，可以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高原花海的纪念。那么在非遗体验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手艺人正在现场刺绣，

0: 在针尖流转间呢，一朵花卉的图案跃然布料之上啊，这些精致的绣品呢，也承载着河湟文化的底蕴。在赏花间隙呢，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当地的老浆水、酿皮、软梨汁、紫瓜、青稞甜胚等这些消暑解热的特色美食。在花海间，每天都会推出不同的文艺演出、民俗表演，丰富的避暑加业态，让游客尽享高原夏日的松弛惬意。当然，暑期来青海民和的避暑体验并不局限于七里花海，这里全域的文旅资源串联呈现，形成了赏花、采摘、茶园休闲于一体的旅游线路。离开花海啊，游客还可以前往下川口桃花源采摘基地，体验田园采摘桃子的乐趣。今年七月以来，民和县累计接待游客近13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3.87亿元，带动了当地上千名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暑期奔县游的火热，也实实在在带火了当地的消费，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年来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但来了之后怎么让游客留下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2: 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圃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俗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浔圃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3: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4: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2: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5: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一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3天的探索之旅。
6: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1: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7: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8: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

0: 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1: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2: 说到方便旅客出行，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都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记者注意到，乘坐火车出行就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2: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72.36点，下跌9.65点，跌0.25%。深成指13668.42点，下跌125.87点，跌0.91%。创业板3377.06点，下跌54.82点，跌1.6%。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432.92点，下跌84.56点，跌0.33%。国企指数8429.35点，下跌42.01点，跌0.49%。恒生科技指数4553.79点，下跌40.25点，跌0.88%。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今年二月，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包括北京、上海、长春、无锡等在内的16个城市先行探索。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从观影凭证蜕变为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新引擎。一座把电影写进基因的城市吉林长春，会如何拉动暑期电影文旅的消费呢？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电影之城长春，
2: 欢迎大家。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诞生于我们大长春。不过今天带大家看的电影呢，不在电影院里，而是在我们的长春动植物园里面。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真人版的西游记。
1: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看那个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吧？
2: 哎，今天我们不光有雪饼猴，最近还有一位新人物非常的火热，想不想去看看？
1: 当然了，
2: 那让我们一起入园吧。
0: 眼前这位耍着3米多长大手绢的美猴王，就是因为游客投喂雪饼的视频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赶来，排着长队，只为亲眼看看他的绝活，跟他说上几句话。徒弟的戏正酣，师傅也装扮完毕，一个齐天大圣，一个玉帝哥哥，两段表演撑起了一座公园的人气。有游客一年之内来过3次，就为了看他们的表演。
3: 从电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令我最难忘、最深刻的，也就是这一个真是《大话西游》。他变成至尊宝的时候，他有爱情；他变成孙悟空的时候，那身上他就肩负着，我觉得是一种使命感。跟我们现在这个做文旅的也真是就这样，那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服务这么多的游客，服务这么多的观众，那我们身上肩扛着这种使命。
4: 电影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曝光量，但是我会用好这些流量以及曝光量来反哺于我们的集聚，吉林省的这种集聚，毕竟是我们传统文化嘛。尤其我还是从小就在这儿学，我得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成就现在可以演唐僧啊，圣人唐僧这个角色的，是集聚这门艺术啊，从小扎实的练功啊、吊嗓啊、学习啊，这成就了现在的我。
0: 走红之后，粉丝常常一路追到休息室门口。流量来了，怎么变成城市的客流？网红悟空和唐僧有各自的答案。
4: 我们这些在景区演的这些演员啊，他都会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的特色，无论是铁柱也好还是我也好，都是在为我们繁荣我们吉林的文化啊，繁荣我们长春的这种城市底蕴，这种烟火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
3: 新时代的文旅工作者要担负起使命，担负起这一份责任，来去推荐家乡的好品好物，还有推荐家乡的文旅打卡点、家乡的美食，同时我们家乡还有电影。
0: 流量进门，消费落地，这是长春电影加文旅的第一课。但想真正读懂这座电影之城，光逛公园还不够，得先回到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就建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厂区里，这个暑期这里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左右。
5: 这里呢，就是我们长影旧址博物馆的3楼。各位已经看到了，我们很多海报，还有周边，我们有很多的美术气氛图。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轫、进展、繁荣和变迁。
0: 戏可以看，话剧可以演，连电影里的声音也能亲手造出来。在泥室里，游客可以体验电影声音的各种机关。
2: 电影里面模拟风声的，
1: 哎，还真的有那个风沙沙的声音。
2: 对，后面呢是有一个砂纸，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轮来摩擦砂纸出来的风声。
1: 啊，这个应该是模拟那种炸雷的声音，是吗？
2: 对，没错，你可以大力的来打它一下试试看。
1: 哇，这个声音超出我的想象。
2: 是的，像电影里我们很多的雷声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一张铁片来进行模拟的。
1: 是，这就是马鞍，它模拟的是骑马的声音。
2: 对，它是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还是比较缓慢。
0: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电影时代的一整条工业流水线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一部胶片电影从拍摄到问世要走的每一步，今天都能在这里亲眼看到。
2: 一台机器特别有历史，它是我们70年代一个原汁原味的机器，一直到2012年我们

0: 的数字电影普及后，我们才停止使用。过去的一个电影这一盘可能有3000尺，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1000米，那可能呢会被卷成5到6盘不等。
1: 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彩片，非常的漂亮，这是干嘛用的呀？
0: 那像我们的这个彩片有一个名字，就叫配光绿色片。方块的呢一般是放在我们的机器上的，那长条的呢一般是由我们的配光员拿着手持给我们的片子进行调色进行调整的。
1: 那这么听起来，这好像就跟我们拍照片拍视频加滤镜有点像了。
0: 感觉差不多。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配光员当时工作的场景。那他们有的时候配一部片子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1: 那像这个房间就是咱们存放电影母带的仓库了，是吧？
0: 没错。那像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95年出品的我们的经典影片《七七事变》的母带就存放在这里。
2: 这个暑假，天南海北的游客涌进这座博物馆。
3: 我是浙江来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春。因为我自己就是传媒专业的，然后我就对电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你看整个中国的电影史，能有一个完整的那种脉络，你就会觉得特别好，就是推荐大家都来参观。完以后很震撼，没有想到就是小时候看过的那么多的这种革命影片都是出自于这个长影电影厂。然后我的妈妈她也说是这些电影伴随着她从小到大的成长，看完以后觉得很亲切。
4: 因为70多岁了，所以说记性不好了，可是就我今天一看特别感动。
2: 刚聊两句就动了情的这位袁先生来自北京，年轻时他修过故宫的琉璃瓦，做过摄影和美术的相关工作。这次来长影旧址博物馆，他想找回的是当年那些有关电影的记忆。
4: 这个电影我也看过啊，开国大典，这个我必须得看。当时那些老百姓看完这个以后都特别的激动，电影散了以后大家都不退场，都在鼓掌。鼓掌最起码有10分钟，这些人呢才退场，慢慢的退场了。5分钱一张票，只要他有新电影我们就看，走路5分钟就能到这个影剧院。所以说呢，每次演电影我们都看，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时候。今天体会到了，所以说今天特别高兴，长春我没白来，这辈子 我太幸福了。
2: 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是老一代人的青春，而今天长影的记忆被做成了年轻人愿意带走的模样。
0: 它的这个胶片挂饰呢，是来自我们非常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那我们的这个角色呢，也是我们杨丽坤老师饰演的女主角，我们的副社长金花。那您仔细看我们的这个海报的表情，还会来进行一个改变。它是我们的摇摇乐笔记本。那像这个里面呢，有我们的工农兵的卡通形象，我们也可以 DIY 在我们的笔记本上。
1: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咱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滑动金属尺，而且这个是不是咱们老电影的那个摄影机呀？
0: 是的，没错。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玩法，在这儿它可以移动。
2: 如今电影不再是单一票房经济，而被赋予了多重功能，解锁多元场景，把观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长春一张票根就可以把几个地标串在一起，而且更加优惠。比如单买长影旧址博物馆成人票，标准价是90元；单买长影世纪城主题项目票，标准价95元；而线上的暑期联票，2张加起来149元，可以立省36元。长春人爱电影，爱到什么程度？连下馆子都能与电影不期而遇。
5: 这个店里装修的很多的电影的元素，有海报啊，有些道具啊，都跟电影的场面有关系。我们啊真的走遍了好多地方，看到了这个雕塑，后来花了很多钱才给它买下来。第一啊，我喜欢电影；第二点，我觉得电影这个氛围能很多的记忆感，能让我们回想起以前，所以说才把它做成一个电影产品。
2: 一部动画电影《茶阿二中》让影迷们认识了长春古老的吉祥话“茶阿冲”。那“茶阿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像这个名字呢，也是源于我们的一个满语，然后呢有这种祈福、非常好运的一个意思。那演变到现在呢，也就是我们长春这样一个地名原来的称呼。
1: 茶阿冲就是祝福别人的，也可以这样说，是
0: 可以的。

0: 《茶二中》讲述的是调皮学生与严厉班主任互换灵魂，二人体验对方的生活日常，慢慢理解彼此难处的校园动画电影。影片里是观众津津乐道的黑暗料理，现实中的这家餐厅做的却是实打实的功夫菜。做这个锅包肉啊，很不容易。看着简单，但首先从选材方面啊，一定要用里脊肉，而且用最好的。
1: 而且这个火候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浇上这个我们自制的茶冲的汤汁儿啊，酸甜口感。
2: 而在长春人的餐桌上讲究无鱼不成席，
3: 这个鱼头可是我们吉林本地的特色，因为首先我们的吉林地区我们的渔猎文化就非常的盛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当地人都非常的爱吃鱼。
0: 首先我们采用的鱼是咱们的长春的水源地，
3: 嗯
0: 啊，新城水库的鱼。 首先，新城水库的鱼都是至少是6年以上的鱼啊，重达10几斤，而且呢，这个鱼我们做应该是至少要焖制2个小时以上啊，采用的就是古法工艺，就是我们老师傅传承几代人的工艺来做这道鱼。
3: 还看到一个菜哈，它外形圆圆的、胖胖的，这应该就是咱们的名菜雪翼豆沙。对，
0: 没错。首先从豆馅儿说起。
3: 都是自己熬制的豆子，啊，经过加上少量的冰糖，应该说时间长，功夫也要够用，要不然做不出这种样子。我觉得它难点是不是就它做成这个圆弧的形状特别不容易？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蛋清打发应该都是比较有这个手法和火候的，感觉家里的话做起来应该是不太容易。这一道功夫菜，整个的吃起来呢，就是像雪花一样，非常的柔软。
4: 长春人的宵夜也与电影有关，比如到北湖的天幕广场去看一场露天电影。
5: 看到他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宣传，这边有公益的这种露天电影，然后我就特地下班跑过来，想着看一看，逛一逛。
4: 我很久都没有看这种露天电影了，然后在这边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好，像回到小时候了一样。
6: 我们的天幕悦动广场呢，我们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室外天幕。 啊，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效果，同时呢，我们引进了51家的夜经济的这个业主，啊，为大家提供美食和交流的这种平台，希望把我们这个电影周，啊，给它扩展成电影月，打造一些新的场景啊，新的消费，来促进整个区域的这种向上的发展。
0: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转身就可以到夜市品尝长春地道美食了。夜市的香气慢慢散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白天与夜晚。电影加消费，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撬动着票根经济。 这张票根正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交通等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

0: 我是在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城市空中交通高科技企业的试飞区。那先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科技感非常强，蒙太可居，它的学名呢叫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也是我们大家口中常说的无人驾驶的无人机。今天呢，我就要乘坐它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科幻电影照进现实生活。走。可以看到我和螺旋桨转速是越来越快了，感受一下噪音。起飞的平缓的感觉，但是整体的起飞是垂直，没有失重感，这是很神奇的事情，感觉是被柔软的托举起来一样。现在飞机是围绕着试飞场地在旋转，非常平稳。马上就要降落成功，你是不是特别好奇我刚才在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先这么说吧，起飞之前呢，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紧张和小期待的。坐上去之后呢，首先就是飞机没有启动，非常的安静，但是略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呢，等螺旋桨旋转之后呢，空调启动之后，哇，就很凉爽。升起来的时候是垂直，没有失重感。最关键的是啊，它是感觉到是被轻柔的托举起来，整个体验的过程是非常平稳、非常安全的。换一个角度看不一样的广州城，换一个角度，我们也是在感受不同的低空经济。
1: 如果说载人飞行器让咱们普通人也能体验空中出行的快乐，那成群结队的编队无人机就给夜晚的天空披上了别样的浪漫外衣。夜幕一降临，上万架无人机陆续飞上天空，不断变换造型，在空中画出各式立体画面，铺开一片璀璨星河，远远看去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美得让人惊叹。
0: 太美了，好多画面我看是在电视媒体当中没有播出到的。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小伙子，虽然看着很年轻，今年只有24岁哈，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就是规模非常庞大的无人机演出，他呢就是这些演出当中飞机的应该讲叫总调度师了。
1: 别看马俊是个年纪轻轻的00后小伙子，却稳稳执掌着大型无人机演出编队，一方小小的电脑屏幕就是他的指挥阵地，指尖轻点便能调度漫天机群遨游夜空，随心编织璀璨星河。
0: 我刚才看的时候就特别好奇，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一架飞机不听话，或人家出现了故障，那么它会不会对就是在场下观看的客人们造成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呢？
2: 这个不会，这个我们会在飞行前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每个飞机它有自检模式，然后比如它先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反馈到我们电脑这边，然后我们电脑这边就会实时的根据它的问题所在，有一些可以现场修复的就马上现场修复，如果修复不了的话，我们会有带一些备用的飞机就直接更换它。
0: 就是起飞前他会进行一个自检，自己给自己进行一个就是安全检查，是吗？
2: 他是会一直持续的
0: 持续的，
2: 对，就如果他有问题的话就会告诉我。
0: 这就是咱们当时创造
3: 春晚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证书，是22,580架，这感觉就跟塑料的似的。
2: 但是它的科技重点主要是在里面，核心主要是在
0: 这是大脑，
2: 对，
3: 哦，你们叫肚子。
2: 嗯，
3: 我可以拿一下吗？
2: 可以，
3: 可以啊。
2: 嗯，
3: 哟，还是有重量的，挺重的感觉。
2: 嗯，
3: 这大概有几斤？
2: 一斤多一点。
3: 一斤多一点。
2: 无人机嘛，然后还是要考虑到有没有轻便，所以说我们材质的这种不合适的塑料。
3: 我们刚才看到的视频当中，它在天空当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展现哈。它是通过哪些地方发光呢？
2: 它主要是在这里下面有一个灯板，
3: 肚子，
2: 然后它是可以实现 RGB 调色的。成千上万种颜色都可以调得出来。
3: 它的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我们会有一个后备场地，然后把这个电池全部都放在一个充电器里面。我们每个充电器可以同时充50块。

0: 当年参与挑战的同款无人机，看似外观朴实，用料轻量化，核心的主控芯片才是整机的灵魂，每一处细节都是为演出平稳落地保驾护航。
1: 哇，好多无人机啊，这都是咱们一会儿要飞行测试的机器
2: 啊。是的。
1: 哦，这是你们的一个算是训练场
2: 啊，测试基地嘛，
1: 演练的地方是吧？
2: 对，这个杆子是我们运输的时候做的保护杆子。
1: 哦，固定它的，
2: 固定的，对。
1: 我看这箱子，哦，
2: 一个箱子有八架，
1: 一整个箱子，
2: 对，
1: 放
2: 八个
1: 无人机。
2: 然后这相当于是它的机槽嘛，然后飞机是从这个机槽里面起飞，它进行一系列的表演完之后，然后再回到它的槽子里面。
1: 这么智能？
2: 对，
1: 就是会自动出槽，它也可以自动归槽。
2: 对，
1: 它就是归槽的位置就是它起飞的这个这一点位。
2: 对，
1: 它不会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就是走串门了。
2: 不会不会，这个线路我们都会规划好，
1: 都是提前规划好的。今天相当于是
2: 保养嘛，
1: 保养。
2: 对。
0: 每次外出演出归来，团队都会对无人机逐一检测保养，更新电池，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守护每一次夜空绽放的精彩。

0: 像今天我们的阵仗有多大？
1: 也就一个小小的测试。
0: 测试
1: 对、
0: 有多少架呢？
1: 60架。
0: 60架，
1: 但我们分了两组，然后 AB 组的测试。
0: 哦，还有 AB 组呢？
1: 对。哦，
0: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当于是，咱们传统叫演出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对吧？
1: 嗯。嗯。用这一个喇叭。
0: 哎，新出来了。
1: 对。
0: 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飞行路径和最后在天空当中呈现的视觉效果。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看到的每一场绚丽夜空表演，都离不开基地日复一日的反复演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操控无人机升空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满满的成就感。越是大规模的编队演出，越能体会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热血与自豪。
0: 哦，小叶，你的工作原来是既是设计，但它又不是传统的设计，是吧？
3: 对，是。
0: 你是靠点来进行图案的设计？
3: 对，这个是三维软件。
0: 比如这朵花，
3: 对，
0: 它上面的这一个一个小点儿，它实际上就是一架无人机的位置，是吗？
3: 对，是的。
0: 那这样，咱考考这个年轻人的手速吧。嗯，就比如说以我们栏目的名称“生财有道”为例，就是你要把这个前期的3D 的图做好，需要多长时间？
3: 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3: 半个小时不到吧。
0: 哇，你这个手速太快了。
4: 是。
0: 就虽然刚刚工作了一年，但是感觉是一个老手啊。呀，你还做了一个彩虹色的生财有道。夜晚来看这样的叫设计，它会特别有氛围感。哎，我看你工位上这边还放着咱们参加春晚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成功的纪念证书，那相当于是我们看到的在春晚当中的22580架无人机的这样的飞行图案，你是有参与的其中的是吗？
4: 是的，有幸。
0: 当时咱们团队一共有几个小伙伴参加了设计？
4: 一共有6个。
0: 对，因为我看不是每一个工位上都有这样的纪念证书，6个人。那你认为你在其中分担了多少的工作量？
4: 应该有个30%-40%吧。
2: 无人机灯光演绎盘活了各地文旅市场，成为实打实的增收生意。而低空经济的潜力远不止夜空光影。从绘制空中图案的小型编队无人机，再到能够载人飞行的空中出租车，十几年时间里，国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汽机行业飞速迭代。
5: 飞机检查完毕，
6: 机组准备完毕，
5: 3、2。

0: 您刚才乘坐完之后对它的感受特别好，您可以猜猜这个我们比如说大家想买一台这样的飞机的时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因为从来没有考虑过买飞机的事情我猜应该是得百万。
0: 对，我们这款的售价呢是在国内是239万，海外呢我们是$41万这样的一个售价。这款航空器呢，我们这个构型的设计研发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8年的时间了啊，我可以告诉你，它的这个国内的售价才650万，但是它可以飞到这个2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机型。下次如果您想体验的话，我就可以用它送您去深圳，送您到珠海。我们呢希望未来的空中出租车能够像地面的出租车一样，形成一个普惠的这样一个航空的一个价值，让大家呢人人可乘坐，人人坐得起。
2: 从伏案点点制图的幕后设计师，到把控全场的现场总调度，这群20出头的年轻创业者，靠着专业学识与满腔热忱，扎根低空经济新赛道，一边用漫天无人机光影点亮城市夜色，挖掘文旅商机，一边潜心研发载人飞行器，开拓空中通勤全新市场。时代风口为年轻人铺开广阔长空，以科技为翼，以热爱为帆，这群新时代青年在云端闯出新路子，属于低空产业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扬帆起航。
1: 哎，这几天的采访拍摄啊，让我有了非常多的感触。那我们节目中的两位00后的小伙子，他们是怀揣梦想，拥抱热情，用自己的一场一场无人机灯光秀演出，为城市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文旅名片。那现如今呢，低空经济的浪潮是扑面而来，属于年轻人的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宽广。长空万里，属于他们的时代呢，已经拉开帷幕。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一南，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
1: 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济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海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2025年12月18号，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税目比例由封关前的21%提高到封关之后的74%。依托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推动航空维修产业急剧发展，飞机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业务加快拓展。
1: 1到7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同比增长43.5%，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2: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定检维修机库内，多架来自匈牙利、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飞机正在进行定检作业。航空维修企业依托飞机进境维修免保证金、航材保税储备、生产设备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可为境外航司节省10%到15%的综合成本。其中，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已承接完成100余架次境外航司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目前维修订单已排至年底。如今，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航司的新选择。
3: 来修飞机的航司无需被占用大笔的资金，海口美莱金厂海关为飞机航材提供了绿色通道，确保进境维修飞机能够快速通关。
2: 目前，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已集聚多家航空维修企业，形成涵盖飞机机体检修、飞机喷涂、发动机维修、航材维修等业务的产业集群。截至今年6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据海口海关统计，1至7月，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达482.9亿元，同比增长43.5%。
4: 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便利化举措，确保货物随到随查、即查即放，为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监管服务保障。
2: 据了解，全岛封关启动后，海南自贸港可开展总计305个商品编码的产品维修，从飞机、油田装备到医疗器械、消费电子产品，海南保税维修新业态不断丰富，面向全球的维修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每年有4300多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转运、通关，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
1: 近日，舟山曙浪湖码头首次接卸几内亚西芒杜铁矿，进一步拓展海外优质资源入境渠道。
2: 近日，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伦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他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靠泊开舱后，32公里外的曙浪湖离岛质控中心通过远程智能化操控系统控制码头卸船机，协同开展装卸作业。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也是全球目前唯一具备双40万吨泊位同靠接卸的全流程智能散货码头。依托其深水两港优势、口岸便利化政策及成熟的江海联运网络，这批高品质铁矿接卸中转后将快速分拨至长江沿线钢厂，实现西非矿山至舟山中转至沿江钢厂的高效衔接，
5: 持续保障长三角钢铁产业的原料供给。舟山呢，也由此形成了马鸡山、曙浪湖双港接卸的良好格局，进一步拓宽了西非优质矿产资源的进口通道。
2: 西芒杜铁矿位于非洲几内亚东南部，拥有超40亿吨优质赤铁矿资源。
6: 这次曙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2: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

0: 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
1: 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
3: 早上9点半，义乌进口商品城刚开门就已经格外繁忙。来自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4: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众人喜欢呢，买的在要为我，很多众人为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啊？就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慢慢东西都拿过来。
3: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她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5: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3: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契合了当下中国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义乌进口商品城里，商户的销售规模更是成倍增长。
6: 它家设计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没见过，所以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7: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8: 反正有需要就买。实际上这个进口商品现在啊，所以只要有需要，尤其是给孩子，像这吃的什么，主要是小孩啊、家里啊尝个新鲜。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
1: 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
2: 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
0: 抵华第二天，法雷奥集团的高管团队便抵达中国车企客户的研发中心，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面对中国车企在 AI 出行领域的快速迭代，这位跨国巨头高管给予高度评价。
9: Looking at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26 billion RMB in China,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sales of 1 year. So you see, we are extremely committed to China and we have massively invested in China. Looking at last year, 2025, in China, among all the orders that we booked, more than 80% of these orders have been booked with Chinese OEMs.
0: 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9: So right to say that I call the Chinese auto market as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that's the place where you fin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novation,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highest speed. This is why it's like, you know, a fitness center where you run every single hour of every single day. Matching the demand of this market requires to be, you know, very fit. And when it comes to Valeo, it means being even more Chinese.
1: 八月初，约20名美国大学生首次来到中国，开启为期多日的研学之旅。这一次，他们走访了海南、杭州、义乌3地，体验千年非遗文化，观摩低空经济和中国制造。
5: 前一天还在绿茵场上激烈拼抢，今天这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生足球队就一头扎进了五指山毛纳村的热带雨林，跟着黎族老师学做非遗犁陶。当地人说，捏陶不靠蛮力，靠的是耐心。这群习惯了大力射门的年轻球员此刻正沉下心来，感受一份与奔跑截然不同的慢功夫。
10: 在制陶师傅的指导下，他们正小心翼翼地与泥土对话，揉泥、盘柱、修坯。这群年轻人专注体验每一个步骤。当一块块普通的陶土在指尖慢慢成型，他们似乎也触摸到中国传统手艺跨越千年的温度。
11: 记得点赞给他啊 ，OK。
12: Because I went too quickly, like my bowl didn't come out that well. But I still enjoy how it looks, and I'm going to use it.
13: I'm actually putting all our initials and numbers of all our players on here. Very cultural, very inviting, and I think everybody enjoyed it. I think everyone had an amazing time over here.
14: Vases and cups and plates are all over this country.
15: Yeah.
14: And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think of it? And I just could feel the history in the process.
10: 这个夏天，藏在热带雨林中的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游客可以在热带雨林里徒步，呼吸富含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体验中国特色生态游。
16: Touch your feet, hold for 3 seconds, understand.
10: 可以走进茶园，跟村民学习黎族传统舞蹈竹竿舞，感受传承3000年的黎锦制造技艺。
17: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finish one?
5: 他说多长时间能做完这一个？
18: 四个月
5: 才能做完这一个。
17: How long I would take to do this? Probably like 3 or 4 years.
10: 告别海南五指山，学生们抵达浙江的一所机电大学，近距离接触中国前沿科技，上手体验激光水晶内雕技术，将自己的头像进行三维建模，借助激光雕刻出专属的 3D 水晶画像，看着自己的立体影像在水晶中悬浮成型。这群年轻人都惊叹于中国精湛的数字化精密光加工技术。
19: Wow!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typically make just one of those?
20: It's cost about 50 yuan and totally cost just need 100.
19: Wow, beca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ould be like $600-$700 just to buy that.
10: 伴随着阵阵轰鸣，学生们开始了一场无人机足球赛，空中攻防对抗让美国大学生直观感受到中国低空经济的魅力，更惊叹于这些技术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21: This technical is not only for playIn China, it's common for transmission and for some delivery and for some safe guide.
19: Deliver stuff with drones?
21: Yeah.
19: So it'll just like drop it off.
10: 从海南雨林深处的非遗传承到实验室里的低空经济，这群美国青年在慢功夫与新科技的碰撞中真切触摸到了中国发展的脉搏。
2: 这趟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这群美国大学生来到了被誉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极致性价比。
1: 走进汇聚了210万种商品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这群美国大学生瞬间开启了扫货模式。
5: 来义乌采购的外国游客第一站往往不是看货，而是先买一只空的行李箱。新装备到位，采购正式开始，这一趟注定满载而归。
1: 尽管来之前已经做过攻略，但眼前的价格依然让学生们惊叹。像这样一个精巧的 3D 打印玩具在这里仅售3元人民币。
17: How much is it to usually send it over?
22: It sells like by wholesale or retail. Normally at least it's $3.
17: Do you guys make this personally or do you guys just send it over?
22: We're the biggest 3D printing factory in the world. We have like 10,000 machines.
1: 除了个人扫货，球队教练科尔和学生马修这次还带着给球队添置装备的任务。一进商城，他们便直奔数贸中心商区，一款手掌大小可折叠的跟踪无人机成了重点考察对象。
23: 有木？
1: 为了测试他能否扛住球队日常高强度训练，科尔

0: 人机疯狂腾闪，看着无人机在复杂走位中死死锁定自己，他当场决定把这款无人机列入球队必买清单。
1: 对，非常关键。
2: You know what's interesting? I could use this to film practices for the team, and so I as coach, I can see all the players.How we're moving, how we're transitioning with the ball, and this would be so helpful.
0: 除此之外，他们还给球队购入了智能按摩枪。热情的店主又顺势推销起一款沟通神器，支持146种语言实时翻译，外加巧妙的磁吸式设计。
3: Oh my gosh!
0: 教练当即表示要把这款设备带回美国，在各个州进行推广。
2: Wait, I'm sorry. Is this just to hold your phone?
4: Yes.
2: Oh my god!
0: 为了适应小额采购需求，义乌市场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极致性价比，让外国游客直呼不可思议。
2: I'm here and it's out of stock, and it's $100 in the U.S. But here I got it for 200 yuan, so like $30, right? That is crazy, and it's good quality too, very good quality.
5: This is one of the craziest malls I've been in. This is so many stores, and they have anything you can think of, and it's all super cheap. Because everything is made here, and it's not being shipped out overseas, the prices haven't risen yet, so this is as close to getting it to the distributor as you can, and they buy it straight from the factory where they get it, which is why I think it's cheaper to buy it here.
0: 一只只新买的空箱最终装满了沉甸甸的中国好物。科尔教练的无人机也即将飞驰在大洋彼岸的训练场上。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同比增长34%。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外国游客前往浙江义乌的机票预订量更是同比增长了2.6倍。当外国游客把一件件中国制造装进行李箱，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更是一张张鲜活硬核的今日中国新名片。
6: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和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相关共识将为后续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
7: 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围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 AI 在农业领域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8: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9: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青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10: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6: 今天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通车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 5.75 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一个简易的地图可以看到，以往呢，从这旁边的龙湖湿地呢驾车跨越黄河前往蓝翔中路，需要绕行周边的桥梁还有隧道，需要绕行40分钟。而如今呢，通过黄岗路黄河隧道，这个行程呢，仅需要4-5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我身后的左右啊，是有一进一出两个洞口的。那这两个洞口向里面去走大概300多米的位置，两个方向的隧道将会汇聚成为一个隧道。这也是整个隧道工程的一个亮点的部分，那就是单洞双层的设计。所谓的单洞双层的设计，那就是上层呢是由南往北，下层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两层共设置了6个车道，设计时速呢有60公里。单层的隧道净高呢达到了4.2米，这就意味着像是公交车、还有消防救援等等车辆啊都可以顺利的通行。那说到这个单洞的双层的隧道设计呢，有哪些好处呢？与传统又有哪些不同呢？传统的双洞的隧道设计不仅呢占地面积比较大，同时呢还会大幅的增加项目的投资，而单洞双层的这个隧道设计呢，就可以这个更节约的使用地下的空间，而且呢还可以大幅的压缩项目的投资额度。能够把双向6车道呢能够塞入到同一条隧道之中的底气，来自于开挖直径达到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大家在城市建设中常见的地铁的隧道盾构机相比，它的直径呢将大到了2到3倍。另外呢，说到整个山河号盾构机，它的开挖面积其实是达到了240平方米，这样一个开挖面积呢相当于半个篮球场的大小。那在整个掘进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这个泥浆的这个体量呢也非常的巨大，达到了197万立方米。整个黄岗路黄河隧道的施工过程都是创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也是解决了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所会遇到的像是穿越地上悬河、大堤控制沉降，而且还能绿色高效地处理海量泥浆等等这些工程难题，尽可能地保障了黄河的生态。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之后，黄河的济南段将会有22处跨黄的通道。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开通呢，将会连接到309国道的龙湖互通立交，这样呢也会与区域的路网进行一个紧密的连接，将会密切的联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伏区与济南主城区之间的交通路网的联系。
6: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3个比赛日，
8: 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鸣枪开赛，这项赛事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和避障等能力。我们去现场看看。
7: 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部分障碍项在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每放弃一个罚时2分30秒，选手需在20分钟内完赛。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11: 这个关节的性能首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它的爆发力、抗冲击力、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比去年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的，包括涉及到我们的软件算法了。那它在这种不同的受力、不同的抗扰的这种环境下，它的这个算法怎么样去实时调节？跟它全身的这个重心的一个配比，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非常考验他们的一个点。
7: 最终第二组出场的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最短用时完赛，而上海智远队和天宫队分别以4分19秒13和4分32秒65完赛，三位机器人选手分获冠亚季军。
12: 不过我们意料的，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6: 昨晚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进行了100米障碍赛的决赛比拼，
8: 赛场试炼助推机器人应急作业能力。继续来看。
9: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

0: 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1: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2: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是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0: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天霄队、宁夏智源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季军。
3: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一体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棉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4: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
5: 举重比拼手负载、足平衡、全身关节的协同能力，这也正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实用场景的核心技术。
6: 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咱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0: 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7: 很多一些带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
4: 在22号举行的田径100米预赛当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世界纪录。
5: 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引发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
8: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9: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0: 好，来关注天气。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其中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登陆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晚八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
1: 而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编号。
0: 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
1: 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米，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清水平台已陆续关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截至这个今天早上八点，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啊，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清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1: 在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对自加拿大进口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至50%。
3: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对加拿大钢铁征收的关税税率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4: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3: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美关税政策除了冲击加拿大的制造业，也会影响到美国自身，包括推高失业率等。他表示，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 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5: I have a message to the Americans. Don't vote in a person that's going to kill your jobs. Last time I checked, jobs went down in the U.S. and Ontario created more jobs.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
3: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前总理克雷蒂安则建议加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尤其是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他认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最终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新一轮关税将给美国和加拿大带来怎样的影响？哪些行业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0: 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双方都在将此次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于对方。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指责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修改，但是当地时间周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谈判的具体过程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7: We progressed to a point Tuesday night where we had enough agreement among the parties to announce that we had found a way to a deal. Then we set about to finalize it.And then in the last hours, I think there were things that the Canadians just, they wanted more.
6: 那无论双方说法如何，分析师指出，最新的关税将对美加两国均造成广泛影响。那其中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就是北美的汽车供应链。分析指出，特朗普反复调整关税政策已经成为汽车制造商面临的一大不确定性来源。自2020年美墨加协定生效以来，多家国际车企在北美一体化汽车供应链上投入了巨额资金，许多零部件在整车完成组装之前需要多次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随着关税上调，零部件每一次跨境流转都可能带来额外关税负担，最终可能推高整车制造成本。隔夜，福特汽车、跨国车企斯泰兰蒂斯集团均收跌超过 3%， 通用汽车下挫超 1%。从国家层面来看，有分析人士将这场关税冲突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审视，指出近期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力度持续加大，如今又和传统盟友陷入贸易争端，相当于是在财政、地缘政治和盟友关系三大领域同时面临挑战。
8: So on three fronts, we're watch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credibility at a time when I would say our ammunition on all three those fronts is dwindling.
6: 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国际经济学家奈特利表示，此轮关税仅涉及加拿大对美出口的约 5%， 对整体经济而言尚不足以构成致命打击，但是个别企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加拿大经济学家特雷弗·汤姆估计，如果美国持续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可能损失大约9万个工作岗位。经济学家还提醒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冲突还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凯投宏观的北美经济学家桑德斯表示，如果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进一步采取报复，局势可能继续升级。他估计，如果美国把征收 50% 关税的范围从目前加拿大对美商品出口的 5% 扩大至 20%， 加拿大的 GDP 可能因此减少约 2%， 经济也可能陷入衰退。
0: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9: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9: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 22.5% 和 40.5%。 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10: Ultimately, the costs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9: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

0: 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2: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其中可开采储量约合1614亿立方米。
3: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帕克内贾德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伊朗新探明一座名为塔赫特的天然气田。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据他介绍，该气田产出的是优质田气，含硫量很低，能有效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此外，气田内还蕴藏大量凝稀油资源。帕克内贾德预计，这批新增储量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4: 当地时间24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68.50欧元，创俄乌冲突以来的新高。和今年2月底约32欧元的水平相比，当前价格已经翻倍。美伊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之后，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欧洲天然气市场持续承压。
2: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到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
5: 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25.7%。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4: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5: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两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 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4: 印度尼西亚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野火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4号，政府部门继续加大地面和空中灭火力度。本轮野火已导致大面积森林和泥炭地被烧毁，大火产生的浓烟笼罩多地，并飘散至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
5: 当地时间24号，印尼多地的野火仍在持续。截至上周日，仅南苏门答腊省就记录到1700多个起火点。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日前表示，政府部门将继续支持灭火工作，包括增派消防飞机，为消防员提供氧气补给等。印尼交通部表示，已授权使用35架外国注册飞机支持灭火行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干旱、强风和干燥的植被加大了灭火难度。尽管各地已增派了大量消防员，但仍有部分起火点难以抵达，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请求增派空中消防力量。相关部门还重启了加里曼丹岛的人工增雨作业。据悉，印尼每年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野火，其中不少火灾由烧荒垦地引起。美联社的报道称，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已下令严厉打击违规烧荒等行为。截至23号，警方已逮捕72名涉嫌纵火的嫌疑人。此外，印尼多地野火产生的浓烟还波及到周边国家。马来西亚官员日前表示，大风将境外野火产生的烟尘吹至该国境内，导致沙捞越州近600所学校停课，约20万名学生受到影响。
2: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说，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是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法国气象部门此前已对该国西南部多地发布风暴橙色预警。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越南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广宁、高平、凉山和北宁等省份受灾较重，其中凉山和高平部分山区24小时降雨量接近300毫米。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当地时间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喀秋莎迎来3岁生日。当天，莫斯科动物园为喀秋莎准备了生日蛋糕和零食，现场还进行了舞狮等表演。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动物园为喀秋莎庆生。雌性大熊猫喀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与如意的幼崽，预计将在年满4岁时返回中国。
6: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6: 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4: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一份食品引发肝肾损伤，
11: 这个食品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非法添加的可能？
7: 一项技术锁定隐藏元凶，
12: 我们公安局的
7: 重拳整治，科技赋能，社会共治，为百姓消费筑牢防线。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谢莹莹。食安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重磅推出的一档聚焦食品安全的节目。

0: 品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工作要求。科技的发展让生活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中不得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更不得添加药品。法律已有明文禁令，可依然有不法商家为了追逐暴利动起了歪心思。他们刻意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各类违禁物质，甚至不惜利用科技手段逃避常规检测。面对食品安全隐患，监管从不会缺位。本期的监管在行动，带您共同见证这场猫鼠游戏背后的科技角力。
1: 家住杭州的小周患痛风已经7年了，刚刚30出头就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尿酸。可是一直吃西药会不会损伤肝肾呢？有了这种担心，小周就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2: 那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美丽参对治痛风啊有奇效，于是我就购买了2盒。
1: 打动小周的产品名叫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这款产品对外宣称天然物萃取，无身体负担，专利配方，放心可靠。客服像医生一样询问小周的病史。
3: 您目前的尿酸是多少？痛风7年应该发作过多次了吧？您痛风这么多年了，当年是哪个部位疼痛？
1: 建议如果尿酸不高，可以先把菲布斯他处方药停掉，改用他们公司的产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周花1196元购买了2盒。
2: 我也有监测过这个尿酸，发现这个尿酸啊并没有升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海洋鱼低聚肽还是不错的。
1: 按照客服的叮嘱，小周按时服用，2周后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明显异常。
2: 吃了他们这个海洋鱼低聚肽啊，我发现这个尿啊最近有点黄，还会起泡，时不时的还会有心悸。
1: 身体的严重不适让小周又是疑惑又是担心，随后他果断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实名举报了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
2: 身体不是很舒服，有点心悸。
4: 心悸是吧？
2: 对对对，尿黄。
1: 执法人员首先对外包装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这个产品的类别是鸦片糖果，既没有药品标识，也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实际上这只是一款普通的食品。
4: 因为这是块普通食品，它不可能具有疾病治疗以及预防的功效，那我就高度怀疑这个食品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非法添加的可能。
1: 有了这种怀疑，执法人员马上将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送至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但出乎意料的是，依照法定的检测方法，并未检测出非法添加物。
5: 我们实验室自己是建立了一个涵盖了1000多个化合物的高分辨质谱库的，涵盖了有抗疲劳、降血压、抗痛风等等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都是不允许在食品中添加的，所以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产品中会不会存在这1000多个化合物中的其中某一种物质啊。但是通过检索发现并没有匹配到相应的目标化合物。
1: 这款产品中到底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呢？图谱中一处异常引起了检测人员的怀疑。
5: 很大的一个峰，反映的它的含量可能就很高，然后我们分析之后，它的这个碎片离子啊跟菲布斯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又结合这个产品它具有抗痛风的一个功效的一个宣称啊，所以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物质有可能是菲布斯它的一种结构类似物。
1: 菲布斯它是降尿酸的处方药，严禁添加到食品中，那么该怎么让这种疑似物质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利用磁场激发氢原子核产生共振，再根据共振的信号把分子结构解析出来了，最终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神秘物质就是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俗称菲布斯他杂质 K。 它是在生产菲布斯他时产生的工艺废料，长期服用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严重可导致心梗猝死。 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中检出该物质。为了谨慎起见，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又找了5家省市级检测机构

0: 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检测，确认发现的物质就是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真凶已被锁定，然而新的难题随之出现：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自建检测数据不能作为处罚刑事立案依据。 需要取得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的同意，才能认定检验方法的合理性。同时，该衍生物无官方毒性定性，即便检出也无法追究企业法律责任。随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该案上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研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认为，该案违法链条长，非法添加物质为新型物质，违法性质恶劣。 正式挂牌督办该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先组织专家进行多轮论证，并确认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检测方法有效，可以作为执法依据。
1: 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结合实验室交叉验证结果以及专家对该方法的论证意见。 我们同意浙江省食药院牵头制定食品中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测定这个执法检验方法，并且明确可以用于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中测定食品中非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含量。由于非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核心药效团和临床功效，呈现类似的肝肾毒性等危害，食品中非法添加使用非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
2: 可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因此，食品中非法添加的非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锁定隐藏最深的元凶，只是与狡猾的犯罪分子进行科技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收网抓捕，还有更多、更困难的硬仗要打。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办案人员是如何一道一道的闯过难关，揪出藏在幕后的隐形黑手。如何将生产销售非法添加食品的黑色产业链连根拔起呢？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钱塘公安分局，首先从举报人小周购买产品的小程序开始深入调查。 发现负责微信小程序的是杭州蒲山汉方科技公司，负责发货的是杭州细星商贸公司，而真正负责品牌经营的则是杭吉大健康公司，美丽森是它的主打品牌。与此同时，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场上宣称有类似功效的产品进行抽检，发现一品江南春堂、美怡年。 扁药师等不同品牌的产品，同样隐藏着难以被检测出来的非布斯他杂质 K，
3: 这些产品都是由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的。经过前期的调查摸底、股权穿透、网络筛查，然后是资金流水的分析，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广州康迈谷公司。
0: 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持有食品生产资质、宣称拥有2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的食品生产企业。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美怡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产品都与广州康迈谷公司有关。仅美丽森一个品牌就已发展了400多家经销商，产品销往全国。那么， 这样大规模的非法添加了非布斯他杂质 K
4: 的食品，真的会是一家正规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吗？它已经涉及到了全国很大的一个范围，我们立即将这个案件，包括它的相关的情况和线索，全量的上报了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迅速抽调全国食品安全执法稽查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查办此案。
0: 首先要找到广州康迈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证据。
1: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顾客的身份、合作商的方式，想要能进入企业内部，但是呢，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0: 正门无法进入，专案组另辟蹊径，从外围寻找突破口。厂区外围的垃圾袋里是否会有产品包装、原料残渣等涉案物证呢？
1: 我们连续2天都是等到他们1点多，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然后我们

0: 停到面包车上下去去翻垃圾桶，可能看到一个这个生产加工单，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以为找到了证据，但是对照他那个生产加工单上，他们都是一些暗号。
1: 执法人员不放过任何一丝机会，然而两次深夜摸排均一无所获。此时执法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节，
2: 根据前期摸排，我们发现它的生产时间不同于一般的食品生产企业，而是晚上进行生产。
1: 广州康麦谷公司为什么偏偏要在晚上进行生产呢？这个细节更加深了执法人员的怀疑。考虑到长时间的暗中摸排很可能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改换策略，正面突袭。2025年3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度浙江、江苏、河北、福建、重庆等多地稽查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3: 我们公安局啊，
4: 在干嘛？
5: 啊，你好，你
4: 要干嘛？
5: 有事情啊，有事情啊，你要干嘛？
1: 浙江省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首先对涉及非法添加的美丽森品牌和一品江南春堂品牌的运营方、经销商、发货方进行同步收网，根据突击审问确认他们的产品都是由广州康麦谷公司生产的。有了确切证据后，专案组在广州展开行动，进入康麦谷厂区全面搜查。然而搜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6: 当我们进入公司内部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生产记录都没有了，它的原材料仓库的品种非常的多，我们不确定具体是哪一个原料是非法添加的物质。
1: 此外，执法人员也没有在康麦谷的仓库里找到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等这些前期查明含有非法添加物的产品。康麦谷公司到底有没有在食品生产中进行非法添加呢？正当专案组苦苦寻找证据的时候，公司一位女职员看到执法人员掉头就跑，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7: 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去控制那个财务室，冲到财务室的财务室，他把门给关了，我们敲了很久，他没有开门。这时候其实是公安跟我们呢，就是其实是协同作战的。他后来是把门打开了，但门打开的时候呢，他其实把电脑里的有些东西呢，都做了一定的删除。
1: 财务人员虽然销毁了电脑里的证据，但敏锐的执法人员却发现了一个扭转战局的重大转机。
8: 我们刚进财务室的时候，在他的门口摆放了两台电脑，然后上面的显示器上贴了一张纸，叫做勿动，也就是把他的网线拔掉。结果整个公司的这个服务器就上不去了，哦，那基本上确定这个就是一个原料这个隐蔽的这个原料服务器。
1: 执法人员发现的正是广州康麦谷公司的记录原料配方的核心服务器。专案组从服务器中查出了133张关联表单，其中一条采购记录格外反常，
8: 像柠檬粉平时进价的金额是大概60多块钱一公斤，但是这一批的话，它的这个柠檬粉的金额就达到了6000左右。
1: 普通的果蔬粉为什么会卖如此高的价格？据康麦谷公司总经理周某亮交代，这些原料标注果蔬粉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里面都添加了非布司他杂质 K， 这正是生产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等这些产品的原料。执法人员终于找到了广州康麦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关键证据。执法人员发现，康麦谷公司生产负责人还曾多次大费周章地把原料送去检测，这又是为什么呢？
9: 他们就自行对这些产品或者说原料进行送检，检测呢发现，但是呢多家机构使用普通的常规药物筛查方式呢，并没有办法检测出这个非法添加物，所以他们就开始放心的使用这个非法添加的原料啊进行生产。
1: 非布司他杂质 K 具有一定的毒性，长期服用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 广州康麦谷公司就是通过检测来验证非法添加的非普斯他杂质 K 是否能被常规检测发现。一旦确认该批检测不出来，他们就毫无顾忌地进行生产。康麦谷公司在晚上生产完非法添加的产品后，立刻就会发出去，绝不留在库房里，避免留下证据。
9: 非法添加的食品按订单生产，一般当天即完成生产，发给客户，不留库存。
1: 非法添加产品的生产为生产商和经销商都带来了巨额利润。以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为例，康麦谷的生产成本是每盒7.48元，卖给杭吉大健康是60元，而最终的零售价已经高达每盒598元，价格翻了近80倍。
9: 生产非法添加食品，其实这家公司获取巨额利益的主要途径。他们主要是两种模式，一种是说委托加工功能性食品，实现方式是非法添加；另一种是为客户提供原料配方生产功能性食品，生产过程也是非法添加。
1: 专案组调查发现，广州康麦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顺通过幕后控制、参股等方式，利用工藤制药、英奇生物科技等多家公司织就了一张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分工明确又充当幌子。广州康麦谷公司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财务运营，其他公司有的负责销售，有的仅作为掩护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资质。这套组织严密的运作方式让广州康麦谷公司昧着良心大发横财。据统计，广州康麦谷公司生产经营的美丽森等涉案食品合计6个品种、15个批次，违法所得2200多万元。集中收网行动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案件指定涉案企业属地的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直接管辖，并指导严查康麦谷及其关联公司的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打击。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食品中非法添加非布斯他杂质 K 系列案主要当事人广州康麦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依法吊销其食品生产许可证，5年内禁止其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处罚没款3.8亿余元。该案多家关联企业均被依法查处，凡是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关主体全部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为康麦谷提供非布斯他杂质 K 的陈某也被安徽公安抓获，近期一审获刑14年，涉案犯罪团伙已被一网打尽，成功切断了这一非法原料流入市场的源头。
10: 市场监管部门将坚持技术赋能、制度兜底、协同作战的工作思路，保持严厉打击态势，主动开展非靶向筛查，提高非法添加物的发现能力，对违法行为全链条打击，涉嫌犯罪的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
1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监管的进步必须跑在违法行为的前面。2026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启动了网售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把非法添加药品列为了整治重点，并且明确了线上盯着查、线下追着打、全链条一锅端的打法，绝不让消费者当冤大头。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用清晰刚性的条款 压实外卖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守住网络餐饮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同时，为了将监督的触角进一步的延伸，新规第30条专门提出，倡导配送人员参与社会监督，发现商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日复一日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从此拥有了全新的监督身份。本期的食安新观察聚焦外卖小哥将如何当好餐桌安全的移动探头。
1: 清晨8点，郑州各大商圈的十字路口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外卖骑手在这里等待接单。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有一个全新的身份，食品安全监督员。
13: 我叫刘坤，来自郑州。
14: 我叫王峰良，来自河南许昌，在郑州跑单已经有7年了。
15: 我叫王旭，来自河南鹤壁，每天将近是送到40到50单。
1: 这3名外卖骑手，他们都是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聘的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每天奔波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商圈楼宇。和其他外卖骑手不同的是，取餐间隙他们会在店里仔细地四处观察，发现问题拿出手机抓拍，上传到郑州郑骑先锋随手拍小程序。郑骑先锋是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的投诉小程序，食安监督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举报。
15: 第一次拍照确实很紧张，因为当我拍完老板以后，老板突然间跟我对视了。
13: 最开始是偷偷摸摸的拍，可能也不太熟悉，后面的心里已经不再紧张了。我觉得这时候是一种责任。
14: 说实话，我第一次举报是没有什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就是正义的事儿。
1: 他们虽然不是执法人员，却是最贴近餐饮后厨的监督员，普通人看不见的食品安全隐患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一条条举报线索通过郑骑先锋随手拍小程序实时上传给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管分局。2025年12月，一名外卖骑手刚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没几天，在中原区一家炒饭店铺取餐时，发现后厨环境脏乱，出餐物品邮购积淀后。
16: 我们商圈有一个炒米炒饭店，他们弄那个米饭就弄那个大铁盆放到地上，上面杵根棍，天天给他搅。有时候他们不注意，他家的那阿猫阿狗的还上去都吃点，他都不注意。
1: 接到举报后，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进行了查处和整改，并举一反三，对全区美食街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的地方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
17: 这条外卖美食一条街经过我们的近期整改督促，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许多商户也接入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消费者在外卖后台可以实时看到后厨直播情况。
1: 2026年3月，一位食品安全监督员发现一家幽灵外卖店铺，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完全不符，并且5家店铺实际出餐地址为同一地点。监管人员随即进行了查处，同时还发现店家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等问题，最终涉案店铺责令整改并罚款20000元。食品安全监督员拓展了监管者的视角，每一次举报都得到了及时处理，有效地维护了食品安全。不只是郑州，山城、重庆也有这样的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被称为食安哨兵。
18: 发现问题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商家说，你的后厨不是很卫生啊。但是发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就把这种情况啊反映给辖区的市场监管局。
1: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都相继推出了外卖骑手监督员制度，这一新型的社会共治模式正在成为守护食品安全的新力量。每一次取餐都是一次全方位的监督，食品安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监督员守护着。
19: 肯定是有了一份责任感，
13: 也挺骄傲，因为我为食品安全做出一部分贡献嘛。
14: 你们放心的点啊，从我手里送出去的外卖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20: 还有我们也都是打工人，所以就是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带入到咱们那个普通的消费者身份上面，替他们监督这个事情。
21: 希望就是所有的商家出的餐品到我这手里边，我送到客户嘴里边，希望客户吃的放心，吃的干净。
11: 数百万外卖骑手化身流动监督哨兵， 相当于为千家万户的餐桌增添了无数双贴近一线的眼睛。餐餐有安心，岁岁护民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安办联合推出食安中国栏目，本身就是推动食品安全全民共治的重要一环和生动实践。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务院食安办副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柳军。柳局长您好。食品安全关乎到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是所有人共同的牵挂，也是一项需要多方携手的系统工程。在您看来，这样一档面向大众的节目，在打造多方协同、人人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中，能够发挥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0: 这个食品安全呢，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各方参与，社会共治。食安中国栏目呢，承载着食品安全政策权威解读、监管动态发布、科普宣传辟谣、食安文化传播啊等等吧，这一系列重要的功能，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啊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国务院食安办和总台联合推出这个栏目，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创新举措，必将在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强化监管执法、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11: 感谢柳局长的解读。最好的监管是公开透明，最好的守护是全民同心，将社会的注视转换为监督的力量，这正是食安中国的职责所在。时代在前行，消费方式在迭代，不良商家的违规套路也在不断的翻新，但是唯独食品安全的底线永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用技术迭代破解隐形风险，用专项整治肃清市场乱象，完善的制度为餐桌筑起防线，全社会同心共治，凝聚起守护民生的强大合力。唯有让监管始终跑在风险前面，让自律写在每位从业者心中，把隐患挡在百姓的餐桌之外，街头巷尾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每个家庭的一日三餐才能多一份纯粹，多一份安稳。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700个日夜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我今儿带汤来了，今儿可不是空手来的吧？你们赶紧来尝尝。
9: 嘿，这有什么？我以为你带什么就白菜啊！
8: 哎呀，你
10: 我也以为是一个多高级的汤啊！

0: 先来尝尝吧，
1: 尝尝，对，咱们尝尝，
2: 来，就尝这个呀。
0: 先白菜不给你，先尝这口汤吧。
2: 这大老远过来给我喝一口白菜汤。哎，我以为这个很寡淡，但是看着很清爽的，就是这么浓郁，好甜，这个甜是白菜的甜呀。
3: 这个汤倒是有点意料之外，打眼一看啊，也没有火腿，也没有赤肉，就这么一个清汤挂水的白菜鸡汤。但一喝的话呢，哎，发现它的食材的味道啊很浓。
2: 怎么做的呀？
0: 我做汤可是有多年的秘方了。
2: 秘方是啥？
0: 秘方它就是三个字儿，不放水。
2: 不搁水哪来这么多汤啊？
0: 您看啊，白菜自带清泉水，无需额外再加汤呀。
2: 我不相信，范大厨，这科学吗？
3: 当然科学，这是正经的叫无水煲的方式。
2: 行，那咱们今天就无水焖系列，一滴水不加，
3: 行，
2: 让它来保留这个最纯真的味道。
3: 好，那我先把水管子关上。
2: 水都收了啊，
0: 就是停水。
2: 这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我的口水啊。行，来，两位打一招呼好不好？来，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大馋闺女娜娜。哎，我是一直啊在研究健康又美味的菜肴。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粤菜大厨范九新。
2: 娜娜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无水焖菜？
0: 我今儿来一个无水焖羊排。
2: 哇，焖完白菜是吧？我觉得有点寡淡，但吃着很鲜。结果接下来真来一个横的。那咱们先尝一尝无水焖羊肉需要什么？我给你准备。
0: 好，都摆在眼前了。那选的是这种小肋排的羊肉啊，提前我都用水焯好了，把这个血沫呀都撇干净了，也是初步去腥的一种方式。然后蔬菜您看就非常的丰富了，
2: 是不是？就是做无水焖系列选菜是相当重要的。
0: 是的，您看，所以我先把它的这个最关键的食材冬瓜请上来了，因为冬瓜的含水量得达到96%了，它是咱们这个保证鲜味儿和这道菜成熟的一个重要的介质。所以这冬瓜的量还不能太少，关键它跟羊肉是非常搭的，是吧，范大叔？
3: 那没错，冬瓜本身属于是比较清凉一点的，它属于是偏凉的一点食材，
0: 是。
3: 而羊肉属于偏温的，所以它两个的互补呢，食性上好像就互补了。
0: 对，
3: 而且冬瓜的清香呢，会去压制一些羊肉的膻味儿，所以从这个味道上又是互补。
0: 其实无水料理它是分层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就是含水量最多的，放在最下面，保证出水不糊锅。所以说冬瓜是其一，那这道菜我同时又用到了西红柿。
2: 含水量较大的分，
0: 没错，
2: 放在第一层。
0: 是
3: 做个菜还有层次感。
2: 对，
0: 咱们切丁就好了。
2: 怎么就想到就是做这种无水焖系列了？
0: 因为我平时啊比较爱吃，
2: 比较节约水。
0: 我是那种少有的爱吃然后又不是很胖的人，对吧？所以说咱不能说光吃草光吃沙拉和青菜，咱们也要保证到肠胃的健康和营养的均衡。是
3: 这个瓜呢，就是水分含量大，吃一些这个冬瓜对身体的这个循环是有好处的。然后西红柿里面就是丰富的茄红素和这种维生素 C 类的，所以对身体我们补充一下这些营养也是非常有好处。
0: 好，西红柿也准备好了，咱们底层逻辑就有了。
2: 第一层，西红柿和冬瓜是吧，汁水比较多，而且是有味道的汁水，有营养的汁水。第二层
0: 中间呢，就像做汉堡一样。但是咱中间这也有讲究，你看汉堡我们放肉它也起到了支撑力和口感的作用。其实所以说中间这一层呢，我们大致上呢就是水分可以少，但是呢也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像萝卜呀，这也是跟羊肉非常搭的，起到支撑的作用，调和风味，包括这个山药也有很多的好处，一年四季都适合，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糯糯的。
2: 你刚说了可以选择萝卜，为啥不选白萝卜呢？
0: 您问的太好了，这白萝卜都好吃，但是呢我这无水料理是一个懒人办法，就我前期能不处理就不处理，它直接焖的话容易产生臭味。但是如果
2: 姑娘不愿意吃白萝卜那个味道，不行，
3: 我觉得也是
0: 得提前处理，可能味道才更佳了啊。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它是跟羊肉一气呵成的，所以这个对于蔬菜的这种块型呢就要大一些，
2: 再加点玉米。姑娘手劲挺大，
3: 我看这个
2: 这是啥？甘蔗。
0: 对， 是
2: 您加甘蔗干嘛呀？在第二层？嗯，
0: 其实也是进一步的帮助我们润燥嘛，因为羊肉的火气还是比较大的。哦，
2: 是不是就用甘蔗本身里面的那个甜味儿，我们不加糖了？
0: 没错，替代调味品。

0: 真聪明。其实这两个搭配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甘蔗的甜能化羊肉的膻。哦，
1: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刚才第一层呢是多水多汁的，第二层呢我们是根茎类的硬挺搭结构，但同时也选择不同的食材来化解羊肉的膻，以及它容易上火。
0: 没错，
1: 像第二层咱们搭结构的这食材还有什么样的给大家嘱咐的？
0: 淀粉类如果含量太高的，比如土豆，我就不建议放了。像羊肉炖煮的时间较长，淀粉含量过高，可能对于整体的麦香和口味也不太好。哇，
1: 给自己吃还要有麦香，
0: 吸收咱们多余排出来的水分。比如说香菇这种能够出香味的东西，像大枣也行。比如说像南瓜也是可以的。
2: 味道重有异味的不能加，
1: 然后淀粉类太多的不让加，
2: 淀粉不能加。
1: 然后呢，要多加一些能提供风味的，比如说像甘蔗、香菇、大枣之类的。
2: 对，
1: 上下都能借味。
0: 没错。
1: 行，那咱们开始搭第三层啊。
0: 好。第三层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了，主角羊排。
1: 那就在这儿了。
0: 对，它是咱们最上面这一层嘛，保证鲜气，而且就通过咱们这种蒸汽回流的方式，让它更好的成熟，借助它的油脂呢，让下边的食材也更加的鲜美。
1: 我提出一个不太成熟的问题啊，如果不太专业，你们不要笑话我。我按理说，我觉得羊肉不好熟，应该放最底下呀。
2: 我没笑你，
1: 好的不笑话。
0: 您说的那典型的是烤肉是吧？直接煎了。
1: 你搁在最上头，它熟的最慢。
2: 对，因为但是我们是一个无水的焖啊，无水焖那种方式，如果你把它放到最底下，那肯定就糊了。
0: 其实我考虑到您这一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羊排提前焯完了之后还不够，还得在焖制之前，给它还有一步处理。就让它煎一下，咱仿照外边这个烧烤的烟火气怎么样？
1: 有锅的那个感觉了。
0: 这个其实我是要调一个小葱油啊，三爷，
2: 葱油好的。哎，
0: 受累您给我来个小葱头吧。
2: 明白了，
0: 葱叶待会儿我要用，所以这会儿呢就是用葱头去炸这个葱油，不用等油温太热，咱们就可以放进去。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就能够给这个羊肉的底色增鲜，增香。
2: 它用这个葱油去煎这个羊排。
0: 对，哎，
1: 这样煎一下的好处是什么？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0: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叫美拉德嘛，是吧？一个它是能让它煎出焦香，关键它能去腥膻味儿，而且它能保留锁住食材肉类内部的鲜味和水分。我们不用煎的火候太大，稍微有一个焦黄的表面就可以了。
1: 这下是不是得选一个特别的锅呀？因为毕竟是焖嘛。
0: 没错，这个选锅是非常重要的。我总结啊，就是它非常的沉稳，然后呢能包容万物，就像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士一样。
1: 您在说的是我们嘛，是吧？那个娜娜跟我们挑一个啊，符合你要求的锅。
0: 这个吧。来了。它就是非常的这个有重量的，
1: 就是这个锅呀很沉，这种铸铁的。
0: 你看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质地非常的厚，铸铁的嘛，包括这个盖子，你看盖上去它非常的严，所以它在里边它就能充分的保温锁鲜。
2: 它的这个锅盖是有这么一圈眼儿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微压效果，因为上面没有眼儿哈，这么盖上之后它是扣住这个边沿，让这个蒸汽不怎么往外出。另外一个，它里面还有一个蒸汽回流，就是这个小啾啾，水蒸气从这个小啾啾再滴回到锅里，形成一个很好的蒸汽回流状态。
1: 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在家里面用这锅的时候呢，我一般炖个什么菜，我进去多少水，出来还是多少水。如果加一些蔬菜，有时候还觉得水变多呢。
2: 是的，
1: 就是如果是其他锅的话，那个噗噗那蒸汽就挥发了，
2: 对，就泡没了嘛。
1: 行，那咱们是现在开始加。
0: 好，
1: 行，
0: 那咱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公式，
1: 三层，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
1: 第二层
0: 根茎类的可以放进去。我们这个无水料理的焖制时间啊，就根据我们这个第三层选择的肉类食材来决定。
1: 肉熟了底下都熟。
0: 没错。
1: 那我底下如果切得特别大呢，你这肉又小，肉熟了底下可能还没熟。
0: 所以啊，如果是虾的话，咱下边的食材甚至要提前预炒一下，因为像海鲜类的产品熟的会比较的快。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上面的肉呢比较难熟，那底下的块就可以切大一点。
2: 没错。
1: 如果肉呢很容易熟，像虾鱼，那我底下就要切得更小，甚至提前炒一下。
2: 这没错，总结得很好，
1: 是吧？好，大家看好了，现在真的是一滴水都没有加。

0: 来，我先盖上锅盖了啊。那我现在调的是大火，
1: 咱改成中小火。
0: 中小火，
1: 是因为火力太大的话，会让食物快速的脱水。嗯，那羊排还没有成熟了，所以让它慢慢的出香。
0: 明白了，让它里面那个蒸汽是缓慢缓慢的循环。
1: 是，嗯，
0: 好的。
1: 现在呢，有一个小细节要告诉大家，现在因为快上气了，我还要加一点小佐料。
2: 好。
1: 这个小佐料啊，
2: 蒸汽已经起来了。
1: 我有自己的一套秘方，是三二一，准备三片姜片，然后呢两克白芷，大概这么一片就可以了。十克的小茴香，
0: 撒在上面。嗯，盖上锅盖。
1: 没错，咱们
0: 现在计时40分钟。
1: 没错。
0: 好的。
1: 飞哥，我知道你肯定是重口味，这满足不了你。
0: 我满足不了我，因为有肉，
1: 对吧？所以我有备而来，我绝对用一个秘诀，就一勺热油，就让你的滋味拉满，让你更流口水。
0: 油泼辣子是吧？
1: 对，咱做油吧。
0: 行，来。
1: 这个油泼辣子它没有那个陕西的秦椒，咱改的是小米辣。哦，
0: 鲜的，
1: 比较适合夏天，它不燥哈。
2: 但我现在可以送你一个小小的升级版。嗯，
1: 太好了。这能跟大伙儿说吗？这是您的独家秘方。
2: 必须是，主要是为了跟大伙儿说呀。那不跟大伙儿说，
1: 我以为您单独要传授给我的。
2: 好，那
1: 我马上就要拜师了。
0: 就是在这个上面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料，让它更好，
2: 加一点盐。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的蒜的状态是这种散碎的这种蒜末哈。嗯，然后你把它去拌一拌，就是我们通过盐的渗透压作用，把里面的我们的辣椒还有蒜末里面的汁水全都给它挤出来。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挤出来的这个蒜油呢才会更香。哦，要不然你直接热油一挤的话呢，那个蒜香味它出的不透。
0: 它只是表面。
1: 哦，原来如此呀。我说我做这个小料它跟饭店的味道它就不太一样。
0: 那出来就是捅破窗户纸啊。行，那咱们这个油已经冒烟了。
1: 好，
0: 那我就直接顺手了啊。
2: 来来来，
0: 就往里面浇就行
1: 了。仪式感交给你。
0: 哇，好香，
1: 真香！
0: 而且你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么去弄完之后，这个食材不容易糊了，因为刚才盐把那些汁水逼出来了，
2: 对，
0: 对吧？
2: 对，所以香气会瞬间就激发出来。哇，
0: 好！
1: 来，生抽咱基本上两勺吧，一勺蚝油，再来一点点糖。
0: 你说这汁儿得多香呢？
1: 我觉得蘸什么都行，是吧？
0: 咱们是不是可以关火了？
1: 好，咱们开始见证奇迹了啊！你们两个刚才质疑的，它能不能出汤汁呢？
0: 我觉得以40分钟这么长时间，它大概不太可能出汤汁儿。嗯，就一点点，有可能都已经扒锅了。
2: 可是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全程在开着火的时候，这个锅一点蒸汽都没有冒出来。
1: 对，
0: 那倒是。
2: 那是去哪里了呢？
0: 那我们看一看啊，三、二、一，五。这么多汤啊，只有揭开的这一瞬间才冒气了。刚才我就发现我揭的时候就那个气就顶着盖子的感觉，
1: 是吧？
0: 什么叫原汁原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稍微来点胡椒，来点盐，
2: 盐
1: 这汤汁
2: 汤很足哈。

0: 哇，成了，
1: 很浓郁，而且层次感太丰富了，
0: 是甜美的尾韵啊、哦，就它这个尾韵是甜的，那个甜不是糖的甜，是就是它食材出来那种甜，
2: 是，所以这甘蔗的味道是不是出来了？嗯，并且跟西红柿的酸，我觉得它能特别的融合。
0: 把这个小料往上头一浇，咱们尝尝这个羊肉啊，嗯，
1: 味儿很足。其实等于这一锅，你看我们可以吃到几个层次啊？第一可以喝汤，嗯，原汁原味的汤；第二呢就是吃蔬菜；第三呢还有一些碳水，比如像玉米；最后还有蛋白质，一下吃出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味道。
3: 羊排焯水洗净，西红柿、冬瓜、山药、胡萝卜、玉米、甘蔗切块，少许油煎香小葱，羊排盛出，锅底依次铺入配菜，放上羊排，小火40分钟。小米辣、小葱、芝麻、蒜末加盐，泼热油后加生抽。

0: 蚝油、白糖调成蘸料，出锅前加白胡椒、盐调味。划重点，配菜按顺序铺放，避免焖煮时糊锅。
1: 无水焖鸡，
2: 对，所以你看我们主材就是鸡肉，今天不是羊肉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粤菜里有很多的无水料理方式，比如我刚才说无水蒸排骨，还有桑拿虾，还有我们的就是像这个撅撅系列，所有的这些做法，我说的是都不会加水但是跟娜娜的区别在哪儿呢？娜娜那锅属于是汤菜，而粤菜的这里面呢，全都是什么食物本味
1: 干的，有一种干煸的
2: 干香，但是又不能加水，又怕糊怎么办？这边就有很多的技巧了而且今天我做的这个不是撅撅，我们是借鉴的我们粤菜的撅撅的方式，咱就是北方版的无水焖鸡。
1: 好，
3: 好，
2: 来，
3: 这太适合北方的口味了
2: 那么先把鸡肉哈，这个是鸡腿肉，咱们直接就切块就可以了
3: 去皮吗您？
2: 不用去皮。当然了，如果你有健康管理需求的话，你可以把皮去掉。但是带着皮呢，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就我们北方以前的饮食结构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健康。比如说重油重盐呢，
3: 没错，
2: 然后吃的比较厚重啊，
3: 是，
2: 然后南方相对会比较清爽和追求食物本味一些，所以我们要借鉴南方的这种烹饪方式，然后再要找到北方这种口味习惯去把它融合一下，让大家的这个饮食也更加健康一些，
3: 满足我们既要又要，是吧？哎，
2: 是这个意思。来，我去拿个盆啊。然后呢，鸡肉我们现在给它切好了哈，这步我们就做一个腌制。你盐肯定要是要有一点的哈，然后一点点的糖、白胡椒粉、花雕酒，这是为了去腥的哈。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它去抓一下。
3: 我觉得从这花椒酒就看出来，这个范大厨特别考虑到北方人家里边的准备的调料和饮食结构。
2: 对，
3: 可能南方什么黄酒、米酒，但是家里边咱们一般都不备这些。
2: 是，咱们一般也是用一些这种料酒、花雕酒这些哈。
3: 是，
2: 你看刚才我们放了有大概15毫升的花雕酒，就很快就被鸡肉吃进去了哈。所以不是把调料一股脑的放进去，它是有一个顺序在这儿。
1: 这也是要分层的。
2: 对。
1: 这个是第一层打底，
2: 第一层打底，第一层打底完了，第二层我们再来。这个是甜面酱，
1: 这第二层粉底液打得够深的，
2: 对，
3: 美黑了要给这个鸡肉。
2: 这个是腐乳汁，就是酱豆腐汁。
3: 哦，这俩碰撞一块，
1: 就感觉是又
3: 很少见，
1: 又咸又甜的。
2: 哎，你别着急，
1: 又黑又红的，
2: 出来之后那味道才特别迷人啊。它的层次是什么呢？是从稀了往稠了加。因为你要让它稀的先吃进去，稠的挂在表面上。
1: 明白。
2: 对，
1: 第三层大概就得上干的了。
2: 对。
1: 哎呦，这个怎么跟我们平时化妆是一个道理啊？
2: 是吗？
1: 是不是？
2: 我没化过。
1: 我们爽肤水先一来嘛，
3: 飞哥太懂
1: 一扑嘛，干粉再一压嘛。
3: 飞哥太懂女人了。
2: 你看第三个就更稠的了，芝麻酱。还有我们的韭菜花。
1: 您这个弄得有点
3: 这有点邪修了。
1: 对，这什么情况？
2: 一点不邪，一会儿出来的味道你就知道了哈。
1: 这韭菜花加鸡肉里
3: 会不会太咸了？
2: 不会。
3: 会不会太冲了？
2: 也不会，放心吧。
1: 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味道？
2: 怎么那么多问题？一会儿吃了不就知道了吗？
1: 哦，行。
2: 对啊，为什么那么不放心？
1: 那您加韭菜花的目的是？
2: 第一是北方人记忆中的一份喜欢的味道，第二来说，韭菜花在里面提的是一种特殊的香气，压制住这个肉的膻腥味儿。
3: 确实，
2: 这个韭菜花在里边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然后呢，我们再往下就是该纯干的了，就是淀粉。
1: 你看被我猜对了吧？
2: 最后上粉哈。
1: 对，
3: 还是散粉。
1: 但是其实这个干粉是为了把咱们第一层的稀的像花椒酒，第二层稠的各种酱，把它稳稳的锁住。
2: 没错。就是，但是这个粉不要多，咱们别吃着糊嘴然后就是薄薄一层，它起到锁水的一个作用哈。
1: 这香油吗？
2: 香油。
1: 为啥用香油搁的不是普通色拉油？
2: 增香，增香增润，在粤菜里面是很喜欢用香油去做这些最后的油封。这个咱们放在一边啊，腌一会儿。这边咱们来准备一点这个香料，第一洋葱家里都有哈，然后第二就是姜，第三就是蒜，就这三样东西啊。咱们切姜哈，姜切的稍微小一点儿，因为
1: 但是也不是特别小，我觉得就是跟那个黄豆大小，
2: 黄豆，
1: 但是切丁儿的。
2: 姜最少，蒜是第二，然后最多的是洋葱。其实它呢，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出浓郁的香味儿，另外一个它起到什么隔离，隔离的是食材和我们的器具的一个接触。也就是说，它糊一点都没关系，我们要的是那个肉不能糊。
1: 而且你像蒜、姜，尤其是洋葱，多水，然后它在热的锅底往上升腾的时候，那个蒸汽是不是也

0: 会把香气带入到食材里面。
1: 没错。然后一会儿在下锅的时候也是要分层次来下料，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
2: 好，
0: 开火。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呢就属于叫做真正说是真的是没水，娜娜那个属于叫做不加水料理，但是它用的是食材的水，而且吃起来是汤水菜。我们这个是要干香，干香的没水呢就是靠食物中一点点的那个自由的水分，形成了一个小的蒸汽回流，让它去制熟。
0: 我们今天啊这个菜啊我们叫做无水焖系列，我觉得加上一个副标题干货满满，是吧？不光是食材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味道干货满满，而且很多烹饪技巧两位带来的干货满满。
1: 锅热了之后直接加油，油呢不用等热哈，我们就先把姜下进去，因
0: 为它为什么先下姜？
1: 因为它最耐火啊。看这个姜啊，稍微在锅里去这么炒个一分钟两分钟的样子哈，这个你说能闻到很浓的姜味儿的时候，我们再去下这个蒜。
2: 这蒜切的力也非常的大，
1: 蒜比姜要大。刚才我说了，姜最小，蒜大，然后洋葱更大。然后比例也是，就是姜最少，蒜其二，然后洋葱最多。
2: 来，蒜香味也出来了，
1: 蒜香味也出来了，洋葱。下来，
2: 但是我会发现这葱姜蒜也不足以把这个锅底铺满，我还是担心它这个食材鸡肉会不会糊底呀？
1: 放心，这一层足够了啊。洋葱下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鸡肉铺上来了哈。这个鸡肉呢，就直接铺在这个刚才的葱姜蒜上面。
2: 那是不是我能想到它最终的口感，它既有锅气也能产生焦香，关键它的鲜嫩又相当于蒸菜出来的那种饱满多汁的感觉。
0: 它是煎和烤蒸之间的这种感觉，哇，
2: 很微妙啊。
1: 所以就像你看刚才我先盖上盖哈，来盖上盖，我们差不多需要个先来五分钟哈，大概娜娜做那个羊排的时候她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要把羊排提前煎一下，是要出那个香气。
0: 对，
1: 我们这个菜呢就不需要这个问题，因为它底下的热气在这个锅底下形成，锅离这个肉很近啊，所以它这个热度还是有的，它会出现那种干香气，不会出现水了吧叉的感觉。
0: 行，第一波是要给它在里面焖五分钟，那看来还是有第二波的。
1: 当然，一共这道菜在锅里大概是十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分两次，第一次五分钟，后面还要加点食材，我先去准备一下。
0: 来，
1: 我们切一点椒角，这样一会儿配色，而且呢还有提香。这边我们再来点小葱，还有香菜。
0: 来，行，我们食材准备好了，这边五分钟时间也到了，
1: 五分钟到了，这个时候出鸡断生，五到六分熟，看一下啊。
0: 是已经断生了，皮已经紧了，
1: 很清楚啊。这是一勺家里的高度白酒，来淋一下。哎，
2: 这就有点三杯鸡的仪式感了，是吧？
1: 盖一下，这回两分钟。
0: 其实我们刚才往里面加了一些个酒的时候呢，大家发现瞬间那个蒸汽又起来，也是升温。
1: 对，其实就是让酒精的这个香气去把肉的那点点腥气带走，然后香气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这一步其实只需要两分钟，很快。
0: 哇，现在又变水灵了。对，
1: 然后现在咱们是红椒撒上去啊，小葱、香菜。哇，
2: 这一下感觉像分子料理了，米其林餐厅了。
1: 一定要它这个火，
0: 在家注意安全啊。
1: 对，就是让它什么叫做内外同加热。这个时候也开大火哈，让它瞬间把这个食材的焦香味儿，给它去挤压出来。
2: 您可让我长见识了。
1: 然后一分钟左右哈，你看稍微晃。哇，
0: 现在可以晃动它了。
1: 香不香？
0: 香，
1: 香气很明白，
0: 而且那种干香也出现了。
1: 直接关火啊。这个时候鸡肉也完全熟了。
0: 来，准备出菜啦。来。
1: 哇，最后呢，熟的白芝麻，来稍微一撒。
2: 是顺滑，比蒸出来的那鸡肉更加的顺滑，而且它表面它没有那种水汽，它反而是那种酱汁包裹的，还有这种淡淡的鸡油的这种香气和润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虽然说都是我家常熟悉的这些风味，但是融合在一块儿太美妙了。
0: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就是一个天津小孩，他想吃撅撅鸡，但是又特别担心吃不惯，他妈说没事，妈给你做，把嘎巴菜那个料就扔进去，就是那个感觉。
1: 无水焖鸡，鸡腿肉切块，加盐、白糖、白胡椒、花雕酒抓匀， 再加甜面酱、腐乳汁、芝麻酱、韭菜花、淀粉、香油腌制，姜、蒜、洋葱炒香，铺上鸡肉，盖盖焖5分钟，淋白酒再焖2分钟，加入红椒、小葱、香菜，大火翻炒1分钟即可。划重点，鸡肉按顺序加入调料腌制，风味更融合。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然后这边是芝麻酱，这边是韭菜花，这边是甜面酱。有没有像天津的
2: 嘎巴菜老豆腐呀？
1: 你看看，一口就回天津了。
2: 我说那个腐乳特别像我们天津早点，还有这个麻酱，
1: 还有我再说一个，
2: 甜面酱，
1: 天津有个饺子，锦味素。哎呦，
2: 对，
1: 也是这味儿，对不对？
2: 没错，卷圈也是。
1: 回家了，你看这事闹的，
2: 您又是为了我吃去的是吧？
1: 要骂有骂啊。
4: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1: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2: 确实，
5: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1: 你先，我不行。
4: 美景征服你的心
5: ，Cheers！
1: 八仙哪边？
2: 我妈蹄花。
6: 红烧牛窝骨。
4: 美食拿捏你的胃。嘿，
1: 漂亮！
4: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和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相关共识将为后续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
1: 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围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 AI 在农业领域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客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志

0: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1: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

0: 位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今天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 5.75 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一个简易的地图可以看到，以往呢从这旁边的龙湖湿地呢驾车跨越黄河前往蓝翔中路，需要绕行周边的桥梁还有隧道，需要绕行40分钟。而如今呢，通过黄岗路黄河隧道，这个行程呢，仅需要4-5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我身后的左右啊，是有一进一出两个洞口的。那这两个洞口向里面去走大概300多米的位置，两个方向的隧道将会汇聚成为一个隧道。这也是整个隧道工程的一个亮点的部分，那就是单动双层的设计。所谓的单动双层的设计，那就是上层呢是由南往北，下层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两层共设计了6个车道，设计时速呢有60公里，单层的隧道净高呢达到了4.2米，这就意味着像是公交车还有消防救援等等车辆啊都可以顺利的通行。那说到这个单动的双层的隧道设计呢有哪些好处呢，与传统又有哪些不同呢？传统的双动的隧道设计不仅呢占地面积比较大，同时呢还会大幅的增加项目的投资，而单动双层的这个隧道设计呢就可以这个更节约的使用地下的空间，而且呢还可以大幅的压缩项目的投资额度。能够把双向六车道呢能够塞入到同一条隧道之中的底气来自于开挖直径达到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大家在城市建设中常见的地铁的隧道盾构机相比，它的直径呢将大到了2到3倍。另外呢，说到整个山河号盾构机，它的开挖面积其实是达到了240平方米，这样一个开挖面积呢相当于半个篮球场的大小。那在整个掘进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这个泥浆的这个体量呢也非常的巨大，达到了197万立方米。整个黄岗路黄河隧道的施工过程都是创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也是解决了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所会遇到的像是穿越地上悬河大堤、控制沉降，而且还能绿色高效地处理海量泥浆等等这些工程难题，尽可能地保障了黄河的生态。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之后，黄河的济南段将会有22处跨黄的通道。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开通呢，将会连接到309国道的龙湖互通立交，这样呢也会与区域的路网进行一个紧密的连接，将会密切的联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伏区与济南主城区之间的交通路网的联系。
1: 8月份初，大约有20名美国大学生首次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多日的研学之旅。在海南，他们体验了千年非遗文化；在浙江，他们观摩了低空经济和中国制造。
3: 前一天还在绿茵场上激烈拼抢，今天这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生足球队就一头扎进了五指山毛纳村的热带雨林，跟着黎族老师学做非遗犁陶。当地人说，捏陶不靠蛮力，靠的是耐心。这群习惯了大力射门的年轻球员此刻正沉下心来感受一份与奔跑截然不同的慢功夫。
4: 在制陶师傅的指导下，他们正小心翼翼地与泥土对话，揉泥、盘柱、修坯，这群年轻人专注体验每一个步骤。当一块块普通的陶土在指尖慢慢成型，他们似乎也触摸到中国传统手艺跨越千年的温度。
5: 记得点赞给他啊 ，OK。
6: Because I went too quickly, like my bowl didn't come out that well. But I still enjoy how it looks, and I'm going to use it.
7: I'm actually putting all our initials and numbers of all our players on here. Very cultural, very inviting, and I think everybody enjoyed it. I think everyone had an amazing time over here.
8: Vases and cups and plates are all over this country.
9: Yeah.
8: And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think of it? And I just could feel the history in the process.
4: 这个夏天，藏在热带雨林中的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游客可以在热带雨林里徒步，呼吸富含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体验中国特色生态游。

0: 也即将飞驰在大洋彼岸的训练场上。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同比增长 34%。 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外国游客前往浙江义乌的机票预订量更是同比增长了 2.6 倍。当外国游客把一件件中国制造装进行李箱，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更是一张张鲜活硬核的今日中国新名片。
1: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形成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清水平台已陆续关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清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1: 受到台风的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下午。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特别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正常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年来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始终居高不下。那么来了之后怎样让游客留下来？下面我们就去看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3: 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浦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族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 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寻普女

0: 习俗簪花为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1: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2: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0: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3: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一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3天的探索之旅。
4: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5: 来关注国际方面，在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对自加拿大进口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至50%。
6: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对加拿大钢铁征收的关税税率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7: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6: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美关税政策除了冲击加拿大的制造业，也会影响到美国自身，包括推高失业率等。他表示，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8: I have a message to the Americans. Don't vote in a person that's going to kill your jobs. Last time I checked.Jobs went down in the U.S. and Ontario created more jobs.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
6: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前总理克雷蒂安则建议加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尤其是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他认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最终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5: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9: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小。

0: 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0: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到油价高企的因素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
2: 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25.7%。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当地时间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 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喀秋莎迎来3岁生日。当天，莫斯科动物园为喀秋莎准备了生日蛋糕和零食，现场还进行了舞狮等表演。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动物园为喀秋莎庆生。雌性大熊猫喀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与如意的幼崽，预计将在年满4岁时返回中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2026迎来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从舞台炫技走向埋头苦干，
7: 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
6: 不仅能干家务做保洁，还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
8: 他就对我走到马道上了，
9: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10: 两个人拉不动了，
11: 对，两个人都有点拉不动。
10: 他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6: 机器人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当它走进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1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2026年被业界认为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之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从会跳舞到现在的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走向了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转向了可以感知、推理、规划一体的自主决策。当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未来的日常会是什么模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的答案呢？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了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涵盖家用、餐饮、育儿、养老、出行全消费场景。在这个馆里，所有的展品能上手、能体验、可预定，即将上市，是全场普通观众、家庭游客必逛核心区域。
1: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会在这样的展览当中找到哪些跟机器人接轨的可能性？我们发现了一群机器人小朋友，都不到一米高。你别看机器人小啊，但是它真的是灵活灵敏，而且憨态可掬，萌萌的，看起来就像一个机器玩具一样。但是跟一般的机器玩具不同的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内涵在里面的。
2: 小孩最酷的赛博玩伴。
0: 以往演绎机器人大多是提前写好固定动作脚本，更多用于舞台炫技表演。而为了本届机器人大会，这些只有89厘米的小机器人带来新的尝试，在机器人剧场完成多类型节目展演，跳舞、机器人乐队、武术、小品都可以实现，背后是技能快速迭代能力的支撑。
2: 目前在这种一米以内的，然后这种人形上面，它应该是在市面上您见到的可进行的运动然后难度最高的一款机器人。
3: 因为里面的这块的关节是我们自研自产的，整体的扭矩密度然后也是行业首屈一指的。
2: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提供全套的一个舞台集群控制方案，就是可以保证多台然后来去做自定义的组合和控制，也就是你想让它表演什么节目它就能给你表演什么节目，而且不用写程序，你可能大概一句话，就是比如你希望有两台然后来去完成一个比如关于中国某个神话的节目，它就可以自动生成。
1: 哦，那是什么来决定它有这种技能的？
2: 就是基于我们 NetSquad 的一个培训系统来去做底层技能的学习，它实际上是把机器人然后相关的数据都整合在一个平台里面，同时完成模型的训练，再通过真实的真机上的部署然后来去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然后从而让机器人今天可以做 A 明天可以做 B， 然后可以逐步学到不同技能，并且学技能的时间然后越来越短。
1: 那我们能够想让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吗？未来
3: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它做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数据，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它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语文老师、
2: 数学老师，
1: 还有陪伴你的老师。
0: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大家最关心要花多少钱才能带回家，
2: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肯定会把价格然后放到10000以内的。
0: 记者注意到，今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跳舞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少了，而会干活做家务的机器人多了。随着技术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务实的转身。
1: 叠衣服的机器人，来我们测试一下，这样一件衣服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它能不能接得住招啊？
4: 但是需要它相机视角范围，不然它
1: 不为难你，来传播前面一点看行不行。他看到了，马上进攻，要把我这一件比较乱的衣服呢摊开摊平。你别看这小小的衣服，要把它叠少并不容易啊，因为它需要首先把它给识别了，然后用它的小手把衣服放到指定的位置，并且打开，再工工整整的叠起来。
4: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0: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1: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他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4: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5: 对，这可能他是在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他能连续叠衣服，他比如他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他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有一直有个持续

0: 操作的能力。
1: 那我看到他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0: 嗯，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他这些经验做错的经验，包括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2: 那这样一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大概要多少钱才能买回家呢？
0: 造价20多万。对，硬件成本是20多万。
1: 它的硬件包括哪些？
0: 两个胳膊，主从的摇操，一整套系统，包括相机啊之类的。
1: 买回家仅仅叠衣服实在是不划算，还有可能做什么？
0: 进入家庭环境了以后会进行更多样的家务的泛化，比如说洗碗啊，叠被子啊，还有各种能想象到的家务操作。之后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就同一个大脑能进行更多的一些家务操作，做到一定的泛化性。
2: 家务机械臂代表了物理 AI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只会执行固定指令的设备，它依靠数据回流持续优化。但20多万的硬件成本距离走进消费者家中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企业提出，只有机器人在陌生家庭环境任务成功率达到80%左右，通用家用机器人才有望迎来产业爆发临界点。
1: 你能相信吗？在未来的洗手间里会出现这样的机器人阿姨？你看我眼前呈现的是脏兮兮的马桶，那么这位名叫何小时的阿姨，她能不能成功的清洁呢？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让何小时打扫一下马桶。
1: 哦，语音就可以控制
3: 它。对对对对对。
1: 看看，直接就冲水了。
3: 对，它是直接冲水，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混合了一些消毒液做冲水，然后把面冲干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环视的这种冲壁的一个东西。
1: 我注意到它的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3: 对对对，因为自觉传感器，学术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不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脑的话，就是他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他再刮，继续刮，
1: 你看这里有一滩污渍，
3: 对，他就
1: 他能不能识别到？
3: 对对，他继续刮。
2: 除了能冲洗，小时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刮水、擦拭等全套精细化保洁流程呢。这台通用轮臂机器人精准瞄准公共空间保洁刚需。单台机器人可承接70%以上的重复性人工保洁工作。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上岗了。但是小时阿姨的能力远不止冲厕所这么简单，其实她还可以成为售货员阿姨和咖啡师，而且一脑多机共同作业。
3: 在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时，小时，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1: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3: 对，可以。这个铅臂的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哦，
1: 它是自己能够思维。
3: 对对对，然后它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
1: 他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
3: 对
1: 那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池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3: 对对对，
1: 一下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3: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2: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 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石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记者在会场还见到了不少能干的机器人，这款人形机器人捡垃圾、整理桌面、收纳杂物、帮家人拿鞋，这些琐碎家务它全部能自主完成，不再是展厅摆拍动作，都是真实居家实用的功能。还有这台全国首发的桌面衣柜双适配收纳机器人，还能自主识别各类小件物品，自动分类、规整摆放，桌面文具、首饰、小件衣物、生活用品全部能收纳规整。这台全国首发的轻量化跟随式助老陪护机器人可以全程贴身跟随，引路辅助老人出行，智慧轮椅适配高龄行动不便人群，操作简单，智能避障，还有这套全国首发的全民通用轻量化外骨骼，不管是老人走路乏力、爬楼梯费劲儿，还是日常买菜提重物、搬家搬运、户外徒步，穿上它就能大幅省力，减轻膝盖腰部负担，全程一键穿戴，自动适配身形。
1: 您觉得您最期待机器人给您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
4: 至少做护工吧，做保姆吧，就我们现实点说。
1: 冰激凌从早到晚没停过。
2: 除了能卖冰淇淋，这里的机器人还可以是调酒师、奶茶师和咖啡师呢。
1: 机器人咖啡师不仅能拉固定的花色，它还可以定制的，你相信吗？我现在准备上传一张我们栏目的 logo，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定制出来。它支持上传彩色图片吗？
5: 我们因为考虑到用户对食品安全担心有色素，所以我们用的是黑白灰。
1: 出来了，好像很快啊。
5: 您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1: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5: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杯杯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相结合。
1: Drink a cup of coffee.
6: Oh, I lov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here. It's great to be drinking this nice coffee prepared by this robot barista. Yeah, we haven't seen so much, a lot of them in Spain, but I hope we will start seeing them soon. Very great technolog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很棒，很棒。
1: 呀，这是个人像啊！
7: 从微信里面相册图片随便调的一张。
1: 这个咖啡可舍不得喝呀，要慢慢拿回家跟家人一同分享，是不是？
7: 对，我回去打算考虑一下买这个机器。啊，
1: 您准备放在什么用途？
7: 商业吗？啊，
1: 您是做什么的？
7: 做超市。啊，
1: 那真的是，如果在超市里有一杯可以打印出自己头像的咖啡，是不是会很吸引人？
7: 对，15块9有点太便宜了哦，一般都20多块钱。
1: 还想卖一个更贵哦？
7: 对。
2: 展会中机器人咖啡师不少，机器人厨师也在各显身手，这是能自动炒意大利面、煎牛排、做三明治的机器人。
8: 大脑去控制机器人，它其实是可以去主动的，甚至去了解用户的习惯的情况下，主动规划一些任务，去创造一些任务啊。比如说啊，像我们机器人可能去观察到人类可能每天下午3点要喝水，就不等人类下指令，它可能去主动的把一杯水端到你面前，它会去了解你的生活习惯。
2: 未来，越来越多聪明的机器人服务员也会走入我们的生活。您看，这个机器人咖啡屋里的服务员们，不仅能听指令自如地端来咖啡，还能擦桌子、倒垃圾，甚至是洗手呢。除了能提供美食，还有不少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呢。他们又能胜任什么工作呢？
1: 有台跟我点了个眼，虽然没有表情。
0: 行，但是我接收到你的好感了。贵吗？
9: 全身的是十

0: 是69,800，然后半身的是119,800。
1: 他还能做什么？
0: 聊天互动，就跟咱俩聊天一样。
2: 提供情绪价值。
0: 你还可以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打扮他，取悦于你。还可以定制，就比如说定制你自己，定制明星不行，他得有授权。
3: 这类高仿生机器人面部内置数十组微型执行器，实现几十种细腻微表情，硅胶面皮还原毛孔血管纹理，做到纯音同步，但硬件维护成本很高，硅胶面皮存在老化损耗，除购机成本，后续还有会员年费，综合门槛很高，现阶段更多面向文旅商业场景落地。
4: 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机械结构，灵巧手像人的手指一样可以弯曲。
1: 看到这样逼真的机器人导游，您觉得什么感受？
5: 感觉还挺震撼的，以前都是看铁皮，或者还是跟真皮肤还是有差距，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
4: 目前的话，我们是为国内的各大景区定制一些 IP 形象，然后它可以像导游一样去介绍整个景区的情况，做一些讲解、导览和游客互动。
3: 如果说商用服务机器人卖的是效率，那文旅情绪类机器人卖的就是体验。从仿真硅胶皮肤到投影变脸，从景区导游到情感陪伴，这条赛道满足的是人类对互动、对温度、对新鲜感的需求，也是机器人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方向之一。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消费街是大会十年迭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升级。往年展会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
6: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3: 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遵循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理念，成为人类的智慧好伙伴。记者在场馆看到，有盲人朋友专程前来体验一个新鲜事物——机器导盲犬。
7: 你好，小袁，小袁。
8: 你好，主人。
7: 带我去登记口。
3: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7: 他又带我走到盲道上了。
9: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3: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接着看到，有不少残障人士是专程赶过来体验的。
7: 家人们过来看看，因为我走路走得摔了好几次，机器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过瘾。
3: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我国视障群体超过1731万人，而全国正在服役的导盲犬仅有410多只，平均4万多人共享一只。 机器导盲犬被视为破解这一困局的可能路径。在体验现场，价格依然是盲人最关心的问题。
9: 最重要的问题是太贵了，刚才听说20-30万，你2-3天都买不起，比如说20-30万。
2: 这个东西确实很好，主要是我们说实话真的承受不起，价格太高。
9: 你尽量压低成本，这比啥都重要。
8: 我们下一步就是全面的降成本。
3: 事实上，随着四足机器人硬件的规模化量产，消费级机器狗的价格已下探至万元级别。业内普遍认为，导盲功能的模块化叠加有望让机器导盲犬的最终售价远低于活体导盲犬20万的培育成本。除了帮助残障人士照顾老人小孩，机器人还可以把人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和好伙伴。
10: 上次就是贵港的，我们的动力奏效都24小时转移了6000名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化战场可以汇聚水下无人机通天地的侦测装备数据，汇总到这个平台，然后只是前后方的一个协同标会啊指挥。
3: 那么机器狗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1: 它的承重有
11: 200公斤，
1: 我能站上去吗？
11: 可以啊，我们把上面那个背板卸下来，你们可以上去乘坐。
1: 那它能带着我们走吗？
11: 可以，
1: 真的啊，
11: 往前
1: 走，
11: 是不是很稳？
1: 很稳，
11: 甚至它的牵引力也是很强的。
1: 来试试看它的力气有多大哦。
12: 3、2、1，哎，然后又
1: 两个人拉不动了。
12: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1: 它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12: 它在平地的时候可以拉得动一辆2.55吨的汽车。
11: 刚刚我们有3位男士在这里拔河都没拔得过它。
3: 这些机器干的是变电站巡检、消防灭火、排爆这些普通人不敢靠近的高危工作。现在已经有100台同类设备在电网场景落地，这里还有不少硬汉子。您看，这是全国首发的新一代轻量化火场侦查机器人，这是机器人护士，这是机器人警察，他们都是未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安全的助手。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机器人正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而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能贴近我们餐桌的农业机器人，它们可以智能巡检、自动种植、精准采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13: 一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12: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是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3: 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进化，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产品。
14: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人机共生未来以来，这一次大会当中展示出了机器人，让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它在生活中呈现的可能性。那些只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变得看得到、摸得着，而且可落地了。所以哪一天万一机器人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像手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伴侣，您可不要惊讶哦。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敬请收看。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88.80点，上涨0.18%。深圳成指13747.78点，下跌0.35%。创业板指3397.51点，下跌1.00%。今天，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入轨。木铎一号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
1: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100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2: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1: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机

0: 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1: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除。

0: 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1: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数据。今天，国家数据局公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0: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0: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从21号晚间开始，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街道乡镇出现了内涝积水，当地迅速转移被困群众。相关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近两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内涝发生以后呢，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紧急转移受困的群众，目前县城设立了几个安置点，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个宁明县一中。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已经提前准备了饮用水，今天早上还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在这个安置点目前是居住着200人左右，而且每天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紧急的运送出去就医，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人员搬进来，所以这些物资保障每天是在不断的补给，保证充足。在现场呢还设置了医疗点，居住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组组的家庭，上到老人下到孩子。那所以在医疗点的医生，中医院的医生每天会定期给他们测血压，同时呢现场还有一些物资，包括一些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的物资都是保证充足的。现场也是设立了崇左市心理危机的一个应急队，对大家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因为突发的一个汛情可能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心理上面的，他们会心里可能会有些着急慌张，那么通过辅导干预过后呢，平稳大家的一个情绪。受到强降雨的这个影响，流经宁明县城这个河流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呢据宁明县城水文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今天上午7:30的时候出现了123.69米的一个洪峰水位，当地的警戒水位呢是116米，那现在已经是超警戒水位7.69米，洪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过境。目前呢宁明市还是保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不变。那么今天到明天，现在虽然天气已经转晴了，但据天气预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
1: 水利部今天上午进行会商，截至今天9点，全国3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0: 截至今天9时，广西、福建、浙江等地3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7.69米。 据预报，8月25号至27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干流南宁江段及左江崇左江段、太湖黑龙江上游干流张地营子乡及中游干流

0: 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5号8时至26号8时，山西西北部、内蒙古中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青海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内蒙古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第二届世界人群机器人运动会昨晚进行了100米障碍赛的决赛比拼，来看报道。
2: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3: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4: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是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2: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天霄队、宁夏智源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季军。
5: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一体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棉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1: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举重比拼手负载、足平衡、全身关节的协同能力，而这也正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实用场景的核心技术。
6: 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咱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2: 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7: 很多一些带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的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
1: 来看国际方面，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而加拿大钢铁的进口关税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

0: 最新表态，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1: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0: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产零部件。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最终买单的将是美国本土整车制造企业。一旦失去这些加拿大产零部件，全美整车生产都将陷入停滞。
2: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3: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4: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5: Ultimately, the costs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2: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2: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表示，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会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0: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两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表示，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油价高企等因素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
0: 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25.7%。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

0: 和普及。
1: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当地时间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喀秋莎迎来3岁生日。当天，莫斯科动物园为喀秋莎准备了生日蛋糕和零食，现场还进行了舞狮等表演。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动物园为喀秋莎庆生。雌性大熊猫喀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与如意的幼崽，预计将在年满4岁时返回中国。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温运行态势，内地居民跨境出游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迸发活力。
3: 据白云边检站统计，暑运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内地居民为主，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入境客流也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持续带动下，入境外国人客流同比增长超50%。
4: I come from France and we here for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 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3: 暑运期间，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致力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
5: 我们持续升级智慧查验设备，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全力保障口岸通关平稳有序。
1: 作为面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航空枢纽，今年一到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都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
6: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新疆，我们非常喜欢这里，机场里一切都很清晰明了，极大方便了旅客。
3: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5国人员39.2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7: 因为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 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

0: 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当中，开发者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赶超东方明珠，爆红外网榜单，外国人追捧的上海宝藏打卡地，本地人都不知道，
8: 上海本地人都不知道，
9: 不知道。
7: 小小布料摊如何逆袭？两代匠人凭超绝性价比惊艳全球游客。
10: How do you feel your suit?
11: Love it.
7: 一针一线藏烟火，过境免签连世界。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起走进上海，看这里的裁缝师傅如何以东方智慧打通中外双向交流。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上海，这座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早已是不少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首选新手村，也是他们认识中国的第一站。外滩、豫园、南京路、小笼包，这些地标和美食早已在外网旅行攻略里频频出圈，甚至有些宝藏打卡地，不少本地人都是外国朋友介绍之后才知道的。
1: 你以前作为上海人本地人知道这个地方吗？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上海本地人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机缘巧合。
2: 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这边做一直，他每次从美国回来就要做十几件、二十件的衬衫在楼上。
1: 美国朋友给你推荐的，上海的地方做衣服。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你知道这儿有名了吗？
2: 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哦，我非常非常非常自豪。
0: 这个本地人没有外国人熟悉的地方，就是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在一家名为猫头鹰的国际旅游测评网站上，这个卖面料做衣服的市场轻松挤掉了东方明珠塔和南京路，高居上海必玩榜第二名，仅次于外滩。所以在这个市场最常看到的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游客，最常听到的是他们各种口音的语言。
3: Where are you from?
4: Italy.
5: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4: Oh. I'm from New York.
6: In Wisconsin.
7: I'm from Morocco with my mom, and my kids are half Moroccan, half English.
5: Germany.
1: 德国。哦、yeah. oh, yeah. ，你中文说的。
5: 我们一点点。
1: Hi, beautiful.
7: 谢谢。
0: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善于混合使用各种语言的店主和导购。
7: Shining.
1: 比如说意大利语数字怎么说？
8: Uno, due, tre, quattro, quanto, sei.
1: 除了英语之外，你还在学哪些国家的语言？
7: 德语。Das ist gut. 要学德语，是因为我觉得德国男孩子好帅。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都是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做衣服。但是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裁缝店略有不同，在这些外国游客心中，这个市场里200多家店全是深藏不露的中国服装界制衣高人。
9: I have a wedding coming up in August where I'm visiting.
1: Oh.
9: So I needed a dress. And I bought online, but it was all shit.
1: So
9: I decided to come here and make a proper one.
1: Okay.
9: I just chose a picture from the internet she made.
2: Yeah.
1: 给你看了照片
2: yes.
1: 你就给它做出来了。哇、wow.
9: Because a lot of stuff is very custom here. So I feel like that's why we come here, kind of look for the custom, the really nice fabrics, and kind of see from there.
5: For us, we don't wear suits, as I said. We wear like,Thobes, Kandora. But it was like the same experience, like you choose the fabric, you choose the details, and they did it perfectly actually. Like we told them you have a deadline of 3 days only, and they said it's fine, it's okay.
10: For tailoring markets,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mm-hmm. and they're very quick, and mm-hmm. like they're very kind with things. Here's my boyfriend.
1: Hello.
11: 我在美国开始学中文，但是我来上海4个月，谢。
1: 啊，
11: 留学生。
1: 啊，留学生。
11: 对啊。
1: 在哪个学校？
11: 华师大。我来我的爸爸和女朋友的。
1: 啊。
11: 但是一个星期，然后现在有台风。
1: 啊，现在。
11: 所以会在上海还有5天。中国的东西更。方便
1: 啊、oh, ，convenient， 方便
11: 买衣服、旅游都很方便。
1: 这次选择到这儿做衣服是。是之前就知道这儿吗？还是说做过攻略？
10: 朋友介绍的。
1: 啊。
10: How do you know this market？
11: 哦，因为所以我的朋友，又还一个朋友告诉他，然后他告诉我，所以我来买东西。
1: 啊，就是朋友的朋友告诉你的，是吧？
11: Yeah， 所以。
10: Market in the world is really very famous.
11: Yeah.
1: Wow.
11: Yeah, probably.
10: You find from Google and TripAdvisor.
11: Yeah.
3: Very famous.
1: How many?
3: How many do you got?
11: 我买了一个，他买了两个。
3: 因为他爸爸是 lawyer。
1: 哦 ，lawyer。OK。
3: 所以呢，他气场很强。
1: 对对对。你满意你的衣服吗
3: ？How do you feel your suit?
4: Love it.
3: 他才20岁的小伙子啦。
11: 对啊。
1: 但是20岁的小伙子就已经知道咱们这个市场。其实我们这个市场的兴盛和他的年龄，
3: 差不多。
1: 差不多。
3: 对对对。
1: 是
3: 不
1: 是？
3: 是的。
6: 我们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到现在整个历史已经20年了。在我们这个开办以前，原来是董家渡面料市场搬过来的。
0: 昔日的董家渡是老上海家喻户晓的布料集散地，以平价布匹、零散裁缝小摊闻名。陈学军来自中国布艺名镇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他从当年董家渡面料市场时期就在这里开店了。
12: 人家说我们中国海宁许村嘛，就是家纺，家纺生产基地，全世界有名的。
1: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种面料。
12: 对，
1: 他的老家许村镇啊，生产的就是这种面料。这种面料叫什么呢？叫
12: 真丝织锦缎。
1: 真丝织锦缎。那么这个织锦缎，你看像这个花纹，哇，很漂亮。
12: 对，
1: 非常传统的中国式花纹。
12: 哎，中国就是说这个圆就是团团圆圆，有五条龙，哎，五龙团。
1: 以前说这缎子面的衣服都非常好。
12: 以前老早说起来就是大户人家有。刚来底董家渡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卖零料卖布。
0: 当时在董家渡卖面料的很多都和陈学军一样，来自纺织业大省浙江。
13: 我不姓诸葛，我老家浙江诸葛八卦村的嘛。
1: 谁是他老祖宗？我看看，诸葛亮是吧？
3: 对对，诸葛八卦村。
13: 我诸葛亮死了9代孙，94年到上海来的。啊，我们那时候整个房间全部都是羊绒，
1: 因为我
13: 现在风格已经变过了。那时候我们都是面料嘛，一卷一卷一卷一卷，全部。

0: 满的。后来就吸引了很多的师傅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专门接我们的，我们的面料卖给客户之后，嗯，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面料接下来做衣服。那
1: 卖布料终究是原材料生意，而定制成衣则增加了手工附加值。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布料商户开始聘请驻店裁缝，面料门市逐渐变成了裁缝铺子。现在，曾经的布商背靠浙江、江苏等轻纺大省，依托面料搞起了定制。
2: China style, yes, but you know the silk is very good.
3: Silk
2: is very heavy and very good quality. And also the patterns.Very nice patterns, very Chinese, but we like it.
1: 昔日的董家渡面料市场已经升级为拥有280余家服装定制店铺的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4: 这个就是国产面料。
5: 对，这个我们可以，客人来了，我们可以披到身上，给他看颜色、看垂度。
4: 我们国产面料现在呢，也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5: 对对对，非常好。哦，嗯，
4: 这应该也是很有竞争力，它的价位要比进口的面料要
5: 基本上一套西装我们要便宜一半。
6: Hello,
5: hi,
6: my friend.
2: And that's the.
6: This is.
2: That's the Jagana.
6: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London originally, but live in New York. So my girlfriend is a fashion designer. So she's aware of the market through her contacts, and so she's.Suggested that we come and have a look at some things.
2: For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make some clothes here.
6: I'm hoping to get a suit from Peter.
2: Okay.
1: Peter 就是尹从耿，他是凭借裁缝出身，最早在这个量身定制中心开店的人之一。
4: 像在这些您的这个就是定制当中，嗯，外国朋友的占多少？占
5: 一般的大概70%有。70%左右差不多。
4: 来旅游的多还是说本居住在本地的外国人多？
5: 这个都差不多，本地也有，旅游也蛮多的，还有，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航空公司的
4: 啊，
5: 他们两三天飞来飞去，带样衣来做带回去。像我们的德航、法航，嗯，这是航空公司，空姐、空少、开飞机，他们都在我们那边做。
1: 服装产业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年代，上海裁缝曾经是这个行当里最顶尖的存在。尹从耿的生意好，完全得益于他的从业经历给自己打下的好底子。
5: 85年下半年就开始学裁缝了。
4: 那时您多大？
5: 那时候才15岁，跟上海这边培龙门师傅学，就是学3年。第一年你只能烧烧饭啦、敲敲边啦、搜搜扭动啦，不允许你上缝纫机都不上的。
4: 哦，然后3年以后
5: 我自己去深圳去跟那个香港师傅学打板，又学了1年，然后再回到上海开店的。
4: 上海师傅很有名，其实那些都是宁波帮，
5: 凤凰叫凤凰，这是最早的。
4: 那是最早叫凤帮才
5: 对。
4: 但是我看您这个店名上除了 Peter 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一个很显眼的4个汉字叫红帮裁缝。
5: 对，
4: 红帮是什么意思？这听起来很有江湖气。
5: 对，当时这帮凤帮裁缝在上海这边做手艺，他们是最早接触这个国外西装的，
4: 嗯，
5: 然后帮外国人头发黄黄，然后这边说叫黄毛叫红毛
4: 啊，
5: 然后叫红帮裁缝，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就帮很多领事馆的那是外国人做衣服，美领馆、什么那巴西领馆、印度领馆，他们都是上他们领馆给他们做衣服的。
4: 嗯，
1: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几10个驻华领事机构以及大量的外企，长居这里的外籍人口超数10万。这些人给上海带来的不仅仅是国际化的城市风格，更是深度的本土消费和具有超强传播力的口碑。与传统裁缝店最大的不同，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店铺其实走的都是高级定制的路线，尤其是西服量尺寸这个环节最能体现定制二字的特别之处。
4: 其实我们在外面买的成衣往往是从 S 码或者到 M 码、 L 码、 XL 码，是吧？
5: 对。
4: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比如说我穿这个肩膀合适啦，可能胸或者什么地方就不太合适。那这种情况它就是量体裁衣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是针对你一个人的体型为你设计的。
5: 对的，这个就一人一半比较好。
4: 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身体条件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可以遮蔽我的一些觉得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5: 对的，这个就是要看师傅的手艺。
4: 我们先要干什么？
5: 站直就行了，也就正常站，也不也有的第一次来做，挺得很高。
4: 哦，就是这样啊，对
5: 对，平时怎么站就怎么站立。然后你是硬挺瘦腹，到时候你每天都站，你也吃不消。
3: 然后第一个，我们第一步的是量衣长，
5: 然后肩，肩是看这个手臂这个肉，
1: 肩宽、袖长、胸围，仅仅是上身，尹师傅就给量出了十组数据。而量裤子之前，还有一点必须注意，
3: 还有
4: 不要口袋里的东西要拿出来，
3: 拿出来。
4: 哦呀，你看，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口袋里的东西如果不拿出来，量出来怕不准。
5: 对，不准，那就跟你买成衣差不多少了。
4: 哦，
5: 必须量体要每个部位都要到。
4: 只要在尹师傅做这儿做完一套，往往都会成为您的回头客，
5: 都是回头客。
1: 足够细致才足够准确，一套西服近20组数据。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在国外是非常奢侈的项目，但是在尹从耿这里，或者说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每一家店里，量尺寸从来都是附加项目，不会另行收费。服务到位，交个朋友，赚取口碑和回头客，是这里的师傅们最终的目标。
4: 这确实也是吗？
5: 对对，他这个人做的是全套的，西装、衬衣、马甲、裤子，到时候我们会给他配一个领带，给送给他的。
4: 哦、送给他、
5: 对。
4: 这一套他花了多少钱？
5: 这套他花了3000块钱，
4: 纯羊毛的面料，我这真的是极致的性价比。
1: 尹师傅四家店，高峰期每天要接几十套西服的单子，白天在店里接单量尺寸。晚上吃过饭，他还要到自己的小工作室加班加点，完成裁剪的工作。
4: 其实你在上海也没怎么出去玩过，是吗？
5: 对，好多地方没去过。人家说上海，今天刚刚一个温州人在我这做了好多衣服，他说啊，叫我介绍上海好玩的地方。我说没，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玩，就是要么迪士尼、乐高，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别的我也不大清楚。
4: 30多年，
5: 对，
4: 对上海不熟，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衣服。
5: 对对对。
4: 哇，这一下让我好像回到了，一下
5: 是借了这个。
4: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
5: 师兄弟都要干得晚，我干到12点就回去了。他们
4: 干到12点叫不，他们还要
5: 他们都是凌晨的，
4: 干到凌晨啊。
5: 对对，
4: 我觉得这个很多外国朋友他会选择这边来做衣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
5: 而且最关键就是不是。质量不管，一定质量要到位。因为我儿子有时候经常说，哎，你出去玩玩呀，你不要这么做了。又我儿子结好婚了嘛，他说又不靠你赚钱。我说不是赚钱的事情，就是比较喜欢。我觉得我踩这个，哎，每天帮人量的数据在脑子，然后踩数据。我说这样不会得老年痴呆。
1: 做一套西服，国内外价格究竟差别多大？不同的人给了我们不同的结果。但一致的是，在这里便宜太多了。
7: It depends on. In Germany, you can get it tailored as well, but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here. €400-600, but not tailored.
8: I get a summer suit, like lining, linen, and shirts.
4: 想体验这样的服务，在德国的话，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些
8: ？Yes, yes. 10 times, 20 times more. So expensive to have the tent tailored. Actually, I live in Nanjing. So I just came here to get the suit from
9: Kate. Yes, for the wedding.
8: Yeah.
4: 这次订服装是为他的婚礼吗
9: ？Yes.
4: Oh, congratulations.
9: This is for his wedding.
8: Thank you.
9: What time? Your wedding date is September.
8: September.
4: 九月。
9: 9月份
4: 的婚礼，现在才来订礼服，不是有一点点？
9: No problem. We have our big factory. Look,
4: 你可以跟我讲中。
10: 我叫许晨芳，
11: 我叫王元开，专攻西装。
10: 他每天都穿成这样。
11: 从做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穿自己做的衣服了。
10: 你不觉得男生穿西装衬衫很帅吗？
1: 许晨芳和王元开从一入行就做的西服定制，和同行的老师傅们相比。他们的从业经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10: 对，学了裁缝之后，就是有个机会，我们就去北京了，也从事了这个定制行业。05年开始，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就是 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学英语，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城市的，对吧？

0: 就不知道老外长什么样，就是电视里见过，对吗？嗯。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嗯，哇，那时候老外特别多，所以我们
1: 生意见识到生意好是什么？
0: 对啊。然后我们说 ，OK， 2010年上海是不是有世博会啊？那老外是不是也会很多啊？那我们去上海看看吧。
2: 在上海打拼几年之后，许成芳和王元开除了几家定制中心的店面，还运营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制衣工厂。
3: 我们这个南外它的性质不一样，它是老外比较多，那老外在上海待的时间呢也比较少，一般的2-3天甚至24小时交衣服的这种状况都很多的，考虑这样不是办法，因为老是耽误客户的交期，那
1: 就怕做不到，服务做不到的话怕客户流失，
0: 对
3: 会飞走啊，衣服还没好，或者是衣服有些问题啊，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要自己开一间那个工厂，这样的话时间好把控，包括品质我们都好把控。这里呢是我们的板房，我们看一下啊，
1: 它的身材的所有的
3: 数据都在这上面啊，对，臀围、裤长全在这边。
1: 它就是利用一个软件，
3: 对，
1: 就以前是我们直接在布上画了，
3: 对，
1: 现在就用软件直接画在电脑上，
3: 画在电脑上。
2: 在大型的成衣工厂，一个版式出来可能要裁成千上万件衣服，但是对于定制服装来说，一个版只做一件衣服是常有的情况，也因此全面增加裁剪部分的设备是王元开的工厂最大的特点。
3: 就是制的版过来直接传到这边的电脑里去了，然后就直接通过，
1: 对，
3: 底下的是布，
1: 开始裁了，
3: 对，这是
1: 羊毛，在这里面有那个轻微的烧灼羊毛的味道，
3: 是的，
1: 就是在切割的时候，它那个激光下去，
3: 对，
1: 它其实是一种热量，
3: 把它烧断的，对，
1: 嗯，看出来了吗？这个上面有这个花纹，但这个花纹不是画上的，是投影在上面的。这种设备就使得我们做裁剪，快了很多了，比起我们传统手工的老师傅拿剪刀剪，它的效率能提高多少？
3: 它一天的量应该是传统手工裁剪的4倍左右。
2: 生产的高效率也是南外滩定制服装高性价比的重要一环。年轻一代从业者用更新的思想和方式来运营，带来的是速度和口碑的双重提升，让客户粘性更大。以王元开和许成芳为代表的年轻商户，有不少都开始为海外的服装定制店面代工生产，远程接单，扩大收益。
0: 你看，我们有一个客户，我们是2010年来创业，他，对，我儿子出生那年，2012年我就认识他了。他当时就想 ，OK， 我来中国，对吧？我来上海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合作的，就是说他量完尺寸发给过来做，然后他在我们市场整整兜了3-4天，后面他选择来我们家做了，所以我很有成就感，对不对？
1: 这些年也去国外跑跑了。
0: 像西班牙这个客户，他说，哎 Kate， 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他说我一直邀请你过来你也不来，他说你今年过来呗，我说好呀，刚好趁我儿子，你看对吧，暑假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因为是职业的习惯嘛，我们肯定会去当地一些他们那个 tailor shop， 对吧，就是裁缝店，我们要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了解下来发现啊，那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很有竞争力，难怪十几年下来他一直找我合作。
1: 现在过到这个样子，有没有觉得哎呀，实现了当初的理想，甚至超出了当时的想法？
0: 我觉得是超出了，对，这也是觉得
2: 我们能感受到许成芳的眼泪交融了努力学语言时的辛苦，产品得到认可的自豪，以及生活无忧的幸福。他们和外国客户交上了朋友，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也把自己的重要时刻交给了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手艺人们。
1: 这是在你这儿定制的吗？
4: 对呀、啊。
1: Wedding dress。
4: 耶，他选的是这一块面料，不要珍珠的，后来这些东西都是用手工定制。
1: 好漂亮。
5: Where are you from？ 啊、，Brazil， 巴西的。
1: 哦，巴西的，哇，中文很好。
5: No。I'm living here in 4 years already。
1: 哇哦。
5: Yeah， and we have a business in Iwo City。
1: 啊，Iwo City。
6: We will get married in October during Golden Week.
1: Wow.
6: But it will not be in China this time because we are from Brazil. Uh-huh. So 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ey are very far, you know.
1: Oh, yeah.
6: Yes.
1: 这算是重工的了，手艺了吧？
4: 对，是重工的。
1: 这一套衣服的话，您这儿是最后谈妥是多少钱？
4: I think I give it's 3,800.
6: Yes. Uh-huh.
1: Wow. Mm-hmm.
4: It's cheaper.
6: Good.
1: 三千人民币啊。
4: Yeah.
6: 很
1: 好，你觉得这个价格
4: ？How about
1: the price?
6: No, it's good because you know when we tell someone that it's for the wedding, everyone charge a high price.
1: Yeah,
6: you know?
1: 在巴西的话，这样一套的话，恐怕要。
6: In my country, probably I would pay 3 times more. Tequila.
1: 就是 Nancy 参与了她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6: Yes, it's difficult. It's a difficult moment. Mm-hmm. It's a big decision. Mm-hmm. And I try so many dresses. But, you know, I didn't feel well. Sometimes each body is different. So sometimes we try one that is not fixed well to your body. So I think it's better for this moment. It's so special. We made one only for us, you know. And no one never saw it. It's your moment, you know. Especially for you. Made for you.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24年12月17日起，我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优化，对50余国普通护照人员开放240小时过境免签，大幅拉长了境外人员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源源不断的人流、信息量和消费流，不断推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产业优势高速发展。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电网今天发布助力15碳达峰目标实现举措，围绕推动能源电力结构转型、打造清洁能源优化配置平台等7方面推出20项措施，来看一下其中的主要举措。
1: 15/5时期，国家电网全力保障沙歌荒大基地、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因病禁病，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新投产、新开工抽蓄均超3000万千瓦，力争2030年载运载建抽蓄超1.2亿千瓦，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15/5新投产跨区直流15回，跨省区输电能力达5亿千瓦，持续加强配电网建设，满足年均6000万千瓦以上分布式电源接网需要。深化绿电绿证市场建设，2030年交易规模达8000亿千瓦时。
0: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和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相关共识将为后续亚太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
2: 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围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 AI 在农业领域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今天，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入轨。木铎一号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
3: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 1A 和木铎

和 E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

0: 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一分钟内实现。
1: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0: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了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1: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2: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数据。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总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晚上进行了100米障碍赛的决赛比拼，来看一下。
4: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5: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6: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是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4: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天霄队、宁夏智源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季军。
7: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一体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棉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2: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天晚间决出了首枚金牌。举重比拼首富在足平衡、全身关节的协同能力，这也正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实用场景的核心技术。
8: 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咱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赛。

0: 拼。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三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1: 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
2: 在22号举行的田径100米预赛当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了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世界纪录。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引发了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
3: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4: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以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明年1月1号开始，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
0: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而加拿大钢铁的进口关税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5: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0: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产零部件。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最终买单的将是美国本土整车制造企业。一旦失去这些加拿大产零部件，全美整车生产都将陷入停滞。
2: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6: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关税最终还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7: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8: Ultimately, the cost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2: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说，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0: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两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24号，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说，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出现了创纪录，

0: 或者接近记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据路透社最近报道，受到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在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欧洲纯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同比增长了13.6%。
1: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25.7%。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0: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但是该法律文本当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
2: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该议案要求照片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他在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并且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4: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0: 针对美国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的威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5: کلا معتقدم که اگه مذاکره جواب نده به هر حال باید جنگید. اگه جواب میده که مذاکره میکنید.
6: به طب 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حالا نسبت به قبل بدتر شده. حالا مسلماً این تحریما خیلی تاثیر خیلی زیادی داره روی مثلا شرایط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7: طبیعتاً خب تاثیر میذاره، من مثلا کارمندم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زندگی منو یا درآمدامون هزینه‌مون ر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 ما، خب طبیعتاً الان جوابگو نیست. این حقوقی که ما دریافت می‌کنیم یا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با این شرایط زندگی، با این جیرانی‌های افسار گسیخته که الان هست تو کشورمون الان حاکمه، خب طبیعتاً سخته.
5: خب جنگ چه ما بخوام نخوام تاثیر منفی رو میذاره رو همه چیز، ولی خب

0: ما عادت کردیم دیگه، هم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از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1: خب ببینین، این تحریما ظالمانه است دیگه، همه هم میدونن و حالا ابرقدرت اقتصادیه. ما مردم باید دستمون تو دست هم باشه.
2: حالا یه ذره هزینه هامون هست اضافه میشه توی بالاخره مردم مملکت،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رگیریم مطمئنم.
3: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11.10点，下跌了0.02%；国企指数8445.37点，下跌了0.31%；恒生科技指数4588.54点，下跌了0.12%。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客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4: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5: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3: 今天，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5.75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一个简易的地图可以看到，以往呢从这旁边的龙湖湿地呢驾车跨越黄河前往蓝翔中路，需要绕行周边的桥梁还有隧道，需要绕行40分钟。而如今呢，通过黄岗路黄河隧道，这个行程呢，仅需要4-5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我身后的左右啊，是有一进一出两个洞口的。那这两个洞口向里面去走大概300多米的位置，两个方向的隧道将会汇聚成为一个隧道。这也是整个隧道工程的一个亮点的部分，那就是单洞双层的设计。所谓的单洞双层的设计，那就是上层呢是由南往北，下层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两层共设计了6个车道，设计时速呢有60公里，单层的隧道净高呢达到了4.2米，这就意味着像是公交车还有消防救援等等车辆啊都可以顺利的通行。那说到这个单洞的双层的隧道设计呢有哪些好处呢，与传统又有哪些不同呢？传统的双洞的隧道设计不仅呢占地面积比较大，同时呢还会大幅的增加项目的投资，而单洞双层的这个隧道设计呢就可以这个更节约的使用地下的空间，而且呢还可以大幅的压缩项目的投资额度。能够把双向6车道呢能够塞入到同一条隧道之中的底气，来自于开挖直径达到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大家在城市建设中常见的地铁的隧道盾构机相比，它的直径呢将大到了2到3倍。另外呢，说到整个山河号盾构机，它的开挖面积其实是达到了240平方米，这样一个开挖面积呢相当于半个篮球场的大小。那在整个掘进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这个泥浆的这个体量呢也非常的巨大，达到了197万立方米。整个黄岗路黄河隧道的施工过程都是创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也是解决了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所会遇到的像是穿越地上悬河大堤、控制沉降，而且还能绿色高效的处理海量泥浆等等这些工程难题，尽可能的保障了黄河的生态。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之后， 黄河的济南段将会有22处跨黄的通道。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开通呢，将会连接到309国道的龙湖互通立交，这样呢也会与区域的路网进行一个紧密的连接，将会密切的联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伏区与济南主城区之间的交通路网的联系。
3: 今年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内地居民跨境出游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迸发。
4: 据白云边检站统计，暑运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内地居民为主，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入境客流也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持续带动下，入境外国人客流同比增长超50%。
7: I'm come from France and we have for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4: 暑运期间，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致力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
8: 我们持续升级智慧查验设备，实施零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全力保障口岸通关平稳有序。
3: 作为面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航空枢纽，今年一到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均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
4: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
9: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新疆，我们非常喜欢这里，机场里一切都很清晰明了，极大方便了旅客。
4: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五国人员39.2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往返中亚五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10: 因为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
11: 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3: 八月初，大约20名美国大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多天的研学之旅。在海南，他们体验了千年非遗文化；在浙江，他们观摩了低空经济和中国制造。
12: 前一天还在绿茵场上激烈拼抢，今天这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生足球队就一头扎进了五指山毛纳村的热带雨林，跟着黎族老师学做非遗犁陶。当地人说，捏陶不靠蛮力，靠的是耐心。这群习惯了大力射门的年轻球员此刻正沉下心来，感受一份与奔跑截然不同的慢功夫。
13: 在制陶师傅的指导下，他们正小心翼翼地与泥土对话，揉泥、盘柱、修坯。这群年轻人专注体验每一个步骤。当一块块普通的陶土在指尖慢慢成型，他们似乎也触摸到中国传统手艺跨越千年的温度。
14: 急得点赞给他啊 ，OK。
15: Because I went too quickly, like my bowl didn't come out that well. But I still enjoy how it looks and I'm going to use it.
16: I'm actually putting all our initials and numbers of all our players on here. Very cultural, very inviting, and I think everybody enjoyed it. I think everyone had an amazing time over here.
17: Vases and cups and plates are all over this country.
18: Yeah.
17: And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think of it? And I just could feel the history in the process.
13: 这个夏天，藏在热带雨林中的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游客可以在热带雨林里徒步，呼吸富含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体验中国特色生态游。
19: And touch your feet. Hold for 3 seconds.
13: 可以走进茶园，跟村民学习黎族传统舞蹈竹竿舞，感受传承3000年的黎。

0: 预订量更是同比增长了2.6倍。当外国游客把一件件中国制造装进行李箱，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更是一张张鲜活硬核的今日中国新名片。
1: 暑期旺季，甘肃敦煌莫高窟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选择走进这座艺术宝库，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数字技术让千年莫高窟以活的姿态走进了大众视线。
2: 在甘肃敦煌，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对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等敦煌研究院所辖六处石窟寺进行气候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载体等日常监测，利用航拍、卫星影像和三维扫描等技术，及时掌握文物裂化风险，对气候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以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3: 莫高窟的洞窟它都有一个单面通风的一个结构，就是游客进去以后呢，对整个洞窟环境的冲击呢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预警体系，然后设置合理的阈值，然后保护，就是让文物尽可能保存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中间，实现我们整个洞窟从环境到文物本体然后到一个壁画病害这样的一个系统化全面的一个监测。
2: 进入数字敦煌网站，面向全球开放的30个洞窟的数字化资料，让消费者可以在全球任何角落随时点击浏览洞窟的高清影像。而在寻境敦煌数字展厅，游客可以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走入莫高窟特窟第285窟，360度探索洞窟细节。
4: 它那个能把整个的那个洞窟都还原的，就是一模一样，就感觉很神奇，很厉害。就是那个画面就给我一种真的就很身临其境，然后等那结束了其实都还没反应过来那种。
1: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最近几年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但来了之后怎么让游客留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5: 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圃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族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浔圃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6: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7: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5: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8: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一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3天的探索之旅。
9: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0: 最近，江西赣州市寻乌县的特早熟蜜橘迎来了丰收。这种蜜橘比其他品种提前一个多月成熟，果农加紧采摘，抢先上市。
1: 在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的蜜橘园里，漫山遍野的橘树层层叠翠，饱满圆润的蜜橘压弯了枝头。果农袁红和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挑选、装箱。
2: 我家种了4000多株的特早熟的蜜橘，全部摘完能摘到40来万斤，填补了这个时间段市场上的空白，所以价钱卖的也比较好，一斤在4块钱左右。
1: 寻乌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十分适合蜜橘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推广种植特早熟、早熟和晚熟品种，错峰销售，提升果农收益。同时，当地还建设科技园，完成蜜橘自动分级。
3: 甄选出来的不同等级的蜜橘，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一个销售，比起桶装货销售的价格能提升30%到40%左右的一个收益。现在每天大概会有300多吨的蜜橘从我们这里发出。
1: 目前寻乌县已开通了至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23条直发专线，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压缩运输时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从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街道乡镇出现了内涝积水，当地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近两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内涝发生以后呢，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紧急转移受困的群众，目前县城设立了几个安置点，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个宁明县一中。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已经提前准备了饮用水，今天早上还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在这个安置点目前是居住着200人左右，而且每天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紧急的运送出去就医，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人员搬进来，所以这些物资保障每天是在不断的补给，保证充足。在现场呢还设置了医疗点，居住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组组的家庭，上到老人下到孩子，那所以在医疗点的医生，中医院的医生每天会定期给他们测血压。同时呢，现场还有一些物资，包括一些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的物资，都是保证充足的。现场也是设立了崇左市心理危机的一个应急队，对大家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因为突发的一个汛情可能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心理上面的，他们会心里可能会有些着急慌张，那么通过辅导干预过后呢，平稳大家的一个情绪。受到强降雨的这个影响，流经宁明县城这个河流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呢据宁明县城水文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今天上午7:30的时候出现了123.69米的一个洪峰水位，当地的警戒水位呢是116米，那现在已经是超警戒水位7.69米，洪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过境。目前呢宁明市还是保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不变。那么今天到明天，现在虽然天气已经转晴了，但据天气预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
0: 当地时间8月24号晚间，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映礼，并且将在27号在全马院线正式上映。这部改编自八仙过海传统神话的奇幻喜剧动画，讲述了8位凡人历经磨难终成八仙的故事，吸引了不少当地影迷到场观影。
5: 吉隆坡的首映现场气氛热烈，不少观众提前到场排队。这次首映特别定制了硬质票根，从不同角度观看会反射出不同的八仙人物形象。现场还准备了以角色为灵感设计的文创周边产品，观众持纪念票根和文创产品在现场摆出各种造型拍照打卡。
6: 越过大洋而来的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次他们能否打动马来西亚本地观众呢？而他们又会喜欢谁呢？我们一起问问看。
7: 这样出乎预料的好看，我觉得很精彩，不管是在动画编剧还是角色的设计，我觉得都做得非常不错，可以把我们可能在民间听过很久的故事啊，一些神话啊，然后再搭配动作跟喜剧的方式带出来。
5: 除了故事和制作水准，片中性格各异的八仙角色也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8: 我始终都是觉得我喜欢钟明轩。
9: 为什么？
8: 因为他一开始让我会觉得就是他会很有正义感，就是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到最后的话，我觉得他做那个好事是值得被回望的。
10: 你总是做好你觉得对的东西就 OK， 所以我就很感动，到有一点点有哭一点点，他就觉得哎呦这个戏不错，我应该会看第二次，跟这戏我会再叫朋友来看啦。
5: 据发行方介绍，八仙将于27号在马来西亚超过110家影院上映，每天排片超过600场。此外，日前八仙在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首都苏瓦的2家电影院也上映了。在其中一家电影院入口处，八仙海报位于显著位置，吸引了当地年轻人驻足观看。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动画电影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与故事情节和主题产生了共鸣。
11: You know, like the movie always reflects something in the reality. So when I watch the movie, I think like I see something on myself.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2: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当地时间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喀秋莎迎来3岁生日。当天，莫斯科动物园为喀秋莎准备了生日蛋糕和零食，现场还进行了舞狮等表演。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动物园为喀秋莎庆生。雌性大熊猫喀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与如意的幼崽，预计将在年满4岁时返回中国。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稍后请继续收看正点财经，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11届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这也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部长级会议之一。
1: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2: Sort of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and inter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go hand in hand. That the more we have to.We have for our own economies also benefits others. And that's wh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t this time. Dealing with the deploy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akes time.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it's really about how do we remove and facilitate the trade in food. So this includes improving the cold chain, for example. How do we remove food losses in the supply chain.
1: 作为 APEC 重要成员，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我国将和各经济体携手合作，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
1: 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担任。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同时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这里边值得提一下是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中投公司、中国银行、中信集团还将组织专题研讨和路演，搭建金融双向投资的合作平台。
1: 此外，在展示方面，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亮相投洽会。在功能方面，云上投洽会数字化服务功能升级，可全天候看日。

0: 程查资讯找项目，并在展馆内进行智慧导航。
1: 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

0: 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1: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国土、农业、生态等方向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2: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1: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3: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1: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0: 受到台风的影响，今明两天我国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台风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季风气流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泉州和厦门、台湾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台风简拉维昨天登陆福建后快速减弱，但其残余云系今天仍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而台风紫檀今明两天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并伴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0: 今年暑期，湖北武汉用多元化新场景激活消费新动能，推动文旅消费从看风景向入场景转型。昙华林始建于明洪武4年，是武汉市唯一的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如今这里从老社区里的沉浸式戏剧延伸出了多个文体旅游新场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体验。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4: 烟火气和文艺感，这是我们对于昙华林这片老街区的第一印象。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那么今天呢，在这一片土地上，有一片全新生长出来的昙华四季剧场，全新的舞台剧《爱如昙华》呢，正在这里上演。走。您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5: 哦，这是一个民国在战乱时期的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做了一个双时空的叙事，其实就是在为昙华林定制一个消费的新场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武汉的历史、武昌的历史、昙华林的历史，形成一个文旅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地标。
4: 那其实这部剧啊，只是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非常小的缩影。走在这条街上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新业态和这个老社区的一个结合。
6: 如今这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老街，新场景随处可见。山地小火车穿行于灯火与古城墙之间，52处历史建筑经微改造。

0: 植入沉浸式剧场、非遗工坊等业态，丰富的场景吸引旅游客流量增长明显。
1: 正在构建我们吃住游购娱全链条业态体系，在山顶打造了我占地8000平方米的旅岛营地，周末日均客流量已经突破了1000人。在住方面呢，我们园区也引入了我们酒店和民宿，让昙华林更是一个值得留下来的文旅目的地。
2: 暑期旺季，甘肃敦煌莫高窟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选择走进这座艺术宝库，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数字技术让千年莫高窟以活的姿态走进了大众视野。
0: 在甘肃敦煌，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对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丙灵寺石窟、榆林窟等敦煌研究院所辖6处石窟寺进行气候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载体等日常监测，利用航拍、卫星影像和三维扫描等技术，及时掌握文物裂化风险，对气候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以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3: 莫高窟的洞窟它都是一个单面通风的一个结构，就是游客进去以后呢，对整个洞窟环境的冲击呢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预警体系，然后设置合理的阈值，然后保护就是让文物尽可能保存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中间，实现我们整个洞窟从环境到文物本体然后到一个壁画病害这样的一个系统化全面的一个监测。
0: 进入数字敦煌网站，面向全球开放的30个洞窟的数字化资料，让消费者可以在全球任何角落随时点击浏览洞窟的高清影像。而在寻境敦煌数字展厅，游客可以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走入莫高窟特窟第285窟，360度探索洞窟细节。
4: 它那个能把整个的那个洞窟都还原的，就是一模一样，就感觉它很神奇，很厉害。就是那个画面就给我一种真的就很身临其境，然后等那结束了其实都还没反应过来那种。
2: 当地时间8月24号晚间，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首映礼，并将于27号在全马院线正式上映。这部改编自八仙过海传统神话的奇幻喜剧动画，讲述了八位凡人经过磨难终成八仙的故事，吸引了不少当地影迷到场观影。
0: 吉隆坡的首映现场气氛热烈，不少观众提前到场排队。这次首映特别定制了硬质票根，从不同角度观看会反射出不同的八仙人物形象。现场还准备了以角色为灵感设计的文创周边产品，观众持纪念票根和文创产品在现场摆出各种造型拍照打卡。
5: 越过大洋而来的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次他们能否打动马来西亚本地观众呢？而他们又会喜欢谁呢？我们一起问问看。
6: 这样出乎预料的好看，我觉得很精彩，不管是在动画编剧还是角色的设计，我觉得都做得非常不错，可以把我们可能在民间听过很久的故事啊，一些神话啊，然后再搭配动作跟喜剧的方式带出来。
0: 除了故事和制作水准，片中性格各异的八仙角色也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7: 我始终都是觉得我喜欢钟离权。
8: 为什么？
7: 因为他一开始让我会觉得就是他会很有正义感，就是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到最后的话，我觉得他做那个好事是值得被回望的。
8: 你总是做好你觉得对的东西就 OK， 所以我就很感动，到有一点点有哭一点点，他就觉得哎呦这个戏不错，我应该会看第二次，可是我会再叫朋友来看啦。
0: 据发行方介绍，八仙将于27号在马来西亚超过110家影院上映，每天排片超过600场。此外，日前八仙在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首都苏瓦的2家电影院也上映了。在其中一家电影院入口处，八仙海报位于显著位置，吸引了当地年轻人驻足观看。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动画电影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与故事情节和主题产生了共鸣。
9: You know, like the movie always reflects something in the reality. So when I watch the movie, I think like I see something on myself.
2: 更多国内消息，来看一组综合报道。
0: 记者从交通运输。

0: 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受多个假期带动，前七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858.4万个。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1400项，占比超50%。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今天，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昨天，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24号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昨天，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1: 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表示，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并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2: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1: 美国媒体分析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3: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4: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而加拿大钢铁的进口关税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5: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4: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产零部件。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最终买单的将是美国本土整车制造企业。一旦失去这些加拿大产零部件，全美整车生产都将陷入停滞。
1: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这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2: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的关税最终还是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6: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重质原油。 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

0: 据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 22.5% 和 40.5%。 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1: Ultimately, the cost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2: 据美联社报道，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24号宣布，其所属政党将在议会提出一项议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此举用以避免社交媒体对年轻一代造成切实伤害。
3: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意在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要求平台需使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年龄估算、数字身份服务和正式身份证件等多种方式验证用户年龄，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收入10%的罚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平台让青少年接触到有害内容，并让他们上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该议案还需经过一系列立法程序，得到议会通过后方可生效。据报道，拉克森领导的联合政府由3个政党组成，其中2个政党已表示将投反对票。
2: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当地时间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喀秋莎迎来3岁生日。当天，莫斯科动物园为喀秋莎准备了生日蛋糕和零食，现场还进行了舞狮等表演。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动物园为喀秋莎庆生。雌性大熊猫喀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与如意的幼崽，预计将在年满4岁时返回中国。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所谓口腹之欲，说白了不过是一场场嘴巴的饥饿游戏。狂野的食材，实力派的烤主，南北玩家轮番上场，使出浑身解数，比拼厮杀，争夺江湖口味的通关密码。

0: 烧烤那味儿，有待解锁，没有定义。约你好奇又贪玩，游戏的终点就在你家楼下。月黑风高，饥饿寒冷，属于长春烧烤界的007故事正在火热上演。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本就流淌着电影基因，所以造就了人均表演欲旺盛的气质密码。戴上耳机，一声集结号令，气场辐射3公里。这是烧烤帮女郎月姐的人物小传。
1: 大哥是哪
2: 里？就说一句话，实在。
0: 和生猛食材打交道，没点手段很难办。鲜嫩的烧烤在月姐这儿，您放开了吃。以上全部是东北人烧烤桌上的秘密武器，撸上几串，感情甜蜜，情绪也满意。
3: 不吃都感觉吃，我感觉哎有点念想，知道吧？
1: 大雷说老公，我们分工很明确，大雷负责原味，我负责烤。
0: 不在店里露面的大雷负责采买，而烧烤店的运营、接待、串串，甚至到上菜，
1: 来嘞，大羊腰子来嘞，
0: 全由月姐监管着，称其为女中豪杰，实在不为过。
1: 这个是牛蛋，这个是羊蛋，一个是牛的，它比较大，口感来讲呢是面一点，然后羊蛋呢比较嫩，羊腰子可是我的最爱，天天吃都吃不够。这个是羊腔啊。我们东北都俗称羊鞭，有一种非常哏啾的类似于筋的感觉，一会儿你要不要尝尝？
4: 谢谢美女，谢谢美女。
0: 月姐对各种食材了如指掌，热衷于给所有食客按图安利。
1: 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0: 没关系，烤场才是月姐真正的舞台。牛蛋切8瓣，羊蛋切4瓣，羊鞭切段，腰子切片，一方烤炉间，一场冰与火的较量与一位女子展开切磋。
1: 这个手法呢也有一定的手法，可不可以不透露呢？
0: 观摩过，看着是简单的，但同时也是需要耐心的。新鲜食材的水汽多，在月姐的舞动下，小火勤翻，人串合一，简单的孜然、辣椒面、咸盐粗暴撒匀。
1: 我们家有好多哈尔滨的顾客啊，他们还愿意蘸糖吃。
0: 底味给足，滋味自选，所以大雷家是很多外地食客来长春烧烤的第一站。
3: 到长春这是我们新来的一个大
1: 哪里人
3: 啊？长沙。
5: 是没了，是没了。
2: 那味儿的好啊，他做的好啊，
3: 好好的，我跟你说，都吃冒汗了，我跟你说，
6: 爱吃这口。
0: 爱吃的是简单的口味，也是淳朴的滋味。滋味十足是东北烧烤的味型，咸香入味，鲜嫩可口，让你忍不住一串撸上又一串。能留住人的不仅有着硬核的味道，
1: 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老板娘，
2: 就搁这儿吃能吃出那个味道，搁别的地儿吃不出那个味道。
6: 原先我们在别人家店都是外地客户，从哪认识这家店不去了，别的店不去了。
0: 情绪价值给足了，空荡荡的胃也填满了，在寒冷的冬，或许这就是满足。
1: 就是我们家来的客人基本全是回头客，然后回头客再给我带回客。做生意和做人是一样的，就主打一个真实，5年如1日。谢谢
0: 谢谢。积极面对生活，以笑示人，这是月姐的游戏之道。
1: 演完了吗，帅哥？
0: 每天打鸡血的状态，固然令人向往，但烧烤界反内卷的第一枪，犹如破竹之势，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每日按时打响。
7: 太累了，
0: 累交织着困，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元气满满，尤其是在清晨6-7点时。
7: 不，我关门8点多，我还忙不赢了嘛。
0: 态度实在一般，
1: 那天你们还教我打包，浪费我的打包盒。
0: 但确实，这顶做着生猛烧烤的红帽是昆明夜生活的终点。烧烤是昆明人夜生活的一部分，七荤八素的欢笑吵闹，从烧烤开始，也从烧烤结束。娘在云南是对长辈女性的敬称，它象征着靠谱、信任，更是一种温存。小风一吹，小腿一盘，小炉一围，红帽胖娘是你永远的港湾。
1: 哎，俺穿两只个不行，一只个，那得了就是一只，俺穿一个老花，一个两个松花，但是个灯火，一个眼睛。
0: 没有菜单，不用扫码，想吃点家常的，就想回到你大姑家。小本本上的常客，百宝箱的头牌，当属烤鹌鹑。早就准备好的新鲜货，简单腌过，烫火翻面烤热，吃着弹口，皮也焦脆，肉也多汁。
1: 你看吃完了，没时间了，要不然这个吃我都要烤吃掉。
0: 并非贪吃，胖娘自己的舌头就是味道的判官。
8: 我觉得它精神很到位，我老让它原味已经渗透到。
9: 首先这个菜就是一个特色嘛，嚼起来很有嚼劲，烤的焦烤的嫩都由自己烤就行了。
8: 因为我喜欢吃香的东西。
0: 等会儿，你没听错，二次上炉要自助。胖娘了解老客的脾气秉性，
10: 这个鱼如果我去露营，我在河边捡到一条鱼，我都没有胖娘草率。
0: 还是那个红宝箱，预定才有的烤鲫鱼，每日限量。胖娘像扔皮球一样粗暴扔在烤床上，
10: 它那个鳞上面都还是粘的，就把它敲晕了。
1: 你想咋搞就咋搞，
10: 主打一个原汁原味，
0: 主打鲜嫩，主打狂野，主打皮脆多汁。
10: 这个鱼老甜了。
0: 所有蘸料都是简单的花椒粉，麻辣爽口。趁着清醒，胖娘拿手的一小碟蛋白质紧随其后。
1: 是不是你跟他们吹了神乎其实呢？我问他嘛，你我肯定认得。这跟你们吃吗？肉酱、小米辣。
0: 一道更为简单的烧烤小菜，烤鸡蛋，酱料简单，荤香浓郁，软烂可口，没有神乎其神，只有暖乎乎的胃。
1: 走过来，走过来，两个，赶紧走过来！哎呦，喝酒，
10: 我给你倒一杯，
11: 来来来，
10: 我给你倒一杯。
0: 果腹的满足感，美味的幸福感，解酒的放松感，在这一刻尽情释放了。
1: 你快60的人了，你为啥要这么辛苦？为了生活。我老公生病生了10多年，所以你看我的微信签名就是太累了，身心累，但是我开心见到你们呀，见到我这些客人啊，个个我都很亲切啊。
0: 纵使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胖娘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像变戏法一样逃出烧烤万物，交换来自四面八方的礼。
11: 干了，干了！
0: 身着一顶红帽，用心探索他的游戏之道。而回到东北长春的老铁们，早已在一声声大哥大姐中满脸通红。这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儿，对烧烤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酷似欧阳锋，人狠话不多，练就了独属于东北的烧烤双霸。
1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鱼菜啊，这两天我最近才研究出来的。
13: 烤蛤蟆。
0: 东哥在烧烤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说一不二。
1: 长春不有个吃法叫两筋一膜吗？
12: 那就是实在没有啥变的了，就是把板筋和牛肉串到一起了，那不算啥花活。
0: 切肉带了。

0: 老婆陪着，买菜也得老婆带着，每天准时来菜市场报道。
1: 老板娘，我的宝贝呢？
0: 东北的蛤蟆学名叫林蛙，天气越冷口味越香，量少稀有，所以很少有人把它用来做烧烤。
2: 我是别人家没有，就是想为这个城市代言。东北蛤蟆吃了很多年了，大家都是炖着吃，因为我是做烧烤的，严严烤一下试试啥样，结果做的效果挺好，非常好吃。
0: 人工养殖的林蛙要熬过冰天雪地的冬眠，才能达到最热情的状态。
2: 蛤蟆得是选母的，东北话叫母豹子，肚子里有卵的，这样的蛤蟆又肥，肚子还有油。
0: 蛤蟆油，蛤蟆中的精华，是东哥对酒肉哥们儿最大的赠言。
2: 基本上都是周边的邻居，都是会煮饭。有的常来的客人出成绝了嘛，我出不去呀，上我店里请我吃饭，没喝好，二厂回来就找我再喝两场。
0: 就这样成了周边老少爷们儿的烧烤据点，喝酒是由头，这对动物才是常住的理由。
2: 最传统办法，炭火，小火慢烤，
1: 大概得10几分钟。这个皮儿烤崩了之后，把里边的汁水给锁住了。烤的略微黄一点，臭一点了。这边得把这个皮烤紧了，贴到筋骨上就可以了。
0: 蛤蟆和蚕蛹在烤炉上跳动，盖一层调料。
2: 因为烧烤很简单，没啥好吃。第一紫兰的好，第二就是辣椒，再有别的就科技狠活了。
0: 是不是科技狠活，还得烧烤前辈来验证一下。
3: 来吧，蛤蟆母棒啊，嘎嘎香，太香了这玩意儿。
4: 就是吃了腿特别香，哎，
5: 母棒
3: 嘎嘎的。
0: 把烧烤吃成了行家的大哥频频举杯。东北人的下酒神器烤蚕蛹，香酥脆嫩，
6: 外面很脆很酥，然后里面就是很香，原汁原味的感觉。
4: 它这个皮是那种酥酥的，然后都能吃进去的那种，
6: 真是真能吃住。
0: 每个看似霸气的东北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个不苟言笑的东北女人。
4: 东哥有啥厨艺？东哥媳妇整挺快，来。
0: 东哥也不例外。没有花言巧语，但对幸福的感激都落在了无处安放的目光里。或许这就是夫妻间的游戏之道。清晨，长春的烧烤店仍意犹未尽，但回到昆明，烧烤人的一天才刚刚开始。阔别东北林蛙，昆明的烤牛蛙在这个夜晚把散布在城市角落的人们聚在了一起。
7: 最喜欢吃这种香辣的烤的，这个骨头都烤得都酥了，而且这个肉质真的是非常嫩
8: 啊。这把今天他们买到了吗？香嫩嫩的，就算拌到那这个带我这把真的吃
7: 正宗的香
9: 的正宗。
0: 傣族大姐大雅姐把西双版纳的独特味道带来了昆明。
10: 你去到版纳吃了地道的东西，你再来到昆明吃会觉得口味不一样。如果你做的东西太地道了，反而外面的人接受不了啊。
0: 改良过的傣味社区烧烤店，室内无桌，精致温馨，仅靠一张大棚、一只牛蛙、一对夫妻，走过了春夏秋冬。
10: 我老公就比较望里一些，没发现吗？他来到以后，他就一直在打扫卫生。
0: 亚姐的老公才哥不胜酒力，文质彬彬，但在每个清晨四点打烊后，包圆了这家店的所有。
11: 这没办法，比如说3、4、5两是一个批次，但是我们就只要4两的
0: 牛蛙，只要4两，这是亚姐的标准。
11: 试验了可能40次是有的，因为遍地都是烧烤店，就想着要怎么样有一个新鲜玩意儿，要有异军突起嘛。
0: 在竞争激烈的昆明烧烤界，雅姐确实凭着傣味牛蛙突出重围了。

0: 叫我亚姐，因为我的性格嘛，大大咧咧。
1: 稍微了解傣味的朋友应该知道，傣族人对香料的钟爱。
2: 我们大概十种酱料，不是十种料来炒这个酱料。
0: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就你挖我的骨刀不下去，你以为真像人家说的那种是经过几个小时的熬制，然后几十种调料，没那么夸张啊。越简单越好吃嘛，你搞得太复杂了反而不好吃。
1: 看出来了，确实大大咧咧，躺平，排队，等待着接受亚姐调味三部曲的洗礼。
0: 先腌制，烤制的时候要刷一个酱料。酱料刷好以后，还有傣味的一个撒料，
1: 香叶煮过的蚝油、花椒调味料用来腌制，金鱼牛蛙咸甜结合的底味。
0: 因为牛蛙肉烤了时间长以后，它很容易老柴，
1: 所以在限定时间的烧烤中，入味就是亚姐的看家本领。指定的四两牛蛙，卖相到位，大小统一，上炉10分钟。
0: 主要是在酱料，专门烤牛蛙用的。
1: 洋葱、胡椒反复实验炒制，是亚姐独一份的牛蛙酱。
0: 卖相上看上去也挺好，然后吃起来比较嫩，能吃得到肉。
1: 四两大小，能保证餐桌上最抢手的牛蛙腿肉，分量吃到过瘾。其他部分的肉外酥里嫩，不会过柴。
0: 最后面还要撒傣味的那种撒料。
1: 数十种西双版纳特有的香料打碎，经过炒制分别处理。亚姐牛蛙的四大天王：酱烤、胡辣、咸蛋、咖喱，一一亮相。
0: 哇，终于来了，终于来了，谁来出来的？来，这个牛蛙。
1: 店面不大，所以亚姐每日的进货量有限，先到才能先得。刚出炉的牛蛙酥软脆嫩，咸咸香辣，热乎乎的口感，特别适合冬季的云南。
3: 香辣香辣的，被我姑妈骗过来也不枉此行。
4: 过来围着吃。
1: 热衷于年轻人口味的老饕郑姐，豪爽泼辣，
5: 天儿远。
1: 靠牛蛙牵线，已然和亚姐成为了小姐们。明明住在昆明的另一端，却总在每周定时拖着亲戚朋友来喝上一会儿，是他们的游戏之道。没有抉择，不用困顿，因为烧烤，因为陪伴，他感受着生活带来的温度。

0: 这世界虽有泥泞，却依然哺育花香。
1: 就是红的灿烂嘛，红色的永远都要灿烂。
0: 幅员辽阔的每个角落，每天都有人在用力生活着，抓住每一束光，珍惜每一簇火，即使只有微弱的光亮，也要享受人生的考场。

0: 欢迎来到福建，但是今天不看海，我们往山里走，往山里走，再往里啊，龙岩长汀到了。这里是世界客家首府，也是中央苏区的源头。这里的人有着义薄云天的气量和深不可测的酒量。这里比广东更信奉无鸡不成宴，这个执念来自于本地人引以为豪的驰名鸡种和田鸡。早在1964年秋天的广交会上，长汀和田鸡就被评选为世界五大名鸡之一。
1: 大爷你好，
2: 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3: 你爱吃和田鸡吗？
1: 和田鸡好吃，
4: 好吃，好吃，
5: 好吃嘞！和田鸡，
3: 和田鸡怎么做比较好吃？
1: 什么煮的好吃？
6: 就是用酒酿嘛。
1: 那个酒精的饮酒鸡也太好吃了，
6: 拿来炖汤啊。
7: 小母鸡拿去白斩也很好吃。
1: 盐一般拿去摸一下，
8: 搓匀来就蒸起来就可以吃了。
9: 好想吃，
10: 好吃。
11: 你别看它这么出名，也就是在福建出名，吃鸡的大省广东你不知道。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销售渠道匮乏是他们的一大困境。
0: 这是林卫辉老师，我们叫他辉哥吧，是咱们这次上新吧福卫寻味小分队的队长。今天他和三位年龄、外形、做菜风格迥异的新厨来到长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创新烹饪让和田鸡飞出福建，成为炒鸡好吃的长汀美食名片。
11: 第二个呢，和田鸡目前的困境啊，好的鸡、好的鸡种成本更高。
0: 因为这和田鸡实在是不好养，他们就喜欢在松林、竹林这样的天然环境里自由自在地待着，所以农户首先就得给他们找这么一大片居住地。一般肉鸡两个月就带着4斤的体重出栏了，和田鸡得等到至少5个月才能长到3.5斤左右，一般喂到7个月就不怎么长个了，真的是越喂越亏。
11: 就农民不愿意再去养这些优质的鸡，
12: 这种好的鸡就会消失了。
0: 辉哥给这片山区带来了3位绝技藏身的厨房来客。蓝明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川菜大师，川菜大师史正良嫡传弟子。
13: 许多厨师只是在菜里面放辣椒，而蓝明路大师是真正了解了辣这种类型的存在和川菜的美学风格。
14: 他的根基非常非常的稳，然后他的创新呢，有一种厚积而薄发的感觉。
0: 刘鑫，滇菜入京的引路人。
14: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云南的那个风土人文的学者型的人啊，他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南的这个食材。
0: 杨锦，人称老杨的95后，这个小伙子好像没什么头衔，从米兰东京到南京成都，从二星餐厅到拉面店小酒馆都是他的修炼地。不同类型餐饮店沉淀下来的经验让他的菜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14: 漂亮。
15: 放不尝下菜呗。
11: 其实是不好吃。
16: 没有香气。
17: 我都要崩溃了。
18: 我在做之前我就知道它有这样的风险。
0: 没有风险何来创作？走进一片未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
17: 四季田园农场

0: 范总，范总
1: 啊，你好，你好，
0: 范总，范总，范总，
1: 哎，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幸会，幸会，幸会。这个和田鸡其实滨州县志有记载，和田附近有鸡，它头生鹿角，然后那个时候叫鹿角鸡，很独特的一个基因，前面是单排，后面分叉，三叉冠。总体特征外观的话，就看它三黄三黑。那三黄呢，就是它的这边是黄的，然后脚这边是黄的，肤色是黄的，对，三黑是它的脖领这边一定是黄中带黑的，然后翅膀翅尖这边一半黄一半黑，然后屁股毛，对，这就是它从外观上一眼就能识别它的一个技巧。
2: 没有抽
3: 脂
2: 嘛，
3: 可以抓吗？
1: 走，你也试一下。
2: 这开始 ，Go！ 完了，哎，漂亮，漂亮，
0: 下手不够狠，
2: 要稳准狠。这哪里抓得到？
0: 不容易啊，鸡飞狗跳啊，搞到。
4: 你看，这个就抓到了嘛。
0: 成功的抓到鸡子，
2: 耶！这个鸡跑得比我还快，非常不好抓。
1: 野性多一点点的鸡呢，它就是奔跑的能力更强啊，它那种警惕性更高一点啊。
2: 这个鸡不一样，老师，它的肉非常结实，而且它这里啊，你看有一把刀，很结实。
5: 和田鸡还有很多和一般鸡不同的诡异爱好，比如吃土，常听优质的红壤沙土富含硒元素，他们觉得这个助消化，对自己的肠胃好。比如养生，平时常在附近一片草药丛生的田地里晃荡。
1: 藏在各棵树上面，白天的话也不怎么看得到它，因为它对人群已经比较陌生了。晚上的时候就上树，这边有一坨鸡粪，这个是常年积累下来的，那这上面的话，这树枝上面它就一定待着七八只的鸡，
0: 基本上变成野鸡了。
5: 过了一岁就老夫聊发少年狂，夜里飞树上去睡觉。这些没被驯化过的习性，让他们感觉自己和野鸟才是一家。有别于一般养殖鸡，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像野鸟一样，不疾不徐地随着自然规律缓慢生长。
2: 首先，这个鸡的品种太牛了，太好了。
1: 这是一只很难得的好鸡，保育这个种群还是非常重要。
5: 可是，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困在这个山沟沟里独自美丽吗？2019年，35岁的范海泉从厦门回到老家和田镇，接手了自家的养鸡场。他想给这个老生意带来点新想法，却发现电商平台上的相关产品真假难辨，价格不一。真正优质的和田鸡产品反而因价格偏高而受到冷遇。
1: 刚回来那一年，我老爸对我其实意见特别大，好像觉得那么辛苦还赚不了几个钱，你为什么要回来做这个事业？很长一段时间话都不愿意跟我讲。和田鸡只是在我们省内比较出名，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和田鸡后面带上土鸡，这是一个无奈之举。而我们不在我们的广告词里面带上土鸡，他们不知道你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怎么那么贵呀、啊？啊，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鸡肉的独特的魅力。嗯啊，
6: 当当。

0: 可以用来做回锅肉。鸡肉熟了以后，我们客家叫白斩鸡。
1: 要煮多久呢？
2: 一个半小时。
1: 这就不是叫白斩鸡了，这个都已经是炖鸡了。
3: 这就是盐够它就香，
4: 但盐会导致它的肉有一些
3: 紧实，出水分嘛。
5: 长时间的加热导致呢它的肌肉紧缩，汁液排了出来，排了出来真的这个鸡还有这么好的香味跟鲜味，这个说明它原来的这一些氨基酸啊就非常丰富。嗯，但是呢鸡肉啊比较韧硬，
6: 可能他们这里的老乡们最习惯的最喜欢的、
0: 他们喜欢这种口感。
6: 对，这个口感，
0: 这个鸡要是很嫩的话一下子就没有了。
6: 对，
0: 它这个慢慢啃慢慢啃，
3: 越啃越香，
0: 可以越啃越香，可以又把酒喝了。
7: 对，我还算年轻，牙口还好，那个鸡我真的是吃不动，
4: 嘴里面一直嚼一直嚼，
3: 很塞牙的那种。
8: 漫长的水煮完全放大了和田鸡肉质瘦柴的缺陷，优秀的食材和草率的做法在拔河，拉扯的人很难受。
7: 这么好的鸡只用这么单一的烹调方法，我认为对这鸡是不公平的。
9: 我们要让它走出去，确实是需要呢更多的表达方式。
8: 在前往福建的行李中，蓝明路带上了川菜大杀器老坛泡菜。
10: 泡菜的结合你有没有想过有风险哦？
6: 没有风险，没问题。我认为这个味道啊，它适合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上鸡，

0: 然后加水慢慢熬煮。
1: 我闻一下就知道，差三颗盐，吹牛吗？

0: 45分钟之后，鸡肉的鲜香和泡菜的酸香交织在一起，竟泛起了奶香味儿。
1: 老坛酸菜呢，它的氨基酸含量很高，鸡肉又有氨基酸，两种氨基酸一结合，它的鲜味就更足，整个口腔里就感觉有一种爆开的这一种感觉。
0: 刘鑫这回也夹带私货了，小米辣、香柳、香茅草、红枝子、大香菜、五彩花生。作为一个云南刁钻食材的探索者，他这次想呈现西双版纳的热带滋味。
2: 这个是通过跟辉哥的聊天，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鸡，它具备了哪几种味道，比如说香草味、菌菇的味道，还有水果的香味。既然它带有香草味，肯定我用这个香草的话呢，会更能突出这个鸡的本身的那个味道。所以呢，就想到了手撕鸡的这个方法来做。
0: 着这肉汁还没流失的时候，将皮肉拆丝，
1: 就要起它的鸡皮，鸡皮呢比较爽脆。
0: 鸡肉调入辣鲜露、蚝油、胡椒与盐，还有周围这一大圈红红绿绿的美丽植物们，这道手撕鸡直接把你送到北回归线以南。
1: 哇，这个香啊，
3: 老本的

0: 但是呢，这个如果不太会吃辣的人吃这个才会受不了。嗯，好。
1: 蓝明露和刘星手起刀落，两道美味大获辉哥认可。但最奇怪的事儿发生在了九五后厨师老杨身上。
0: 喜欢吗？
2: 其实是不好吃。第一天
1: 在福建出生的老杨是一个被妈妈的好手艺喂养大的幸福孩子，这道菜他其实是要送给童年。

0: 和田机的机油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最迷人的。
1: 和田机展件与葱姜大蒜一起煸香，底汤中加入花菇干、蜜枣、当归、墨鱼干再煮。
0: 小的时候母亲他们在过年的时候，然后经常会去熬一些老母鸡汤，然后最后出锅的时候他们会去加蜂蜜或者白糖，所以我小时候可能就会有喝甜鸡汤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是一道非常福建海岸线的汤，也是一道充满私人记忆的汤。所以要说夹带私货，老杨也算一个。可是明明做了一样的事情，但老杨却好像被区别对待了。
2: 这味道很浓，我感觉本身有点多，鸡的味道呢都到汤里，
0: 那么油腻的汤然后还是甜的。
2: 他做了一个他不擅长做的菜，他想做一道这个家乡的味道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表现出来呢就会有点四不像。
1: 三位主厨出发去寻找当地人，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
0: 婆婆，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早饭吗？因为我真的快饿死了。
3: 韭菜炒鸡蛋。就来来
4: 来。最近吃的外酥里嫩，这米酒那葱油我帮你浇一点啊、哦。好吃吗？
0: 嗯，好吃，这个真的好吃。
4: 真的好吃。
0: 完美。老板，这是猪腰吗？
5: 对，这是猪腰。
0: 就你们这边吃猪腰也会把这个烧线去掉？
5: 对，这个如果不去掉吃起来就很烧了。猪腰要再新鲜。
0: 那高汤一般是什么样的高汤？
5: 琵琶骨拿去熬的。对、哦，开了就下锅，轻轻的，轻轻的，可以了，不要走了。丢丢丢，你们的酒量好，汤可以打一下酒。好了，尝一下啊，
0: 还是你的好吃。
5: 知道为什么？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吧？原因是你当时勾了一点汤去打在粉里面，你汤多了，它的芡粉就没有办法吸附在这个猪腰上面，它泡起来猪腰就会老的。我来煮，你试一下，要不要？
0: 不管身边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要永远保持一个谦卑的状态。三四年前，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桀骜不驯的一个男孩，每天就会哦，我最了不起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慢慢的觉得不太友好，然后而且谦卑可以让自己进步更多，也会让对方会更想去帮助你成长吧。
5: 好，试一下。有没有更嫩一点？
0: 有，真的好吃。
5: 一瓜粉吸附在上面，它就可以保持里面的嫩度。你这个那个当时又弄太稀了嘛，当时在汤里面筷子晃动太快，地瓜粉它就没办法吸附了。
0: 我觉得更广阔的人可能是你把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再去跟他们交往交流，你用真心去对待他，你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报的。
5: 不错不错，我感觉这份泡的比我泡的还更嫩。

0: 是终点，而是桥梁。老杨的第一道菜通向自己的回忆，他的第二道菜应该前往当下。
1: 今天做的是一个和田鸡的鸡腿肉的鸡肉卷，鸡蛋黄跟当地的米酒去腌制了一个鸡蛋，然后再拿鸡蛋去腌制鸡腿肉。和田鸡的食材特点对我个人而言是鸡皮跟鸡油部分是最厉害也是最香的，鸡味很重。这和田鸡熬出来的鸡油

0: 对，就精彩了，很好，这个嫩度非常好。
1: 为什么敲了敲，吓死我，
0: 精彩了。这个酱汁是什么呢？
1: 下面的这个酱汁是拿和田鸡的鸡骨架熬的一个鸡高汤，然后浓缩了一个最最最浓厚的一个鸡的风味。
0: 嗯，
1: 对。然后旁边是做了一个法餐的一个沙巴雍的一个酱汁。
0: 嗯，
1: 是拿葱油跟鸡油去打的一个酱汁。
0: 不错不错，不是很老的老杨，这身手不凡。
2: 哎，到了，
0: 到了。
2: 哎呦，
3: 就在这里啊。
4: 老范呢是当地的养鸡大王。
5: 我姓范，姓范，模范的范。
3: 你好，你好，我姓林。
5: 好，
2: 我姓。
3: 他是狼狼师傅，来跟你取经啊。
5: 我带了大概就十年左右吧。这是我们的水井。
3: 哦。
5: 这个水是抽到这上面，
3: 哦，
5: 再分到各个鸡棚，所以鸡吃的水都是井里的水。
3: 啊，这个橘子。
4: 柿子。
5: 对，柿子，桑葚。柠檬，我们什么都种，
3: 很好啊。
5: 看他结果也很高兴，心情很好，自己的劳动成果。
2: 哎呀，好多鸡哦，
3: 满山遍野。
5: 这是这个小母鸡下的蛋，
2: 来走走走走。哦呦嚯，这个蛋还是热的，
5: 它这个是出生蛋，对。那边的是小鸡，
2: 啊啊。
5: 那个还在那个保温。
3: 嗯。
6: 老范曾经是机场的地勤人员，又做了十年的厨师。十年前决定隐居到这大山里与鸡共舞，管理着200亩林地，最多的时候还有15000只和田鸡。
5: 基本上就一个人在这边了。
2: 你个人住在这里害怕吗？晚上
5: 不怕，
2: 不怕，没什么好怕的，怕什么？
5: 我不会负担。你早上起来喂鸡，啊，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又是喂鸡，啊，晚上就卖鸡。实在有些时候无聊嘞，两杯酒喝下去，唱唱歌，拉拉不好听的二胡，是不是？
2: 挺好，
5: 是不是？
7: 来吧，大哥。
8: 冷冰雪不能淹没。
3: 一个人回归到自然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跟自然相处的非常的和谐。
5: 最多的时候16头吧。我们黄狗是叫黄豹，白狗就是白狼，花狗就花猫。
2: 非常可爱。

0: 羡慕啊，非常羡慕。因为像我嘛，不老工作，还是喜欢工作。工作的压力也释放在了厨房里面，团队跟着我，他们也有超大的压力。如果说能找一种工作野外的生活方式，可能团队也会感到很轻松，可能也会很高效。我就用他自己种的桑叶给他做一道菜。
1: 雪花飘飘，北风起。
0: 耶，还专业嘛？
2: 哎，对，很黄，
0: 不是干的，
3: 一切都是刚刚好，咸淡合适，刚刚好。

0: 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1: 老婆，你认为你的人生是成功的吗？
2: 不是什么成功不成功，而是快乐的。
0: 嗯，
2: 哎，最主要我是快乐。
3: 我有个小小的一个动作，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用了很大的油量，我要让这个鸡在高温下快速让它紧缩，让它把水分锁住。

0: 漂亮。
1: 王师傅做的这个是，
2: 辉哥，你看，尝一尝。嗯，再来个鱼儿不？香菇再来点不？
3: 吃完再说啊，太好吃了。
1: 鸡肉的味道很好的保留在鸡肉里面，其实鸡肉呢是有香菇味的，菇的这个香味加强了鸡肉的香菇味，
2: 更鲜美了。
1: 对，对于芋奶呢加进去之后，它有一点糊化，在表面啊形成了一张网络，就把这个香味给罩住，鲜味香味都在里面。时间呢是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旅程一样，太厉害。
2: 谢谢老师，
1: 王师傅，
2: 谢谢谢谢谢
3: 谢谢。哎，大姐，在干嘛呢？
4: 摘黄瓜，青瓜。哦，
3: 摘黄瓜，
4: 对，
3: 特别新鲜啊，这个瓜。
4: 是啊，很新鲜的，刚采的呗。
3: 哦，还是刺黄瓜。嗯，
4: 你尝一下，挺脆的，挺解渴的。
3: 哦，真甜，
4: 是
3: 水又多。嗯，哎，大姐贵姓啊？
4: 我姓梁，叫梁姐。
3: 哦，梁姐。
4: 我叫玉莲。哦，这菜在我家自己种的。
3: 哦，对对对。
4: 那个是核桃，这个是土豆。嗯嗯，那边是菜，玉米、毛豆、地瓜。我那里面还有一片那个花菜的、包菜的都要除草了。哦。我都用人工去除草了，不用除草剂的。
3: 连根吗？
4: 是啊，如果没有拔到根的话，它也很快长回来了。这个草。哎呀。本来做干这个活是很累的哈，你看到它的菜长得快的话，你就感觉心里面很开心了。

0: 晃得很啊，100多斤啊，说明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些大姐。哦，那我，哦，不容易，我看这种，哦，这个就扛不起来了，哦，
1: 哎呀，来，我来了。
0: 100多斤啊，太厉害了，张姐。你有多少亩地啊？
1: 5-6亩吧，我还养了一只鸡嘛。这就是木须
2: 和田鸡养殖户梁玉莲，今年46岁，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靠着自己一双手，不仅将两个女儿供入大学，同时还照顾着母亲和久病缠身的丈夫。
1: 对，这个就是我的家，这
0: 边
1: 是
0: 很。
2: 2016年，他终于给自己的家庭添了一座新房。
1: 哎，空气好。
0: 对，
1: 这空气
0: 真的很好。楼上有几层嘛？
1: 1个3层。
0: 哦，还有个阳台。
1: 阳台，小阳台。
0: 挺好，这个。
1: 要如果说小他们在家的时候，可以种点花在这边嘛，哈。嗯。上起来就有点那个新鲜的感觉吧。

0: 哦，很舒服啊。
1: 那梁姐，这套房子您大概花多少钱啊？
2: 这靠种地呀、种菜啊、养鸡呀、
1: 钱都是您自己出的。
2: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操作的。说句实话，累一辈子。
1: 哎呀，
2: 我的人生这三件大事，一个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一个培养小孩，一个建房子，就这样三件大事。三件大事我已经都做得差不多了，做到我自己已经无怨无悔了。
1: 您这个真的是平凡而伟大，真的是。哎呀，我也想起我妈来了。其实母亲的伟大是在于她的平凡，她的就是无声无息的对小孩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关爱。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梁姐一直非常想得开，突然一下子让我回归到很踏实，心里面落下来的那种感觉。看了，
2: 来，
1: 谢谢，
2: 要不然我下去，到天上。

这道菜是我母亲最喜欢做给我吃的。我母亲的老家呢在大理，这个呢就是当地大理人典型的一个烹制鱼的一个方法。一定要把这道菜送给梁姐。

0: 味道好好。
1: 食物背后承载的更多的是还是爱。
2: 喜怒哀乐里走一圈，长汀和田鸡就不再只是一个品种。当一道菜注入了厨师的体验与情感，它能传达的就不只是味道了。

我们用那个牛肝菌还焖的那个鸡，这个是厚切的剑手青，刚好是应季的。

0: 香味、菌的香味、炒过香料的香味融合成的一种扑面而来，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
1: 刘师傅，
2: 哎，
1: 今天做的是什么菜啊？
2: 一个牛肝菌焖的黄焖汁。
3: 嗯，哇，这腱手青太鲜了。
1: 腱手青、鸟肝酸非常丰富，这是一种特殊的鲜味，它呢又会跑进这个鸡肉里面去。
2: 今天做的时间很短，可能就是十分钟左右，就出锅了。
1: 鸡肉呢很嫩，有一点点嚼劲，非常准确的把土鸡的质感把它表达出来。太好吃了，用面这么来一拌，汁液的精华鲜味吸进去，这个面还比鸡肉更好吃。大师，佩服佩服。
4: 爱是最美丽的语言，无法完整表达的情感在今天通过食物得以流露。大厨们从四面八方走进长厅，长厅的好食材也得以走向四面八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今年夏天啊，中国的入境避暑游热度是持续飙升，很多外国朋友啊是游览大好河山，并且打卡各个城市，而且爱上了这里的美食。那今天呢，我们将请上一位留学生朋友，他来到中国8年了，他看过四季，并且尝过这里的烟火气。那他是谁呢？咱们赶紧欢迎他，来，有请朋友。
2: Hello， 大家好，
1: 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
2: 谢谢，
1: 欢迎欢迎您的到来。
2: 大家好，我叫黑兰，我来自俄罗斯贾延年格勒。在中国读了好几年的书，8年刚毕业了，现在在探索，不仅是中国的美景，也是中国的美食，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1: 是吧，这8年当中都去过哪些城市？
2: 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还有其他的城市。
1: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2: 确实。哎，
1: 那如果让您给您家乡的朋友推荐美食，您会推荐啥？
2: 我觉得首先会给他们推荐北京的涮肉，因为首先俄罗斯人比较喜欢吃肉，然后涮肉它的味道比较清淡，没那么辣，所以可能我那边的人吃得惯。
1: 我明白了。哎，那我接下来就请两位大厨，他们不仅呢给你介绍他们家乡比较舒适的城市，而且还给你带来独属于那里的烟火气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2: 非常想。
1: 那这样，您先到场边，然后咱们在场边看看大厨怎么做菜，一会儿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2: 好的，好的，
1: 来稍事休息。那咱们热烈欢迎两位大厨。欢迎大厨，
3: 来，大家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1: 哇，哇，哎，怎么感觉您有点压迫感呢？
4: 2米大厨。
1: 哦，您，哦，您有2米高啊？
4: 对。
1: 我说怎么看着您好像颈椎好了一些呢，是吧？
4: 是。
1: 哎，咱赶紧把东西放下吧。我们就是有这种好客的心，是吧？所以一来呢，都带来自己家乡的特产。
4: 这是咱们来自新疆的羊肉。
1: 来自新疆的羊肉。
4: 卡城的。
1: 哦。
4: 80磅羊肉。
5: 我这是带的仙境烟台的纯海鲜。
1: 一来有没有喜欢这两样食物？爱吃。
2: 我非常喜欢，羊肉也很喜欢吃，然后海鲜也很喜欢吃，因为海鲜也是我家乡的特产。
1: 对，而且是现在啊，比方说北京的天比较热嘛，吃点海鲜啊，它是稍微寒凉一点，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吃。那接下来咱们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杜外奇。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的，山东烟台的于晓东。
1: 我让你们哎给这个柯以兰推荐一个咱们家乡的城市，你们会推荐什么呢？
5: 那肯定是我们这个山东烟台
1: 啊，
5: 有这个海上空调的这个美誉之称。实际上烟台它是地属渤海这个沿海线上
1: 啊，
5: 它的海洋是在烟台这个城市的北面，它夏天就是非常的凉爽，
1: 有海风。
5: 对，它的海风是从北面刮上来的。所以说它就有一个就是海上空调这么一个城市之说。
1: 那到了烟台吃点什么呢？有没有推荐大家的一些美食？
5: 也是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八鲜大包，实际上代表胶东的一个特色，包揽一切海产品的包子。
1: 嗯，
4: 那么我推荐就是咱们塔城。塔城呢，其实咱们是不单风景优美，而且呢三面环山，山区的平均温度呢都在20度左右，整个夏季呢舒适宜人。
1: 那比如说我们到了塔城，那我们吃点什么呢？
4: 塔城的面包是特别有名气的，而且塔城当地呢很多面包的烤法呢依然沿用的就是最古老的俄式面包的烤法。
1: 那我估计塔城

0: 风味应该比较这个适合您。
1: 那应该是。
0: 是吧？哎，那今天咱们这个菜有没有能跟着面包结合？
2: 有。今天这个菜呢，其实就是咱们用了传统和这种一种创新的做法。
0: 嗯，
2: 这个面包烤羊腿呢，咱们用这个面包的做法把它给包到里面去。
0: 今天大厨说把羊腿又放面包里，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对，
0: 那咱能不能先把这羊腿给大伙儿露一手？
2: 好。我现在第一步呢，先来和面。
0: 大厨，大厨，我觉得您这个面很特别呀，不像我们以往的那种纯白面。
2: 咱们今天用的面呢是青稞面和全麦面，因为这个青稞面呀、啊、和全麦面高纤维、高蛋白，含糖量比较低。
0: 像这种健康的面食，我们提倡大家多吃一点。
2: 对对对，放一点盐、酵母，然后呢少放一点糖啊，然后呢咱们加点黄油，这样的话呢口感呢会更好一些。
0: 嗯，
3: 我们比较喜欢吃的面也是这种。不是纯白面，觉得这样更健康一些。而且我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点，我们也会加点黄油。
0: 也加黄油？
3: 对对对，我们也加黄油。
0: 是为了让这个面食吃起来更香吗？
3: 差不多。
2: 其实在咱们塔城呢也生活了很多的俄罗斯族，比方说咱们面包羊腿其实就是融入了咱们中餐和俄餐这种一种结合。对，我们科科待会一定会喜欢的。
3: 很期待。
0: 哎，豆大厨，我觉得您这个面好像它很有筋性，还是挺足。
2: 因为这个青稞面它本身就是高纤维咱们平时吃的普通面粉呢，它是已经把那个胚芽和麸皮已经是去掉了，
0: 对，
2: 它没有这个那么筋道的。
0: 哎，这个面现在揉成这样，我看已经挺光滑的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把它醒发一下，大概醒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吧。
0: 行
2: 啊，
0: 咱找一个保鲜膜给它扣上。
2: 那么现在咱们第二步呢，就是现在处理羊腿。通常呢，羊后腿也可以但是今天呢，我选的有是这个羊前腿羊前腿呢，因为它个儿小一些。咱们今天烤的这个面包羊腿呢，咱们可以在小家庭家里面也能做就说咱们今天就来做个家庭摆的。
0: 咱们这个羊肉要怎么改刀？
2: 咱们家庭摆的把骨头剔掉以后，咱们用肉，这样的话呢，
0: 就纯肉。
2: 对，这样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烤制时间。和它的这个空间。
0: 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 对
0: 对，就是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带来的天然美食，就是因为咱们新疆的草好。
4: 对
0: 所以养出来的羊肉也特别鲜美哎，柯一兰，你爱吃羊肉吗？
3: 现在比较喜欢吃。
0: 现在比较喜欢吃。
3: 以前我觉得接触的比较少，因为我们家乡我们几乎不吃羊肉。
0: 不吃羊肉？
3: 对，那边的羊肉还是比较有膻味儿，但是俄罗斯很大，比如我们南方，他们经常吃羊肉，然后他们那边的羊肉，我相信也比较好。
0: 是，那可能也是地理原因。
3: 对，就是像刚才您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
2: 那么这个羊肉呢，咱们因为做家庭买的，可以稍微切的小一些。
0: 好
2: 处理好以后呢，咱们先进行腌制。
0: 好，给它码个味儿。
2: 来点盐，再来一点点胡椒粉，再来点孜然。
0: 孜然是羊肉的
2: 对
0: 绝搭，
2: 灵魂伴侣。少来一点辣椒，
0: 还放点什么？
2: 咱们这儿有洋葱。
0: 倒点油。
2: 倒油呢，是因为可以锁住它的一些汁水。让它更嫩。
0: 其实腌制方法很简单。
2: 对，咱们经常说嘛，好的原料，咱们就用最简单烹饪方法。可以了。
0: 做的时候咱们这羊肉腌制多久？
2: 半个小时就香了。
0: 刚才那个面团经过这个长时间的醒发
2: 它其实已经符合面包的
0: 里面其实是松软的。
4: 对对
2: 对对这个面团呢现在把它分成两半。
0: 要分成两块啊？
2: 对，
0: 为啥要分成两块呢？
4: 是不是要把那个羊腿腌好的羊腿把它包起来？
2: 没错没错，
0: 懂了，
2: 就跟咱们家乡面包一样。
4: 这样包起来以后，那羊肉它里面的水分能完全都包裹在里面。
0: 只要不流失。
4: 对
2: 对，
4: 肉质会更美。
2: 咱们现在好了两个面团，咱们呢把它改好，大概在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下面可以稍微厚一点，上面可以稍微薄一点。
0: 好，
4: 它这个面还是很有筋性的。
2: 对
0: 对，
4: 一擀它有回缩的这个。
2: 没错没错。 而在青稞面呢，它这种和全麦面烤出来，它口感呢一定会比普通面粉要好哦。
0: 而且您想啊，这道菜里面又是青稞面，然后呢又是肉，
4: 对，
0: 是吧？然后又是咱们杜大厨亲手操作，是吧？然后你看，再加上咱们那个柯以兰。

0: 吃哈，他从小就吃这个味道，
1: 对，
0: 相信一定能打动他的味蕾。
2: 肯定的，
3: 我也期待。
0: 两个面团擀成一边大是吧？
4: 上面要稍微大一点点。
0: 哦，上面要大一点。
4: 对，因为它包了。对对对，
0: 是这样的。
4: 差不多了。
0: 嗯，
2: 这会儿肉应该也腌的差不多。
4: 对，腌制好了。腌好的肉呢，给它铺到上面。
0: 啊，
4: 咱们里面放洋葱，这样的话呢，在烤制过程当中，它洋葱的香味呢会和羊肉给它融到一起。
0: 嗯。
4: 好，咱们现在把这个大点的面皮给它盖到上面，咱们给它压瓷实了。如果说这个面皮呢稍微的大，咱们可以给它稍微把边可以稍微去一下。咱们现在给它锁个边。
0: 好，
4: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有点像这个麻花辫给它锁一下，
2: 里面汁水到时候漏出来。
0: 嗯，咱这个羊腿就包好了是吧？
4: 对。现在呢，咱们刷的那个蛋黄，第一个呢，它颜色好看，第二个能让它表面上更脆一点。
0: 嗯，颜色会非常漂亮。
4: 哎，对，咱们放点那个白芝麻，
0: 嗯，
4: 和黑芝麻，
0: 为了让它烤得更好看。
4: 对，
0: 像这么一大份面包羊腿要烤制多久？什么温度呢？
4: 家庭版的大概在180度，烤40分钟，因为这个羊腿小。
0: 杜大厨，哎，您看咱们这个新疆啊，美食那么多，对吧？咱们不能光做一个面包羊腿啊，大热天的是吧？外国有人来了，还能吃点什么呢？
4: 吃一个清凉解暑的冰酸奶。
3: 之前酸奶我天天都吃，但是冰酸奶我之前真没吃过。
0: 哎，正好呢，现在啊天气有点炎热，吃一点冰酸奶降降温，肯定特别好。冰沙，夏天的避暑神器。
4: 咱们把这个冰沙呢给它放到下面。咱们这酸奶用咱们新疆的酸奶。
0: 众所周知啊，新疆的奶制品特别好。
4: 没错。
0: 咱也问问柯一兰，咱老家有什么奶制品的美食吗？
3: 哦，非常的多。
0: 哦，
3: 就是平时如果是进了超市，那每个超市它有一大箱都是奶制品。
0: 哦，
3: 比如从奶酪、奶炸，到酸奶棒。
0: 哦，
4: 咱们呢先放点杏子酱，我们现在再放点这个树莓酱。
0: 嗯，
4: 这个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方说蓝莓酱呀，
0: 嗯，
4: 啊苹果酱呀，都是可以的。
0: 嗯，
4: 啊，来上一点蜂蜜，丰富一下它的口感。
0: 嗯。冰冰爽爽，带一些甜味儿，带着奶香，还有这个果酱香味儿，一定非常受到大家欢迎。
4: 咱们还得要放咱们干果桑葚干，咱们新疆特有的葡萄干。
0: 嗯，
2: 哦，
4: 来点咱们南瓜仁。
0: 行，朋友们，你看干果就可以和这个酸奶进行一个结合，吃起来口感呢它是有层次的，又软又脆有反差。哎，这种美味您到嘴里一咀嚼，那真的是特别的享受。
4: 最后咱们来一个带灵魂的，
0: 这是薄荷。
4: 对，薄荷比较清凉。
0: 嗯，
4: 放上以后它就是最具有灵魂性。
0: 哎，
4: 是不是感觉有特别有生机啊？
0: 又美观，吃起来呢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这个搭配非常好。
4: 对，
0: 这时候冰酸奶我们就做好了，咱们看看面包烤羊腿怎么样了。
4: 好的，
0: 大叔您看看。
4: 烤羊腿好了，
0: 哇，
2: 有香味了。

0: 来吧，咱们尝一尝这个有新疆特色的美食，像这种味道能不能打动这个科科的味蕾呢？哈，哎，那咱们先来冰沙开开胃，科科，
1: 我看一下，有点像冰激凌。
0: 对，没错。爽，一口就凉到底的那个痛快劲儿。天气热啊，喝上这一口啊，绝对让您瞬间凉爽。
1: 又是像酸奶，又是像冰激凌，非常的清爽。嗯，
2: 刚才裹的脆，
0: 对
2: 对吧？
3: 有的时候还能吃一些小惊喜，
4: 这个是很丰富。哇哦！
0: 但是重头戏来了，面包羊腿，大厨帮我们分一分呗。哇、哦，看看。
2: 配点这个，
0: 嗯，
2: 这个呢是我们自己熬的那个新疆辣椒酱，
4: 尝尝羊肉的味道
0: 啊！来，咱们尝尝味道怎么样吧？

0: 哇，闻上去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真的非常香，就是一点腥膻味都没有。
1: 这个羊蹄面包啊，确实是这个肉质非常鲜美，它的皮也比较焦脆。嗯，羊肉吃它的鲜味，吃它的这个香味，再加上外面的这个皮的香味，又是一道菜品，又是一个美食，哎，主食。
0: 对啊，
2: 羊肉跟这个面包的配起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吃。嗯，味羊肉它没有那么硬，它非常的嫩，味道也没有任何膻味。然后这个饼它也比较脆，
0: 对，
2: 我觉得大部分螺丝人都不禁能接受，而且就非常喜欢吃这种。
3: 对，能让柯柯满意，我相信呢也是杜大厨这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4: 太开心了，没想到柯柯这么满意。
3: 对，哦，
2: 我非常喜欢。
4: 你老家话夸一句呗。
3: 你这还你这能整这事儿，你怎么拍
2: 啊？Очень вкусно。
4: 哦，那个真酷死呢！
2: 啊，非常，
3: 那个真是
2: 没有口音，
3: 很厉害，很好吃。
4: 哎，谢谢。哎，谢谢。
3: 我真的是通过一道菜，有点想了解一座城，吃一口这样的面包羊肉，哎，一定感觉不虚此行。
1: 对，
3: 那还想凉爽啊？咱们就去一趟烟台，咱们尝一尝啊，于大厨说的这个八仙包都是什么样。
1: 再一个就说一下我今天带回来的这些海鲜，就是我们烟台的特产，它属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的温度相对比较低，能增长这个海鲜的生长周期，所以说它的海鲜更鲜美。这个先说一下我们这个长岛的这个海参片非常厚因为它是要根据它的口感来定，
3: 不完全是根据大小来判断的。
1: 对，这个海参回来以后处理很简单，因为它这个只是需要在它这个下面开一个刀口，把它里面的内脏取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是用热水把它这个煮透然后是再用盐腌制上，
3: 就是想吃的时候我们发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烟台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海肠，首先你要看海肠的好坏，你要看它的这个海肠这个肉壁非常的厚，这种淡红色的对，它的口感就是你做熟了以后还是脆，
3: 不会咬不动，
1: 对，不会咬不动，像皮筋一样的那种。再一个，海肠需要把头一个把它内脏给逼出来，直接改成我们需要的这个大小。今天是做包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刀改的相对的稍微大一些。
3: 朋友们，请上眼，这就是我们八仙包里面要用的八样食材，大厨呢都给提前已经处理好了。
1: 今天我们做的八仙包，先把这个肉提前给它腌一下。
3: 好，
1: 这个肉选的就是猪的前腿肉。它就是最适合包包子啊，
3: 是
1: 包水饺，因为它的肉是三肥七瘦，对，它的口感更嫩。加上我们的这个葱花、姜米儿，炒制的面酱就是用黄豆进行发制的一种这个面酱。
3: 是，它这个酱的主要作用，第一是增鲜增香，还有一个呢，它也能去除肉的一部分腥味。
1: 对，这样是腌制10分钟左右。好，这个肉已经腌制了10分钟然后我们把现在的这个八种海鲜的原料把它加入到这个馅料中。哎，八种海鲜呢，现在就剩了这种海胆没放因为海胆它容易变碎。
3: 对
1: 所以说我最后在包制的时候把这海胆肉、海胆黄把它放在上面。为了追求这原料本身的鲜味只需要再加一点盐，
3: 就来一点底味就可以了。
1: 对，就来一点盐，盐味要够才能吃出来它的鲜味然后需要再加一些花生油。
3: 这个海鲜和肉这种组合我能理解，为什么最后还要加点韭菜呢？韭菜在里面做的，
1: 韭菜实际上跟海鲜相结合是最好的
4: 也是提鲜
1: 对，它也是为了提鲜，这个油水可以稍微加大一点
3: 你看这个海鲜类呢是没有脂肪的，就仅有点肉的脂肪。
1: 对，
3: 然后韭菜呢，它也是素菜，所以要多放一点油，让它润泽一下。
4: 对，那油可以把这个汁给它裹住。
1: 馅调好了，我们开始弄面。面是我提前给你准备好了，
3: 提前和好了。
1: 对，把面要因为它是发面嘛我们要进行二次发酵。
3: 您这个面的比例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面里面只加了酵母、泡打粉，然后少加了点糖、猪大油、这个纯净水，把它和到软硬合适，
3: 就是普通的中筋面粉就可以了。
1: 对。
3: 您这里边的是这个一斤面几两水？
1: 一斤面这是500克面粉然后是加了260克的水。
3: 260克
1: 的水。这个面因为我们包了包子要做到手掌大的大小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面团
3: 个头大一点，
1: 对，下的要大一些。
3: 对，
1: 然后今天呢，为了把这个我们今天包子的这个

0: 水分把它锁住啊。
1: 嗯，
0: 咱是做了一次简单的一个创新，一个小技巧。
1: 好，
0: 因为咱今天做的是八鲜包子，它海鲜的汁水特别足。
1: 嗯，
0: 所以说我在这传统上做的发面的基础上，
1: 嗯，
0: 里面加了一个烫面。
1: 哦，
0: 做了一个双层皮的，
1: 嗯，
0: 就是为了在包完了以后能够充分的把它的水分给锁在这个包子里面。
1: 嗯，
0: 如果说做发面的话，很容易它的汁水都渗到这个，对，渗到这面里。所以说我也是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小创新啊，就需要这个就需要两张皮。
1: 这里面又有发面又有死面。所以你看，它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八鲜包子来服务的。哦，这创意太棒了。科科知道什么是发面，什么是死面吗？
2: 对，知道。发面应该是里面放那种东西，可以让它变大、
1: 对，
2: 高，
1: 酵母。对，
2: 死面就是里面不放这个东西。
1: 对，它就是用开水来和面，
2: 对对对
1: 啊，把里面的那个面的筋性、活性给烫死。

0: 你看，于大厨已经把这个死面的这个面皮已经擀好了。那他们俩要怎么结合呢？您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是死面单独擀，发面也要单独擀。哦。但是这两个面皮的结合啊，中间需要小葵来一点水。在你包制的话，这两个皮会划开。
0: 对。所以您用的水不是普通的水，是胶水。不是，是把它能粘合在一起的胶水。
1: 把这个包进去啊。哦，
0: 朋友们，尽量是每一种海鲜都能在包子里面。
1: 最后是把咱的这个海胆加进去。
0: 包的时候要慢一点，细一点。哥哥感觉这么多海鲜装在一个包子里，是不是还挺想吃一口？
2: 对，我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0: 不光是您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这说明什么呀，朋友们？不是说咱们没机会，是咱们烟台去少了。您多去，您就都能吃到了。

0: 不是要醒制一下。
1: 哦，为啥要醒制一下大厨？
0: 因为它是发面嘛，
1: 还要让它就是这个伸缩一下。
2: 它会稍微再发
1: 一点，
0: 再发酵一下。
1: 所以你现在看着是这么大，到时候蒸出来以后还会再大一点，
0: 还会再大。
3: 其实我发现，烟台的包子它们的外观非常的美，因为之前我还没见过这种造型。
1: 哦，这种麦穗什么的。
3: 对，
2: 它那个吃叫柳叶包，它也叫秋叶包，其实和饺子的包法是有点相像的，对吧？
1: 对，你看它就是像一个大饺子一样，它把两边的褶叠起来，然后变成这样。
2: 醒吧。
1: 再醒多久啊？
0: 大约这个快，大约10到15分钟就能好。
1: 好。朋友们，包子呢经过了10分钟左右的醒制，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上气蒸了。蒸多长时间呢？
0: 蒸这个需要蒸15分钟。
1: 嗯，
0: 对，因为它的个头非常大，
1: 而且您这双层皮还有点厚。
0: 对，
1: 是吧？也问问科科，你看你来到中国有8年了，哪个城市的氛围让你觉着特别舒服呢？
3: 我觉得美食方面上肯定是西安，因为西安人，我觉得他们把美食看到不仅是一个能吃饱肚子的东西，而是一生活方式，就是非常重要。他们要么在吃饭，要么在吃饭的路上，
1: 对，
3: 而且到处都是夜市，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的棒。
1: 嗯，是。
3: 中国就是美食这么多元化。话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所以每个人无论他的口味是什么，他都能找到适合他的菜系。
1: 哎，所以啊，这个趁着现在呢这么好的时节，趁着这个中国还有避暑的城市，我觉着邀请全世界的友人都可以来到中国，感受美食，感受这个氛围，感受我们的空气和环境。
2: 对。
1: 好，那咱说这话呢，咱看看锅里的包子怎么样了。
0: 时间已经到了，
1: 来，哥哥看到了吗？包子已经比之前的那个包子大了一圈了，这打肿了一样。那咱也把哥哥请下来，一起尝尝大包子。
3: 来了，
1: 来，欢迎哥哥。
3: 好，谢谢。
1: 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咱都尝一尝。
3: 嗯，好的。
2: 好。

0: 来来来，
1: 哇，
2: 鲜美吧，
1: 鲜了，
3: 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味道和口感，一会儿是那种自然的鲜甜，一会儿又是那种海参的脆嫩，然后呢你还能吃到那个肉的香味儿，然后带着那种海鲜的味道，里面还有汁水，哇，所以吃起来真的很棒。
1: 海参糯，海肠子很脆，虾呢很鲜，八种原料里面就是把各自的这个最精华的地方都融入到当包子里面去了，
3: 是
1: 最后还放点韭菜，
3: 对，
1: 而且一股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3: 就是它每个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口感
2: 不一样。你要吃到海肠也是脆的口感，海蛎子、生蚝啊，它是丝滑的那种口感，
1: 是，
2: 对。然后海参呢，它是软糯的一个口感，
4: 跟开盲盒一样，
3: 开盲盒，对，每一口都不一样，是吧？
2: 对，
3: 哎，所以不光吃的是开盲盒，我觉得大家呢来到中国玩的时候，应该也这种开盲盒的感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味，需要你细细的去发掘。慢慢的去寻找，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家味道。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多到中国来打卡，多到中国来品尝，我们在这里呢准备好美食欢迎您。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科科感受怎么样？
4: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地方给我感受，首先是很热情，非常的热情，然后也是避暑的好地方，适合夏天去，所以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对，必须去。
3: 对，必须要去，
4: 必须要去。
2: 欢迎可可，
1: 欢迎欢迎。
3: 你没去过，但是通过美食，我相信已经感受到这个城市在向你招手了啊！到了以后，你肯定会住几天不走。哎，咱们一起啊，到当地去玩一玩吧。
7: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8: 3、2、1，
7: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9: 胡萝卜，
10: 大葱，
7: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1: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2: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3: 这个要浇多少水？
7: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7: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边境小城如何借陆路免签承接扩容带来的流动财富？
2: 他来
3: 相当好，
4: 相当好了，
5: 客房好定吗？现在
6: 应该十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1: 本土文化怎样厚植底气，留住远道而来的跨境消费？
7: 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5: 过程
7: 呢，写到了报纸上。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
1: 货通内外，又怎样凭开放之势焕发边城活力？
8: 上面很多中国商品，
9: 我们每天会选200个到600个不等吧。
3: 在仓客户大概5000-6000家，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
1: 今天走进吉林珲春，去感受口岸之上的万象新生。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0多人，算多的吗？今天
1: 不算最多
0: 啊，
1: 每天不一样，最多的时候300-400人也有。
0: 那现在又来了一批客人的话，有您的客人吗？
1: 啊，这车有我几个客人，
0: 成团来的。
1: 也不是，都是免签来的。
0: 这些都是免签来的。
1: 对对，现在因为来的人比较散，都是自由行嘛，免签政策开放以后，只要你拿着一本护照，您就能通关，就能到中国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的难度增加了一些。
0: 难度增加了。
1: 对，像以前都是成团啊，有领队直接带进来，我们好对接。
0: 嗯，
1: 现在是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然后知道他们坐哪辆车进来。
2: 每年的6、7、8、9月份都是浑身公路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客流的高峰期。浑身口岸呢是吉林省唯一一个对俄的陆路口岸。豁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公民出入境的数量是明显增多。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口岸已经查验了53万人次。
3: 俄罗斯旅客的占比大概在多少？
2: 占比在60%左右吧。
4: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相继落地，跨境往来愈加便捷。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座边境小城如何释放自身条件，打造东北亚边贸桥头堡？又怎样用东北特有的热情迎接免签带来的红利？当纷至沓来的俄罗斯游客顺利通关后，在珲春市内的各个酒店门前，中俄双方的旅行社领队早已等候就位。
3: 这边算是接团了。
5: 对，整个一车46人都是我们的。住这个旅游店的话是20人，那我们翻译同事根据客人的要求，订了不同的宾馆。
3: 要分流一下。
5: 对，分流一下。今天有200名游客，
3: 200人
5: 算少的了。
3: 今天算少的，
5: 因为今天周日嘛，平时的话300-400人左右吧。俄罗斯的孩子的暑假呢是3个月，6、7、8，3个月。
3: 3个月。
5: 对。他们冬天的话就放的比较短了，可能就15天左右。下就是过新年的时候，俄罗斯会有一个10天左右长假的话，那时候人会很多。这边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中部啊，就西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人这边度假的时候呢，了解到珲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人甚至一年来几次，还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到珲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跟俄罗斯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感觉把珲春就当一个第二故乡一样。
6: 比如说你好啊，就是德拉斯维基，然后再建设什么大斯维大娘，然后回家了，丹梦伊啊啥的，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3: 客房好订吗？现在？
6: 不是很好订了。现在
3: 如果是预约的话，要提前多长时间呢？
6: 提前10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7: 他来。
8: 相当好了，
3: 相当好了。对于你们出租车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客源，是吧？
8: 那是，促进这个消费，促进经济啊。
3: 嗯，
8: 我们出租车都是窗口啊。
3: 嗯，
8: 你就进那地方，他俄罗斯人找那个地方，隔壁就在前面。
3: 嗯，
8: 拿名片，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说，就是80里，就是走道嘛，80里，
3: 哦，
8: 走道去。

0: 就不远，我就不让他坐车了。那你坐车你就得收费，对不对？他还得感谢你。
1: 络绎不绝的俄罗斯游客跨境度假，让长期活跃在各个旅游服务窗口的一线人员练就了基础俄语沟通能力。而有着18年领队工作经验的宋学言，对于珲春在俄罗斯游客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着切身体会。

0: 姑娘，很年轻，大概18岁左右。聊天的时候，她说：“哎，你们来自哪里啊？”我说：“我们来自珲春。”她说：“啊，你们来自珲春呢？”哦，她说她就是她的一个梦想就是攒钱之后去珲春旅游，因为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来珲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嗯，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哦，同时呢，珲春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我们中国高铁非常发达，所以说通过珲春去哈尔滨啊、长春、哦、
1: 延吉、
0: 大连、啊、北京啊、北戴河啊，坐高铁啊、哦、去那边，
1: 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
0: 对，是吧？俄罗斯高铁很少的，只有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有一段，嗯，而且可能速度也不太高。而来到我们中国的话，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北京的话7-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1: 非常方便。
2: 为了让俄罗斯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珲春，发布短视频已成为俄方领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3: 天天去剪辑
4: 的话是很累的。他说那你看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等我，那个我
1: 要看，
4: 对，就都在等着看的，对、嗯，所以说这样他就有动力。
5: 我меня здесь память 1 терабайт, у меня ее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4: 他说我这个是 1TB 的。
5: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Я веду свой канал, я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о Хунчуне, я его показываю, я показываю различные магазины, едальни, кафе, парки, вообще просто даже улицы Хунчуня. Хож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оказываю, я видео выкладываю каждый день, хожу я ножками по всему Хунчуню. И поэтом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ня смотрят и хотят ехать.Хотят приехать, хотят посмотреть, хотят купить много что и вывезт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ывозить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25 килограмм.
4: 这个店儿新到了一些产品，正好赶上人进货了，我赶啥我就拍啥，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就是这个
1: 生活记录是吧？
4: 商家也发现了，就邀请他，你来拍摄，拍了之后。有很多人自己就去找去了，哦，然后就是找了去买东西了，完直接就卖没了、嗯。而且就是整体来说，珲春的话，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所以说他都是分享一些就是对游客来说更喜欢、更感兴趣的这些项目。
2: 对俄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政策实施近一年，俄罗斯游客来到珲春，更多会选择自由行，但不论是自由行还是团队游，突发情况。屡见不鲜。
1: 哦，说到这个位置了。嗯。哦。严重吗？
6: 啊，там серьезно, много да, глубоко.
5: Глубоко.
6: Глубоко. 那个伤口非常深，非常大。上台阶的时候，台阶比较锋利，嗯，有点像刀似一样，直接一下就抢上去了，哦，导致这个皮直接就翻过来了。
1: 对，开放式的。
6: 对，开放式。大夫就建议说，今天必须打护身符。
1: 现在还疼吗？
6: 啊，сейчас болит нет。
5: Нормально.
6: А, хорошо.
5: Нормально.
1: А, хорошо.
5: Люди не бросили.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Люди добрые и дождались. Проводили. 现在打呀，半个小时再打。
6: 啊，以前的时候也碰到过，就是那个低血糖的患者，就碰到第一个之后的，以后再有这种就类似的话，我们知道了。嗯，我们始终都是24小时开机的状态，始终待机状态。如果有客人出现突发性情况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能联系，第一时间到场。就是像这种外伤情况下吧，不多。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丢个手机啊，丢个刚才又丢个相机啊，或者丢个包什么的，这种情况拉在出租车上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珲春现在的这个旅游环境非常好，非常安全，对他们来说就非常放松，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会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珲春市就是各地都有监控，所以说几乎就是丢了我们都能找到，
1: 都能找到，
6: 能都。
2: 做好周到的服务保障，是异国出游收获良好体验的根本。珲春热情开放的好客姿态，为免签带来的扩容营造了优质的旅游环境，这也是入境游客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0: 我们去年大概是接待了将近4万多人，估计的话今年得接5-6万人吧。现在的所有的价格都比较透明化，我们更主要的是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提供这种相当于保姆级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客人非常满意，自然而然他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旅游的团队。
1: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游的话，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0: 相对来说就是更细化了，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小团，日期就不一样了。几个朋友，我可能5个人，我一起就同一个日期。这样的话就是团队变多了，更小更方便了。
1: 团队游更倾向于定制了。
0: 对，就是根据游客的这种需求。那有的游客，哎，我来珲春之后，我住了5天没玩够，那么我再继续延期几天，然后我再走。

0: 真的是非常方便。
1: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度假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吃，地道风味总能让来到珲春的俄罗斯游客不虚此行。
2: 你像这个擀皮儿、包饺子、和馅儿，然后还有煮饺子。你既然这个我爸我妈把这份家业传承到我这里，那你所有东西你都得会，而且亲力亲为。
3: 我看这位大爷他是照着擀皮儿。大爷，咱一分钟能擀多少个呀？
4: 人鱼保守的说三十个，
3: 三四十个是吧？能供得上他们这个包饺子，
4: 能供仨人个。
3: 平时咱们这边的客人多吗？
4: 哎呀，一盘16个、14个、12个的
3: 啊，
4: 那一天都包了180盘的。
3: 包饺子的话，应该馅料应该是最重要的，
2: 对，
3: 是吧？那咱们的这个馅料有什么特点呢？
2: 像咱们东北传统一点的，像猪肉酸菜
3: 啊、
2: 鸡蛋韭菜素的
3: 啊，
2: 然后还有猪肉白菜、猪肉芹菜。我家馅料是很丰富的，为了迎合俄罗斯顾客他们的口味吧，所以我家就突出了那个鸡蛋黄瓜鲜虾的，里面是两个大虾仁，猪肉牛肉鸳鸯馅的，还有牛墨鱼汁和的面，馅料是虾仁、鲱鱼子、鲜猪肉，还有咸蛋黄。像在俄罗斯当地，他们也有饺子，草莓馅料的、蓝莓馅料的，蘸蜂蜜吃。然后蘸那个奶酪。
3: 您怎么对那边的这个饮食这么了解？
2: 因为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过4年。
3: 哦，那想不想咱们这口这饺子？
2: 特别想。
5: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правда, мы в восторге, еда прям вот супер,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т со свининой прям супер.
6: Ну, 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мы много где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мы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и из Харбина и Байдахе, в Кунчуте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ельмени, и здесь, особенно в этом заведении, вот вкуснее всего.
1: 饺子的馅料口味赢得了俄罗斯游客的喜爱，自己在俄罗斯留学经历，让杨一林格外留意异国食客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2: 像俄罗斯客人，他们习惯用刀叉，都习惯坐靠窗户的位置。
0: 靠窗户，
2: 看的外面的景色是
0: 不一样的。风景好，
2: 对，风景好。再有一点就是桌面必须得保持干净。
0: 哦，形式要好。
2: 对对，他们有的客人是走的时候，直接就把桌子给收拾干净了。然后桌子那个碗筷都给你落上。
0: 哦。
2: 对，咱们免签政策开始了之后。有许多俄罗斯人，他们也有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珲春，他们有各种需求，修牙了、美容，或者是购物。我家接完餐之后，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他们会问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呀、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因为给司机一看去哪里就知道了。
0: 一目了然。
2: 对，
0: 把路书给他们做好。
2: 没错没错。
1: 依托自身的语言优势和服务意识，杨一林经营的饺子馆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游客就餐的首选。但面对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成本压力，这位90后采用了简单务实的做法。
2: 这个机器人在珲春算是少数的，像有的俄罗斯客人直接就是奔着我家机器人过来的，之后坐桌上先不点菜，先看录一下这个机器人他是怎么这个路线走过去的，对，
0: 怎么送餐的，
2: 对，
0: 他
2: 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像机器人是怎么避障的，还有机器人是怎么能精准的把咱们点的菜送到咱们桌上，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使用啊，然后它这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然后再加上如何在国外能购买？
0: 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去接触它，
2: 对，
0: 去使用它。
2: 对，机器人它属于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它给我们餐饮人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像我们这个店里面面积是400多平，你要是按以前的配置来说，要配8个服务员。而现在呢，就是用完这两个机器人了之后，现在只需要6个。
0: 6个。
2: 对，不仅节省了这个人员的成本，而且还减少了服务员的负担。
0: 负担。
2: 对。
0: 像成本这一块，大概能够降低多少呢？
2: 一年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
1: 饺子是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可蒸、可煎、可煮，口感各有特色。为了丰富宾客的用餐体验，杨一林的菜单汇集各地风味。他更希望借此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美食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
2: 头伏 饺子、二福面啦，上车饺子，还有许多重要的节气，像立秋、立冬、冬至，这些都需要吃饺子。那我会主动的向咱们俄罗斯游客普及一下，为什么今天都要吃饺子？为什么今天我家人这么多？
0: 在东北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这个菜品应该是很有特点的。
2: 对，你看，尤其像锅包肉。很大众很普及的一道菜，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还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它在炸的过程当中让它变得更酥脆，口感更丰富一些，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番茄汁儿，橙汁儿，这样的话不光能让本地人能够轻松的接受，让外国的游客也更加喜欢。
1: 俄罗斯游客除了对中国美食情有独钟，近几年还有一项中华传统技艺引得他们多次往返中俄两地专程体验。
7: 今年的4月份来了。
8: 4月份来了，
7: 他说我4月份治疗后感觉身体非常好。
8: 这样的，
7: 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次来。
0: 第二次来是吧？来体验咱们这个中医。
7: 对对，体验我们的中医艾灸。
0: 艾灸，
8: 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是颈椎腰都不是很好，
7: 但
8: 现在
7: 这个
8: 不疼了，都不疼了。现在
7: 巴祖万诺是一小巴亚斯尼切嘴儿巴里为他背了，那巴亚斯尼
9: 切
7: 的主要是脖子不
8: 对劲，对，现在都不疼了，
7: 没说拉巴疼，完了后面的膏肓穴疼，
8: 现在还疼吗？现在
7: 谁家是乌鲁神尼也是一下子穷水洗的
8: 没有了，
7: 他说现在很好。
0: 您知道刚才谭大夫给您做的是什么诊疗手法吗？
7: что такое это способ?
9: Ну, это пульс.
7: 这是号脉，
0: 号脉，把脉，
7: 把脉。
0: 就是您来珲春的话，什么是最吸引你的呢？
7: Что вам понравилось на примеру?
9: Миша.
7: 他说我最喜欢韩大夫。
8: 感谢，随个戏吧，随个戏吧。非常感谢。
0: Миша 是什么意思？
8: 俄语名字，小熊。
7: 小熊。
0: 好称呼一些。
8: 好称呼一些，对，好理解一些。对。是让我说自己的名字，他们很难以理解。一说 Миша 小熊啊，就很感觉很亲切。
7: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记者写的，写的就是我非常喜欢传统的艾灸。
0: 艾灸。
7: 我的眼睛比以前明亮了。我的身体感觉到轻松了，非常感谢谭大夫就写了他的感受。然后没想到他回去那以后呢，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0: 过程呢
7: 写到了报纸上然后呢当时还托人呢给我寄回了一份报纸不仅是治疗成为了一个朋友吧他也成为这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这是2016年10月12号写的
0: 快十年了。
7: 哎呦妈呀，可不咋的，十年前了，
0: 是吧？
7: 哎呦妈呀，起码十年了。
1: 韩世明掌握的满足艾灸疗法，是从岳父黄孔杰，这项技艺已传承了300余年。自2013年接诊第一位俄罗斯顾客后，妻子黄迎春也将俄语特长融入到门诊的日常工作中，夫妻二人便开启了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领域。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看得见的治疗效果自然最具说服力。
8: 其实针灸的灸就是指艾灸，针灸完整来讲是针加灸是这样的。很多俄罗斯人刚来扎针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害怕
0: 恐
8: 惧。以前有一个小孩我记得当时牙疼嘛
0: 孩子
8: 他就看针灸就不让扎但他这块呢其实就是火牙嘛，他妈妈说那就针灸劝的就扎了，我就扎一针，扎合谷穴扎一针之后呢，扎妈妈她就牙就不疼了嘛。然后我半个小时时间我要拔针，不让拔了孩子，别给我拔，他怕牙疼嘛，不让拔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1: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古已有之，如今面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就诊者，诊疗也要做到因人而异。
8: 艾灸本身通过燃烧这个艾绒嘛，它是有这个通经活络。有这个祛湿除寒，有解郁散结，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呢，通过咱们燃烧这个艾绒之后，渗透到皮下，4厘米到10厘米之间，让经络进行传导，然后呢，达到去做垃圾和毒素恢复人的阳气和正气，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把脉呀、看舌苔呀，辩证的选一些穴位，比如有的人脾虚的话，我们着重调一些脾素、中脘。足三里，有的人肝郁的话呢，会着重调一下肝腧啊、太冲啊，这样的穴位。
0: 国内外的这个客人在体质啊，包括这个骨骼结构上，应该存在着很大差异。您会有一些针对性吗？
8: 会的，俄罗斯人吧，他们以肉食为主，喜欢喝冰水，他平时穿的比较少，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这块呢，我们调理这个湿寒呐、老寒腿呀，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胃寒呐，效果是特别好的，一般艾灸过三四次，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呢，因为俄罗斯一般来说体格比较壮嘛，我们会选择粗点的艾条，或者是延长的艾灸的时间，来保证疗效。
1: 随着每年跨境前来体验中医治疗的患者成倍增长，在以医会友的同时，韩世明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8: 我们上个月收了一个莫斯科来的徒弟呢。
0: 哦，收了个徒弟。
8: 徒弟，他说大概在今年的秋天，或者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来学习。中国美线以后啊，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孩子。然后我们在24年嘛开展了研学，比如说他们来去药局辨识中药材，然后体验我们的满足的艾灸疗法，会亲手制作艾条去打一下我们的八段锦。
0: 八段锦，
8: 八段锦，对，他们特别好奇，一直觉得中药啊文化很神秘。体验感受之后，哎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今年我们上半年开展了9批，每批大概是30-40人，下半年大概能接待11批到12批吧。
1: 立足口岸区位，免签扩容，让珲春的对外开放程度迈上了新台阶。在把游客引进来的同时，如何让更多的商品输出去？新兴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对俄贸易新的实践方向。
10: 现在正在选品。
3: 选品？
10: 我们是根据我们自研的这个 ERP 软件，会去看它上面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看它的女士运动鞋，它的搜索热度已经到35万多了，它的加购次数呢是5万多。我们会把它这个热搜词复制下来，到我们中国站搜索它，我们挑选一款。
3: 您的话每天要选多少个商品呢？
10: 我们差不多要选200-600个不等吧。首先它这个是个5星好评，其次呢它的跟卖比较少，只有4个。这个是同行已经定完的价格，然后在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上看一下进货价。国际物流呢它是按克来的，尺寸大小也会影响它的价格。再就是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货损，偏远地区的配送费，所以我们定价的话差不多要定到它的采购价的3倍。
1: 00后李秀文曾在福州从事跨境电商近3年时间，他为何会选择回到家乡珲春？除了故土情怀之外，当地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跨境电商环境让他看到了边城青年独享的发展机遇。
10: 我们珲春的口岸很便利，然后我们会经常出去啊，去实地调研一下，看看当地人真的需要什么，去商圈看一看呀，跟老板呀、老百姓唠唠嗑，问问他们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然后也看一看在俄罗斯的中国商品有没有竞争力。再就是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国际物流比较给力，因为它整体的时效性会比我们在福州的时候会缩短3天左右，我们整体的运营成本会下降很多。
3: 那像这样的话呢，您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多少呢？
10: 在50万左右。
1: 除了满怀热忱的青年创业者，大型物流服务商同样看重珲春得天独厚的口岸环境，落户于此，揽收来自全国的跨境物流业务。
11: 我们的业务辐射全国，包括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卖家，广东啊、深圳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义乌、杭州等地，将他们的货物发往俄罗斯的全境。
3: 目前的话，您这边的客户大概有多少呢？
11: 在仓客户大概5-6千家，累计现在在仓客户近2万家。
3: 近2万家？
11: 对。
3: 我看到咱们这边的物流商品很多，那么咱们这边的品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11: 主要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还有一些3C 电子类产品，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货物，所以我们自主研发了仓储管理系统，保障这个货物运输的准确性、时效性，在仓发货的这个准确率大概在99%以上。
3: 珲春口岸通过物流发出去的这个贸易额在多少呢？
11: 据统计呢，2025年从珲春发出的跨境电商商品的贸易额呢，在140多亿。
1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3: 3、2、1，
1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4: 胡萝卜、
15: 大葱，
1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8: 这个要浇多少水？
1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9: 厨房夏令营，
20: 做饭我最行。
12: 这 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
3: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4: 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
2: 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
5: 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6: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
2: 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敬请收看。

0: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位美国博主将中国三轮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时，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据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被中国网民称为小电驴三蹦子的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风靡全球畅销海外呢？
1: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Like, I'm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m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电动车备受青睐，凭借性价比的优势走进乡村，成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2: Because of Uzbekistan is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farmers in Uzbekistan. They go to work every day in long distances, and other farmers.Should carry a lot of loads, so these tricycles are extremely helpful for their daily uses.
0: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3: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概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4: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3: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4: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3: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5: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6: Çok açık ara en iyi ülke.
3: 在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0: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4: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7: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4: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7: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人民币左右。
4: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能卖到多少？
7: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4: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7: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0: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两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7: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4: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7: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4: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7: 哎，是的。
4: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7: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棕榈园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样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4: 悬浮的。
7: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4: 嗯，
7: 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
4: 哦，
7: 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0: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7: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4: 多拉快跑。
7: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4: 是。
7: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0: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7: 上面具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然后整个的续航能力能增长50%。
4: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7: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0: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6: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0: 在丰县，另一家年出口规模达100000辆的电动三轮车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8: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9: 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啊，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啊，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愿意可以看。
8: 你们大概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9: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要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是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8: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因为他们当地的路况比较颠簸，所以说轮胎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磨损非常大，我们在这里给他设计了一个备胎的装置，同时呢要么可以乘坐客人，要么就可以装载他们的一些行李箱，更方便。为了提高我们在座乘客的一个安全性，给他增加了4个扶手，还在这边增加了风扇以及音响，可以提高乘客的体验感。
0: 张天林告诉记者，不同国家的客户需求也千差万别，在南亚载客型电动三轮车销量更高，而在欧洲货运型电动三轮车更受青睐。
8: 我们这款车子的载重能力能达到500公斤，在欧洲国家，他们在葡萄酒庄园可以进行载货。我们有给它单独设计了自动升降的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呢，按下去之后，我们的货斗就自动升起，同时货斗里面的葡萄甚至或是其他农作物可以直接倒出去了，省人又省心。
0: 记者了解到， 这家企业仅仅是这款机动灵活的电动三轮货车，每月出口欧洲的销量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也利好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眼前这辆13.75米的大板车正在装载即将出口的三轮车零部件。
4: 咱们这车的这个三轮车零部件是发到哪里的呀？
10: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订单呢大概有1500多辆车，这是第一批货。
4: 咱们发的都是这种散装的零部件是吧？没有那种整车发过去吗？
10: 是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综合成本，你比如说这款车发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从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发过去，如果说发整车的话，可能也就是发个五六十辆车。如果说是全散发的话，可能要100多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报关和清关的成本不一样，征收的关税也不一样。整车的话，征收关税50%到100%都有，全散的话，有些国家它就是不征收关税的。
0: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品牌出海的新阶段。那么在徐州丰县，这两年的电动三轮车出口到底有多火爆呢？
11: 2016年上半年，电动三轮车自营出口为5.1亿元，同比增长95.7%。海外大部分国家现在都鼓励油改电，发展新能源。目前主要包括像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占我县自营出口和供货出口总量的近30%；中亚国家占近15%；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占15%。土耳其、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市场占比20%，沙滩车、全地形车、环卫、消防等特种车辆较受中东国家市场欢迎。
0: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4: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12: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4: 10分钟吗？
12: 对。
4: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12: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4: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0: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4: 开了呀。
12: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4: 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啊，有点快呀，这样。
12: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4: 对对对对，看前面，
12: 看前面
4: 是前方，
12: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4: 紧张的忘了。
12: 可以加油门，持续加油门。
4: 怎么一个愣一个愣的？我开的。
12: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
4: 哦，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4: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12: 加速。
4: 还在关注着每个脚每个手的动作。
12: 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0: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
4: 现在是1:38，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好玩极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开起来就是它的冲劲儿还挺足的哈。
12: 对，
4: 它搭配的是多少马力的
12: 车？它搭配的是1800瓦的电机和控制器，它的动力非常的强劲。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测验爬坡平台，这边是20度，油门轻松的往里拧，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丁乃。好，我们缓慢的刹车。
4: 它是不是因为
13: 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呀。
12: 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13: 一千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啊。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12: 好的。
13: 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但是还是很稳。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啊。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
12: 对。
13: 前面堵车了。
12: 堵车了。
13: 哦，果然是哈、
12: 啊。我没有踩刹车，它就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
13: 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地扎在这儿了哈。
12: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13: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12: 对，非常的贴心。
0: 这一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货、载人、赶集、接娃，这电动三轮车早就成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好帮手。
13: 我发现你这电动三轮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14: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13: 啊，这是新的。
14: 对，这个是电动的。
13: 对、啊。这车买成多少钱、啊？
14: 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嗯。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赠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
13: 每家都有、
14: 啊。对，每家都有。然后在村里面，在地里面，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那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便。卖桃的都是这种。
15: 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
16: 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嗯、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啊、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现在是觉得实在是太值了。我们还能买菜买东西，接送娃上下学，就是非常的方便。
17: 你像骑的是这个两轮的，现在换成三轮了，这个车很方便，赶紧上店买个菜，这个上卫生室，这个检查身体，凉鞋也擦鞋的，都很方便，也快捷，也平稳。这个要步行来从家到这里得都12分钟，这骑着车呢，3-5分钟、2-3分钟来到了。
0: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18: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

0: 叫亮妆工程，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我们让这个贴花更有立体感，然后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然后室内的这些皮纹的状态，我们也采用了雷雕的工艺，我们的模具的加工就是往新能源汽车方面去靠，我们专门做了一些 DIY 的一些装饰点缀的心思，你比如说这个雷边的一个仪表，皮质的这种把套，定制化的这种座椅啊，这种座椅靠背，还有我们的地垫啊，包括我们的内饰的颜色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车门采用的汽车的一个冲压工艺，全絮膜车门，然后你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焊点或者是焊疤，啊，整体比较干净利索，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车身的结构采用龙式的这种结构就比较安全，就是说安全的性能行驶过程是比较可靠的。仪表是五合一功能的啊，有倒车影像的一个状态功能啊，是高清倒车影像，啊，右边这个是有这个蓝牙的多媒体，有收音机，有总里程，左边这个是有电量的显示，有电压的显示，有高中低速的这个显示，这个显示信息比较丰富，出口车产品，一般是不具备的。
1: 丁浩告诉记者，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电动三轮车正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而海外用户更看重电动三轮车作为工具车的实用性和性价比。电动三轮车打开海内外局面，仰仗的是供应链底子与研发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中国电动三轮车的生产效率到底有多高？整车装配有多牛呢？
2: 像三轮车比较复杂的前脸、挡风、半封闭的车门，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咱是也是一块铁皮一体冲压成型，然后经过三维的激光切割，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然后它的效率呢是普通人工的3到5倍左右。整车的车架焊接方面，咱采用的是机械臂焊接，然后配备了双翻转台，它的效率是普通人工焊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观。
1: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3: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
4: 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1: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王在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校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5: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现在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总用时它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1: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红，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转向供应体系加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
6: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质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 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暑期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 China Maxing China Cool 风靡海外，
1: 中国我们来了耶！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汉服旅拍非遗手作，中国非遗圈粉世界，制香囊学中医，中式康养独具东方魅力，淘好物享退税，反向海淘省心又省力，从打卡观光到深度沉浸体验，外国游客花式解锁中式新生活，入境游文旅消费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点映拿下单日票房冠军，灶台炒锅遇上残酷战火，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
3: 前面表达是美食，后面是战争，可能是有一起，但是有简单的几句话就帮助打消了。
2: 电影原型、军事指导、知名影评人

0: 逐一讲述，影片里究竟藏着哪些逼真细节。
1: 夜戏炸了至少4到5个晚上，每条之间那个复原的时间非常长，拍摄难度其实很大。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Ready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档，一部电影没搞长周期预热，也没靠流量明星刷脸，靠着点映口碑一路逆袭，成了妥妥的黑马。它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把一口炒菜锅和战火纷飞的中东战场拧到一起，让观众笑着进场，红着眼眶出来。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部现象级作品，看看它凭什么打动观众，又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哪些新变化。
1: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路演的现场，影厅里坐满了刚刚看完影片的观众，许多难掩激动情绪。
2: 各位导演，有请。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各位优秀的演员了，欢迎沈腾腾哥，蒋奇明。
1: 从东北到中东，从一口炒锅到一群战争孤儿，导演文牧野把两个世界放进了一部电影。现场观众热情分享，记者也接过话筒，借路演机会对主创提问幕后及创作故事。
3: 首先，沈导老师，就是之前有关注过路演啊，说咱们在开拍前和文导有一次面谈，他是花了5分钟时间就把您给拿下了。那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说这5分钟文导都跟您说了什么，然后打动到了您？
4: 因为看过电影嘛，都知道这个前面表达的是美食，后面是战争。怎么这个弄一起？这你说哪个地方打动了我？这剧本有无数的地方都打动我了，我只是有那一个小点没就自己没转过这个弯儿去，所以呢，这个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我这个顾虑给打消了。完了，我俩就接下来喝多了，就因为这个。很高兴，因为跟这样的导演合作，这个肯定是演员很期待的一件事儿。剧本的底子其实也非常好，我就有那一个地儿拐过去，所以就拐过去了，这就成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
3: 然后文导这边呢，因为其实咱们这次龙餐馆的题材要更加的厚重，选择了像中国美食这样一个特别日常而且温馨的载体来表达这个故事。您的这个点子当时是怎么来的？
5: 看到了一些我们中国人在中东开餐馆，然后经历战争的一些新闻，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战争特别的代表黑暗、死亡等等，美食其实是幸福和光明，这两个能够在一个中餐馆，尤其是我们中国美食这个荒诞内容能够结合到一起，是一个有趣的选题，是一个可以激发我创作欲的选题，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个方向。然后大概这几年的时间吧，相对尽量的让融洽的放在一起。
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7: 走开！
6: 爱抽粉呢，小餐馆都被你干黄了，
7: 今非昔比啊！
8: 我们被卖了，马上等你。
6: 你
9: 我，我以为你要给我一手炮呢。
10: Freeze!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11: 你们想赢了？

0: Look at me! Don't move!
1: 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2: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3: 这个八月，欢迎来龙餐馆，将镜头对准了中东战火中的一间中餐馆。厨师徐福远赴异乡，本想在灶台前靠手艺还债，却被一步步卷入了与自己无关却无处可逃

0: 满怀感动的观影体验。有影评人说，这是一部中国人视角下的反战电影。从定档到上映，这部大体量商业片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走完宣发周期，点映三天上座率一路上扬，公映后票房口碑双双走高。截至25日，影片票房已突破16亿元，多家观影平台打出高分。正值影片热映期，记者走访了北京朝阳一家电影院，周末下午短短2个多小时，进出影院的客流络绎不绝。
1: 对于这种就是战争的事情觉得离得比较远，但是看了这个以后就会感觉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还是挺就是挺安心的。
2: 这个电影真的有点出乎意料，我当时听这个电影的名字嘛，就以为是个喜剧，而且就是沈腾，但是没有想到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真的是感觉中国电影在进步。嗯，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
0: 国内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累计票房突破115亿元人民币，连续4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过3亿人，放映场次超过3600万场。院线经理吴莹告诉记者，龙餐馆点映阶段的表现就已超出影院的预期，并进一步带动了暑期档影院客流。
3: 根据一个热度，然后周末的点映，周日的场次比周六的场次要排的要多一些。上座率的话，周六的场次差不多30%的上座率，周日的上座率差不多达到了35%。
0: 点映三天，影片票房反超同档期好莱坞大片，并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纪录。点映次日票房较首日涨超60%，打破了常规电影点映首日冲高次日回落的规律。影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口碑过硬的核心信号，首批观众的正向评价正在快速转化为购票动力。
3: 第一块是现场观众的反馈，有的真的是抹着眼泪出来的，就是好电影其实不缺观众。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片子，就是在网络上持续性的发酵以后，吸引到的观众会越来越多。点映就是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过程，那么就是让观众看嘛，对吧？那看了之后自然的就去为这个影片发声。
0: 借助点映释放的口碑，龙餐馆的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影院也根据点映表现实时调整了排片策略。吴莹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档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好片扎堆，观众的选择多了，观影频次也上来了。
4: 这部影片在8月11号上映之后呢，就这个通过自己这个超强的口碑啊，迅速的就实现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票房增量，也稳定住了这个整个暑期档的后半程的这个大盘走势。然后呢，这个确实也对助力于咱们暑期档票房突破这个100亿大关有很大的这个拉动作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3年我国暑期档总票房达206.19亿元，观影人次5.05亿，首次突破200亿大关，创下当时中国影史暑期档最高纪录。孤注一掷、消失的他、封神第一部、长安3万里等多部国产片接力爆发，多题材齐开花，成为电影市场强力复苏的标志性档期。行业内的普遍共识是，暑期档是全年票房的压舱石，而春节档是短期收益的天花板。一个忙不过来的暑期档，正是影院从业者最期待的状态。
5: 功夫女足的绘画像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有的是男性用户的占比是高于女性用户的。女足它也
0: 电影上映后市场反响究竟如何？记者来到了一家电影票务线上平台，分析师赖丽正和同事们做暑期档整体观影人群画像分析，为后续宣发团队做策略参考。他以欢迎来龙餐馆为例，给记者分析了票房走势规律。
5: 7万票。
6: 因为龙餐馆这个片子它本身它因为定档的时间比较极限嘛，它从定档到正式上映可能中间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它可能也就只能通过点映的这个方式让自己的好口碑尽快的扩散出去。那本片其实是在本月的8号到10号3天开启了3天的点映，那在点映期

0: 间呢，其实它的口碑就已经慢慢的开始凸显出来了。那从8号到10号这3天，它的排片占比首先是一天比一天高的，这3天的排片比都在14%以上，然后上座率呢都在10%以上。其中呢，上座率最高的一天是9号周日那一天，它的上座率超过20%，然后它的单日票房也超过了6200万。截至到目前，本片的票房预测呢也超过了26亿。这个片子在接下来就包括暑期档结束之后，它其实还有我们说很强的后劲。
1: 赖丽所说的数据印证了一个趋势，高口碑正在驱动好内容破圈，不仅仅是年轻观众，更多家庭、更多下沉市场的观众正在被这部影片吸引走进影院。而如果把目光从《龙餐馆》这一部影片拉开，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同样值得关注。
0: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今年暑期档整体的市场表现。那截至到目前，今年暑期档的整体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水平的。那目前暑期档票房的前五名分别是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欢迎来龙餐馆和给阿嬷的情书。我们说上映的影片数量还有类型题材都还是比较丰富的。档期内一共有4部影片票房破10亿。那这个数量，4部影片这个数量其实是近3年的暑期档最多的，所以说头部影片的占比会高一些，但是呢，它的我们说腰部影片，也就是说5到10亿这个区间的影片的数量，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2: 上菜！
1: 欢迎来龙餐馆的意义远不止票房数字。他选择了一条此前国产电影极少涉足的路，让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厨子在别国的战争中以独特视角讲述关于人的故事。以往的一些国产片更偏爱宏大叙事，聚焦大人物、大事件，而近些年市场明显出现创作转向，观众越来越愿意为真实可共情的普通人故事买单。这种现实主义的小人物叙事正在成为国产商业片的一条主流创作路径。
3: 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他可能是每一个人，就是他是你我他，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人啊，尤其是以文牧野导演的这个作品来讲，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有喜怒哀乐，他可能有性格当中的很多的缺陷，他甚至可能做了一定的这个违法的事情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不妨说是我们说的是小人物的英雄或者个人英雄。
1: 有评论指出，与以往涉及国际题材的中国电影不同，影片实现了从中国版中国故事向中国版世界故事的转变。
4: 原来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现在就是说在世界的领域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似乎又升级了啊，就是说把中国人放在世界的一个大背景下讲述。
1: 银幕之外，我们找到了故事的原型华商刘磊，远隔重洋的他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
5: 20多年过去了，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化的。通过《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又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
1: 2003年，30出头的刘磊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带着几千美元辗转进入中东，在当地开了一家中餐馆“中国龙”。故事里的徐福坚持地道中式口味，做大锅炖菜，但现实中的刘磊却不得不妥协，主营酸甜鸡等改良美式中餐，迎合战争下的饮食习惯。电影里，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面临生死考验，许多细节勾起刘磊回忆。
5: 我听到过炮弹划过房顶的效应，也近距离在集市上遇到了人肉炸弹，所以分不清楚哪一次离死亡更近。回国之后呢，我经常会去离家不远的地方爬山，那里有个采石场，偶尔呢会听到炸山的声音，当时就说第一感觉我就是要卧倒，两腿一软就想往地上趴，直到好长一段时间我才调整过来。
1: 回国后，刘磊和同伴把这段经历写作成书，并在之后出售了故事版权，但他们并不相信他们的经历真能搬上银幕。直到电影公映，刘磊当时走过的街道、闻过的硝烟都被一一还原。
5: 当时有个北京的影视公司呢，打电话找我谈谈，就是说影视版权的买卖。他说了一个数字，我也不给他反应的时间，就立马落锤成交。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那战争画面那场景你根本拍不出来啊，既然有人给我送钱，那还不落锤。但是现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它的还原度之高在国产电影里面是前所未有的。
1: 从真实经历到银幕呈现，中间隔着的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的努力。热映期间，影片军事指导王磊也现身北京路演，
2: 还是激动。虽然说我跟组从12月一直跟到24年8月份在国内杀青，基本上是整个过程吧。影视
1: 在路演现场，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同样情绪难平。一位从事医护行业的观众站起来分享了他的感受：“
6: 我的波状感没有这么哭的稀里哗啦的，啊，这个电影拍的也很真实。我们医生是去救命，这是我们就是被人打进自我的生命，你战争里，我让。”
1: 虽远隔万里，故事依旧没有失真。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带来的真实感与残酷，正是剧组和王磊他们在幕后死磕的每一个细节。
7: 我想具体问一下，哪些镜头您觉得如果再做一遍的话，会把它做得更好？
2: 坦克上的很多细节，其实要再回到当初，我可以把它与实车贴得更真。现在我在我的角度上讲，我做的还差一点，
1: 差一点。这是电影从业者最完美的追求，而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那些战争场景已经足够震撼。
8: 我今天是第二次看这个龙餐馆，第一次呢是点映的时候看，当时就很震撼，尤其是战争场面，它不光是真实，而且呢能够带着人们去进入那种画面。我这几年的片子质量水平是非常高的。
1: 爆炸、交火、冲锋，几十秒的一幕画面背后是好几个晚上的反复保护，每拍一次炸点要重新布置，道具要重新复位。
9: 刚拍的时候
2: 啊，那场夜戏拍了应该是炸了至少4到5个晚上，因为每一条之间那个复原的时间非常长，各种炸点，各种设施的还原。你像扎伊德那场戏还涉及到儿童演员，这种物理特效的这种烟火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很多环节都必须考虑到，这还是一镜到底的镜头，拍摄难度其实很大。
1: 还原不是说说而已，从服装到枪械，片中出现的军事装备一大半都是当年的真实原品，而那些无法从市场上找到的道具则交给了中国制造。8月22日，记者专程来到了这家位于江苏徐州的电影道具制作企业。王磊所说的那几辆坦克是道具团队用28天完成的，他们在片场行驶、转向、开火，经受住了所有角度的镜头检验。
10: 订单是我们2年前接个电话，说让我们做一批这个外军的坦克道具，说要求就是能动，然后炮塔能旋转，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升降。外形得高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11: 当时制作周期是多久？
10: 制造周期的话，正常的话我们是在2个月生产一台坦克道具，但是剧组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说要我们在1个月内完成三台坦克。
1: 张刚他们拿着几张参考图纸，联合徐州多家铸造、橡胶、机械制造企业同步推进，炮塔浇筑、负重轮挂胶、履带制造各环节并行作战，硬是在期限内交付了一辆能跑能拍、经得起特写镜头的主战坦克。
10: 当时我们看图片啊，就感觉它无非就是一个长方体、圆柱体，做起来很简单，但是就光这一个我们做的是4天时间，反反复复，角度不对我们就改。
12: 剧组是挺客气，他们要求我们基本上就是95%到98%以上还原，
9: 就让视觉冲击感上来看上来，这就是一辆真的坦克在这里。
1: 记者看到，在车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些当时废弃的道具材料，很多构件已经焊接成型。张刚告诉记者，只要弧度、角度、造型和

0: 实车存在出入，就不会进入下一道工序，只能作废。
1: 你像这一块，像我们这块就是悍马车的后背，它这个弧度，你说包括这一块，它的弧度有点偏大，跟原车那个图片就是不相符。包括这个钢板是2毫米，我们换完之后变成2.75毫米钢板。
0: 小到螺丝钉、车灯轮廓，大到车身背板弧度、钢板厚薄，全部都要对标实车标准。当国外居民在网上惊呼的时候，真正值得惊叹的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影视产业的降维赋能。
1: 我们这个徐州的那个工业产业也是比较发达，比如说我们缺什么配件，我们可以当天，最快就是当天可以送到我们厂里面。
0: 随着龙餐馆在暑期档的热映，也带火了这家道具制造企业。
2: 是硬技术决定上层建筑嘛，你得有这个物质的能达到一定程度，市场需求得到一定程度，那这些产品才会应运而生。
0: 从《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电影新纪元，到《长津湖》刷新战争片制作水准，再到《欢迎龙餐馆》对战争场景的精细还原，中国电影的工业化不只是银幕上的视听突破，更深度联动国内先进制造业，大到工程机械1:1实体载具，小到 3D 打印高精度道具、特种拍摄机械臂，大量装备制景零部件由国内制造企业完成定制生产。根据行业测算，2025年电影带动设备、技术服务等间接产值超2500亿元，文化创意与实体制造双向赋能，一套完整的国产电影工业供给体系正在成型。另一方面，从电影投资角度，记者也采访了龙餐馆的主要投资方中影集团。
3: 事实上，和文牧野导演，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聊起过这样一个项目，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项目。
4: 拍完钥匙就开始写这个故事。
0: 对投资方来讲，这类电影题材尚无太多成功案例可参考，没有过往同类型票房可以拿来直接对标预判收益，这也对电影前期投资研判提出了更高要求。
3: 我们当然会综合评判，这样一个制作班底、主创人员，以及可能会参考一些类似题材、类似班底过往的市场表现，这些都是参考性因素。
0: 高山告诉记者，电影投资并不只是简单看明星阵容、看导演过往的成绩，一个项目能不能往下走，首先要看故事内核、创作者的表达初心。但光有好故事不等于就能稳赚票房，还要算清一笔商业账。在影视投资研判中，故事内核、创作者的创作初心与状态是需要优先考量的重要因素。
3: 我们和文牧野导演接触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这样一个题材、对这样一个故事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冲动。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作假的。我们为他的这种热忱，以及为他倾注期间的那种心血所感动。
0: 在电影投资领域，研判只能作为参考，没有任何公式可以精准算出一部电影未来票房。高投入新题材就意味着高风险，这也是现在国产大片普遍采取多方联合投资的重要原因。一部影片十几家、几十家出品方联合参与，已经成为行业常态。同时，各家还可以输出院线发行平台等不同资源，形成互补。这也意味着，未来如果影片盈利，利润也需要按照投资比例多家共同分账。
3: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更多的是靠产业、行业的自由资金来拍电影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它调动社会资金的这样一个能力，打了折扣之后呢，我们就更应该以为这样一个行业、为观众负责的态度去打磨精品，然后让每一分钱花到刀刃上，让每一分钱能够让观众看到它的诚意。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我们投资电影的一个出发点吧。
5: 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是中国电影创作与制作水平提升的缩影。这部影片不靠长周期宣发与流量炒作，凭扎实剧本与精湛演技实现票房逆跌，再次印证内容为王。好故事与真表演才能。

0: 赢得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叙事上，他借战乱中普通中国厨师的视角，在世界语境里自然讲出中国人的和平观，让中国叙事拥有了更强的世界共情力。幕后更迎合的是工业支撑，仿真坦克等道具依托国内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快速落地，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与实体经济的协同能力。从好故事到新表达再到硬工业，中国电影正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黄金大外环，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
1: 那么这条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长什么样？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0: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再同步提质升级工程建设。那么为什么选中这三条路串联成黄金大外环呢？我们来看一下独家解读。
2: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
3: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江交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2: 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总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3: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大外环建成以后，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4: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15-17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要从当前的91%提升到95%，黄金大外环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背后有哪些含金量？继续来看。
2: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331 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这条边境公路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浑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沿边民俗风情与浑春口岸风貌。如今新路还完成了路况提档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5: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331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陆营基地环境优美，
6: 车 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2: 山水阻隔被打破，新路迎来四海游客的同时，还将本土农特产加速送出去。
7: 在我们的葡萄不出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对你的拆宅。
2: G331吉林段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围绕着这条约27000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还将有很多工程节点陆续完工，共同串联起这条生态旅游廊道、交通物流大动脉、稳边固边重要通道。
8: 在闭环形成之前呢，沿海沿边那各类生产要素是分散的、碎片化的。那这个闭环打通之后呢，把分散的这些，比如说港口呀、口岸呀、物流枢纽啊、产业园区这些资源串联成整体，对外呢既可以对接这个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又能衔接远洋海运，进一步完善陆海联运这个集疏运体系，提升了我们跨境物流的中转效率。
0: 眼下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围绕国道 G331、G219、G228 这三条骨干通道，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完善的路网让曾经的交通末梢变成了开放的前沿，拉动沿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们继续来看。
2: 近期，国道 G228 福建段232公里带贯通路段加速建设。8月14号，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这座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未来1250公里的国道 G228 福建段将打造出一条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9: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与此同时，围绕国道 G331、G219 提质升级进度条持续刷新。8月，我国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国道 G331 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同期 G331 国道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同样加速推进。项目同步建设了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
10: 早就听朋友说331这条路两面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交通运输部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 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 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
3: 15时期，大外环的建设将进入到做优增量、提升存量的新阶段。未来5年，将加快打通219国道昭苏至温宿、228国道泉州百旗通道等跨山跨海卡脖子路段。此外，各地还将结合大外环沿线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边沿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临近月底，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央行密集发布多个公开市场公告，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护航月末资金面。
3: 央行公告显示，今天开展38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和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在8月24号已开展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8月27号至9月1号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记者注意到，从短期流动性看，今年6月末，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发挥其削峰填谷的作用。近期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明显增多。
4: 过去呢，短的流动性的投放主要依靠七天逆回购工具。今年6月末开始呢，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完善流动性的调控工具箱。尤其呢，是对跨季、跨月、税期等特殊阶段流动性的调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 从中期流动性看，虽然8月25号开展的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为缩量续作，鉴于8月有6000亿元到期，实际净回笼1000亿元，但结合8月央行开展的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两项政策工具在8月合计投放中期流动性1000亿元。业内专家表示，这释放出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立场的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5: 面对跨月时点的流动性波动，央行灵活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兼顾短期资金运平和中期的流动性投放，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央行正在加快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更加重视稳定短端的市场利率。
6: 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等等，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7: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2: 继续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近期台风天气接连来袭，相继生成了4个台风。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也停止了编号。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3项预警，预计持续到明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都会有强降雨，需警惕叠加降雨之灾。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当地迅速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中国安能迅速集结动力舟桥2期、全地形车等高新科技装备驰援。

0: 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次，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第四个比赛日，参赛机器人展开了原地跳高项目的最终角逐。
2: 原地跳高这项比赛啊，其实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去年这个项目的记录是95.641厘米，而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赛上，机器人运动员就以超过2.8米的高度大幅刷新了这个成绩，并且突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的原地跳高项目的决赛当中，这个记录是否会被再次刷新呢？也是一大看点。
0: 比赛现场，参赛机器人需在3米乘3米的方形区域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在比赛区域内，视为成绩有效，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的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机器人可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
3: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有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0: 在近20台参赛机器人激烈角逐过后，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力上，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展，去省时省力。
5: 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100米接力赛开赛，22支队伍报名，最终只有1支闯进决赛并完赛。而在跑道之外，机器人1对1斗舞、机器人拔河等团队赛轮番上演。
0: 今天下午，场馆内进行了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4×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最终只有天宫队1支闯进决赛，以2分20秒79的成绩夺冠。
6: 4×100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吧，然后包括对机器的要求也比较高。其实我们仿真里能跑到30多秒的，但是涉及到这个场地摩擦的原因，然后包括 sim to real 的一些 gap， 选择了一种更保守的这种打法。
0: 模拟仿真与实战检验之间的差距，正是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鸿沟。场地摩擦、通信稳定、多机交接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变量都在考验系统的综合能力。
7: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街舞赛项32进16的淘汰赛，对阵双方在这片10米乘10米的比赛场地进行1v1的对决。这些参赛机器人呢，可以选择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或者是多个舞种的融合。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 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
0: 从四乘一百的交接协同、拔河的力控对抗，到足球的多人配合，人形机器人正在团队竞技中验证群体智能。当机器人开始用不同于人类的关节结构完成人类都做不到的动作，他们离真正像人一样运动又近了一步。
1: 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只隔了三天，不少人开始关注请三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的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的需求在持续的增强。我们来看一下。
8: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9: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8: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10: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11: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8: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12: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13: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8: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7: 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进游小团游最受欢迎。
5: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8: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3天年假，拼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14: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0000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15: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8: 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10: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16: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17: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8: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18: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19: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1: 好，再来关注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刚在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

0: 州宠物展吸引了超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与，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1: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2: Pet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4: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1: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5: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1: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6: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7: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8: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1: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9: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宏观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1: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5: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1: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6: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已经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八月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
7: 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设备，而八月一号前已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则可继续使用。新规落地带来什么改变？我们来看记者在企业的走访。
10: 在江西赣州一家中小型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受八月一日起实施的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厂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11: 没有 3C 的一些设备的话，那这个损失相对是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的一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10: 在深圳另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这里的氛围同样紧张。企业产品线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取得3张3C 证书，本月底还将再获3张。尽管如此，订单压力依然不小。
12: 目前3C 认证在我们公司是属于这种非常紧急而且重要的，比方说第一套样机我们准备的时间可能就是要将近2个月，就这个时间就基本上压缩了1个月的时间。
10: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
13: 现在就是你的名牌就一定有3个，就是一个生产者名称、生产厂家、委托商。就以前我不知道谁是真的厂家，那现在我就知道了。
10: 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检测认证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14: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甚至10月份以后。
0: 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充电桩企业因认证成本高、工厂审查难度大，暂时无法获得 3C 证书，行业订单就加速地向头部的企业进行倾斜。我们继续来看。
10: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生产线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开始，许多区域性中小企业因无法满足 3C 认证要求，主动寻求与该企业进行贴牌代工合作。为此，企业专门成立了对接部门。
15: 好的，一些中小企业它不能够持续的产证的这些客户，他就会找我们来做一些 ODM 的代工。这一块业务的话，从数量上来说，至少我们统计的大概有2-3千万。
10: 不少已经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桩企业开始扩大生产。
16: 为了应对当前订单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前期也募集了1个多亿的资金，主要用于我们现有产线的产能的扩充和产线的合规性改造。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上海基地投建新的产线，用于扩充我们的产能。
10: 业内人士表示，3C 认证的核心在于安全底线，它要求产品从使用到生产全过程都必须满足安全标准，这会有效清退低质低价的劣质产能，遏制行业长期存在的低价无序竞争，使得合规企业的市场价格得到维护，行业竞争趋于良性。
17: 合规的成本跟这种严格的生产流程的审核会倒逼着供给侧的改革跟升级，那么完成了这种认证的头部的企业，它的优势将会持续的扩大，市场份额是有希望持续的提升的。
7: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将目光投向更高的一级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10: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在深圳一家充电桩企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在满足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18: 7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10: 除了一级能效，不少企业也注意到3C 认证在统一安全底线的同时，会使基础款产品在机型尺寸、内部配置、电气原理、结构布局等方面趋于相似。为避免同质化竞争，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
19: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10: 为保持技术领先，

0: 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1: 业内人士表示，三 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2: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3: 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约合69.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经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但是被法院驳回。
1: 这项拟议规则将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公众将有3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该规则才能生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今年6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24号的这项新提议，距上次被法官驳回仅2个多月。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拟议规则，这项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盈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4: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5: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2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
1: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 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不过，高盛

0: 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 1.2 万亿美元。
1: 在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对自加拿大进口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
2: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对加拿大钢铁征收的关税税率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3: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2: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美关税政策除了冲击加拿大的制造业，也会影响到美国自身，包括推高失业率等。他表示，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4: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 We a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前总理克雷蒂安则建议加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尤其是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他认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最终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5: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0: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的时间，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来看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2: 对于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的威胁。
3: 当地时间24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马达尼扎德强调，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有自己的工具，伊方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进攻。
4: تلاش زیادی کردن در طی مدت و تلاش کردن که عزم مردم ایران و مسئولین کشور رو امتحان کنند و هر بار هم شکست خوردن و ظاهرا دوباره خواستن این شکست دیگری رو هم امتحان بکنند و
3: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数小时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报道说，伊朗外汇市场24号开盘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2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4: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5: حالا یه ذره هزینه هامون هست اضافه میشه توی بالاخره مردم مملکت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رگیریم مطمئنم
2: 因新大陆螺旋蝇区病疫情，墨西哥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曾一度中断。当地时间24号，墨西哥正式恢复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我们来看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数百头活牛从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美国农业部称，这些进入该国的活牛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区。恢复初期，墨西哥每天对美国出口约700头活牛，未来2周将逐步增至900头和1300头。据美联社报道，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于2024年11月传入墨西哥，目前已在该国32个州中的30个州发现病例，包括主要养牛区索诺拉州。目前墨西哥仍有1937例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例。出于对牲畜感染的担忧，美国从2025年5月起暂停从墨西哥进口活体牛、马和野牛。随后于7月份短暂恢复进口后，又因新增感染病例再次暂停。对于墨西哥来说，此次恢复对美出口将给其受创严重的畜牧业带来一丝希望。
6: Hemos dejado ir 2 años de unos precios históricos en Estados Unidos y se nos han ido por
3: 新大陆螺旋蝇区病是一种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起的疾病，

0: 它们会进入动物或者人类的伤口内部，引发疾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含预售逼近275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7亿元。今天，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银幕。今天，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7颗卫星，其中由民营商业航天公司银河航天研制的0-09泰国立方星，将为泰国提供国土、农业、生态遥感数据服务，并支撑当地高校开展航天教学实践。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卫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全链条出口。今天，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3公里，盾构直径17.5米，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今天，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辽宁大连长海大桥项目海上主线钢栈桥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主线钢栈桥全长11.6公里，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核心配套施工设施。大连长海大桥通车后，将打通陆岛连通通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6070公顷，山火至少烧毁32栋住宅，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越南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广宁、高平、凉山和北宁等省份受灾较重。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在高中校园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
1: 好，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李白等欢度节，
3: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李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李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4: 从原产地到百姓餐桌，海外优质农产品跨越山海进入中国大市场。
15: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16: 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新鲜的大概在3000吨，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14: 关税总水平降至7.3%，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中国扩大进口，助推出口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17: 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14: 超级买家进口全球好物，如何惠及全球民众美好生活？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继续来聚焦中国超级买家汇全球。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全球好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走进普通中国百姓家。进口商品对于提升国人的生活品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有着怎样的深层意义？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给众多出口国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

0: 收益，要让更多全球好物走进中国，空间和潜力在哪里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苏庆毅，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一块牛排是如何从海外牧场来到我们的餐桌，这背后的买全球进口链到底是什么。
1: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2: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3: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2: 牛排，
3: 牛肋条，
2: 牛肋条，还有这个火腿肉。
4: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1: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2: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3: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2: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5: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1: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6: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7: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0: 刚才的短片中提到，大量海外商品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原产地来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咱们以今年特别火爆的榴莲为例，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超过31%。那么像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农产品进口，除了让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更新鲜的产品之外，对于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个性化需求的满足，苏主任觉得有怎样的深层含义？
8: 我觉得有三层的这个深层的含义。首先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就是丰富了消费者的供给的选择，满足消费者他这个个性化的需求。那我们知道以前的时候，有一些热带的水果，比如说榴莲，它这个要么是买不到，要么是价格非常高。但是现在呢，我们扩大进口之后呢，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呢，都能够买到这个一些热带的这个水果。所以呢，就是说你的供给这个丰富了，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能够享受的这个种类更多。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呢，也倒逼我们国内的企业做这个市场的一系列的这个升级，因为毕竟是国外的产品进来了，它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可替代的选择。对消费者来讲，那我们的企业呢，它不得不在包括这个冷链运输啊，包括销售方面呢，都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升级，来打动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者。那第三个层次呢，我觉得就是整个来讲，就提升了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活力。比如说现在我们原来的这个一些水果呢是很稀罕的，买不到，但是现在呢就成为我们普通的家庭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产品，那在一些家庭的聚餐，包括其他各个方面都能够消费到这些水果。另外呢，就是这个除了消费场景呢，我们的消费的业态可能有一些更加丰富，比如说消费者可以在烘焙还有果切，包括这个线上的生鲜方面呢，都能有一些衍生的这个消费。那总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消费的活力提

0: 升了，所以有三点，一个是丰富了我们的供给，第二个呢就是倒逼了我们自己的市场的升级，第三个呢总体提升了我们的消费的活力。
1: 对，说到水果，其实大家都有感受啊，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再到非洲的这些像鳄梨啊苹果都加速进入中国市场，那全球好物加速涌入国内，刚才我们说了，肯定是可以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啊，丰富了我们自己的货架，但同时对于国内的消费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有没有反映出来一些新的信号？曼哲觉得，
2: 我觉得这个信号也是非常明确的哈，说明我们整体的这个消费的品质确实是在提升的。那么从全球看呢，都能够发现，那是从基础供给实际上向全球优选在进行跨越。那过去呢，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如果说大家的这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你的这个饮食部分是要占你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的。但与此同时呢，你吃的可能比较少，吃的也不够好，而且呢，这可选的种类项目啊都是比较少的。那现在看呢，我们实际上可以从全球来进行一个统筹，来进行比如说农产品啊、食品啊，乃至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选择，这种优化呢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呢，我们出去是面对全球市场，我们进来也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所以这种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它普惠化了，也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的，说我们的车厘子自由啊，是吧，榴莲自由啊，鳄梨自由啊，实际上这种普惠化呢，也就能够看到说过去一些进口产品可能它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这可能是由于比如说关税的原因啊，然后交通运输的原因啊，物流不够畅通啊，保存时间啊等等的原因。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整个的价格平下来了以后呢，也能够说明背后是由于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关税的政策呀，是吧，然后我们其他的一些政策的优惠呀，然后物流的这种畅通啊，还有交通升级啊等等，在后面其实是做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的，这一切支撑了现在它的这个普惠化。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它也是个性化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选择多了以后啊，每个人都能从中间找到自己喜欢的，比方说你可能喜欢车厘子，你可能喜欢榴莲，我可能喜欢调味酱，那其实呢五花八门，每个人呢都能够根据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的选择来选择说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哪种样态的这种产品是我所心仪的。所以整体说明，一方面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全球的这种工厂变成了一个全球的消费者，全球的买家，另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的消费市场啊已经在向纵深做一个非常大的扩容，而且这个扩容它的层级也越来越丰富，也就是说不同的层级上，其实呢无论是特别高价的这样的一些进口的产品，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平价的进口食品，其实呢对于不同层次的这种消费能力来说都有适应你的一款，这才是我们超级买家的一个真正的含义。
1: 那么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我们一起来看来自巴基斯坦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4: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3: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了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即将打开的中国大市场充满机遇。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穆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5: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3: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
6: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3: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
1: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鳄梨进口增长1.3倍，苹果增长89.6%，橙子增长27.9%。那么这些真金白银的开放举措，孙老师觉得对于非洲当地的农户和相关的企业来说，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
0: 我们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确实给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地的企业带来非常实在的这个收益。比如说从农民的角度来讲，就是收入提高了，因为原来我们有关税的时候，非洲的一些产品到中国市场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高，可能卖的相对来讲就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关税现在降到零，那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呢就非常有这个高的这个竞争力，那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就给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销路，有很多的这个订单。那对于农户来讲呢，他能卖到中国市场来呢，他就获得相应的这个收入，所以他的收入肯定就非常快速的就提高了。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农产品来讲，虽然只是一个农产品，但是它涉及到产业链的上下游，有销售，有这个物流，还有这个批发等各个环节都要为这个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来服务。那我觉得这个链条上的这个当地的企业呢，都会从中国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订单里边获益，所以企业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它的收入，它企业的利润也会有一个提高。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在农民企业都有一个收益的情况下，对它整个国家来讲，它的这个发展水平会越来越提高，而且它这个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它的财政收入也会提高，因为对于农民对于企业来讲，都会通过缴税来给政府有一个很好的财政收入的一个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呢都会给它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
1: 对，其实对于很多出口国的农户来说，中国市场早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意味着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收入来源啊。那我们从产业带动和民生改善的角度来看，万哲觉得中国扩大出口对于这些出口国的当地来说带来直接的变化都有哪些？
2: 我觉得这些直接的变化应该说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应该说这个市场的开放在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链条。那我们能够看到，首先一个呢，当然是市场的扩容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本身它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可能在出口方面过去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呢，因为这个农业产品它的周期毕竟比较长，而且呢经常要看天吃饭，所以呢到底销往何处，也是对于农民能不能够提高收入以及社会能不能够提高整体福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现在呢，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人口大国哈，经济大国，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进口呢，应该说带动了非常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扩容。这个市场的扩容呢，不仅为当地带来了这个居民的收入、政府的收入，而且为他的就业呀等等啊，实际上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这个进口的过程当中呢，也在提高相应的这些产品的标准。尤其是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发展中国家哈，或者有一些它可能相对来说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农产品呢可能是靠天吃饭，在标准上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比较薄弱的。 的。那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整体的标准啊，在全球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后呢，实际上也反向的倒逼式的来带动了它的这种标准的发展。这一点呢，对于它的农业整体的一个工业化发展呀，还有农业现代化发展呀，还有农业和工业的这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治理啊，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它

0: 它是一个倒逼式的提升，从而也使它可以这个跑步要进入这个现代化治理的这个农业整个的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发展。那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经济上比较落后，农业是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支撑，那其他的支柱像工业服务业啊相对就比较的差。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它工业机械化比较差，甚加工可能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种得出来运不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大量的它需要出口，它就要带动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包括像这个物流的这个冷链啊等等啊，过去有些地方是没有的，那带动了以后呢，对于它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力。那最后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其实呢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也是一个品牌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这个水果，我们经常会说某某地方的某某水果是吧，实际上就是给了它一个品牌化和美誉度的提高，这实际上对于它未来服务业以及整体国家形象呢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链条的共建。所以我们的这个开放市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不仅是数量在增长，这个结构也一直在升级啊。比如说肯尼亚的牛油果现在不再是出口鲜果那么简单，它是会加工成牛油果油来出口到中国。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企业现在也在建设新的烘焙工厂来满足中国市场对于精品咖啡的这样一种需求啊。那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苏老师觉得是如何更好地带动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工业化的发展？
2: 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呢，确实会帮助，而且是非常好的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那首先呢，就是说延长这个产业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实际上它需要有这个配套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来支撑，那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企业呢，它就有机会去投资，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呢，这个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就是它会有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它工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劳动和资本，或者就是这个产业的工人和这个资金。那中国为了出口到中国呢，很多工厂它就需要这个带动这个当地的就业，不只是给他们提高了这个短期的收入，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工人的这个技能呢也会提高，为他下一步呢进行产业的这个升级呢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出口到中国之后呢，他还有一些资金，然后带来他比如说外汇的收入的这个提高，也有助于他这个产业的这个提升。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从前两个延长产业链，还有有了工人有了资金呢，他整个的就会从一个出口农产品或者农业过渡到逐步的进行工业化，过渡到这个工业。而过渡到工业呢，它会先有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个发展，而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有一定的产业的生态或者基础，而且有了这个有一定的技能的这个工人，而且也有了这个资金呢，我觉得它中国的这个进口呢就最终促进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
1: 那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共建一带一路在民生领域现在是涌现出了很多小而美的项目哈，比如说这个菌草技术已经在100多个国家落地，鲁班工坊也为当地培养了超过16万人次的技能型人才啊。慢着我们来说说这些看似小的这些民生项目是如何通过创造就业提升人力资本，进而转化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这种大动力的。
0: 我们就是要看到说现在我们非常提倡的就是要把这个民生的红利呀、要转化成为这个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那尤其是这样一些小而美的项目，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进口实际上背后是什么呢，还是要提升这个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这个进口的底色。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建或者是说咱们这进口的另一方面，它其实底色也是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它的这个就业率，要提高它的这个技能，甚至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培训，才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说的 就是说你这个链条是怎么样进行整体的升级啊？除了一些硬项目之外，这种软性的实际上民心相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呢才会使得我们的互利共赢变得更加的民心互通的互利共赢。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欢迎回来。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一买一卖之间勾勒出中国和世界深度绑定的相处新模式。全球好物汇聚中国货架，最先汇集的就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同时，中国市场也成为了各国对接发展机遇、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优质平台。这场双向奔赴的贸易往来，既为国内发展提质升级提供机会，也给各国合作共赢提供了契机。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达木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纳达木大会。你可以那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这个意义太大了，特别难的。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对吧？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0: 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嗯，
1: 这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没问题。
1: 10年。
2: 嗯，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了。
1: 因为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
2: 对对对，
1: 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您这些全部用牛皮做的呀？
2: 全是用牛皮。
3: 起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树上，也不会掉。
4: 策马扬鞭。
3: 对。
4: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得很好看，上面还有花，
3: 对对对对。
4: 按理说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3: 对对，
4: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3: 这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
4: 很少、
3: 啊、
4: 是。
3: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的还是比较好，
4: 这也好看。
0: 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3: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比较好看。
1: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3: 哦，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1: 啊，这个是男士的。
3: 哦，不是，这是女士的。
1: 哦，这是女士的。
3: 男士的吧，那是男士的。
0: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台金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啊。乌托美人的蒙古族和芒矮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台金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纳达姆就是台金纳部落的一个纳达姆大会。96年是第一届，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肩的下面勾住，然后食指把它扣上，打完以后，这样踹一下。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他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啊、嗯。
0: 以前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
1: 远。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尾，这个弦贴到脸上。
1: 哦，要贴脸上、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啊、
0: 对。
1: 顶多20米吧，是吧、
0: 嗯？
1: 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大家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纳达姆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0: 啊，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
1: 嗯，
0: 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
1: 嗯
0: 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0: 拿洞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你看这个节日啊，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7月12日开始到农历的9月15日结束，在这个山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你看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拿洞节的，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资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要帮你当助手啊，递递剑什么的。
1: 哎，可以，
0: 可以吧？
1: 到时候那个啥吃完了，你去可以可以去。
2: 不管什么事
0: 儿，
2: 你都要。
0: 哇，直环，这个太棒了，旗开得胜。哇，太棒了！
1: 九分，
0: 最高分是9分，
1: 八，压线四环。二环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0、60是多少？
0: 26、48。
1: 嗯，总数才74。
3: 目前是第二。
2: 第二。
0: 你看，目前第二很不错哎。
3: 目前第二。
1: 后面还人很多。我平时训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应该我前面过来这个边设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
0: 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
1: 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坐了一会儿。
0: 没事，那也很好。
1: 啊，
0: 见见老朋友也很好。
1: 啊，重在参与，就是都既然来了，在朋友们见个面。
0: 嗯。
1: 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
0: 郭德老师，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力量没有到位，但是他的动作依然很帅，因为他从小就在草原上，就是拿着弓箭，那是他生命中一直延续过来的项目，不是为了那一刻的比赛准备的。跟你们一块儿过去吧，可以吗？
1: 可以。
0: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
2: 但
0: 是
2: 这上面不好坐。
0: 没事儿，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儿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
2: 啊，
0: 谁是骑手啊？你，
4: 这，
0: 你还有呢？
4: 刚刚他骑的第二吗？
0: 哦，你第二名。
4: 对，
0: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4: 那个不一样。
0: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4: 马背是那个腿嘛，
0: 嗯，
4: 对不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
0: 嗯，
4: 就比如说绊一下，
0: 嗯，
4: 那样他那个身体是往前倾嘛，
0: 哦，
4: 对，
0: 嗯，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啊，
4: 对，
0: 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
4: 啊，对，
0: 啊，就是如果要是现在让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你更愿意像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4: 那得看多远。
0: 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
4: 那肯定是马匹，
0: 还是愿意去骑马
4: 啊？对
0: 啊，
4: 因为他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
0: 哦，
4: 啊对，
0: 嗯，
5: 那真的吗？
0: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
6: 哎，快点了，
0: 控制。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你互动哈，
4: 啊，
0: 他是一个生命。
6: 你在这等着嘛，
4: 骑着感觉就不一样。
0: 嗯，
4: 对，
7: 那是成年马吗？
0: 成年马，先让他们在那候场是吧？
7: 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玩。
0: 哇，已经开始了，加油，南迪！
8: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

0: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
1: 那达慕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心里面特别高兴。

0: 时烈日当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驯马就是你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吗？
1: 哦，你要套那个指定的吗？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0: 输了。
1: 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还有两个帮手，这四个人是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
0: 哦，是一个套马队。
1: 哎，对，然后就计时。在计时那个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烈不烈，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2: 把那个小伙子摇了，
0: 骑上去了没有？
1: 还没有。没有帮手托他是训不住的。
0: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1: 对。因为一两个人托就拿捏不住他，骑不上。
0: 哦，那太厉害了哇！
1: 对，骑不上嘛，你看。四个人的话，有的还
0: 对
1: 嘛的话，就可能就拉不住。
0: 还没骑上去呢，你
1: 看那个比较烈。
0: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骑上去，
1: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0: 松开，
1: 放开。
3: 最大的那大漠上才会有驯马比赛，一年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它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它的那个节奏就驯它。
0: 才行啊，
1: 这个得看马的情况。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还得上面。
0: 它已经很久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烈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他的马背上？
3: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
0: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3: 驯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以后就很激动。

0: 路，感恩这个水土，这个养育之恩，感恩神佛的保佑之恩。
1: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与纳洞，从事纳洞工作将近七十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纳洞会上，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门先，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著纳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2: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肩甲这个地方。
3: 它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不挑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蛇教授的力量比较大。
2: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好，开始了。
4: 각수다우개도다우
5: 야내고다내고다
4: 야각수다
2: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手上有力量吗？摔疼了，还有点那个求胜心切。
3: 这两个应该是老摔跤手，先说。
2: 老摔跤手。哇。他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3: 就是。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

0: 看那比赛，经常有那个想给他使把劲儿的感觉。嗯，虽然我自己没什么力气。哦，哎，两个人同时，还是有一些
1: 优势。那就先睡了，那就先睡了。
0: 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1: 他就是把他定住，不让他下蹲，
0: 不让他
1: 压，
0: 不让他往下压。
2: 危险！
0: 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
1: 对，是
0: 吗？啊，我都觉得累了，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3: 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听呼德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驯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在回到那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那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0: 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1: 不会。都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
0: 两个重量级，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你两个堂兄，然后那个他们俩人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好，我们去看看他们吧，好吗？献给你。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
1: 玩得很，玩得很。
0: 累不累？不累啊。
1: 我给我堂弟照一下。
0: 太棒了。这是博哥的老前辈，这是博哥的后起之秀。也太厉害了，冠军！我能为你举杯吗？
4: 我今年26。
0: 26岁，太棒了，加油！
3: 我觉得在那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是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
5: 我在吞口水。
6: 现在就可以吃了。
5: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6: 对对对，可以吃了。好吃吗？
5: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7: 嗯，这样的树、山、
5: 这样的水，
7: 对，这样的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5: 你在梦里会梦到这样的景色吗？
7: 会。

0: 我第一次来青海，以前去过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方。来之前非常忐忑，怕自己又高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甚至会有一点。但来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种大自然，那种景色，看到牦牛，看到牧民，看到三江源的这些水，我就是被震撼了。
1: 三江源太特殊了，它这个水源不仅仅是玉树的，是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要靠这个水源去生存。然后我觉得从藏医的角度跟牧人去说大自然和自己的身体是同样性质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可以去认知到大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相辅相成，这个环保的意识就有动力可以去内化。
2: 能够买，能够买的，能够买就走走走。我的名字叫努木家。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藏医老师。
3: 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新学科。
1: 世间万物，我们就是外面看到的所有，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这五个元素组成的。我们长期住在牧区的人，对这个五元素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很强的。当我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根据这个基础来去判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的。
4: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火能量的人他做事快很准嘛，他天天要面对这个天天在飞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风这一组人，还有这个Vegan 就是非常慢，他非常慢，他做一件事情很久，他适应一件事情很久，所以吃饭就天天生气，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哎呀你怎么又不在那做那个事情。
5: 对的。
1: 就是他的思维很活跃。
4: 从藏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预防不想就是身体里面长肿瘤，就是最首要要做的就是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消化。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那很多这种治疗方法的话，你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你一边可以吃胃药，另一边呢，你要吃完胃药之后，你要做这个我们把前这个瑜伽动作结合一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功效会更强。
0: 他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当时就低了一下头，我一抬头我就看到，我当时我有点惊讶，有点意外，因为我想着藏族女性大部分还是很害羞的甚至是比较保守的嘛。
4: 汉族叫丹田嘛，丹田，然后我们的话藏语的话就叫温巴，我们这里有一个温巴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然后就是观想这个地方，然后就要把它压一下，稍微的压一下，这是第三个动作，然后呢再去转最终的一个瑜伽动作，我现在给你示范一看啊。

0: 我有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做，很可爱，因为他们发现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递增式的变难，然后也很惊讶，就是哦我是怎么做到这个运动方式的。
1: 好可爱呀、
2: 啊、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这样的昨天晚上是今天早上过来的？
3: 今天早上来的。
2: 嗯，昨天就提前过来了。然后你是对藏医很感兴趣吗？啊，他也是吗？他们对藏医很感兴趣吗？
3: 你前面的单独我是吧？
2: 感兴趣哈。那你的孩子吃过藏药吗？
4: 也真的
3: 吃的
2: 都是吃过的。哦，一般是藏药可以治疗一些就小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呢？
3: 感冒的
2: 啊、或者是消化的一些
3: 消化的。
5: 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牧民们从一个比较有框架性的知识体系当中了解其实自己的身体也是圣山圣水。有这个觉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加有敬畏感。
2: 敬畏感和一个觉知。
6: 我昨天看你听得特别认真，你是特意跑过去听钟母？
5: 对的。
6: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
5: 钟某家是我在那个他唱的歌里面找到的。
6: 你是很早之前就知道他？
5: 啊，对。
6: 见到他本人跟你就是听到歌声中的那个人有差别吗？
5: 本人好看。
6: 比你听到的就是看到的那个？
5: 对对对，
6: 网上的更好看。
5: 对，他真的反正是我的心目中的女神。我每次唱钟某佳老师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歌谁唱的，我就说是钟某佳老师唱的。
6: 那你能跟我们唱一段你喜欢的钟某佳老师的歌吗？

0: 这歌讲的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们牧区里的早上要挤牛奶，牛奶和酸奶就是特别多的意思。
0: 就是讲的歌词是说的这个意思，
1: 对，
0: 是牧区牧民每天要做的事情，生活。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个糌粑。
1: 这个是青稞面。
0: 对。然后再把这个放
1: 裹到里面去。
0: 对，裹到里面去。
1: 奶茶是吗？
0: 是奶茶。
1: 哦。哦，好烫。
0: 先吹一下，没事。
1: 哎，
0: 不能这么吹。
1: 对不起，别弄到你身上。
0: 没事，
1: 我在吞口水。
0: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0: 可以吃了。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我们早上每次吃糌粑的时候，就是说明那天就不怎么饿。
1: 对，其实早上吃了，中午晚上都不怎么饿了嘛。
0: 对。
1: 我就吃了这么几口，我已经饱了。
0: 这个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会挤牛奶，然后做酸奶，然后做糌粑。2018年就开始做环保，每天的天气变化，在身上看到野生动物，哎，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喜鹊，它在干嘛？它在什么地方？有几个我都会记下来。记环保日记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乡不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吃面包，都是我自己买的，后来我自己会做了。我想在那纳索尼和那个玉树开两个面包店，把学到的手工传递下去，能帮助更多的人。
1: 来了来了，
0: 给你噻。难怪跳的，哎呀，俺也是他人过的。
2: 单个送，怪争气，怪争气。
1: 他刚才一直在说他好紧张，那你们坐在那儿还看到那么紧张？
2: 不要紧张，我才呢。
3: 真的。
4: 我们第一天去工作站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是他眼睛里面都是闪闪星光那种，我觉得很可爱。
5: 你们家好美啊，
0: 我也这么觉得的。
2: 是吧？
5: 对，老师。我记起来以前去看过姐姐家，他们家在帐篷里面嘛，然后出来就是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早上醒过来看到那个就心情就好好。
0: 对，特别幸福。
5: 幸福什么？有幸福感。现在除了手工，你还喜欢什么？
0: 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
5: 你想出去是吗？
0: 对，我想出去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想去看一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牧区，也不是不像城市，但是去外地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
5: 大房子，
0: 小房子，然后想看看他们那边的风景，然后再看看我们哪个好的。
5: 哪个好看？你要对比一下，先出去。
4: 他们喜欢我，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和这种欢喜，在我看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看到了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0: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之类的时候，我都会听他的歌；有时候练瑜伽的时候，也会听他的歌，好好听。
1: 花阳今天特别幸福吧？和偶像，你的偶像。
5: 我也幸福，我可以到巴扬家里面看到他的神山神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
1: 我能听到你们这样唱歌，我也很幸福，耳福。
0: 真干不让用卡大的。
6: 其实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离川西也很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藏族人。
0: 浙江人们哟，
6: 但是其实他们给我的感觉和这次我在青海看到的感觉又不一样。

0: 但是那种烂八千米比较少，
1: 感觉这里他的那种淳朴啊，那种眼神还有那种笑容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2: 一个环境它塑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作为单亲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就是给他足够的爱和尊重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可以很健康。
3: 当传播这个藏文化的时候，就是找到的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演唱
4: 唱歌，他们就会来。
5: 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作品，你应该唱对的。
6: 昨天我们分享比较晚嘛，快到六点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7: 对，
6: 因为有些妇女她需要赶牛。
7: 我看到了，他们好着急，回去骑摩托。
6: 有一个妇女是跟她的老公问了，说：“哎呦，牛怎么办？”你不要管牛，好好听课。
7: 哦，她老公就说她赶牛了。
6: 对对。
7: 你当时是在网

0: 上知道朱母的吗？
1: 朱母见识我是通过武志认识的。
0: 哦，你觉得他的什么理念你是最认可的？
1: 他内心的那种善良，他基于这种好的知识，对于这种愿意分享的这种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一种财富，一种知识，一种智慧，就愿意分享的这个心，是我们所有人是非常感动和打动的。

0: 我想也是这，因为这样的心，
1: 嗯，
0: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像中国讲这样的人，对于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它就是一种宝贝，就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2: 在中国姐身上，其实看到的是不仅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有这种健康和外在环境有联合起来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听的这些人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典范。
1: 每次不是结束以后吗，好多人过来围着你，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你会有什么收获吗？
3: 感受吧。
1: 嗯，
3: 也不算是收获，应该是感受。
1: 嗯，
3: 第一个感受是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牧民他对我讲的这个藏医的内容，
1: 嗯，
3: 他的那种专注性非常强，
1: 嗯，
3: 他非常感兴趣，
1: 嗯，
3: 但是我很伤心，明明就在藏区，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普及到
1: 啊
3: 家里？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
1: 嗯，
3: 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识没有到达这里，
1: 嗯，
4: 藏医的理念，
1: 哦，
4: 藏医的生命观，
1: 嗯，完全一点点都不知道。
4: 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系统性的告诉他们。
1: 嗯，
4: 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我讲这个啊，
1: 嗯，
4: 能够那么吸收，因为他们自己有经验，
1: 嗯，
4: 他们有体悟。
1: 嗯，我也发现了，我观察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太空灵，太好听了。这是你在哪里的演出？
1: 这是在巴西，巴西的一座城市叫 Belo Horizonte。
0: 大概有多少观众去看？
1: 当时这个场地是450人的场地，嗯，全都是即兴的。哦，嗯，我们排练的时候也都是去交流，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我会告诉他们在藏译当中为什么会去念诵这样的一个，一种文字，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感受，用自己熟知的这个乐器弹奏出来。于他们而言，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它也是包含着疗愈的功效的，所以听音乐呢也是一种药，生药。有一次去法国南部巡演，其中在前面坐的还有几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我感官上是好像只唱了半小时，但后面看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一个孩子哭闹，非常非常的安详。这里唱的是爱沙尼亚文。
0: 你的语言能力好强啊！
1: 同事的奶奶的衣服，
0: 哦，真的很漂亮，
1: 很漂亮，有100多岁，
0: 对，古董了。
1: 对对，古董衣服，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去唱他们的比较古老的歌曲，也是用他们的语言，然后进行一个深度链接，然后再去讲藏语文化。

0: 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张脸，坚毅清澈又温柔，眼睛里面带着一种就是慈悲善良的目光，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眼神。
1: 8岁的时候吧，刚好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嘛，然后慢慢就习惯没有，就是没有了爸爸嘛，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吧。后来就现在在盼着爸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0: 其实牧民身上带的气质就是我们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样子，本身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然的一体一样。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三江源，20岁的时候来这边，我觉得我是一直带有一种扶贫的状态。我觉得我一个城市里面来的北京的女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给这些人买东西，要给他们孩子买糖，然后给他们钱，帮他们去看病。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被精神扶贫了。

0: 好弄吗？
1: 好弄。这里的话，这里要拔出来。
0: 哦，
1: 这里，一根大的。
0: 土豆一挖一麻袋。
1: 对，没一会儿就
0: 土豆哪里去挖？土豆这里去挖。
1: 哦，这，不知道，这边两块。嗯，对，有两块，还有那边也有。但今天就不挖了，我们已经挖了一大桶了。
2: 这还没听过。
1: 对，
2: 有酸土豆馅的包子。
1: 新鲜土豆，你刚挖出来去煮，那个味道真的是绝美。
0: 快流口水了。
1: 对对对。
0: 经常在欧洲就是躺在床上就想这些食物。
1: 我觉得视觉和
0: 味觉，
1: 味觉，对，嗯，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很治愈。因为想一会儿就会觉得，哎呀，虽然说目前这个肉体得不到，但是精神已经回归，对，回归到了那个状态。对，
0: 原来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吗？没有变过，
1: 没有，没有变。
0: 房子啊，地啊，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基本没有变化，就是每家每户的房子盖的，就是要比以前稍微的好了。
0: 好了，就可能修护了一
1: 对
0: 房子，是不是？
1: 但是我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上初中为止，这个村子都是没有自来水的，
0: 哦、
1: 也没有水井、
0: 哦，
1: 所以我们的水都是到旁边的那个峡谷里面
0: 去
1: 挑。对、哦，那里面就有一个泉眼。我其他的农活干得不好，身体又小嘛，比较袖珍。
0: 但是挑水是很厉害的。
1: 挑水是我的活
0: 啊、
1: 我就带着我们家毛驴、下山谷、然后去挑水、下去很容易、上来的时候就可难了，因为毛驴嫌那个重嘛，它就会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所以就回来就很慢。
0: 那顺便路上再玩一玩。
1: 哎呀，玩不了，因为定了时间就必须回来要给水嘛。我一天要挑两趟。作为女孩子去远方，尤其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条路应该是我出生咿咿呀呀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姥姥的背上、大姨的背上、妈妈的背上，已经走过这条路很多遍了。等到我自己能走路，就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再后来去读书，都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从最近的地方，离这里40公里的县城，再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西宁，再从那里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去去欧洲。这是走出去的起点，也是生命的起点。
0: 其实你在欧洲也看了很多美景，对吧？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1: 记忆是不一样的，毕竟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嘛。所以，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美，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还有它给我带来的，就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这种，满足感。
0: 有可能景色是相似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因为可能看到别处的这样的树山
0: 这样的水，
1: 对。

0: 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1: 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2: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3: 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4: 对对对，确实，
3: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4: 对，
3: 当到翡翠湖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这并不绿啊，为什么叫翡翠湖呢？后来大家告诉我说，要等到大晴天，然后阳光正照的时候，它的绿才会泛出来。那天我都准备是带着失望回去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当我们绕到盐湖的深处，那里没有什么游客，太阳一点点从云层中出来，真的一下子那个绿就泛出来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因为它每一块绿都那么纯正，而且还泛着那个光泽。
5: 2022年起，我们提出了柴达木盆地盐湖生态综合调查这样一个地质调查项目。像我带这个队伍一共有9名同事，一般在5月底就会来，我们抓住5月到9月的一个黄金期，集中开展这个野外调查工作。今年是我们进驻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展盐湖生态调查的第2年，我们还是以水为切入点，以水定产，对盐湖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结合水土样品它的成分分析评价，可以为我们这个区域下一步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利用，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更多的一个参考信息，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累我们地质调查的一个基础数据。

0: 刚才咱们过来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些那个游客，我们是要在那边去采样是吗？
1: 嗯，我们在这定一个样地，取样的样地，尽量取的，因为靠近外沿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浓度慢慢它会高一些。我们取的需要去代表性，我们稍微把它飘得远一点，让你慢一点，稍微试一下就可以。可以先把咱们取样容器先洗一下。嗯。

0: 化验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水。你看这个刚才就是咱们取的一个就是自来水，
1: 嗯，
0: 我们的矿泉水的那个水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液体它的这个粘度啊，
1: 嗯，
0: 我们再晃一下，晃一下，你看它在杯壁上
1: 挂杯
0: 上，看，你看它挂上去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1: 嗯，是
0: 很快。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你看，您再对比一下卤水和它谁更快？
1: 啊，这感觉好像是油乎乎的。
0: 对，我们卤水它其实有一层感觉像油质在里面，实际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的浓度很高，它上去以后它有个挂壁现象。其实你看它挂上去，它很多东西它下不来。折射水
1: 这里面好多
0: 对
1: 亮晶晶的小，
0: 有很多小盐粒，对，是有小盐粒的。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的这个水，它是处于大量蒸发，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想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现在咱俩站起来看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水面，就跟咱们刚才晃这个是一样。你看那个地方，咱们稍微斜着一点看，你看面上正在反光的那个地方，你看它就在逐渐的这样的往下沉降。因为咱们这个水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柴达木盆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干旱少雨，蒸发量特别的大。我们现在这个水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蒸发浓缩，就像咱们在家里就是和了一瓶这个一杯这个糖开水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到最后一杯这个一勺的糖白糖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也非常甜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的那个杯子的底部，有部分的糖是没有融化的，
1: 是有一些沉淀，
0: 对，有沉淀。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溶解不了的盐呢，它就在这个水面上就沉下来了，沉下来，然后它从水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盐粒逐渐沉积，沉积以后旁边会有更多的盐呢，在它们旁边就继续的在这累积，然后它们就一层一层相互的落起来，落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脚底下这种状态。从这个盐湖的汇水区的源头，然后一路沿着它一定的水系分布特征，我们进行一个加密取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取这个水样呢，可以从上游到它的这个盐湖的围旅区，来综合评价它某种元素迁移转化的规律。
1: 在来盐湖之前，可能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盐湖是天然湖泊，是一个纯自然的风光。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许多颜色非常漂亮的盐湖，或者说网红打卡盐湖，其实都是矿区专门用它们来提炼一些矿元素的工业池。正是因为它产业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才会让那些岩池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0: 哎，你好，陶陶老师。
1: 是李厂长是吧？哎，
0: 对，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陶老师。
1: 这些就都是假。
0: 啊，对，这是全成品氯化钾。啊，
1: 我还以为是盐呢，因为看上去也是白花花的。
0: 和盐的颜色是一样的。啊，但是里面成分不一样。咱们这个里边主要还是以那个氯化钾为主。
2: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卤水的源头，一会儿我们一起到盐田现场，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生产过程。
0: 啊，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们先
2: 带一个
0: 那个卤渠呗。
2: 来，
0: 啊，一个卤渠就是咱们的源头呗。
1: 好。这个流水当中，为什么远处的颜色跟近处颜色差别就很大？是仅仅只是光的折射吗？
2: 这个卤水渠的这个深度是有深浅的，比较浅的地方它颜色会明显会淡一些，
0: 这个地方深过就成深绿色。
2: 对，包括我们这个泵站，它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这个卤水可能会溅到这个管道上。我们所以用工人，你看，它会隔一段时间用淡水来进行冲刷，
0: 对，
2: 来保证咱们这个机器周边呢，它这个不容易结盐。
1: 盐腐蚀。
2: 对对对，它结盐容易要严重。
0: 这个叶轮结盐特别麻烦，
1: 是吧？
0: 我们盐田最怕的啥？最怕的就是淡水，
2: 所以我们这设备基本上我们是连续运转，就不让它暂停。它一暂停的话，会加速它这个结盐过程。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淡水冲刷呀，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清理，可以让这个结盐的这个速度会降一些，最终保证这一排的这个输卤泵站它能够连续运转。
1: 两边都是盐湖，中间有一条路，那条路基本上是和那个盐湖持平的，就让你觉得你走在盐湖之上，走在盐湖之中，就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一直往前延伸，就是那种美，让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微微发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看不到的颜色，看不到的那种天地的状态。这个地方真的就美得像仙境了哈，好像说话都得悄声说话才行，太宁静了。
2: 大教堂了啊！
1: 风一吹起来，波光粼粼的，也特别美。
0: 啊，这个风呢，不光是对这个景色，会好看，其实对我们这个晒矿啊，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哦，怎么呢？
0: 像咱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没有风的话，它这个一晒之后，上面盐会飘一层，就把这个阳光给折射回去了。因为咱们要的是啥？咱们要的主要是蒸发量，让它浓缩。啊，如果说这个盐现在如果在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话，等于说这个阳光就没作用了，
1: 是不是？
0: 光的作用很小，
1: 薄薄的浮冰一样。
2: 对，它阻止了我们水面这个水量的这个蒸腾作用。所以这个风和这个阳光是咱们盐田蒸发很重要的两个自然要素。哦，
1: 但是这正好也是青海的特色。
2: 对，是这样的，我们青海就不缺这个。
1: 是。
0: 对，阳光好，风也有。
2: 对。
1: 太美了。
0: 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这现在都是利用这个自然蒸发，等于说。大自然的赏赐吧。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条我们这个盐田大坝就像一条水上公路一样，它一直延伸到远方，所以这样整个我们这个在每一块盐田里，这些水静静的在这儿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宝贝了。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盐湖分布区，尤其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们分布有察尔汗、伊里平、东台、西台以及嘎斯库勒等等一系列的盐湖，它们在源源不断提供农用钾肥的同时，也为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锂、硼、锶等一系列的这个矿产资源。
1: 这边的浓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水吗？
0: 啊，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试一下。
1: 好，
2: 盐辣库。
0: 对，这个位置就像刚才李矿长说，这个水真是五味杂陈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我知道它可能会那个浓度很高，但是它那个状态清澈程度就让你忍不住想
0: 喝一口。对，你感觉好像像是一口
3: 对，因为渴了。
0: 对，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解渴。
1: 嗯，好，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稍微蘸一点就行，蘸一点我们尝一下就行了。
1: 哎呦，
0: 感觉到没有？是不是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还有回甘呢，真的。但是怎么进嘴的时候那么辣呢？
0: 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水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呢，它已经饱和的程度非常高了。
1: 嗯，
0: 然后像我们这水体里现在有钠离子、钾离子、镁离子、钙离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都在里边。所以刚才像您说到这个，这有辣的、有苦的、有咸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离子，它带来的这个味觉体验，啊，所以还是很明显。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很清澈，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甘醇的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1: 口好像觉得把人生百味都尝尽了。嗯，是所有的池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0: 越往后面的话，我们那个池子的味道比这还要淡一些，
2: 人生更
1: 加苦涩一些。
0: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水的最终目的呢是想要有钾肥，但现在这个池子呢它还在继续沉积钠相关的盐，所以我们继续让它晒太阳。
1: 盐湖的那个水，你去尝的时候，它是又苦又涩又辣的，很容易让人联想成是苦涩的泪水。有的时候我看见旁边很多的一些游客，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也许有很多人真的是带着泪水来的，也许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然后通过旅游或者想找一个完全纯净的地方来洗涤一下心灵。那到了盐湖边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泪水都留在那个盐湖池里，然后湖水还你一片宁静，你带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0: 那个盐湖冬天的跟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的话，这个盐湖那个雨水少，它的浓度比较浓，浓度一浓的话特别清澈啊。我们的察看盐湖正好在两个大山当中，它是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是祁连山脉。特别是昆仑山脉，它到了冬季的时候，它有时下雪下下了，它就化不掉。那雪山作为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倒映在湖里面，这个也特别漂亮。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未来青海冬季旅游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1: 这个就是咱们盐湖集团它在生产过程中自主研发的一个专利产品。它这个采盐船，它你看它是漂浮在这个，是在相当于它是在盐水里面在作业，它一直在把咱们结晶的这个盐，然后通过这个搅动的过程中，然后这个船的整体装置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水盐共同体，就是固液共存状态的时候，通过咱们那个红色的那个漂浮的就是管道，就把它输送到咱们生产车间里面去了。下一步咱们就是做那个分离钾肥的那一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采盐船的一个输送，然后通过这个管道，你看这管道其实挺长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增压的过程，然后一直输送到咱们那个生产车间里面去了。
2: 风很大哈，这个水里面的钠含量就只有5%，就很低了。
3: 很低了，通过我们浮选过滤，已经把70%-80%的钠已经除走了，
2: 亮晶晶的，是吧？
3: 亮晶晶的，这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细小的那种氯化钠，然后这个透明的，你用手这样一压，你看透明的都就是光乳石。哦。
2: 啊。没什么味道啊。
3: 无味道。我们这个车间叫这个浮选车间，它主要是去除我们光乳石里面的氯化钠含量，然后通过我们的浮选机形成一个气泡，再加上我们的浮选药剂加进去以后，它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固而实的一个泡沫，然后把这个氯化钠泡沫我们把它刮出来。
2: 那个泡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含量，它的氯化钠含量能达到80%以上。
2: 这是化工分离了。那我看这个好像这边的水多一点，那边像豆腐浆一样的，是不是？
3: 我们是阶梯式的浮选，因为刚进来的时候它的流量大嘛，然后从那边一层一层刮到这块，等于说它的泡沫是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精选，那是我们的粗选，下面的是我们的扫选，扫选的泡沫比这个还要实，还要浮，
2: 还要粘，是吧？
3: 对。
2: 这个脚下也都是哈。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循环，就是一级接一级的这样分离。
0: 它首先就是从井里面把那个盐水打上来。倒到盐田，冷水接上去之后，就是每3天浇一次。浇完之后，它有一个漫长的风化的过程，需要看那个天气。风刮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盐块。那个盐块形成之后，然后再浇，它就会从一个薄薄的一个盐块慢慢变厚。上面就是那个白盐，下面就形成了那个红盐。以前呢就是用那个箩筐背着走，现在呢就是装到麻袋里面，用摩托车把它运到那个盐库里面。啊，牧区里面那个红盐它就是必备的， 因为牦牛它必须要吃这个红盐，如果不吃红盐的话就会显瘦，吃再多的那个草也就是无济于事。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马队，把这个红盐驮上去，一匹马上驮两个那个袋子，招到西藏还有四川还有甘肃，然后就是青海的各个地方。哦，我叫西然求家，我家就在白渣盐场这里。我们这个盐场大概面积为60多亩，产量大概为170多万斤。我大概是11岁左右就开始帮父母晒盐了。大人们说，风越大，太阳越好，盐晒得就更好。以前觉得风大的时候比较冷嘛，非常讨厌。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知道，风越大，这个盐就风干的就越好。
4: 自然力量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有的时候可。

可能会是灾难，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造福。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一大片的荒芜的土地，你会觉得很苍凉，你会觉得好像这片土地是不被上天所热爱所祝福的。可是当认识张老师，像他们这样的科研人员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加上他们的创新的方式运用到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热爱这片土地，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宝藏，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能力去获取它，它一直在那个地下静静地等着我们。

0: 你好，早上好。
1: 工作呢？啊，
0: 是在准备出发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野外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采集的水土样品，然后我们这些样品呢，统一都是要进行一个现场编号以后，然后每一个样它的取样的一个地理坐标，我们都会进行完成完整的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我们监测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有57个泉眼，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正在不断的把它这个水样进行一个丰富，根据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预测评价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来诱导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来，我来放。
0: 放这儿哈。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这份工作的热爱，因为只要一聊到他的工作，他就是滔滔不绝，好像在户外不管见到什么是跟盐矿有关的，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还是说跟动植物有关的，他都了解。
2: 哎，你抓住两边可能好一些。对，两边他这样用力要均匀一些。
3: 这几年我到了青海，每年在盆地里面的野外工作周期都在4个月以上。
2: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0: 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是这个大地之眼的话，我想象这个大地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3: 对对对，确实。
0: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2: 对，但这个水和我们普通的水呢有一个区别，它多了一种元素，就是铁元素。
3: 实际这些风景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调查工作中，我们都和它每天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的这个完美融合。你去欣赏自然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
0: 就这样一个石头就很好看的。
2: 对，它其实颜色是很丰富的，它有淡黄色、土黄色，然后过渡到铁锈红，然后到红褐色。最终您可以试一下，您看这个它其实挺坚硬的。嗯，
0: 上面那个白的就是盐吗？
2: 对对，它这个白的就是咱们这个湖水里面的盐，然后水分蒸发了以后它就沉积在上面了。

0: 那里给一个样地，我再去一个样地。
1: 6.5。
0: 嗯，重点在这多布几个样点。
2: 啊，还可以，还可以重新坚持。
3: 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4: 体育就是这样嘛，看谁坚持到最后。
5: 呀，
2: 大哥！
6: 嗨，哇！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哪怕只是1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围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核心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输便利等

优势，但厂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高空风和浅层风，还是厂区附近出现雷暴，地面和空中电场异常，以及台风过境，都将影响火箭的飞行安全。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六天，共六个弹道簇，每天有五条起飞时刻间隔十分钟的标程弹道，均匀覆盖50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程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五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五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1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返回的工程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五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
地月

转移，近月至冬，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再入回收。嫦娥五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四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四器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Delta 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起的喷射速度， 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Delta M 等于 M0 减 M1， 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四器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四器组合体，由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三器组合体，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和着陆器加上升器的两器组合体，还有上升器、返回器、轨道器的单器工作模式。最终返回器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

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他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使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受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4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的四周，
根据工作指令提供推力。89台发动机被安装在嫦娥5号探测器的不同位置，虽然与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相比它们的推力并不大，但它们的工作次数更多，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四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资控发动机。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转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资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资控发动机。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嫦娥5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5号探测器的总质量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嫦娥5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15%的质量。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剂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2/3，使嫦娥5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5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5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
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五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1: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0: 刘敬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11爆仓，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 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连

0: 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6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 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 13.9% 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 8%-10% 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连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4: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

0: 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 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

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啊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啊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啊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啊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啊，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啊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

0: 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2: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1: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3: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1: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 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紧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五月九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 和温控要求极高的

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即使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

0: 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谢谢大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点映拿下单日票房冠军，灶台炒锅遇上残酷战火，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
14: 前面表达是美食，后面是战争，可能是能凑一起。那这个简单的几句话就帮这个故事打消了。
13: 电影原型军事指导知名影评人逐一讲述，影片里究竟藏着哪些逼真细节？
15: 夜戏炸了至少4到5个晚上，每一条之间那个复原的时间非常长，拍摄难度其实很大。
1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 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档，一部电影没搞长周期预热，也没靠流量明星刷脸，靠着点映口碑一路逆袭，成了妥妥的黑马。它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把一口炒菜锅和战火纷飞的中东战场拧到一起，让观众笑着进场，红着眼眶出来。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部现象级作品，看看它凭什么打动观众，又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哪些新变化。
1: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路演的现场，影厅里坐满了刚刚看完影片的观众，许多难掩激动情绪。
2: 各位导演，有请。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位优秀的演员了，欢迎沈腾腾哥。蒋奇明。
1: 从东北到中东，从一口炒锅到一群战争孤儿，导演文牧野把两个世界放进了一部电影。现场观众热情分享，记者也接过话筒，借路演机会对主创提问幕后及创作故事。
3: 首先，沈导老师，就是之前有关注过路演啊，说咱们在开拍前和文导有一次面谈，他是花了5分钟时间就把您给拿下了。那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说这5分钟文导都跟您说了什么，然后打动到了您？
4: 因为看过电影嘛，都知道这个前面表达的是美食，后面是战争。怎么这个弄一起？这你说哪个地方打动了我？这剧本有无数的地方都打动我了，我只是有那一个小点没，就自己没转过这个弯儿去，所以呢，这个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我这个顾虑给打消了。完了，我俩就接下来喝多了，就因为这个。很高兴，因为跟这样的导演合作，这个肯定是演员很期待的一件事儿。剧本的底子其实也非常好，我就有那一个地儿拐过去，所以就拐过去了，这就成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
3: 然后文导这边呢，因为其实咱们这次龙餐。

0: 馆的题材要更加的厚重，选择了像中国美食这样一个特别日常而且温馨的载体来表达这个故事。您的这个点子当时是怎么来的？
1: 看到一些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开餐馆，然后经历战争的一些新闻，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战争特别就代表黑暗、死亡等等，美食其实是幸福和光明，这两个能够在一个中餐馆，尤其是我们中国美食的这个框架内容能够结合到一起，是一个有趣的选题，是一个可以激发我创作欲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个方向。然后大概是几年的时间吧，相对尽量的让人恰放在一起。
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走开！
3: 还厨魂呢？小餐馆都被你干活了，
2: 今非昔比啊！
4: I'm a big man of my time, isn't it?
3: 你我
5: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厨炮呢。
6: Freeze!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7: 你们是谁呢？
8: 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9: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0: 这个八月，欢迎来龙餐馆，将镜头对准了中东战火中的一间中餐馆。厨师徐福远赴异乡，本想在灶台前靠手艺还债，却被一步步卷入了与自己无关却无处可逃的战争。许多观众冲着沈腾加喜剧买票进场，却收获满怀感动的观影体验。有影评人说，这是一部中国人视角下的反战电影。从定档到上映，这部大体量商业片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走完宣发周期，点映三天上座率一路上扬，公映后票房口碑双双走高。截至25日，影片票房已突破16亿元，多家观影平台打出高分。正值影片热映期，记者走访了北京朝阳一家电影院，周末下午短短2个多小时，进出影院的客流络绎不绝。
11: 对于这种就是战争的事情，觉得离得比较远，但是看了这个以后，就会感觉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还是挺安心的。
12: 这个电影真的有点出乎意料，我当时听这个电影的名字嘛，就以为是个喜剧，而且又是沈腾，但是没有想到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真的是感觉中国电影在进步。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
10: 国内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累计票房突破115亿元人民币，连续4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过3亿人，放映场次超过3600万场。院线经理吴莹告诉记者，龙餐馆点映阶段的表现就已超出影院的预期，并进一步带动了暑期档影院客流。
13: 根据一个热度，然后周末的点映，周日的场次比周六的场次要排的要多一些。上座率的话，周六的场次差不多30%的上座率，周日的上座率差不多达到了35%。
10: 点映三天，影片票房反超同档期好莱坞大片，并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纪录。点映次日票房较首日涨超60%，打破了常规电影点映首日冲高次日回落的规律。影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口碑过硬的核心信号，首批观众的正向评价正在快速转化为购票动力。
13: 第一块是现场观众的反馈，有的真的是抹了眼泪出来的，就是好电影其实不缺观众。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片子，就是在网络上持续性的发酵以后，吸引到的观众会越来越多。点映就是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过程，那么就是让观众看嘛，对吧？那看了之后自然的就去为这个影片发声。
10: 借助点映释放的口碑，龙餐馆的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影院也根据点映表现实时调整了排片策略。吴莹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档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好片扎堆，观众的选择多了，观影频次也上来了。
14: 这部影片在8月11号上映之后呢，就这个通过自己这个超强的口碑啊，迅速的就实现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票房增量，也稳定住了这个整个暑期档的后半程的这个大盘走势，然后呢，这个确实也对助力于

0: 咱们暑期档票房突破这个百亿大关有很大的这个拉动作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3年我国暑期档总票房达206.19亿元，观影人次5.05亿，首次突破200亿大关，创下当时中国影史暑期档最高纪录。孤注一掷，消失的他，封神第一部，长安三万里等多部国产片接力爆发，多题材齐开花，成为电影市场强力复苏的标志性档期。行业内的普遍共识是，暑期档是全年票房的压舱石，而春节档是短期收益的天花板。一个忙不过来的暑期档，正是影院从业者最期待的状态。
2: 中国女足的后画像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有的是男性用户的占比是高于女性用户的。女足它也
1: 电影上映后市场反响究竟如何？记者来到了一家电影票务线上平台，分析师赖丽正和同事们做暑期档整体观影人群画像分析，为后续宣发团队做策略参考。他以欢迎来龙餐馆为例，给记者分析了票房走势规律。
3: 因为龙餐馆这个片子它本身它因为定档的时间比较极限嘛，它从定档到正式上映可能中间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它可能也就只能通过点映的这个方式让自己的好口碑尽快的扩散出去。那本片其实是在本月的8号到10号3天开启了3天的点映，那在点映期间呢，其实它的口碑就已经慢慢的开始凸显出来了。那从8号到10号这3天，它的排片占比首先是一天比一天高的，这3天的排片比都在14%以上，然后上座率呢都在10%以上。其中呢，上座率最高的一天是9号周日那一天，它的上座率超过20%，然后它的单日票房也超过了6200万。截至到目前，本片的票房预测呢也超过了26亿。这个片子在接下来就包括暑期档结束之后，它其实还有我们说很强的后劲。
1: 赖丽所说的数据印证了一个趋势，高口碑正在驱动好内容破圈，不仅仅是年轻观众，更多家庭、更多下沉市场的观众正在被这部影片吸引走进影院。而如果把目光从《龙餐馆》这一部影片拉开，今年暑期档的整体表现同样值得关注。
3: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今年暑期档整体的市场表现。那截至到目前，今年暑期档的整体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水平的。那目前暑期档票房的前五名分别是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欢迎来龙餐馆和给阿嬷的情书。我们说上映的影片数量还有类型题材都还是比较丰富的。档期内一共有4部影片票房破10亿。那这个数量，4部影片这个数量其实是近3年的暑期档最多的，所以说头部影片的占比会高一些，但是呢，它的我们说腰部影片，也就是说5到10亿这个区间的影片的数量，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4: 上班，我
1: 等到了 Restaurant。欢迎来龙餐馆的意义远不止票房数字。他选择了一条此前国产电影极少涉足的路，让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厨子在别国的战争中以独特视角讲述关于人的故事。以往的一些国产片更偏爱宏大叙事，聚焦大人物、大事件，而近些年市场明显出现创作转向，观众越来越愿意为真实可共情的普通人故事买单。这种现实主义的小人物叙事正在成为国产商业片的一条主流创作路径。
5: 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他可能是每一个人，就是他是你我他，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人啊，尤其是以文牧野导演的这个作品来讲，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有喜怒哀乐，他可能有性格当中的很多的缺陷，他甚至可能做了一定的这个违法的事情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不妨说是我们说的是小人物的英雄或者个人英雄。
1: 有评论指出，与以往涉及国际题材的中国电影不同，影片实现了从中国版中国故事向中国版世界故事的转变。
6: 原来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现在就是说在世界的领域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似乎又升级了啊，就是说把中国人放在世界的一个大背景下讲述。

0: 银幕之外，我们找到了故事的原型华商刘磊。远隔重洋的他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
1: 20多年过去了，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化的。通过《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又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
0: 2003年，30出头的刘磊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带着几千美元辗转进入中东，在当地开了一家中餐馆“中国龙”。故事里的徐福坚持地道中式口味，做大锅炖菜，但现实中的刘磊却不得不妥协，主营酸甜鸡等改良美式中餐，迎合战争下的饮食习惯。电影里，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面临生死考验，许多细节勾起刘磊回忆。
1: 我听到过炮弹划过房顶的效应，也近距离在集市上遇到了人肉炸弹，所以分不清楚哪一次离死亡更近。回国之后呢，我经常会去离家不远的地方爬山，那里有个采石场，偶尔呢会听到炸山的声音，当时就说第一感觉我就是要卧倒，两腿一软就想往地上趴，哎，直到好长一段时间我才调整过来。
0: 回国后，刘磊和同伴把这段经历写作成书，并在之后出售了故事版权，但他们并不相信他们的经历真能搬上银幕。直到电影公映，刘磊当时走过的街道、闻过的硝烟都被一一还原。
1: 当时有个北京的影视公司呢，打电话找我谈谈，就是说影视版权的买卖。他说了一个数字，我也不给他反应的时间，就立马落锤成交。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那战争画面那场景你根本拍不出来啊，既然有人给我送钱，那还不落锤。但是现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它的还原度之高，在国产电影里面是前所未有的。
0: 从真实经历到银幕呈现，中间隔着的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的努力。热映期间，影片军事指导王磊也现身北京路演，
2: 还是激动。虽然说我跟组从12月一直跟到24年8月份在国内杀青，基本上是整个过程吧。影视
0: 在路演现场，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同样情绪难平。一位从事医护行业的观众站起来分享了他的感受。
3: 我多少年没有这么哭得稀里哗啦的啊，这个电影拍得也很真实。我们医生是去救命，就是我们就是被人打进自我的生命，你战争里才让
0: 虽远隔万里，故事依旧没有失真。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带来的真实感与残酷，正是剧组和王磊他们在幕后死磕的每一个细节。
4: 我想具体问一下，哪些镜头您觉得如果再做一遍的话，会把它做得更好？
2: 坦克上的很多细节，其实要再回到当初，我可以把它与实车贴得更真。现在我在我的角度上讲，我做的还差一点。
0: 差一点，这是电影从业者最完美的追求，而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那些战争场景已经足够震撼。
5: 我今天是第二次看这个《龙餐馆》，第一次呢是点映的时候看，当时就很震撼，尤其是战争场面。它不光是真实，而且呢能够带着人们去进入那种画面。我这几年的片子，质量水平是非常高的。
0: 爆炸、交火、冲锋，几十秒的荧幕画面背后是好几个晚上的反复爆破，每拍一次，炸点要重新布置，道具要重新复位。
6: 刚拍的时候
2: 啊，那场夜戏拍了，应该是炸了至少4到5个晚上，因为每一条之间那个复原的时间非常长，各种炸点，各种设施的还原。你像扎伊德那场戏还涉及到儿童演员，这种物理特效的这种烟火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很多环节都必须考虑到，这还是一镜到底的镜头，拍摄难度其实很大。
0: 还原不是说说而已，从服装到枪械，片中出现的军事装备一大半都是当年的真实原品， 而那些无法从市场上找到的道具则交给了中国制造。8月22日，记者专程来到了这家位于江苏徐州的电影道具制作企业。王磊所说的那几辆坦克是道具团队用28天完成的，他们在片场行驶、转向、开火，经受住了所有角度的镜头检验。
6: 订单是我们2年前接个电话，说让我们做一批这个外军的坦克道具，说要求就是能动，然后炮塔能旋转，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升降，外形得高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7: 当时制作周期是多久？
6: 制造周期的话，正常的话我们是在两个月生产一台坦克道具，但是剧组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说要我们在1个月内完成三台坦克。
0: 张刚他们拿着几张参考图纸，联合徐州多家铸造、橡胶、机械制造企业同步推进，炮塔浇筑、负重轮挂胶、履带制造各环节并行作战，硬是在期限内交付了一辆能跑能拍、经得起特写镜头的主战坦克。
6: 当时我们看图片啊，就感觉它无非就是一个长方体、圆柱体，做起来很简单，但是就光这一个我们做的是4天时间，反反复复，角度不对我们就改。
8: 剧组是挺客气，他们要求我们基本上就是95%到98%以上还原，就让视觉冲击感上来看上来这就是一辆真的坦克在这里。
0: 记者看到在车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些当时废弃的道具材料，很多构件已经焊接成型。张刚告诉记者，只要弧度、角度、造型和实车存在出入，就不会进入下一道工序，只能作废。
6: 你像这一块，像我们这一块就是悍马车的后背，它这个弧度，你说包括这一块，它的弧度有点偏大，跟原车那个图片就是不相符。包括这个钢板是2毫米，我们换完之后变成2.75毫米钢板。
0: 小到螺丝钉、车灯轮廓，大到车身背板弧度、钢板厚薄，全部都要对标实车标准。当国外军迷在网上惊呼的时候，真正值得惊叹的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对影视产业的降维赋能。
6: 我们这个徐州的那个工业产业也是比较发达，比如说我们缺什么配件，我们可以当天，最快就是当天可以送到我们厂里面。
0: 随着龙餐馆在暑期档的热映，也带火了这家道具制造企业。
2: 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你得有这个物质的能达到一定程度，市场需求得到一定程度，那这些产品才会应运而生。
0: 从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电影新纪元，到长津湖刷新战争片制作水准，再到欢迎龙餐馆对战争场景的精细还原，中国电影的工业化不只是银幕上的视听突破，更深度联动国内先进制造业，大到工程机械1:1实体载具，小到 3D 打印高精度道具、特种拍摄机械臂，大量装备制景零部件由国内制造企业完成定制生产。根据行业测算，2025年电影带动设备、技术服务等间接产值超2500亿元，文化创意与实体制造双向赋能，一套完整的国产电影工业供给体系正在成型。另一方面，从电影投资角度，记者也采访了龙餐馆的主要投资方中影集团。
9: 事实上，和文牧野导演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聊起过这样一个项目，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项目。
10: 拍完钥匙就开始写这个故事。
0: 对投资方来讲，这类电影题材尚无太多成功案例可参考，没有过往同类型票房可以拿来直接对标预判收益，这也对电影前期投资研判提出了更高要求。
9: 我们当然会综合评判，这样一个制作班底、主创人员，以及可能会参考一些类似题材、类似班底过往的市场表现，这些都是参考性因素。
0: 高山告诉记者，电影投资并不只是简单看明星阵容、看导演过往的成绩，一个项目能不能往下走，首先要看故事内核、创作者的表达初心，但光有好故事不等于就能稳赚票房，还要算清一笔商业账。在影视投资研判中，故事内核、创作者的创作初心与状态是需要优先考量的重要因素。
9: 我们和文牧野导演接触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这样一个题材，对这样一个故事

0: 是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冲动。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作假的。我们为他的这种热忱以及为他倾注期间的那种心血所感动。
1: 在电影投资领域，研判只能作为参考，没有任何公式可以精准算出一部电影未来票房。高投入新题材就意味着高风险，这也是现在国产大片普遍采取多方联合投资的重要原因。一部影片十几家几十家出品方联合参与已经成为行业常态，同时各家还可以输出院线发行平台等不同资源形成互补。这也意味着未来如果影片盈利，利润也需要按照投资比例多家共同分账。
0: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更多的是靠产业行业的自有资金来拍电影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它调动社会资金的这样一个能力打了折扣之后呢，我们就更应该以为这样一个行业为观众负责的态度去打磨精品，然后让每一分钱花到刀刃上，让每一分钱能够让观众看到它的诚意。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我们投资电影的一个出发点吧。
2: 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是中国电影创作与制作水平提升的缩影。这部影片不靠长周期宣发与流量炒作，凭扎实剧本与精湛演技实现票房逆跌，再次印证内容为王。好故事与真表演才能赢得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叙事上，他借战乱中普通中国厨师的视角，在世界语境里自然讲出中国人的和平观，让中国叙事拥有了更强的世界共情力。幕后更迎合的是工业支撑，仿真坦克等道具依托国内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快速落地，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与实体经济的协同能力。从好故事到新表达再到硬工业，中国电影正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看似吐槽，
3: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2: 实则实力展示。
3: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2: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3: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2: AI 加入夺宝战队，
4: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2: 他的战绩如何？
4: 2-5。
2: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4: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您好。
1: 冯雨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多年的从业之路，他一直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创作出雨平卷塑人形、上千种类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设计中注重挖掘地域文化精髓，还原传统工艺本身，把作品融入生活、服务生活，转化为商品，同时兼顾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每一件雨平设计的产品都诉说着温韵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文化远播世界各地。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吧。
2: 我带来这个作品呢，不是陆羽，陆羽是承载我们千年茶文化的茶圣。那么这个作品呢，我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绢塑和泥塑，还有这个镶嵌的工艺，它是集好多工艺于一身的一个新型的作品。希望呢，今天获奖者能把它带回去。
0: 谢谢冯大师。集不同工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件奖品，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的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它造型端庄，瓶身浓艳的彩料绘就了一幅

到的人物故事图，画中人物一是华美，或谈笑或对弈，情节生动，大胆融入了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东方传统的意蕴，仿佛在讲述一段流传民间的传奇佳话。宝主觉得这个瓶子就是典型的广彩，描金的井边更显得富丽堂皇。

0: 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它是真的吗？
1: 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郭女士，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专家好，现场的夺宝人大家好，
1: 欢迎郭女士。我们都知道这种民国的广彩人文屏，它的主题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中国的传统神话，有西洋的宗教神话，还有一种的就是世俗的生活场景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苗苗。
2: 哎，这件宝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一件宝物。嗯，他有两个爱好，就是做铁件收藏啊、嗯、这是他寻宝其中的一个，他非常喜欢。今天呢让我带过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
1: 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爱好。那父亲的收藏多少年了呀？
2: 从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什么字画，
1: 印象中就开始收藏。
2: 对，刚开始喜欢字画，有和田玉、嗯、现在就喜欢瓷器啊。
1: 家中藏品得有多少房间才能装得下？
2: 我爸那个办公室、嗯、除了他那个办公用品以外都是他的藏品。
1: 我以为办公室除了他自己能进、啊、你都不能进。
2: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哦，
1: 主业副业就分不清了。这样的一件爸爸的心头好之一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爸爸的这种收藏爱好有没有遗传到你身上呢？啊，看来没有，还
2: 行，
1: 还迟疑了。
2: 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些啊。
1: 没有跟他学习一下？
2: 学了，嗯，也就反正挺喜欢看着啊。
1: 这个瓶子你觉得它是真品还是仿品？
2: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我爸说了真的就归我，哦，如果假的就给我弟弟。
1: 好，就喜欢这样的重女轻男。这件瓶子到底能归你还是归弟弟啊？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估计归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大家都看真，为什么呢？
3: 像这种满宫满会，然后带开光人物的，比较那个开门的东西，啊，这没什么可说的。
1: 但是也并不能证明它就一定是那个时期的呀。
3: 对，当然那个解放以后也有一些那个就是仿制的，嗯、但是跟它这个开脸不太一样，还是有这个清代晚期的风格。嗯，
4: 它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广彩嘛，描金比较多。
1: 哦，描金比较多、
4: 嗯、对，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特征和时代风格。嗯，
5: 在灯光的映射下的确是有些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嗯，
4: 当然这个我当然也看一下它的修足啊，包括它整个器型确实应该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是无疑的。
1: 五号夺宝也在频频点头，你也同意这点对吗？
6: 它是从景德镇去烧胎，然后运到广州去绘画，所以呢它整个的修足修胎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景德镇胎的这种情况，包括胎底的这种火橙红的颜色，然后整个的这个器型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在仿照当时这个光绪的这个玉堂春瓶的这种官窑的样式嘛，但是它做的又有一点点小变形，脖子会相对的更细，也是当时去出口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器型。
1: 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人物故事文凭，你们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如果准确的话，我们苗苗应该就能拿到这件瓶子了。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它是一件今天场上的这件瓶子，它是一件苗苗，哎，拿走吧。
6: 好，是真品。
1: 谢谢。我们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请教张老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7: 基本答得很对。广彩就是从康熙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有，也是作为一种出口瓷来做的。广彩呢画片比较满，而且它所有的色调里必须加金，这是和我们粉彩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粉彩是在彩里加了玻璃白，这个没有。那广彩呢大部分从康熙开始基本是做出口瓷，所以它的所有的画片内容除了我传统的像我们一些人物故事，另外呢它有些是应外国要求，比如我们看到张文瓷，它还有一些剃须盘、咖啡壶，这是在我们国内粉彩当中没有的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是它民国呢？我们首先一点，乾隆的白釉一定要比它闪青，它这个白釉比较稀薄。另外我觉得大家要看的它这蝴蝶的画法拍上去的一样，它适应了这个外国人的需要，这种蝴蝶，所以

0: 我觉得在画法上和我们中国还有一些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它这个金我们叫做阳金，它的金闪白，在清代中期以前我们金是微微闪红。另外它在人物上它的黑的颜色越到后来黑的颜色越黑，从这件器物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件老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广彩屏。
1: 好，谢谢张老师。苗苗心里非常高兴的同时，
2: 对，
1: 你有给他估个价吗？
3: 我大概觉得他应该3到5万之间吧。
1: 3到5万之间、哦、苗苗对他的估价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完全不在你的意料之中吧？最低的是我们的1号，还不到10000元。
4: 首先产量就很大，我给的这个9999的这个价格是给的它这个器型硕大，然后品相完整，这么一个价格。如果说器型要比这小的话，可能价格还要再低一点。
5: 我其实特别想为这个外销正个名啊，当时虽然说我们外销出口量非常大、但是外销的质量确实还是很好的。我们这一件呢，我觉得在外销瓷器当中整个的这个织金保存的也很好，这种织金是很容易脱落的，所以根据这个品相然后支持了苗苗一下。
1: 谢谢。5号是来自于拍卖公司的，1号夺宝人呢是自己有实体店的，所以这两位给出的价格也能够看出来在市场上对一件物件的判断的价格依据也不一样，市场价格是多少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广彩人物故事文凭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苗苗，28000元。所以还是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1分。1号，你这价格给压得太黑了。
4: 我就是来进货的。
1: 对，进货的。张老师，
0: 我觉得我们要适应今天市场的价格啊。你给的那几千块钱和10000块钱，我们一个大盘子差不多就10000块钱，对，是不是？那它这是个立件，它比盘子要好得多，这个器型这是很关键的，还要看它的图案。我说要是张文慈，可能你这10000-20000都买不来。张文慈来讲是比这任何广彩里头是我们叫做上等的瓷器，艺术感是很重要的，它开光画的人物，所以我们给的这个价格呢就今天适宜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要跟粉彩比，这个天秋瓶28000、38000你买不来。
1: 在一件器物上有人物有诗文，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好，谢谢您，谢谢苗苗，谢谢。
3: 好嘞。
1: 那我们接下来这件呢也是和人物有关系，来自于王震的罗汉图，是真迹吗？看一下。
6: 王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这个王震呢我们说在近现代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身份啊，一个是上海地区著名的这个买办一个代表人物嘛，是在店铺里学徒，后来之后因为会外语，所以呢逐渐开始进入这一行做买办，就是替外国人做中间人或代理人。另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从小就喜欢书画，后来又结识了这个吴昌硕先生，所以他的画也很受吴昌硕的影响，也是我们说呢用这种书法的笔意来进行这种艺术创作。所以说我们从这几点都可以判断他和吴昌硕先生我们说有很大的关联。
1: 好，谢谢李老师。可能大家对于王震不了解，但是可以以吴昌硕先生的绘画风格以及在纸张书法印章上来进行判断这幅是否是王震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来看一下。2真4假，
7: 就是王震啊，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画了很多宗教题材的这种人物画，他的比例呢非常的遒劲有力。在市场上其实落款有两种，一种呢是王震，还有呢就是落这种白龙山人。当然了，坊间有一种传闻啊，就说他如果

0: 落这个王阵的基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白龙山人呢，很可能就是他免费送朋友的，上海话念出来是白龙山人，就是白弄山人。嗯，这个没收到钱我就免费送人一张白弄。结合这张画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真迹，但略高于应酬之作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嗯，
1: 六号夺宝人是说了很多的客观描述，
2: 我听了六号觉得很长见识，因为如果是他是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幅画作有些敷衍了，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吧这俩人。这个罗汉呢应该是想画出那种衣袂飘飘之感，因为感觉是应该有风吹动的痕迹，但是这个线条上感觉有些厚重，没有一些灵动之感。
3: 他可能说的比较含蓄，我觉得就线条比较肉，
4: 他肯定是有模本的
5: 哦，还不是自己创作的
4: 啊？对对对，他可能像比如说衣服的这种转折，可能是刻意去模仿的。
1: 对，而且他的纸，他的这个宣纸，我感觉很新，
5: 没有那种自然老化的程度。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算保存的再好，这个纸的颜色也是过于新了。
5: 冯大师，您的这个是不同的技艺手法雕塑的陆羽，那作为人物的塑造上，您觉得这件作品是不是真品呢？
6: 我知道这个罗汉他经常画，非常熟练。嗯，那从这幅画上看，看不出有熟练的这个笔触。哦，这个从那个衣纹处理上，我们中国画讲究十八描，他也是从那儿演变而来的，看不出这章法。还有我感觉新鲜了点，
5: 所以您的看法也觉得不是一件真品。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是不是出自于王振之手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组专家的判定，这幅王振罗汉图是。四位夺宝人从他的衣褶，从山石，觉得不是来自于一位大家之手，而五号六号夺宝人觉得因为书法的金石之气符合王振的绘画风格。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五号六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
7: 他为人的反映到他的这个书画创作里来，我们说他早年发了大财，到五十岁以后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逐渐交给了孩子，看破红尘。在这个画里虽然画得很丑陋，这个达摩啊，它是一种受苦相，佛教这个讲究修在世，这个以保证来世的这个前途吧。这种苦相只是它的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成像，这个衣褶呀是略显得硬了一些，但是我们看整个衣褶的这个飘逸程度，它是完全画出来了。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落款还是和胡昌硕先生很相像的，石鼓文的那种书法的劲道还是非常有的。中国绘画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客观地反映这个绘画的是个现实，而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载体把它表现出来，而他关心的是我们说一种他看破红尘之后修行的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
5: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这幅既然是他的主流画作之一，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给出的场上的最高价格。
8: 这么看我可太舍得了。嗯，因为今年迎春的时候也有一些王振的作品在各大拍行当中去拍卖，那基本上罗汉和观音这一类的画作都在8万到15万元吧，大概是这个区间之内。那我看到现场咱们这幅作品整个的评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包括保存的也非常好，我觉得是品相非常好的一幅，所以综合来看给了12万元。
5: 三号五号我们场上给出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在价格判断上会有天壤之别。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王振罗汉图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一二三四，恭喜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7: 三号你保守了啊，你保守了啊。王振这个画在这个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另外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呢，应该是他晚年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品。 我们看这个，尤其是这个脸部啊，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艺术创作整体的啊这个构图来说呢，我们说都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这个王震的啊这么一件作品。
5: 难得有四位夺宝人都如此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一位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他说呢，这是一幅古画，哇，这个水印大小也非常的均匀呢、啊。李老师，这个、古画古吗？
7: 我觉得您也是鉴定大师了。做旧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水字的这个胎点它过于齐整。这件画的原迹应该是宋代苏翰臣的一件作品啊，这个《英戏图》，它没有落苏翰臣的款儿啊，所以呢，我们说虽然题材是，但是呢，整个呢这个画面啊是做旧的，或者是用水染，或者是这个用色熏这种几种方式的，不是古画啊，是一件我们说现在的仿古画。
5: 好，谢谢李老师。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纪兰釉福禄寿描金赏瓶，没有说年代，我们来看看对吗，张老师？
9: 它底下好像是一个乾隆画，那么纪兰金花在清晚期才有，乾隆时还没有，所以这件东西是个假的。另外这赏瓶，我们说从这个造型上你看也不对，它的脖子太长了，撇口太大。
5: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拍卖行的一件拍品，我们要请大家从它的纹饰上，从它的器型上来判断一下它的年代。六位在判断的时候呢，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在我口袋里。现在大家都会借助于 AI，我们要看看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文物判断上也能够如此准确呢？我先拍一下，然后再问一下 AI。 请问这件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是哪个朝代的？他已经给出我答案了，现在就看你们了，从他的纹饰、器型、釉色来判断一下它是出自于哪个年代。有三个年代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康熙、雍正、乾隆。六位请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我的 AI 通过照片已经给我了非常多的内容，除了判断年代之外，他还告诉我他的核心特征与工艺是什么。六位夺宝人请亮题板。所以雍正都排除了，想先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说是康熙？
4: 那这个画片上有这种明代的遗风，所以我就把它定在清在早期，这个康熙这个朝代更符合。
2: 我同意一号的。
5: 二号夺宝人为什么说是乾隆呢？
1: 我感觉它更晚一些，在乾隆一朝就是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炫技的作品出现，当然也和这个皇帝本人的审美非常有关系。
3: 唐英作为督陶官，督造这个制作瓷器的那个阶段，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仿古器物。
10: 它跟这个明代的法华呢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它的整个的填彩工艺呢更加的繁复，而且它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沥粉技术的运用。
5: 2-4，加上我场上的第七位选手 AI， 他告诉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件清乾隆时期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所以变成是2-5。我们来看看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定名是清乾隆仿发华彩和禄文冠。我们给2号、3号、5号、6号各自加上2分，1号、4号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1分。张老 老师，这样一个典型特征在文物断代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

0: 首先我们看这个蓝色哈，在发华彩上就没有这么亮丽的蓝色，所谓的发华就是丽粉，它一定勾线以后才里头填彩。看这件器物也确实丽粉了，但它很薄很薄，而且发华彩当中你们看有上金口的吗？没有，它和真正的元代的发华和明代的发华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好，谢谢张老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次照片辨宝的环节，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十分给得回来。照片辨宝之前呢，我们还有几轮的宝物邀请大家来一一的进行鉴定，来看一下。
2: 这幅落款程始发1973年所作的边寨节日，以浓艳明快的笔墨勾勒出云南边寨少女赶集的欢腾景象。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她们的竹篮里满载金黄的、艳红的瓜果，还有引颈题名的雄鸡，或骑行或推车，保留了传统国画的韵味。程始发擅长少数民族题材画作，这幅会是他本人的经典之作吗？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曾经出现过程始发的画作，有没有哪位能够告诉我程始发的画作的风格大概是什么呢？
3: 少数民族的这种青年少女的形象比较多见，而且呢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笔入画，因为他研究过这个秦汉时期的这个秦简，临摹过唐代的这个怀素的草书，这个书法的这种金石味在里边。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3: 俺们要拿这个跑擦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2: 这个玩笑能点醒宝主吗？
4: 咋不会掉馅饼里？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5: 买新的都比他贵。
2: 这是为了保守拿奖，还是迷惑对手的战略性出价？
1: 保守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上。
2: 接下来的这些宝物是传世真品还是趣味仿品？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懂收藏。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我们先请教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要谨慎回答了，因为您现在的分数又回到了起跑线。
6: 从他这个整体画风来看，比较喜庆，有这种年画的这种风格。虽然我觉得这个款稍微弱了点，但我被这个画风所吸引，所以宁愿判定它是真的。
1: 我也特别愿意相信您的这轮能够拿到这一分，
7: 但是我觉得他的画风太稚嫩了，尤其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个颜色啊，用色啊，感觉像是水彩笔画的一样，这应该是典型的仿品。
1: 稚嫩不正好是符合少女吗？
7: 它是符合少女，但它不符合大家。
5: 整个这个肤彩呢比较艳丽，红黄绿，这个还有这个水墨搭在一起，多少有点艳俗了，它不够沉稳，就太跳了。
1: 这都赶集了，热闹。
5: 在闹。没有热闹，
1: 不是热闹。
5: 对，
8: 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和一号的位置应该是特定角度看这个东西，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俩英雄所见略同。对，但是说到这个画本身，它首先这个构图上是有个 S 型，虽然它人很多，但是其实它乱中有序，并且它叫边寨节日嘛，少数民族又是少男少女，肯定是有种欢腾闹腾的这个
1: 一个丰收的节日，一个非常喜庆的节日。
8: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画挺好的。
1: 这道题对于一号很关键，这道题能不能够拿到这一分再出个头呢？这幅程始发边寨节日，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颜色到底是热闹还是闹腾呢？这幅程始发边寨节日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9: 程始发先生啊，我们说他的这个绘画特点非常明显啊，叫程家样，一望而知，这种风格特征是他在70年代以后啊形成的。之所以这件作品呢不好，有一个词用得非常精当，叫做艳俗，没有程始发先生那种气。

0: 清雅的那种秀色。另外呢，程十发先生呢，民国时期呢上过这个上海专美术专科学校，他受过严格的西画的训练，他很注重细节，几个这个少女这个手啊画的不够细致，这个手只是浮在表面，浮在这个车把上，而不是握住了这个车把，仿作者的写实能力不行。当然我们看刚才王震先生那件作品呢，传统中国画家他不讲究画的像与不像，但是呢我们说像程十发先生这样的经过严格西画训练的，他非常注重这种细节和他的写实能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作。
1: 好，那马上出现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紫砂壶，是真品吗？看一下，来自于陈明远的紫砂壶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钟杰钟先生，有请。钟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各位老师好。
1: 陈明远呢是清康熙至雍正年间的这个制壶大师了，这是仿生器的一个鼻祖。那您的这件呢确定是他的，为什么？
2: 这个平时呢喜欢喝茶，这个对个人呢是喜欢养性，陶冶情操的，这个工作之余啊泡壶茶，可能呢这个可以缓解啊心理压力，正如这个宋徽宗啊在《大观茶论》所讲的，这个自请多喝，运高自敬啊，正因为喜爱紫砂壶嘛。所以发现了以后，看这个器型呢比较饱满，拿以后呢一看是呢，第一款是陈明远的，啊非常高兴。拿到家以后，啊还原资料，这个刻的呢还是比较这个劲道的。
1: 您家里有多少把收藏到了紫砂壶了？
2: 手里紫砂壶有几十把。
1: 都有哪些落款的？
2: 有石大斌的。
1: 有石大斌的。
2: 有陈明远父亲的。
1: 陈明远
2: 的。
1: 哦。所以大家的壶还不少，
2: 大家壶都有，
1: 都有。那这个收藏价值可不菲呀、花了多少钱收藏到了这个
2: 呢？保密。
1: 哦，保密。好，六位夺宝人，首先要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了，紫砂壶，陈明远，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觉得肯定是真品，对吗？
2: 这个吧。现在没谱。
1: 现在没谱了。当时买的时候为什么买呢？
2: 这个壶呢是叫西式壶，饱满啊，浑厚。
1: 饱满
2: 啊，浑厚。
1: 浑厚
2: 啊，
1: 圆钮。
2: 对，紫砂
1: 壶也是圆的。
2: 传承
1: 啊，有传承。来看看六位夺宝对于您的这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啊，六位都看假。
3: 我跟持宝人的这个观点不大一样，它虽然饱满呢，但是它过于就是它整个线条的力度过于有点臃肿，壶身的这个刻字而言啊，就是毫无力度可言。
1: 三位夺宝人家中有紫砂壶吗？
3: 我自己也会收藏一点。
1: 您家中有多少把紫砂壶？
3: 我就两把，不好意思。
1: 钟先生家几十把、
4: 是的，我觉得他做旧的痕迹太重了。
1: 做旧的痕迹？
4: 这个给咱们宝主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用它来泡茶，因为我担心您会中毒。
5: 俺们要拿这个泡茶的话，估计就去见那个陈明远了啊。
6: 做旧做的都不用心，打磨的痕迹，包括这种泡刷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1: 这么明显吗？
5: 这个呢其实是用一种皮鞋油涂抹刷上去的，所以千万千万老乡不要拿它喝茶，
2: 平时的兴趣。
5: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可以说存世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您在地摊上能够淘到一把真品的这个陈明远紫砂壶，那您一会儿下去告诉我这个这地儿在哪，我也
1: 一会儿就去买彩票去了。
2: 告诉你哈，
1: 我相信钟先生肯定不同意他们的想法，对吗？
2: 好吗？也相信，
1: 也相信他。
2: 咱不是要现名的啊，
1: 所以您当时应该是花了，应该不高的价格购买的，对吗？四位数有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四位数？
2: 没有。
1: 三位数？
2: 三位数啊。
1: 三位数买陈明远的茶壶，
3: 买新的就比较贵。
2: 赶花夜谈。
1: 这件陈明远紫砂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钟先生三位数购得的紫砂壶，来自于陈明远。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它是一件仿品。六位的选择是

0: 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恭喜一号出头了啊！
1: 感谢我一号啊！
0: 对对，感谢。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像大家伙说这样，我觉得是老，
0: 不是近现代仿的，
2: 这是寄托款。因为陈明远东西啊，都是做胡家，就是历代，包括民国仿制的好多，啊，你看这款呢，印章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印章款啊。当然就是他这个刻的字儿刻的稍微的潦草一点。刚才六号说这是擦鞋油擦的，鞋油擦的痕迹啊，是全体都是黑的，它里外擦。这个呢，一看就是放的位置不对，自然做旧啊，这有年代感。这个形式啊，一看呢。我觉得说是你说晚清民国都差不离，我觉得您这说话花三位数买的要是价格合理，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
0: 钟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大概是民国时期的陈明远寄托款紫砂壶。好，谢谢钟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又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宝物呢，说是一件来自于于右任的画作，是真迹吗？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3: 我们知道于右任老先生基本不画画，我们没有见过啊，主要是书法。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于右任先生的这个画的画啊，他啊也没有在左上角提一个对联形式。实际呢，如果是画的人呢，应该是底下这个人，好像叫马文焕，但是这个人也不知名啊，就完全是一个臆造品，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0: 臆造款，再来看这件。铜镜它的直径是达到了14.5厘米，有年代吗？
2: 有，开门老。这种镜子样子一般明星比较多，应该后面还有字儿或者有纹饰的，有的状元及第、长命富贵啊，这词儿比较多。这个上面背面看着凹凸不平，可能有字儿，看不太出来了。但这种镜子比较普通，市场价值不高。
0: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各位摩拳擦掌的时候到了，这道题也是来自于一件拍卖行的拍品，通过抢答来完成。同样的，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我们一号夺宝人，您可不能再扣分了，
4: 争取偏一把。
0: 来看一下，
5: 这只画簪通体以黄金为材质，巧做花灯造型，花灯顶部镶嵌珍珠，珠光莹润依旧，整体工艺繁复精湛，又兼具巧思意境。这只蕾丝镶嵌珍珠花灯造型的装饰工艺，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匠心之作？
0: 这样一个发簪是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明代还是清代，亦或是民国时期还是创会时期呢？抢答开始。一号，还真是您抢到了。哎，你看这六号不怀好心，他就想说如果错了的话又回去了，搏一搏啊，
4: 搏一把，反正也没分了，
0: 搏一把。对，
4: 那个我觉得是清代的。首先从这个就是掐丝的这种工艺，包括这种珍珠的运用，是清代比较常用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发簪。
0: 二号，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6: 我觉得对。
0: 你也觉得是正确的？
6: 是的。
0: 三号呢？
7: 我也觉得对。
0: 四号，
8: 我觉得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审美还是稍微有一点现代的。
0: 五号呢？
9: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往前再选。
0: 觉得是明代，
10: 明晚期。
0: 冯大师，您的判断呢？
11: 我和他一个意见，清代很多愿意这个都是这种文案表现。如果断定应该是吧，我再替你赌一下。
0: 你好，你自己现在把握有多少？
4: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
0: 拍卖行给这件拍品的名称是花丝嵌宝花灯发簪，来自于清代。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加上2分。
2: 就是花丝镶嵌，这个清代比较多，明代呢或者更早的一般都是铸造的，这个而且是镶的，一看呢这是东珠那类东西啊，所以它这个样子样式还有这金的成色比较典型，是清代的。
0: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件也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包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天娟赵女士，有请。
12: 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好，今天带来

0: 的是一个粉彩的花瓶，那这个花瓶呢是我很多年前和我先生一起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当时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里，我们就很巧赶上了一个小拍，然后我们就说进去凑个热闹，然后进去之后就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物件里边，映入眼帘的这个瓷器这个瓶子，它很特别啊，就是它画的这个是个西洋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拍回来了。
1: 看见第一款是乾隆年制一个寄托款，但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创烧的一个时装人物文瓶，的时间非常短，这件是不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2: 我很欣赏宝主这个旅游的状态，还会特地的去当地的小拍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展品。
1: 是因为平常就有收藏的爱好吗？
0: 对，我们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这个跳蚤市场去淘一些小物件。
2: 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所以这样一件宝物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小巧。我觉得就除了宝物本身的价值，每次看到这个也能回想起当天此情此景在就是异国风情拍下这个的时候的情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3: 我也觉得它是典型的出口瓷，而且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瓷器，虽然我没有像宝主一样给它买回来，但是也的确是见过，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4: 这件非常典型啊，在刚才您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器物产出，也是去定烧送到这个国外去这个赚钱用的。那当时呢统一落的都是这种乾隆年制的一个蓝料彩的寄托款。如果说这一件器物您在家里掂起来，或者是拿哪怕是咱们手电这个手机后边的这个手电筒从上面去照的话，它是非常薄的，可以很快就可以透光，而且手头很轻。
5: 这种风格非常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审美观念，所以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珍品。
1: 赵女士没有买错是不是真的没有买错？六位夺宝人这一轮能不能够都拿到这一分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瓶，它是一件珍品吗？张老师说过了，粉彩是加入了玻璃白，所以在这件瓶子上所呈现出来的是否是这样的效果？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瓶，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对，赵女士没有买错。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6: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很对啊。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表现出这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气。民国时我们也好多时装人物，但穿的都是我们中式的服装。中国妇女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衣服上也进行了改革。那么我们在用彩方面上，我们结合了这个珐琅彩这个影响，绘画的方式呢采取了那种西式的画法，我们看油画的画法跟它是一样的，出门妇女还带一条狗的这种形象，那么只有在民国才出现这件东西，我们反映了我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
1: 赵女士当时小拍的时候拍的是多少价格？
0: 其实它是一对儿
1: 哦，一对儿瓶子。
0: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只，家里还有一只，
1: 所以另外那只的图片呢是同向的还是对向的？
0: 对向的。
1: 对向的。所以当时是两只一起拍的，
0: 一起拍，没有人跟我们竞价，所以我们直接就底价拍了大概两只大概是500美金左右的价格，4000左右吧，
1: 4000元左右但现在只带了一只到我们的现场，这一只瓶子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所以依然是我们的五号秉持着给出最高价格的这个宗旨和方向，
4: 坚持要鼓励市场啊。我们在实际的拍卖过程当中，这种会被归类到这个仿珐琅彩的类别当中。完整的民国细路粉彩的赏瓶其实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很

0: 高的，而且也很受市场的认可。这一支完整品项能够给80,000，这个不算太离谱。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赵女士真的是捡大漏了。那到底她给出的价格对不对？这件民国粉彩时装人物文凭，根据医学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不愧是我们拍卖公司专门拍瓷器的门类的专家呀，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
2: 这个彩我们说是仿珐琅彩，所以它的彩画它是比较细的，市场当中并不多见，在我们国内来讲流传的很少。我们见过民国好多的粉彩的器物，但画这种画片式的很少。因为我说了，它只反映民国20-30年代，这个时间点很短很短，九等镇也做的很少很少，而且它的造型我觉得很好，是我们现在家庭当中陈设器比较好的一种。那么它要是一对的话，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赵女士今天带了这样的一件宝物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上场的第六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一件紫砂壶。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件落款陈明远的紫砂壶呢，不是真品。那么这件是真品吗？看一下。
3: 先看壶身颜色，深沉栗色，这是紫砂泥经过窑火还原烧成的效果。再看器型，壶身素净，没有纹饰，带顶一颗扁珠钮。最关键看底款，壶底最终前有一枚龙纹印，和胎面平整融为一体。清淡，龙纹使用等级规制严格。这个龙纹款是工匠曾在壶底不甘平凡的野心，还是堡主对紫砂壶的存世年代认知错误？请您猜猜看。
1: 这件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对他年代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我们请教一下家里拥有2把紫砂壶的3号夺宝人。
4: 就他，当然他的年代可能不是那么久远哈，但是应该入清应该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他底下这个龙纹的印章款呢，我所见过的这些紫砂壶中，就是就是早期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有这个晚清民国偶有出现。
5: 首先它这种壶形我觉得像是巨轮，另外就是它从这个整体包浆来说是没有做高抛光，符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制作工艺。另外可能器型上略微有一些不太规整，这个很符合手工壶的这种全手工壶的这种特征。
1: 没有高抛光是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同时也是符合手工壶的特点。六号夺宝人呢，您是看哪儿呢？
6: 我是从它的这个用料来看，它这个料子一看啊，就是这个宜兴的黄龙山上的这种原矿的这种紫砂泥，不是现代的这种我们说化工壶化工料做的。
1: 好，所以大部分夺宝人都觉得把这年代都断代到了清代的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它是真品吗？从它的包浆、器型、紫砂材料来看，这件清代龙纹款紫砂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
7: 比较开门东西，这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巨轮珠。这种造型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清代。最有名的做这个的是那谁，是金世衡。清代的时候，一个紫砂的一个艺人，他做了好些这个。因为金世衡也是一个，李老师也是一画家，画的也好，在紫砂上面刻字儿，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刚才说这款是就是光绪时候那个铜大子那个璧的那个纹饰啊，所以这个比较典型，清晚期的啊，这么大东西很难得啊。
1: 谢谢杨老师，既然这么难得，而且具备典型特征的这样的一件紫砂壶，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0: 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四位夺宝人，又是给出了3万的价格。
1: 如果一会儿的价格是25000的话，应该有5个人要加分，
0: 这都算出来了。
2: 我始终都是出价最低的
0: 啊。对。
2: 首先它是年代稍微靠后一点，清代晚期。嗯。然后这种龙印款的呢，主要是日常的这种是使用紫砂器。嗯。给了一个10000块钱价格，我觉得相对合适，因为器型比较小。
0: 你没听见刚才姚老师说的，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难得。
2: 确实，要不然我给了10000，其实要是
0: 本来想给5000是吧？
2: 对，其实按照当代的这种这个现代大师瓷，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吧。
0: 今天大家其实这个价格差距不大，冯大师，您觉得呢？
3: 我觉得应该，我要收藏的话30000。
0: 到底是不是3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龙纹底款紫砂壶，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确实要恭喜四位夺宝人，给出30000价格的四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4: 我们还是觉得，因为这个壶大壶见得多，小壶比较少，而且这个带款的东西呢，这个保存现状呢还是不错的，整体造型还都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它的泥料、砂料什么都不错啊，所以这东西，这给一个市场参考价吧，5000块钱。嗯。
0: 那么我们就要恭喜场上的5号和6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5: 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是岭南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作品以武将奇师为题材，人物面部神情威严，眉眼刻画犀利，雄狮姿态矫健生动，尽显男士的威猛憨态，整体保留了石湾窑民间陶塑的捕捉趣味。这只清末广彩鼠耳瓶是清代外销瓷工艺的缩影，两侧金彩鼠耳灵动别致，口沿描尖，瓶身以满地锦地加开光构图，颈部开光绘人物故事场景，尽显广彩瓷的流光溢彩。石湾瓷塑以陶为骨，用泥土的温度塑造民俗信仰的鲜活，广彩瓷瓶以彩为衣，用浓金重彩书写外销时代的繁华，共同勾勒出近代岭南工艺多元发展的脉络。
0: 我们掌声请上萧璇、乐凡，有请两位。有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位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判断的呢，都是瓷器。在萧璇面前非常说答的这一件呢，是清末广彩人物故事纹鼠耳瓶；在我们乐凡面前这件是民国石湾窑的人物瓷塑。那刚才萧璇呢是得分靠前，你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你要判断的是哪一件？
6: 来个大的，
0: 选得好，大的可能看得更仔细一点。啊，乐凡要判断就是这件石湾窑的人物瓷塑了。两位来看一下。

0: 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三、二、一，请举牌。萧玄和乐凡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觉得是珍品，为什么？
1: 这个器物是当时晚清到民国时期广彩一个非常典型的器型，很硕大，通常是成对出现，家里如果有条案的话可以摆到两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对面的那一面就是基本上一个满的满大人画片，然后另外一面呢通常是会有花鸟，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的特点，所以我判定它是珍品。
0: 其实我们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广彩人物故事文凭，所以和这件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是
0: 张老师，萧玄对于这件清末广彩人物故事文熟耳瓶他觉得是珍品，他的判断是
2: 对的，
0: 正确的，所以恭喜萧玄，首先恭喜萧玄。
1: 谢谢。
0: 他刚才给出的这些依据是正确的吗？
2: 是，其实大家关键的一点啊，大家看它是熟耳，这个熟耳太少了，做这种老

0: 殊的耳朵，只有在广采当中才有啊，粉采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广采呢，因为大部分是作为出口的，所以它也是因外来文化的要求，大家觉得这老鼠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这个只有在清末时候才出现。
1: 好，乐凡觉得这个人物辞素是真品，为什么？
2: 但是其实我的观点呢，可能它的烧成温度其实和一般的瓷器比还是低了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能偏在这个偏陶塑一点。所以我刚看了它整个的这个釉面，包括它的整个塑造的这种形态，应该还是老的。
1: 你是上下左右的仔细对于瓷塑进行观察和打量，那乐凡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张老师，
0: 是正确的，
1: 恭喜乐凡。
0: 砖窑其实我们见到的啊，我们今天见到的明清两代比较多，还是瓷器，不是陶器。它的胎子是瓷土，只不过是它在上釉上和我们的瓷器不一样，也有一点点差距，很少，大部分是用在做建筑上，有的是用在供奉上，是南方人特有的一种装饰方法。
1: 好，谢谢张老师。萧璇，前几轮你在价格判断当中拿过几分？
3: 三分应该。
1: 拿过三分。乐凡呢？
2: 好像是两分。
1: 也算是旗鼓相当，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一分了，谁最接近真实价格才能得到我们冯大师今天送出的奖品。两位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其实这两件我们市场上都能够看见，所以对于市场价格应该来说两位会比较敏感。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估价到底是多少，看一下。一个35000，一个33000。来请教一下萧璇，
3: 给到的是一个相对公允的市场价格吧，因为它毕竟有一面是花鸟，但是呢它又体积硕大，我觉得这两个条件是可以相互抵冲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刚才说到它两个这个鼠耳上的这个描金保存得特别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它价值能够提升的一个部分。
2: 我觉得它应该价值要比萧璇说的，就是我的感觉要高。
3: 保守了，
1: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您在价格上保守了，
3: 这不是上台了吗？
1: 那么到底这件清末广采人物故事纹鼠耳瓶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来看一下。确实萧璇保守了，目前萧璇的价格误差率是34%。
3: 浅浅期待一下。
1: 我发现乐凡其实也不着急，你还有心情让台下的人给你拍照，你是完全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拿到大奖的。
2: 我觉得我应该一会儿有可能要下去，
1: 所以
2: 让你拍照，
1: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的价格肯定是估高了还是估低了？
2: 我觉得应该可能低了一点。我刚仔细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关公。如果是关公，因为它关公是财神嘛，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会好一些。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一个五官，还应该不能确定一定是关公，
1: 因为没有那个青龙偃月
2: 刀。而且骑的关公骑狮子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一般都是骑马比较多。
1: 如果是关公关二爷
2: 得5-6万吧。
1: 35000低了一点吗？这件民国石湾窑人物瓷塑的市场价格是，你不是低一点，你是高估了。为什么只有5000元呢？张老师，
0: 我觉得这个品不行，这是一个瓷塑，那件是一件陈设器，这件不是，我们在器型上就决定它的价格要低了。
1: 好，谢谢张老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呢就是萧璇，再次恭喜萧璇。
3: 谢谢。
1: 我们请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雨平冯大师为今天大奖获得者萧璇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萧璇，也今天谢谢场上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也谢谢冯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和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5: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4: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1: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4: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

0: 人针锋相对，
1: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可能假。
2: 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0: 堡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
1: 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
2: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
3: 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0: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1: 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
2: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
0: 这是最难，
1: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0: 难而正确的是，
5: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
0: 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
5: 数字文创产业新的科技浪潮，
1: 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
0: 一代接着一代。
3: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在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0: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它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很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啊。
3: 所以对海外观众来说，真的是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0: 很多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
3: 然后
0: 学习，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1: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吗？他说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是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2: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更喜欢这部作品。
3: 他们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0: 我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就是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然后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还有他们都对彩蛋比较好奇，杨戬的身份到底是谁？
1: 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但是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0: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成仙，他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在进行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不同地区的观众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3: 对，
0: 从而也成为我们《八仙》这部电影整体一个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海外传播和交流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3: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国内热映后同步启动海外宣发，海外首映礼上观众掌声不断，预告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剧目，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户外广告同步铺开，海外点映场次中，不少观众映后主动。

分享观影感受，称赞故事新鲜，画面惊艳。从大洋洲到欧美，从东方神话到全球银幕，八仙的全球热度展现出中国电影正在用品质让不同语言的观众产生共鸣，用世界语言讲给世界听，这或许正悄然标记着中国电影全球化表达的一个新

0: 精彩背后他们的创作。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瞬间。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我也两份钱。你不是想要两份？
3: 他也要一份啊。哦，
4: 看钱好俗啊。
5: 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4: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6: 不会也要一份吧？
7: 你说呢？
0: 每位角色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最后齐整整的站在一起，真的非常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1: 最燃，
0: 最燃。
1: 我自己也最喜欢看这一条预告片。
0: 我想贡献一个词叫最全，因为就在这个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八仙他们各自的精彩的呈现。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配音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把他们请到台上来。他们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不过呢，我们现在要请他们来挑战一个难度，就是你们此刻选择跟自己在影片当中的配音角色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来做一次呈现。我们也会在他们的配音当中来猜测一下他们在电影当中到底配的是谁。
3: 全儿，我们把东平丢在那儿他会死的。
8: 师父，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9: 红土在，八仙就在，保你万事平安。
10: 出事了，他们要把道观铲了。
11: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2: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3: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死罪。
14: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4: 这下顿顿不离肉喽。哎呦，打人喽，骨头打断喽。
15: 曹湘子，蓝国舅，韩国老，铁拐李。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
0: 我们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在电影当中原本是哪个角色的配音？
16: 中间戴帽子的那位老师，我猜是钟离权，
0: 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吧？
16: 嗯，
0: 好，老师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
17: 正确，加十分。
0: 再请一位来，我们任选一位，比如说这位老师，你猜猜看他在电影里配的是哪个角色。
18: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老婆让我开慢点儿。
0: 有人举手了，
19: 我猜是张国老。
20: 答对了，
0: 答对了，谢谢你，谢谢你，请坐。我们刚才真的被这些配音团队的老师们他们的声音所征服，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1: 我从初中开始，
0: 对，
1: 我经常会看看一些港片儿。
0: 啊，
1: 我的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
0: 啊，
1: 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就去找制片人曹老师，我就说是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
0: 嗯，
1: 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
0: 哦，
1: 所以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陈浩老师。
0: 而且你当时在哪些电影里听到过陈浩老师当时的配音？
1: 叶问、哪儿本色，包括擎天大圣，
0: 嗯，
1: 都听到过陈浩老师的声音，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有魅力。
21: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
0: 哦，
21: 然后也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玉佩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啊，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嗯，
21: 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哎，这不是巧了吗？
1: 其实我们两个人想的都是同一个，
0: 又合二为一了。
21: 对，
20: 其实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
0: 嗯，
20: 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
0: 对，
20: 他又是有纯真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油滑的外表来掩盖自己，所以，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
0: 嗯，
20: 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嗯，
0: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17: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
0: 嗯，
17: 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
0: 嗯，
17: 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声带
0: 嗓音本身的
17: 嗓音口腔，啊，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
0: 哦，
17: 这样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
0: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17: 其实 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有讲解员
0: 哦，这个是怎么

0: 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1: 他热爱这个。
0: 立冬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2: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0: 第一部作品。
1: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
0: 哦、
1: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0: 导演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3: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其实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嗯、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0: 嗯，
3: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0: 你看，
3: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0: 嗯，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3: 我后来就是我越听他们，我越觉得算了吧，对，我就没进去。其实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
0: 哦
3: 配的。
0: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4: 吕洞宾
0: 啊、哦，
2: 天兵版。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0: 请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好不好？
3: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0: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但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5: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
0: 嗯、
5: 对。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嗯、那么在英语国家的话，我们主要是中文原声加上英语中文和英语的字幕、
0: 嗯、
5: 那么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嗯、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中，比如说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
0: 嗯、
5: 他们选的也是一个他们讲的话，他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
0: 嗯、
5: 他是带着潮汕口音的
0: 哦。
5: 所以本土化的这种转换当中、
0: 嗯、
5: 我们尽量能够去还原一些原来导演在原版当中的一些小巧思、
0: 嗯、
5: 那么我们的在译制就是配音版当中，这一次还会有泰国语，
0: 嗯，
5: 然后越南语，
0: 哇，
5: 还有柬埔寨语的一个配音，都是会是在9月份左右在东南亚地区会上映的。
0: 我想我们这一刻真的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用心。继续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我们选择的下面这个片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
6: 我们在这儿，
7: 兄弟们上，
6: 尝尝这个。
0: 顾导，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3: 那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他是、
0: 嗯、
3: 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
0: 嗯，
3: 打得很极致，嗯，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8-1的那场，8个凡人
0: 对
3: 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
0: 嗯，
3: 那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5: 最直观的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和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设计的那么长
0: 啊，
5: 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3: 不满足，
5: 就是不够过瘾、
0: 嗯、就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3: 自己看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2: 嗯、二次升级的时候除了

0: 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怎么可能去跟这个神仙打呢？
1: 何仙姑一打六那场戏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之前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场戏非常难、所以我就很好奇一直想看、他们一直不给我看、然后呢但是始终保留着一种神秘
2: 神秘感、
1: 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是一镜到底的、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啊，然后节奏感，
2: 在动画片当中怎么去呈现一个一镜到底？
3: 首先，其实我觉得动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其实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2: 就被破碎掉了，
3: 它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2: 画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4: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比较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包括吕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是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1: 我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我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2: 对，你一直希望在画面的呈现或者故事的讲述当中有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追求吗？
1: 对
3: 啊、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就是决定要八个人都很有趣，
2: 都
3: 很生动，
2: 很有意思，
3: 生动可爱。对对对，所以何仙姑她不能一出场只是展现她的武力，她一定要立她的性格。
2: 是，
3: 对，她的性格其实是我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很坚定，很执着，但是又很热血，但是又有一点点中二搞笑的一个少女的一个形象。
1: 而且挺有意思，我们到海外去观察所有的那个放映的当中啊，就是导演设计的这些笑点，就是外国观众完全都能够 get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畅快淋漓而且是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2: 那我想问一问现场的观众哈，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是被这样的打戏深深的吸引的？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
5: 他这些动作里面就是感觉难度都非常的高超，然后他们八个人中配合的也都非常的好。
2: 考你一个问题，何仙姑踹了他们几脚？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3: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个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2: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3: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 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

0: 歪理被踢下去的同时，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
1: 顺手要带走。
0: 他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
1: 哇！
0: 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桌子上的火锅也撒了，
1: 也消失了。
0: 对啊，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
1: 啊，
0: 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2: 在
1: 下一个镜头里
2: 怎么又出现了？
1: 完好无损。
0: 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一颗镜头的确定了，就是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
1: 嗯，
0: 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
1: 嗯，
0: 导演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
1: 对，
0: 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1: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
2: 对，
1: 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2: 对，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
1: 嗯，
2: 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1: 啊，
2: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又拿回来了，
0: 拿回来
2: 就放，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
0: 接着吃，
2: 对，接着吃
3: 那些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也在
2: 也没动，
0: 一起继续吃着。
3: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制作，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2: 我们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去吃的。
0: 对，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公布的这些小巧思，一定会勾起此刻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三刷、四刷、五刷用心。讲好故事的中国年轻一代导演正抓住全球观众的目光，这个暑假当越来越多中国电影人带着诚意打磨的好故事登上世界银幕，中国电影便不再只是东方的奇观，而是一颗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全球文化的沃土中厚植独特的东方美学，在世界影像语言体系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语法，让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些故事里看见中国的呼吸，也照见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梦想。接下来呈现的视频也请稍后来贡献你们心目当中的之最，请看。
4: 蓬莱仙境，玉石和田，是人生路途的导演。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
1: 啊，
3: 最难做，但是也是最美的。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场号的叫 C50。
1: C50
0: 就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 然后应总问的最多的肯定也是有大量的这种设计筹划筹备，然后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的特效，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的
1: 都认同他，
0: 都认为他最震撼。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2: 对，从海市蜃楼，包括海市蜃楼，就是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然后我们其实最后一颗结的镜头，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那个、
1: 也是 C50。
0: 对，也是 C50、
3: 就是那个船
0: 进到蓬莱
3: 最后那个缥缈的那个
1: 海市蜃楼
3: 那个镜头。对，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他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蓬莱仙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是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
1: 啊。
0: 很多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躺
1: 在早已有之
0: 啊，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包括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把它摘取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1: 在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0: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它其实是在

0: 然后他的眼睛也在动，然后他上面又有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
1: 嗯，
0: 所以那颗镜头对于这个巨鳌的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1: 可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0: 对
1: 啊，
2: 对，所以就是是很难，但是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当时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到底，因为它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
1: 对，
2: 那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而且这次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
1: 对，
2: 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1: 木岛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哈。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3: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啊，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为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所以他每次提出一个需求我们都会是啊，这个怎么完成。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有一种成就感。
2: 我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就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因为这是最体现我们这部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叫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1: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与此同时在内心也升腾起更多来到中国去打卡去旅游去体验的一份心意。那我看到网上还有网友晒出了他们的成都的八仙打卡地图，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他自我来解密一下他和八仙这部电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4: 八仙这部电影呢，是我们东方梦工厂的西南总部，落户我们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之后，在我们四川，在我们成都立项啊，制作包括配音啊，还有后期的这个完成的第一部这个动画的长片。园区这边我们是很早就制作了我们八个主要形象的 IP 的立牌，还有我们各种的海报都布置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随时都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参观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园区，让大家都来关注成都的数字文创的产业。
1: 看得出来你们做好了准备，确实那么多的网友想要去，那我们就满足大家的心愿。我们的导演特地提前去体验和打卡了一番，我们一块儿看看长岛那儿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来，
5: 老师，现在我们来到了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展厅，这里有我们园区企业创作的《八仙》《十万个冷笑话》《遮天》等非常出圈的动漫影视作品。现实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也就一两百米，我们称之为一杯咖啡距离的产业协作生态圈。一杯咖啡还没喝完，企业之间已经完成了一次高效的沟通对接。
6: 在成都，2000多年的乐观包容、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8000家咖啡馆、10000家茶馆、20000家火锅店的满城烟火，重要的还有200家博物馆、4000家书店的文化氛围，持续吸引着各类动画人才，全市汇集1500架影

0: 是动漫企业，13个特色影视产业园区，近900家归向数字文创企业，特别还有我们10万名影视动漫人才和22万专业在校生，实现了影视产业上下游协同联动。
1: 来自于我们成都的这些数字文创的力量，给我们八仙这部影片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推动力？
2: 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主创的心目中，成都就是中国的动画之城，有了非常明显的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
1: 是
2: 当政府、省市区政府都是非常的大力的支持和赋能，所以在这样的产业的集群效应，然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赋能下，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落在了成都。在整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非常极其重要的配音工作以外，还有成都当地有大量的创作的团队和优秀的人才，都是加入了我们整个前期创作以及制作以及后期的宣发的工作当中，在同一个产业园区，所以就是讲10分钟就可以找到上下游各种协同的团队和公司能够进行合作。
3: 对，因为其实动画流程是比较多，我们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说并行做几条线同时往下推，所以呢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成本。那一杯咖啡的距离，彼此之间大家上下游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这个确实是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1: 未来他们还会给中国的动画电影以及动画电影人才提供什么样的助力？
0: 我们实施的影视产业17条哪吒人才10条扶持政策，省区县形成3级联动扶持体系，从创意制作宣发到 IP 转化，以全产业链政策扶持，陪伴我们创作者专心内容安心发展。借用八仙电影的英文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所蕴含的美好期许，我们热诚欢迎全国影视企业和创作者来成都共创光影新片。
4: 未来城市与 IP 共成长，我们将依托四川省文化大数据服务平台等数字资源供给，鼓励和支持企业创作具有天府文化特色的优秀 IP， 用好政策工具支持动画企业从剧本制作到后期等全产业链应用新技术，让数字文创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我们将推动城市场景与优秀 IP 相融合，让天府大道、骄子大道、天府双塔、铁巷泗水街等城市地标成为 IP 首发地。
1: 朱总，能不能透露一下，在您那儿到底还藏了多少像八仙这样的宝藏作品？
5: 其实现在园区里面还是很多企业都在做，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爱尔平方，对吧？墨镜天河也是大家都合作的一个伙伴了，还有非常出名的三体宇宙，他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策划一些新的动漫的电影。然后呢，可以说我也觉得是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领域，微短剧和 AI 漫剧啊，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几十家企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去推出这种非常有想象力啊、非常新潮的一些这种漫剧的作品。在成都高新区，大家未来不仅能够见证一部又一部的动漫电影的高峰，还能见证我们这个数字文创产业去跃向新的科技的这么一个浪潮。
1: 谢谢谢谢。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观众来说，您的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角色又是哪一个呢？来，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6: 喂喂，能听到吗？
7: 琉璃灯已经备好，
6: 有请三阶重仙。三位觉得这什么声音？
7: 隔壁装修。
1: 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2: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吗？
8: 像应老师可能觉得情理之中，我其实是完全意料之外。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现在的喜爱度是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是排在第三的。我觉得他的魅力很适配于去我们去诠释我们这个的故事的主题。

0: 因为他正好跟八位凡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1: 嗯，
0: 而他的外表和他内心又有强烈的反差，
1: 嗯，
0: 其实现在事实证明观众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他的这种反差感。
1: 海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高关注度呢？
0: 也是海外观众提的问题也是，就是这个人最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他第二部会不会再出现，都是
2: 因为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那你们会在第二部当中展开他的未来的故事吗？
2: 保密
0: 保密
1: 保密。
3: 我觉得导演很喜欢这个角色，他把他的高贵贵气，
0: 有偏爱，
3: 他有偏爱，其实说的话
1: 藏在心里的一种偏爱，
3: 对，藏在心里的偏爱，
1: 太多的戏份啊，
3: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又符合他的角色，他是一个很复杂的有魅力的一个角色。
1: 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来，那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4: 杨戬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就是你叫钟离权，
1: 嗯，
4: 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1: 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4: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
1: 嗯，
4: 他就只是在翻一本书，
1: 嗯，
4: 他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
1: 哦，
4: 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
1: 啊。
4: 我根本不在意你们八个，
1: 对，
4: 你们八个到船上来的时候哪怕跟我打，我只是觉得这趟旅程好像有点无聊，
1: 嗯，
4: 我打个架玩一下吧，跟你们玩一下，嗯，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
1: 嗯，
4: 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
1: 嗯，
4: 哦 get 到了。对，当时就是
1: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4: 浩哥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0: 他一共才
3: 二十句
0: 、
1: 哦，
0: 对，
4: 但是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
1: 嗯，
4: 我觉得非常神奇。
1: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4: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1: 太棒了，这种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5: 我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
1: 哇
0: 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
1: 嗯，
0: 他们相遇了之后，
1: 嗯，
0: 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叫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1: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香子啊，他们韩香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电影人走向海外，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3: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这个元素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0: 我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其实

0: 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故事。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1: 对，
2: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所以刚才我觉得导演讲的特别好，就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的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有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文化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谢谢谢谢。特别感谢八仙的主创团队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全球各地推介和展演的间隙来到了对话。我知道所有的八仙主创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表达，那我们就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在对话聊八仙，八仙祝你万事平安。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哇，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1: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

0: 听一听，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1: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2: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个我们都有共识的。
1: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2: 对吧？
1: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2: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1: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2: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1: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3: 来，辉哥，来看一下
2: 吧。你坐。哦，太和殿那个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很多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2: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3: 哎，这样吧，你给我提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1: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 刘文辉打算找朋友。

0: 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1: 哎，林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2: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0: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1: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0: 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然后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这个云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3: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1: 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拆下，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3: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1: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0: 那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是一个尺寸，
1: 对，
0: 彩色是一个尺寸。
1: 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
3: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

0: 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1: 为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说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尽管敌人很强大，但打挺青年总有100种方式让自己原地满 buff 复活。

0: 辉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1: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0: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哪怕只是1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围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核心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

台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

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6天，共6个弹道簇，每天有5条起飞时刻，间隔10分钟的标称弹道，均匀覆盖50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称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五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五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1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返回的工程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五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再入回收。

嫦娥5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四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四器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Delta 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气的喷射速度， 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 Delta M 等于 M0 减 M1，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四器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四器组合体，有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三器组合体，有轨道器加返回器和着陆器加上升器的两器组合体，还有上升器、返回器、轨道器的单器工作模式。最终返回器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它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

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使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收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4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的四周，根据工作指令提供推力。89台发动机被安装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不同位置，虽然与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相比它们的推力并不大，但它们的工作次数更多，

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四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资控发动机。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软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资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资控发动机。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总质量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嫦娥五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15%的质量。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剂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1/3，使嫦娥五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

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五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嗓子卡痰，咳不出，咽不下，老痰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到底在哪？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盲目驱痰可能越调越重。处暑短短15天，是全年最佳黄金驱痰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对症化心痰、除顽痰、清老痰。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处暑这个全年最佳驱痰期。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忠萌，欢迎大家。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里总觉得有痰，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拼命的咳嗽，吃了川贝枇杷膏，也喝了梨汤，但就是效果时好时坏。医生告诉我哈，痰其实也是分种类分症型，根源也不同，心痰在肺，顽痰在脾，老痰在肾，因此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可能越调越差，适得其反。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医生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未来的十五天是一年当中化湿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了。如何借这个时机去掉身体里的这口痰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王医生，欢迎你。
1: 好。
0: 你好，杜医生，欢迎你。你好，陈医生，来，请坐。
2: 陈宏宇，杭州市中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0: 处暑节气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是调理痰湿祛痰的黄金时间呢？这十五天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先问一下唐老师啊。
3: 处暑啊，尽管有一个暑，但是呢它已经入秋了，就时令来说它已经入秋了，
0: 因此处暑也有初暑这一说哈。
3: 对，
0: 出去了。
3: 对，因为它等于是三伏已过，已出伏了。处暑这个节气反映的就是从炎热转向凉爽这样的一个时段。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呢，因为幅员辽阔啊，从南到北，从纬度来说跨了50个纬度，所以呢北方一些地区它已经是初秋了，但是呢南方一些地区还秋老虎，还正火热的，那么至少得有到了白露以后才开始凉爽下来了。
0: 怪不得人家有一句话叫处暑还暑，好似秋老虎啊，天气非常热，外面又热又湿，那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可以祛痰的黄金时间段？
4: 处暑过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正式的，就是这个秋季。秋季的话，秋是主燥的，这对我们的肺又是个考验，因为肺脏它是一个喜润恶燥，在燥邪加重之后，它会影响肺的这种宣发呀、速降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处暑这个季节，肺脏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没有过于的这个速降收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通道打开来，让痰排出去。
5: 如果这个时候呢不抓紧时间祛痰的话呢，这个阴敛之气深入体内的话呢，会携痰深入肺、脾肾，甚至到经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疾病呢更加复杂，然后呢在治疗上也更加困难。所以呢处暑应该说是祛痰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错过这个时节，病情会变得深重而且复杂。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上面讲的我们治胃病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疾病比较粗浅或者是还好治的时候，尽量的抓紧治疗，不然的话呢就变得深，然后变得这个更加难治。
0: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处暑节气这天开始的十五天可是化痰祛痰的黄金时间段呢，那怎么去驱除它呢？
6: 中医治痰呢其实还是很讲究的啊。咱们首先叫治病必求于本，我们必须把这个痰的产生的根源给它搞清楚啊。比如说咱们心痰在肺啊，顽痰咱们在脾，老痰是在肾，那么只有分清楚了这个痰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用药。如果一旦用错了，有的时候不但痰没去掉，有时候还会加重。
0: 如果调理方向错了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先请王医生告诉我们心痰哈。先来看一下心痰，这个心字啊，我们在想是指它产生的时间，
4: 对
0: 对吧？
4: 对，
0: 什么叫做心痰？
4: 主要这个心字是从病程上来讲，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一个月之内的我们称之为心痰。
0: 那我们看心痰也

0: 分为两种哈，一个叫寒邪之痰，一个叫肺热之痰。这在处暑这个节气当中都会出现吗？
1: 对的。
0: 嗯，那我们先来
1: 出现，
0: 先来说一下寒邪之痰哈。寒邪之痰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身体感受了寒邪为主的，或者是风寒等等的这些情况，它导致的痰。你虽然在处暑这个季节，气温还是热的，但是它昼夜的温差开始加大了，而大家呢就习惯性的依然还是按照我们在盛夏时节我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晚上睡觉还开着窗户开着空调，时不时的让自己这个房间还有这个穿堂风，这时候当寒邪输到肌表伤及到我们的肺气的时候，那肺的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就开始生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是叫寒痰。
0: 所以为什么王医生把寒邪之痰放在第一个，大家总觉得外面这么热哪有寒，有，早晚和中午温差不一样。
1: 对，而且现在现代生活使我们的局部的环境是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呼吸科是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叫靠天吃饭，夏天我们的病人非常少，但是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呼吸科的病源没有这么明显的季节性了，就是跟空调的这种普及是有关系的。就遇到一个小姑娘来说，大夫，我老咳嗽，我从夏天一直在咳嗽，我一遇冷就咳嗽，咳得特厉害。我一看她就是穿着小热裤，穿着小背带，在室外是合适的，但是比如说在室内，比如商场里啊，像尤其来医院的话，那建议她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及时的就是遮蔽一下，不要让这个身体从炎热到寒凉这么大的温差，而且它的主诉就是说它遇冷咳嗽，那更得保护好自己呀，
0: 避免有太大的温差吧。
1: 对，比如说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还30几度呢，您家里的温度就不要设成18度、20度这样子，不然从这种炎热的环境里边一到这种特别寒凉的地方，人身体的我们的肌表的胃气，它是确实它就没法帮你很好的保护你自己了，这时候着了凉，然后就会形成这种寒痰。
0: 在家里面尽量的也别对着空调吹，
1: 对，而且把温度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不是有研究说26度是个最好的选择吗？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寒邪入侵之后会产生痰了，也为什么在处暑节气这个时候会产生寒。那寒邪之痰什么样？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刘丹吧。刘丹，你来猜一猜寒邪之痰是什么样？
2: 我觉得开始肯定是比较清亮的那种，因为它因为寒嘛，应该是白色的那种透明状的那种。
0: 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好理解，我们给大家造了一点这个痰的样子啊，但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拿了痰来哈，就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哈。我们先说寒邪之痰它什么样。
1: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这虽然我们这是用蛋白条打出来的，
0: 就是鸡蛋清打出来的。
1: 对对对，您看这个寒痰，它就是像这样子白色的，质地呢也是稀的，有这种特别细小的这种小泡沫。第二就是我们很多寒痰，它都是这种病人咳出来的时候是有口感的，很多病人跟我们说，我这口痰咳出来是凉凉的。
0: 真的是寒的。
1: 还有些人体质偏寒的，他往往在表达的，他说我嘴里整个，尤其是我的天花板上颚那儿都是凉的。
0: 容易咳出来吗？
1: 特别容易咳出来，就好像他就在嗓子眼这儿轻轻一咳就咳出来了。其次呢，就是一个寒痰，往往他还会有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咳的声音，出寒痰的时候咳的声音往往是比较清亮比较短促的。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对，
0: 这是听声音哈，
1: 听声音，这是咳嗽的声音，它会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它在咳嗽和咳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特点，往往是御寒加重的。
0: 怎么讲？
1: 就是风吹来了，比如说他平时都没事呢，比如吹了空调，甚至有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一开冰箱，冷风一刺激我，我就会咳嗽，然后我就会咳痰。
0: 明白了，那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要看时间啊，病程是一个月左右，
1: 对。
0: 第二个，我们看它的这种样子哈，稀稀的，
1: 白白的，对，
0: 吐出来有泡沫的，然后我们还要听一下声音，咳出来是清亮的、短促的，然后再看其他的伴随
1: 这种鼻子的，这流清水鼻涕呀，而且着凉之后会加重。
0: 好了，这是寒邪之痰，对应的一定就是肺热之痰了。这个核心在于一个热字。
1: 对，

0: 热之潭呢，是首先在处暑这个时间，它气候还是炎热的。
1: 嗯，
0: 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需要在户外工作呀。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本身就喜欢吃点辛辣刺激的。
1: 哦，也是
0: 高油啊、高脂啊这种重口味的东西，那它很可能在这个季节它就会生成这种肺热之潭。
1: 嗯，那这种肺热之潭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
0: 肺热之潭，首先它是黏的。粘稠的，另外一个呢，它往往是黄色的，咳的时候不太好咳出来，咳的粘相对要就是费力一些。
1: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一种
0: 气道
1: 粘稠感，
0: 对，它气道里有那种黏黏的痰，所以它咳出来可能有点痰鸣的声音。
1: 咳嗽声是带有痰音的，很好区分。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0: 像肺热之痰，口干口苦，流的是黄鼻涕，
1: 流黄鼻涕，
0: 嗓子疼的。有的说热疼，烧疼的。
1: 再总结一下哈，首先如果要是肺热之痰的话，病期也是一个多月，
0: 对，
1: 一样的。第二，痰一定要看它的颜色，黄而且很黏了，然后听咳声带有痰音，咳起来有点困难，有点费劲。最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判断你自己的其他体感，嗓子疼不疼啊，
0: 对，口干，
1: 口干呢，口苦啊，
0: 对，
1: 这都是肺热之痰。好了，心痰为大家介绍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越来越有点顽固的顽痰哈。顽痰在脾怎么讲？
2: 今天对痰这个讨论啊，在西医的认知里面基本上考虑是肺部的一些感染、有这个痰的产生，但是在中医里面对痰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这个脾为生痰之源，是它的源头，那么肺是储痰之气啊。那看见结果的时候可能是在肺，但是你要追溯源头可能是在脾啊。那么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心痰经常是在一个月之内的。为什么说一个月呢？经常咱们一般的感染一个月之内基本上是要结束的
1: 啊，
2: 但是超过了一个月这个痰还是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哎，这个脾的这个运化是不是有问题啊，生痰之源可能出了故障，时间比较长。
1: 所以为何顽痰在脾啊？脾它运化不行了，湿它化不了了，都成痰了。
2: 对，所以说顽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时间拖得特别久，超过一个月。
1: 那顽痰在脾，在脾里的这个痰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2: 刚才说脾是运化水湿的，那么如果脾虚产生的痰呢，就是量会比较多，会比较湿。比如说我们今天道具老师做了也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你看就是这种
0: 黏痰，
2: 又黏又多，然后看上去很湿啊，亮晶晶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痰的话它模拟的是有点颜色的啊，比如说我们老是咳，可能气道然后有一定损伤的时候，这个可能时候颜色就会出现一些铁青色的那种状态。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是白痰，有很多热象不是这么重的，但是脾虚的痰其实它的量很大，很水湿，但是它颜色可能是偏白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痰它有味儿啊，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儿，
1: 而从味道上来能
2: 对，因为
1: 辨别出来，
2: 这个中医里边，然后我们五味跟五脏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脾主肝嘛，所以说呢，这个也真的是很神奇啊，老祖宗智慧，就是脾虚的痰有时候带着一种淡淡的腻腻的甜味儿，
1: 体感上会有什么伴随的症状？
2: 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面色稍微有点虚浮啊，比如说舌苔，然后可以见齿痕啊，这样一些特征。
1: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顽痰在脾呀，它这个咳的声音应该是更往里了哈，
2: 咳声或者痰声相对比较深一点啊，比较重浊一点
1: 啊，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非常往里，比刚才那个寒邪之痰也
2: 更深
1: 了，
2: 而且重浊。
1: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这种顽痰在脾，它的病程要长，肯定是超过心痰的一个月了。
2: 对了，
1: 另外颜色白色黄色都有，质地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稠了，
2: 比较稠，量比较多。另外就是这个脾虚的痰经常会有一种微微的、淡淡的一种腻腻的甜味。
1: 什么样叫做顽痰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我看来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难搞的、难驱除的，就是在肾的，叫老痰哈。刚才王医生讲，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痰之源，那肾和痰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跟老痰又是什么关系？陈医生，
3: 刚才王主任讲了，这个肺呢是储痰之气，那么脾呢

0: 是生痰之源、嗯、那么肾呢其实就是生痰之本、嗯、那么肾的话呢它是主生发阳气的，那么蒸腾一身的这个水液和运化，那么如果说肾阳不足了，蒸腾作用就发挥不失常，那这样的话呢痰液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被这个运化掉，那么就成了一个生痰之本，
1: 就有痰了。
0: 对，老痰在肾的话，一听这个老痰就时间特别长，是吧？刚才我们杜主任，他的顽痰已经要一个月以上，对吧？我这个老痰的话呢，那患者往往咳了，
2: 不止，年累月，
0: 对，积年累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更有甚者可能几十年的。那这个老痰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的深，它就是在深入肾脏甚至是经络的这么一个，那么它是一个咳起来非常费劲。顽痰已经咳得很厉害了、嗯、我们老痰那个患者咳起来的话，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他弓背甚至弯腰甚至是捶胸都咳不出来，然后咳完之后的话觉得腰酸啊乏力，
3: 有时候还会咳得抽筋儿哈。
0: 咳得厉害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都气都接不上，就是这些
2: 完全是肾不大气了
0: 啊。对，
4: 我们好多老慢支的病人就说他自个儿真的会说他咳完了会腰疼、嗯、就像你可能他佝偻着身子啊、嗯、怎么反复咳，
0: 他咳得非常的、嗯、就是厉害，可能都咳不出几口痰、嗯、就很费劲，
2: 痰黏量少，
1: 嗯，咳声肯定还要再往里了，更加厚重，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真的就像是502，就把所有的有力的胶水全混杂在一起了、
0: 嗯、那么患者除了这种费劲咳痰很深很难咳之外，往往就是有怕冷啊，有些呢可能会伴有水肿、嗯、那么因为肾亏嘛，他有的时候晚上的夜尿会增多啊，就是起夜会比较频繁啊，因为他本身病根子还是肾阳虚。
1: 那这种老痰在肾大概是什么样？
0: 老痰的话呢，它也是啊，我们道具老师做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的黏腻啊，黏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说痰黏如胶啊，不光是就是像、嗯、就是像那个我们湿痰这种黏了，像胶水这样了，就是说你如果用那个餐巾纸去擦这个痰啊，如果咳出来之后它可以拉丝，拉得非常长。而且我们老痰跟我们的这个顽痰不一样，它是一个甜腥的味道，但我们老痰呢它往往啊有这种咸的味道。
1: 那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这种在肾的老痰，它首先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黏腻，甚至能拉丝，咳嗽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沉。另外因为肾气不足，肾虚了，有一些伴随肾虚的一些表现和症状，浑身怕冷啊，特别特别典型。好，三种痰呢我都已经给大家分辨完毕了，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开始自测了，我这口痰到底是属于哪儿啊，是在肺在脾还是在肾呢？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哈，你认为你们的痰是属于哪一种？先把话筒给到刘丹吧。
5: 我觉得我是顽痰，但是我呢是从心痰转过来的，因为从过年以后我们家里老人就一直在生病，就一直在跑医院，然后我同时也在感冒发烧这种，但是就自己随便找点药吃，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个月感冒发烧好了，但是痰一直没去掉，好的时候呢就少一点儿，不好的时候呢就多一点儿，然后到现在来为止有半年了吧。
2: 今天还不清亮呢，听着还有点痰呢。
5: 对，能听出来是吗？
2: 对对对
5: 对对，是有的。我吞咽的时候是有感觉的，但是我没有其他症状，就只是有痰。对，陆陆续续有半年了。
1: 杜医生，你这么分析，他这算是顽痰吗？不算吧？
6: 还算顽痰，
2: 面色偏白，形体稍丰腴是吧？一看的话，还是有点这个属于偏脾郁的体质。
1: 哦，好，再把话筒给到志强吧，唐老师。
7: 我有两年。就是大概是春天啊，春天会发作三个月，就是那种人家说啊你是肺痨，就稍微有点凉气一吸进来咳咳咳咳咳咳，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大夫开的药有肾的药，
1: 哦，
7: 就是那个一支一支的哈、啊、吸的、嗯、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老痰的那种阶段。对，但是治了两年以后给治好了，
1: 陈医生，唐老师，这可能是老痰吗？
0: 应该算老痰，但他治疗的还是比较疗效比较好。我们说肾阳不足吧，肾主水，它就主全身的水液，然后呢包括水液的这个硬化蒸腾，那么如果水液代谢都正常的话，那么像这种痰该排就排出去了。那如果说是他这个肾气不

0: 足肾阳亏虚的话，它这个没有正常的运化这个水液，那就是会熬成这个老痰。
1: 老痰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养肾阳，它是治老痰的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所以唐老师这边啊，吃了药之后就很明显，他的痰就慢慢化了，对吧？这个肾阳恢复之后，就是把这个肾主水的功能又给恢复起来了，对，然后他的痰就该排就排出去了，然后就接下来就没有痰了。
1: 我们再问一下泽阳，你认为你的痰属于哪一种？
2: 我认为我的痰就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因为我有真的是这样，是，不瞒您说，现在我这儿就卡着，就是也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然后每天早起，第二天的早起的话，我吐的那个痰颜色都比较深。就这就肯定是跟这个抽烟多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心痰、老痰、顽痰都有。
1: 像真的像泽阳这样的有心痰、顽痰、老痰都有的人吗？
3: 对，刚才泽阳说的这种情况，首先如果他是时间持续每年超过三个月，连续两年的话，他就可以诊断一个疾病叫慢性支气管炎。当他在合并感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以这个心痰为主，对，本身他的比较魁梧。然后
4: 你说的太谦虚了，他是有点胖。
3: 这种一看就是一个脾虚啊，湿浊呀什么的这种，气虚湿阻的这种情况，他这个就是本身他有顽痰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时间，比如说您连续好多年了，始终是处于这种情况，一步步就是肺脾肾，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肺脾肾这三个脏器，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种老痰存在的。
1: 既然身体里面有痰了，那我们想肯定是要调理，把痰去掉。那针对心痰、顽痰和老痰，每个医生带来的方子都不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子。我们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呀，肯定还是
3: 心
1: 痰了。
3: 对，
1: 那心痰的话，
3: 先讲寒痰。寒痰嘛，它的本质就是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主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1: 这是啥叶子？
5: 紫苏。
3: 对，
1: 一看就是烤肉达人。
3: 哎，对，这确实就是烤肉店里啊，或者大家有时候在家里边自个儿做呀什么的，也会经常用到这个食材。刚才我们说的寒痰的本质是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温肺化痰。这个紫苏它的功效呢，它可以散寒解表，还可以温胃行气，它是肺胃同治的。
1: 明白了，因为有寒，所以必须得用温的来给它把寒驱走。
3: 对对对，
1: 那我在想啊，紫苏肯定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了，还要搭配其他的。接下来呢，王医生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方子。
3: 对，我们首先推荐一个茶饮。
1: 茶饮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3: 紫苏生姜陈皮茶。
1: 紫苏的功效说完了，那生姜和陈皮发挥什么作用呢？
3: 生姜也是一个散寒的药物。陈皮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化痰行气的作用。
1: 其实这就是做成一个代茶饮，泡就可以吗？
3: 泡就可以，煮也可以。
1: 煮也可以。
3: 对 对。
1: 各几克呢？
3: 紫苏叶我们选6克，生姜呢3片到5片，看每个人他对这个辣的味道的一个耐受程度。陈皮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都是新会皮了，像这个陈皮，我们可以就直接就是一半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3: 对。
1: 我来尝一尝哈，我在想这个味道，首先肯定也是有一股姜味，我们各位健康观察也尝一尝，特别是泽阳哈。果然啊，首先步入口中的就是姜的味道。对，
3: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姜的味道，就可以把姜量再减一减，然后多加一点紫苏。
1: 紫苏
3: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辛香的一个味道嘛，所以如果紫苏加的多的话，就是那种辛香的味道会更好。
1: 对，如果是
3: 重一点，
1: 觉得姜啊有点刺激，就把姜的量减少。这是第一个方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子，其实是一碗粥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3: 紫苏生姜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紫苏呢，它有这个散寒的解表的作用，生姜温中散寒的作用，然后再加我们的精米，精米呢它也是一个调中气的一个作用，放在一起熬一熬。对，
1: 非常好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它里面可能是要加点盐呢，没有盐。

0: 特别特别浓的紫苏味道，太好喝了。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1: 紫苏生姜粥，处暑时节恰逢紫苏上市，正是驱除寒痰最好的时候。首先将姜丝切得细细的，与大米一起下锅，大火烧沸转小火慢熬，把姜的辛辣熬进米汤里。20分钟后粥底粘稠，这时把紫苏切成丝撒进去，用勺轻轻一搅，紫苏的香气便散开。处暑的天喝下这一碗，用温润之气驱除体内的寒痰。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紫苏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绿色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医生告诉大家的紫色的。我们一对比一看，哎，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2: 它们两个实际如果从种属，就是植物的种属来说，它是同一种。我们入药的实际是这个紫色的
0: 紫色的，
2: 会发油的成分要更高一些，
0: 有更高一点。
2: 对，
0: 那这种绿色的是吃烧烤的，
2: 就是拌菜也可以
0: 所以这个呢就吃一种味道，就烤肉的时候卷着肉吃。
2: 对，
0: 但如果入药的话就选这种，
2: 也会有一点功效了，只是它的功效要更强一些，
0: 更有利于我们驱寒化痰哈。好，但是我又发现了，哎，你看还有哈。
2: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是我们的紫苏叶，
0: 这是晒干了
2: 药店里啊医院里啊都是这个。
0: 但如果我自己回来，比如说刚才要煲粥啊和这种代茶叶，我是选这种鲜的紫苏叶还是选这种干的？
2: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用这个，咱们在家里做饭呀什么用的还是这种鲜品。但是唯一的有问题是鲜品它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啊，所以如果您确实这时候着凉了，然后又咳嗽又咳痰的话，其他的季节没有这个鲜品的时候，那就可以选择紫苏叶。但是这个干的这个紫苏叶晒干之后，它的挥发油成分就又少了
0: 啊。所以如果要是身边有的话，首选鲜的紫苏叶。
2: 我们就觉得当季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自个儿拿个小盆啊，种一点，要有个院子更好了。然后随手采点紫苏，然后你包括炖鱼啊之类，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鲜的一个食材。
0: 那如果我自己晒呢？
2: 对，如果要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赶在它的开花之前，然后这时候把叶子采收下来，直接去晒，这时候能更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留这个苏叶的作用。
0: 哦，好的，这是针对寒邪之痰，王医生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紫苏叶。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肺热之痰用什么了。其实这个植物它有一种气节在里面，是什么呢？竹子。
2: 对，
0: 咱肯定不能直接啃竹子吧，我又不是大熊猫， 是吧？那怎么让它以及哪儿发挥作用，针对的是肺热之痰呢？
2: 竹子呢浑身都是宝。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到了三个部位，
0: 分别是什么呢？
2: 第一个，这是竹沥水，它们都是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0: 竹沥水是什么？
2: 竹沥就是我们把这个鲜的竹子把它抛开，然后在火上慢慢的烤，它实际上是竹子的茎叶，然后它滴下来的就叫竹沥水。它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呢就是清化热痰。你可以尝尝它的味道。
0: 我尝一尝，我还真没喝过，纯天然的哈。
2: 可以少喝点啊，
0: 少喝点有点寒是不是？
2: 对对对，尝一尝味道就好。
0: 这个味道啊，有一点点像酸梅汤的味道，就是酸梅汤兑了好多水的那种味道。它主要是偏寒是不是？
2: 对，它是比较性味上是寒的，但是也是只是它有寒凉之性，又不是特别苦寒的那种性味。我们有很多的中药，像这个复方鲜竹沥液，然后祛痰灵口服液等等，都是以它为主料的。尤其是我们会有些小朋友如果是肺热咳痰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推荐用竹沥水。
3: 竹沥水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个山上面好多竹子。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咳嗽咳不止，家里老人就会上山就砍一段竹子，然后就在家里面就烤这个竹沥水，然后呢就喝。应该说呢是非常经典和有效的一个用药。
0: 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方子是什么？
2: 是这一

0: 团叫竹茹，它是竹子的内衣，就是把外皮新鲜竹子把外边那层青皮去掉，
1: 把它刮开里面那个，
0: 把里边的芯儿也要去掉，
1: 也要去掉，
0: 然后那个它干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叫竹茹。竹茹也是清化热痰，还有一个就是清心除烦、止呕，它都是有作用的。像我们这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清化热痰的茶饮。这个茶饮呢，用了两个食材，一个呢是这个芦根，一个是我们的竹茹。
1: 嗯，芦根功效在哪里呢？
0: 清热化痰，然后生津，止呕的作用。
1: 那么这个方子是泡水喝吗？
0: 它需要煮了，因为你看这就是干干的，都是一个纤维状的这种材质嘛啊。一般这个就是用5克的竹茹，加上30克的这个鲜芦根，然后一起切了以后煮水喝就可以。
1: 就可以了，嗯，
0: 对。
1: 但其实哈，我觉得这两款都是代茶饮了。王医生带来一款汤，哎呀，这汤真不错，我给大家接下来看哈，3、2、1，这个叫
0: 竹荪干贝萝卜汤。
1: 哎，竹荪干贝和白萝卜，咱先来说一说竹荪哈。竹荪的功效是什么呢？
0: 它是一种菌类，也被称之叫做血群仙子。
1: 很好看。
0: 对，非常好看。它的功效呢，它是具有这种补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干贝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叫血肉有形之品，它是性味是咸寒的，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滋阴化痰。
1: 好，白萝卜呢？
0: 白萝卜呢，它是我们称之它为叫做肺的清道夫。我们讲肺气和胃气都是以通降为顺，像萝卜这个食材，我们就甭管是在呼吸科呀，还是在脾胃科，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用，它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所以这三个组合呢，是这样子，通过白萝卜我们把这个痰往下降，然后通过竹荪呢，然后来滋润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肺，让它更加华丽的往下走。而这个干贝呢，它也是有滋阴的，然后生津液，然后辅助这个痰排出去。
1: 所以我在想，他们三个加在一起是针对心痰的黄金组合吧？
0: 对，尤其是这种肺热的心痰驱除出去的一个黄金组合。
1: 好，我在想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咱一块尝一尝哈。好喝，
0: 很鲜香啊。
1: 好喝好喝。我先说一下，确实鲜。为什么鲜？因为有干贝在
0: 了。对。
1: 然后呢，这个萝卜一点就不冲了，闻起来萝卜味冲，结果一入口很甜。
0: 对。
1: 再加上竹荪这种稍微有点嚼头的口感，这汤真不错。那么竹荪干贝萝卜汤到底怎么做？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吧。
2: 一碗好汤不需要太复杂工序，喝上一碗就能身不燥心不烦。干贝得提前2小时拿温水泡，那是鲜味的底子。萝卜切滚刀块，别切太小，2指宽，炖完还能夹得住。竹荪拿3-4个就够，去头用水一冲，就可以保留最原始的鲜味。先下干贝和萝卜，再放竹荪，大火烧开转小火煨40分钟，盐最后放，其他啥也不用搁，不用费多少功夫，一碗好汤就做好了。
1: 刚才我们聊的是心痰在肺怎么驱除，几个方子教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脾这儿顽痰了。问一下杜医生，顽痰在脾，在你看来本质是什么？
3: 本质其实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本虚，就是脾虚，第二叫标实，就是有湿，内湿。
1: 所以啊，这个方子肯定是奔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得把脾好好的给它弄一弄，
3: 对，
1: 第二个把湿好好的除一除，
3: 化一化。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3、2、1，
3: 是这个党参干姜甘草茶。那么这个痰饮刚才说了，需要健脾，需要化湿。那么我们选用的呢，第一个呢是党参呢健脾益气，也兼有化痰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干姜啊，干姜呢是温肺化饮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中药，当然是也是咱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了。
1: 特别问一下，为什么此刻用的是干姜而不是鲜姜？
3: 鲜姜这个多入胃止呕去风寒，哎，它这个是偏这种在表的在胃的这样，干姜的话呢温肺化饮啊。

0: 对于顽童效果更好一点。那么第三个呢，甘草，这个甘草的话又能清热解毒，又能健脾胃，同时还能化痰。
1: 化痰、
0: 啊。所以总体来说，那这个方子，做代茶饮之后呢，就是微甜啊，微辣啊，喝完之后呢，然后是身上微微有点发热啊，然后这样的话嗓子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清利。
1: 如果自己做代茶饮的话，一人一天大概几克配比呢？
0: 那么一天的话，党参可以给6克。

0: 其实味道还不错，
1: 嗯，
0: 然后还挺给我惊喜的，就是淡淡的那个药草的香气，而且那个甘草其实有回甘的，
1: 嗯，
0: 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辣味儿，然后在嘴里面中和出来那个味道挺奇妙的，让你觉得身上暖暖的，
1: 嗯，暖暖的。那我就问一下，这款代茶饮哈，它需要注意些什么？
2: 有一少部分的人对甘草特别敏感，它会产生这种水肿，甚至低钾的这种情况啊，会觉得会特别无力。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喝了有3到5天就感觉比如说身上有肿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再喝了，
1: 哦，马上停止，
2: 哦，对，
1: 嗯，好，这是代茶饮。还有一个方子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好吃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个方子，来3、2、1，叫做
2: 核豆陈皮麻鸭汤，荷叶啊，白扁豆，那么还有陈皮，当然它的主料是这个老鸭啊，老鸭，
1: 而且是老麻鸭，
2: 老麻鸭，啊，老麻鸭。那么这个说说荷叶吧，荷叶的话呢，有解暑，有清热解毒，还有利湿的作用啊，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药物。当然了，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增味增香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利湿了，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脾啊就能获得健运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痰慢慢就能下去。
1: 明白了，因为湿都没了，痰就没有生成的
2: 这个根基了。对，嗯，那么白扁豆的话呢，然后几个功效。首先是能够健脾止泻，同时还能这个解毒啊，它是一个豆类啊，能咱们知道绿豆解毒，白扁豆其实也能解毒。那么另外就是还是化湿啊，化湿这个作用很强。陈皮的话，大家实际上非常熟悉了啊，然后这种化痰呀、理气呀、健脾呀，它都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老麻鸭的话呢，一般就是说，第一它的品种是麻鸭，第二呢生长周期至少得超过一年。
1: 嫩的麻鸭为什么不行？
2: 咱们这个养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啊家畜，一般偏小的动物，它温阳的作用就偏强，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啊，比较适合这种偏虚寒的体质啊。然后这种老麻鸭啊，生长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是相对就是变得比较平，它可以叫平补五脏啊，是这个能够就是说润燥啊，能润燥，不是特别容易上火。对于咱们有些痰的这样一些患者，其实呢，像我们会选一个老麻鸭啊。
1: 所以核豆陈皮麻鸭汤，大家会发现这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它偏的都是化湿，要不就是平，要不就是健脾的。
2: 对，健脾化湿偏平。
1: 怎么做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核豆陈皮麻鸭汤到底是怎么做的，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核豆陈皮麻鸭汤。做好这道汤的关键呢，就是选料。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核豆陈皮麻鸭汤。购买的时候怎么去鉴别呢？首先呢，我们就看这个鸭子的嘴，这个老麻鸭的嘴呢颜色比较发暗，嫩麻鸭呢就没有。再有一个呢，老麻鸭的这个脚呢有这种这个老茧的，老麻鸭的肉质呢比较硬，我们摁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回弹。小麻鸭呢肉就比较弹性，一摁呢，哎，它有明显的这种回弹。所以呢，我今天我们就用老麻鸭来制作这道核豆陈皮麻鸭汤。第一步，鸭子呢给它斩块，出八块就行了。改好这个鸭子呢，我们把它呢给它泡在水里，这个呢是鸭子去腥的呢关键的一步。
4: 赵大厨告诉我们，鸭子去腥有关键三步：一泡、二炒、三清洗。泡出血水后焯水，就要进行下面两步。
3: 我们来翻炒，能把这个鸭子炒到，哎，有一点点这个美拉德反应了，有一点点焦了，再加水呢，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鸭子之所以有骚味，是因为鸭子的油脂有一股特殊的异味，所以我们呢通过炒把这个油脂给它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洗掉，这样煲出来汤呢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腥味了。炒好的这个鸭子呢，放到这个汤包里，加入这个泡好的这个白扁豆。白扁豆呢，因为它这个比较硬，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泡上，大概要泡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加水，接下来呢我们放陈皮，给它刮一下。这层白膜呢煲出汤来会发苦，而且呢汤里面呢会有一些絮状的东西。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火。荷叶呢，加手掌大的荷叶就可以，它能够赋予这个汤呢淡淡的这种荷香的味道。另外呢，在这种处暑的节气里面呢，可以清火化痰。好，咱们这个汤呢已经煲了有半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荷叶呢盖到这个汤的这个表面，它出的味道呢更均匀，把这个荷香呢给它锁在这个汤里。如果提前呢把荷叶下去煲时间，荷叶加热时间久之后呢。

0: 种苦味儿。如果要是用干荷叶的话，放在这个汤里面一起去煲的话，这个汤出来的颜色会发黑。建议大家就是把荷叶用来封口，通过这个蒸馏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味道也能够返回到汤里。最后呢，进行一个调味儿，你加入有10克左右的盐就够了。这道荷豆陈皮老鸭汤呢，我们就做好了。简单易做又好吃，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做起来。
1: 来，我们请现场观察员看看谁说一开始他的顽痰比较多哈。我们把话筒给到文丽吧，正好文丽也尝一尝这个汤。其他的观察员国宁和刘丹，你们也尝一尝这个老鸭汤的味道怎么样哈？来尝一尝，文丽先说一下口感怎么样？
2: 味道还是相当足的，有那个荷叶的清香，还有那个白扁豆的那个豆香，还加上陈皮的那种厚重的带甘味儿，回甘很好。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老鸭汤，
1: 对，麻鸭，
2: 老麻鸭汤啊。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杜大夫，那个必须用那个老麻鸭吗？就在北京我们很难能见到这种老麻鸭，常见的都是那个白羽鸭，这种白羽鸭能不能制作咱们这个去痰湿的汤呢？
1: 哎，好问题。
3: 人家说麻鸭那肯定是有好处嘛，然后第一个呢，然后是长期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啊，然后是个性质偏凉，第二身上这个相对比较健壮，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鱼生痰肉生火，吃多了的话呢，这个痰火容易重。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油脂特别多的时候，这个痰不太好消的。
1: 明白
3: 了。因为它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
1: 也是对脾有伤害，
3: 对，痰就上来了。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选肥肉少一点的，
1: 哎，
3: 但是北京鸭咱们都知道了，好吃就在于那层
1: 油啊，
3: 对呀，
1: 所以它为什么要烤啊？
3: 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去痰的这样一个食物，就很不适合了。
1: 因为老麻鸭在这里面其实我理解是平补的功效了。
3: 对，
1: 那如果换成其他的肥肉啊，白羽鸭呀，特厚啊，它反而就黏腻了，
3: 对，
1: 你对脾就伤害了。
3: 对，
1: 再次感谢杜医生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顽痰在脾，这种痰该如何去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老痰在肾，这口老痰该如何去除。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4: 老痰在肾该如何调理？核桃这样吃能从根源上化出陈年老痰，痰卡在喉咙里咳不出，这两招最管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其实说到老痰呢，我自己挺怕它的，毕竟它深呢，而且年头久啊。我再问一下陈医生，老痰在肾本质是什么？
5: 老痰在肾本质是虚。
1: 那所以我们给的方子是不是就要把虚亏空补上？
5: 对。
1: 给推荐什么？
5: 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核桃。
1: 因为我们都知道核桃补脑，我核桃还能补肾，是吧？
5: 核桃的话呢，它有温肾、纳气、还有温润化痰的作用，所以呢，它治疗老痰在肾呢，应该是推荐的第一个第一位的一个食材。那么作为这个祛痰为目的的话呢，你看它这个核桃的外衣上面有一个褐色的一个果皮，就不能把这个皮去掉。对，这个皮它其实有一点稍稍的涩味。那么其实它这个涩在中医讲的，它是一个收敛一个作用，它能够敛肺气，那也能够固肾，然后呢涩精。所以呢要取到更好的效果的话呢，不要把这个果一去掉。
1: 其实说到核桃，在我这儿哈，红皮核桃、黑皮核桃、薄皮核桃和小核桃，在功效上特别针对这些在肾的老痰，这几种核桃有没有区别？
5: 紫衣核桃有的地方也叫黑衣啊，因为它颜色的确很深。然后呢这个呢是红衣核桃。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这个普通核桃
1: 多一点，
5: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果衣上面的颜色就呈现出深紫色和这个红色。那么从药用功效来讲的话呢，传统的中医药典上是没有这两位这个核桃的记载，但是它的功效因为是同科同属的
1: 一家子，
5: 对，所以它没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山核桃的话，就我们江南的小核桃，还有碧根果，它其实也是属于山核桃的这个属类的。那么总的来讲，它们功效是类同的，都是有一个温肾补肺纳气化痰的一个作用。
1: 我再问一下陈医生，鲜的核桃一个是干的核桃，这俩在功效上有没有

0: 区别？
1: 它是同一个这个药材，它不同阶段的一个果子啊。我们一般入药呢是用干果入药的啊。那么鲜核桃的话呢，其实可能做菜的会比较多。在功效上面的话呢，鲜核桃呢，因为它比较嫩，它外面还没有形成这种褐色的一个果衣，那么它的口感呢会比较偏清脆，在性味上也比较偏凉一点。然后我们成熟的这个干核桃的话呢，它的这个温肾润肺的还有祛痰的作用会更强。
0: 就是说这个核桃还比较年轻，它的药效也会比较年轻，还得选这种成熟的核桃。
2: 嫩核桃呢，因为它那个含水就是还是湿的嘛，所以它含油质量呢只有30%-40%，然后呢它是嚼起来啊比较脆，脆嫩，同时呢它是适合进行这种鲜吃和凉拌那么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含油质量就涨上来了，涨到60%-70%了。
0: 但如果说哎，我想补一补肾虚吃核桃确实可以，但你得吃多少呢？因为毕竟属于坚果，油脂比较多。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说，哎，油脂是每天要定量的，不能吃太多
1: 啊。那么核桃的话，常规呢是1天10到20克，也就是3到5枚的样子啊。一般呢不建议多食，因为核桃它含油脂量也非常高，而且呢性呢是偏温热啊，还是要控制分量。
0: 那就得把它变成方子了，这就是陈医生要带来的方子了。我们来看陈医生带来的跟核桃有关的第一个方子叫什么名字啊？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我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叫核桃分心木茶饮。
0: 哎，分心木茶饮，分心木在哪儿呢？它长在核桃里。其实在哪儿呢？我再拿一个核桃来哈。你看核桃啊，它是分瓣儿的，把这个瓣儿拿开之后。就是这个长在这儿，这就是它的分心木，对吧？我们把它全拿过来了，也在这儿呢啊。这个分心木它的药效是在哪里呢？
1: 核桃分心木的话呢，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纳气和这个温肾化痰的一个作用。功效呢其实跟那个整个核桃是不相违背，相一致的。但是呢它如果做茶饮呢就会比较方便。一般来说呢，取这个分心木的话3到5克，然后呢就是沸水，然后浸泡，泡个5到10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代茶饮喝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分心木在买了核桃之后吃核桃肉同时不要丢弃了那这个留下来效果也是不差的啊。
0: 我吃了这一口核桃之后，真的我特别想喝一喝这分心木是什么味道。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1: 对，它的味道比较清淡的，它化痰的力道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对，但是呢它这个代茶饮嘛，就是相当于多喝点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不限量可以。
0: 听到这儿，有很多咳了十几年的一些患者，所谓的这个老痰，如果平时你想喝水的话，换成分心木泡水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方子是什么哈？这个方子叫做核桃肉桂粥，来介绍一下核桃的功效。我知道了，山药肉桂的功效在哪儿，以及为何要用到粳米？
1: 肉桂的话，它其实在我们药典上面，它是一个引火归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材。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引肾火，就是下行，然后呢归为我们的这个这个肾门。那么而且肉桂呢，它又是从食材上讲呢，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新香料调味啊，非常好。那么山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山药它有一个健脾，然后呢化湿化痰的一个作用。而且山药在性味上呢，它是入肺脾肾三经的。
0: 在我们看来，山药有一个本事叫打通三焦，因为刚才陈医生说了，它通肺经、通脾经、通肾经啊。
1: 是
0: 粳米的功效在哪儿呢？
1: 粳米的话，它也有一个健脾，然后呢一个就是健运化的一个作用。那么运化不光是运化这个我们的水果啊，也运化我们的这个痰湿，就是三个这个食材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健脾温肾润肺，然后呢化痰的一个效果。
0: 好，那核桃肉桂粥既然是针对老痰在肾的一个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处暑，暑去凉来，燥气初生，这时节这碗粥给身体最温柔的滋养。大米冷水下锅，大火催开，山药紧随其后，入脾肺肾， 转中小火。

0: 让它慢慢融进米汤里。核桃仁的关键要先碾碎才可激发香味，撒入粥内瞬间激发油脂香。20分钟后肉桂粉登场，撒入粥里香味扑面而来，这一下才为整碗粥画上圆满句号，把初秋的温柔熬进了每一口。
1: 小小的核桃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哈，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很多人咳嗽是很长很长长时间的咳嗽，并且伴有痰，这个痰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几位医生将会分享高效且安全的咳痰方式，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痰，其实很多人在咳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咳，使劲的咳，这口痰就是出不来，特别是对于家里有老人而且是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该怎么样帮助他把这口痰咳出来呢？这接下来就是王磊医生给大家分享的高效安全而且非常有效的咳痰方式，我们请王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国宁，我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欢迎二位，来，请国宁先请坐。王医生，我在想这种咳痰的方式其实是辅助了，对吗？
1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种方法，分不同的层次来帮大家来把痰排出来。
1: 第一个是什么？
11: 第一个是拍背排痰法，可以稍微的往前弯一弯，把手放好了，这样子，对，就是有支撑力啊。当然老人的话，那你就让他侧躺着。我们拍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型，然后把这个手微微的弯起来，像是一个小的小碗这样子，拍的力度一定要轻，从下往上拍，用手腕去带动我们的手，这样子轻轻的拍。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外侧往我们的脊柱方向拍，就是我们叫从外往里拍，这边也是一样，从外往里拍，轻轻的这样拍，上下内外呀，这样子拍个1-2分钟就可以。然后在过程中可以让拍背的人说，你如果就现在觉得有痰了，然后就咳一下把痰咳出来，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拍背排痰要注意有几个地方是不拍的，一个是脊柱，尤其是老人，有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老人，如果你使劲给他拍的话，可能有可能会造成骨折，对，二次伤害。再一个，一定要拍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区间啊，不要拍就是腰这个位置，腰底下呢就是没有我们的肋骨做保护了，就是你拍的直接就肾区叩击，如果大力的肾区叩击的话也是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排痰法，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咳痰的时候他痰不太好上来，他就会使劲咔咔咔使劲咳，有的人甚至会把嗓子给咳破，对我们的气道呢再次的进行个伤害。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教给病人叫做一个哈气排痰法，也是这个姿势做好了，对，手这样放着，请就是您跟着我一起来吸一口气，就像这吸气，你像有水把这个水都喝进去，就只是用鼻子而把它吸满了，吸满以后停住，稍微憋一会儿1-2秒钟，然后就是嘴把它嘴张开，圆，对，哈几下，如果有痰上来就把痰咳出去。您是主持人肯定会啊，就像您那个叫发电发声那个哈气的方法。
1: 哦，你这么一点播我就明白了，其实用腹部来用力，
11: 对，膈肌，
1: 用膈肌，就我们说丹田发力之后把这口气从下面怼上去，把这个痰带出来，这用力了，
11: 这
1: 用力了，
11: 力了，
1: 但是方式是对的啊，对吧？
11: 对，这是第二个哈气排痰法。如果只是个感冒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在肺的心痰的时候，有时候拍拍背就咳出来了，
1: 就能出来。
11: 一些老痰深痰的话，你倒可以用哈气法。
1: 谢谢王医生带来的排痰法哈，再次感谢国宁，谢谢国宁，也谢谢王医生继续落座，继续来聊。
11: 从呼吸科的角度，

0: 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伴有咳痰，伴有发热，伴有痰中带血，或者是特别强烈的咳嗽的话，建议大家呢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只是采用其他的这些方法，以免耽误病情。
1: 杜医生的提醒，
2: 咱们这个治疗痰呢分了新旧，但是呢其实治疗的时候心痰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尽量不要让心痰然后持久不化，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顽痰或甚至是老痰的这个地步。
3: 是的，就是说痰在体内的话呢，随着病情的延长，你没有及时的清除的话，它会逐步的深入，然后呢时间越长，它这个痰呢逐步从肺，然后呢涉及到脾，最后呢会延至到肾，然后随着时间越长，那痰呢越是这个深入，它的治疗也越加的困难。
1: 我们说今天是处暑节气，也是一年当中化痰祛痰最黄金的15天，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不然就只能再等一年，还得再继续咳嗽，太遭罪了。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今年夏天啊，中国的入境避暑游热度是持续飙升，很多外国朋友啊是游览大好河山，并且打卡各个城市，而且爱上了这里的美食。那今天呢，我们将请上一位留学生朋友，他来到中国八年了，他看过四季，并且尝过这里的烟火气。那他是谁呢？咱们赶紧欢迎他，来，有请朋友。
10: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9: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啊！
10: 谢谢，
9: 欢迎欢迎您的到来。
10: 大家好，我叫黑兰，我来自俄罗斯贾年年格勒。在中国读了好几年的书，八年刚毕业了，现在在探索，不仅是中国的美景，也是中国的美食，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9: 是吧？这八年当中都去过哪些城市？
10: 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还有其他的城市。
9: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10: 确实。
9: 哎，那如果让您给您家乡的朋友推荐美食，您会推荐啥？
10: 我觉得首先会给他们推荐北京的涮肉，因为首先俄罗斯人比较喜欢吃肉，然后涮肉它的味道比较清淡，没那么辣，所以可能我那边的人吃得惯。
9: 哦，我明白了。哎，那我接下来就请。两位大厨，他们不仅呢给你介绍他们家乡比较舒适的城市，而且还给你带来独属于那里的烟火气美食。想不想尝一尝？
10: 非常想。
9: 那这样，您先到场边，然后咱们在场边看看大厨怎么做菜，一会儿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10: 好的，好的，
9: 来稍事休息。那咱们热烈欢迎两位大厨。欢迎大厨，
11: 来
12: 大家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9: 哇，哇，哎，怎么感觉你有点压迫感呢？
11: 两米大厨
9: 哦，您哦，您有两米高啊？
11: 对，
9: 我说怎么看着您好像颈椎好了一些呢？
11: 是
9: 吧？
11: 是。
9: 哎，咱赶紧把东西放下吧，我们就是有这种好客的心，是吧？所以一来呢，都带来自己家乡的特产。
11: 这是咱们来自新疆的羊肉，
9: 来自新疆的羊肉，
11: 纯的
9: 哦，
11: 80万羊肉。
13: 我这是带的仙境烟台的纯海鲜。
9: 一来有没有喜欢这两样食物？
10: 我非常喜欢羊肉，也很喜欢吃，然后海鲜也很喜欢吃，因为海鲜也是我家乡的特产。
9: 对，而且是现在啊，比方说北京的天比较热嘛，吃点海鲜，

0: 还是稍微寒凉一点儿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吃。那接下来咱们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杜外奇。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的山东烟台的于晓东。
0: 我让你们哎给这个柯以兰推荐一个咱们家乡的城市，你们会推荐什么呢？
2: 那肯定是我们这个山东烟台啊，有这个海上空调的这个美誉之称。实际上烟台它是地属渤海这个沿海线上啊，它的海洋是在烟台这个城市的北面，它夏天都是非常的凉爽，
0: 有海风。
2: 对，它的海风是从北面刮上来的。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就是海上空调这么一个城市之说。
0: 那到了烟台吃点什么呢？有没有推荐大家的一些美食？
2: 也是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八鲜大包，实际上代表胶东的一个特色，包揽一切海产品的包子。
1: 那么我推荐就是咱们塔城。塔城呢，其实咱们是不单风景优美，而且呢三面环山，山区的平均温度呢都在20度左右，整个夏季呢舒适宜人。
0: 那比如说我们到了塔城，那我们吃点什么呢？
1: 塔城的面包是特别有名气的，而且塔城当地呢很多面包的烤法呢依然沿用的就是最古老的俄式面包的烤法。
0: 那我估计塔城风味应该比较这个适合您。
3: 应该是。
0: 是吧？哎，那今天咱们这个菜有没有能跟着面包结合？
1: 有。今天这个菜呢，其实就是咱们用了传统和这种一种创新的做法。这个面包烤羊腿呢，咱们用这个面包的做法把它给包到里面去。
0: 今天大厨说把羊腿又放面包里，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对，
0: 那咱能不能先把这羊腿给大伙露一手？
1: 好。我现在第一步呢，先来和面。
0: 大厨啊，大厨，我觉得您这个面很特别呀，不像我们以往的那种纯白面。
1: 咱们今天用的面呢是青稞面和全麦面，因为这个青稞面呀、和全麦面高纤维、高蛋白，含糖量比较低。
0: 像这种健康的面食，我们提倡大家多吃一点。
1: 对，放一点盐、酵母，然后呢少放一点糖啊，然后呢咱们加点黄油，这样的话呢口感呢会更好一些。
3: 我们比较喜欢吃的面也是这种。不是纯白面，觉得这样更健康一些。而且我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点，我们也会加点黄油。
0: 也加黄油？
3: 对，我们也加黄油。
0: 是为了让这个面食吃起来更香吗？
3: 差不多。
1: 其实在咱们塔城呢也生活了很多的俄罗斯族，比方说咱们面包羊腿其实就是融入了咱们中餐和俄餐这种一种结合。对，我们科科待会一定会喜欢的。
3: 很期待。
0: 哎，豆子厨，我觉得您这个面好像它含筋性还是挺足。
1: 因为这个青稞面它本身就是高纤维。咱们平时吃的普通面粉呢，它是已经把那个胚芽和麸皮已经是去掉了。
0: 对，
1: 它没有这个那么筋道的。
0: 哎，这个面现在揉成这样，我看已经挺光滑的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把它醒发一下，大概醒发30到40分钟吧。
0: 行啊，咱找一个保鲜膜给它扣上。
1: 那么现在咱们第二步呢，就是现在处理羊腿。通常呢，羊后腿也可以。但是今天呢，我选的有是这个羊前腿。羊前腿呢，因为它个儿小一些。咱们今天烤的这个面包羊腿呢，咱们可以在小家庭里家里也能做。就说咱们今天就来做个家庭摆的。
0: 咱们这个羊肉要怎么改刀？
1: 咱们家庭摆的把骨头剔掉以后，咱们用肉，这样的话呢，
0: 就纯肉。
1: 对，这样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烤制时间。和它的这个空间。
0: 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 对，
0: 就是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带来的天然美食，就是因为咱们新疆的草好。
2: 对
0: 啊，所以养出来的羊肉也特别鲜美啊。哎，柯以兰，你爱吃羊肉吗？
3: 现在比较喜欢吃。
0: 现在比较喜欢吃。
3: 以前我觉得接触的比较少，因为我们家乡我们几乎不吃羊肉。
0: 因为
3: 那边的羊肉还是比较有膻味儿，但是俄罗斯很大，比如我们南方，他们经常吃羊肉，然后他们那边的羊肉，我相信也比较好。
0: 是，那可能也是地理原因。
3: 对，就是像刚才您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
1: 那么这个羊肉呢，咱们因为做家庭买的，可以稍微切的小一些。
0: 好啊，
1: 处理好以后呢，咱们先进行腌制。
0: 好，给它码个味儿。
1: 来点盐，再来一点点胡椒粉。

0: 再来点孜然，
1: 孜然是羊肉的
0: 对
1: 绝搭，
0: 灵魂伴侣，少来一点辣椒，
1: 还放点什么？
0: 咱们这儿有洋葱，
1: 倒点油，
0: 倒油呢是因为可以锁住它的一些汁水，让它更嫩。
1: 其实腌制方法很简单，
0: 对，他们经常说嘛，好的原料，咱们就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可以了。
1: 做得出，咱们这羊肉腌制多久？
0: 半个小时就香了，
1: 哎，刚才那个面团经过这个长时间的醒发哈，
0: 它其实已经符合面包的
1: 里面其实是松软的，
0: 对，这个面团呢，现在把它分成两半，
1: 要分成两块啊？
0: 对，
1: 为啥要分成两块呢？
2: 是不是要把那个羊腿腌好的羊腿把它包起来？
0: 没错，
1: 懂了，
0: 就跟咱们家乡面包一样，
2: 就这样包起来以后，那羊肉啊，它里面的水分也能完全都包裹在里面，
1: 只要不流失，
2: 对，肉质会更。
0: 咱们现在好了，两个面团，咱们呢把它改好，大概在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下面可以稍微厚一点，上面可以稍微薄点。
1: 好，
2: 它这个面还是很有筋性的。
1: 对，
2: 一擀它有回缩的这个。
0: 没错，而且青稞面呢，它这种和全麦面烤出来，它口感呢一定会比普通面粉要好。
1: 而且您想啊，这道菜里面又是青稞面，然后呢又是肉，
2: 对，
1: 是吧？然后又是咱们杜大厨亲手操作，是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再加上咱们那个柯一兰一吃哈，他从小就吃这个味道，
2: 对，
1: 相信一定能打动他的味蕾。
2: 肯定的，
3: 我也期待。
1: 两个面团是擀成一边大是吧？
0: 上面要稍微大一点点。
1: 对，上面要大一点。
0: 对，因为它包了。对，
1: 是这样的。
0: 差不多了。
2: 这会儿肉应该也腌的差不多
0: 了。对，腌制好了。腌好的肉呢，给它铺到上面。咱们里面放洋葱，这样的话呢，在烤制过程当中，它洋葱的香味呢会和羊肉给它融到一起。好，咱们现在把这个大点的面皮给它盖到上面，咱们给它压瓷实了。如果说这个面皮呢稍微的大，咱们可以给它稍微把边儿可以稍微去一下。咱们现在给它锁个边儿。
1: 好，
0: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有点像这个麻花辫儿，给它锁一下。
2: 里面汁水到时候露出来。
1: 咱这个羊腿就包好了，是吧？
0: 对。现在呢，咱们刷的那个蛋黄，第一个呢，它颜色好看，第二能让它表面上更脆一点，
1: 颜色会非常漂亮。
0: 哎，对，咱们放点那个白芝麻，和黑芝麻，
1: 为了让它烤得更好看。
0: 对，
1: 像这么一大份面包羊腿要烤制多久？什么温度呢？
0: 家庭买的大概在180度，烤40分钟，因为这个羊腿小。
1: 杜大厨，您看咱们这个新疆啊，美食那么多，对吧？咱们不能光做一个面包羊腿啊，大热天的，是吧？外国有人来了，还能吃点什么呢？
0: 吃一个清凉解暑的冰酸奶。
3: 之前酸奶我天天都吃，但是冰酸奶我之前真没吃过。
1: 哎，正好呢，现在啊天气有点炎热，吃一点冰酸奶降降温，肯定特别好。冰沙，夏天的避暑神器。
0: 咱们把这个冰沙呢，给它放到下面。咱们这个酸奶用咱们新疆的酸奶。
1: 众所周知啊，新疆的奶制品特别好。
0: 没错。
1: 咱也问问柯一兰，咱老家有什么奶制品的美食吗？
3: 非常的多。就是平时如果是进了超市，那每个超市它有一大墙都是奶制品。比如从奶酪、奶炸，到酸奶棒。
0: 咱们呢，先放点杏子酱，我们现在再放点这个树莓酱。这个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方说蓝莓酱呀，苹果酱呀，都是可以的。来上一点蜂蜜，丰富下它的口感。
1: 冰冰爽爽，带一些甜味儿，带着奶香，还有这个果酱香味儿，一定非常受到大家欢迎。
0: 咱们还得要放咱们干果沙秤干，咱们新疆特有的葡萄干。来点咱们南瓜仁。
1: 行，朋友们，你看干果就可以和这个酸奶进行一个结合，吃起来口感呢它是有层次的，又软又脆有反差。哎，这种美味您到嘴里一咀嚼，那真的是特别的享受。
0: 最后咱们来一个带灵魂的，
1: 这是薄荷。
0: 对，薄荷比较清凉。放上以后它就是最具有灵魂性。哎，是不是感觉有特别有生机啊？
1: 又美观，吃起来呢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这个搭配非常好。
0: 对。

0: 这时候冰酸奶我们就做好了，咱们看看面包烤羊腿怎么样了。
1: 好的，
0: 大叔您看看，
1: 烤羊腿好了，
0: 哇，
2: 香味了。

0: 来吧，咱们尝一尝这个有新疆特色的美食，像这种味道能不能打动这个科科的味蕾呢？哈，哎，那咱们先来冰沙开开胃，科科。
1: 我看一下，有点像冰激凌。
0: 对，没错。冰爽，一口就凉到底的那个痛快劲儿。天气热啊，喝上这一口啊，绝对让您瞬间凉爽。
1: 又是像酸奶，又是像冰激凌，非常的冰爽。
2: 该裹的脆，
0: 对，
2: 对吧？
3: 有的时候还能吃到一些小惊喜，
4: 这个是很丰富。
0: 但是重头戏来了，面包羊腿，大厨帮我们分一分呗。哇、哦，看看，
2: 配点这个，
0: 嗯，
2: 这个呢是我们自己熬的那个新疆辣椒酱，
4: 尝尝羊肉的味道。
0: 好，来，咱们尝尝味道怎么样吧。哇，闻上去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真的非常香，就是一点腥膻味都没有。
4: 这个羊腿面包啊，确实是这个肉质非常鲜美，它这个皮也比较焦脆。
0: 嗯，
4: 羊肉吃它的鲜味，吃它的这个香味，再加上外面的这个皮的香味，又是一道菜品，又是一个美食，
0: 哎，
4: 主食。
0: 对
4: 啊，
1: 羊肉跟这个面包的配起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吃。
0: 嗯，
1: 味羊肉它没有那么硬，它非常的嫩，味道也没有任何膻味。然后这个饼它也比较脆，
0: 对，
1: 我觉得大部分螺丝人都不禁能接受，而且就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对，能让科科满意，我相信呢也是杜大厨这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2: 太开心了，没想到科科这么满意。
0: 哎，对，
1: 我非常喜欢。
2: 你老家话夸一句呗。
0: 你这还你这都整这个事儿，你怎么还
1: 啊？我请你故事呢。
0: 哦，
2: 那个真酷死呢！
1: 非常，
0: 那个真是
1: 没有口音，
0: 很厉害，很好吃。
2: 哎，谢谢。
0: 哎，我真的是通过一道菜，有点想了解一座城，吃一口这样的面包羊肉，哎，一定感觉不虚此行。
4: 对，
0: 那还想凉爽啊？咱们就去一趟烟台，咱们尝一尝啊，于大厨说的这个八仙包都是什么样。
4: 再一个就说一下我今天带回来的这些海鲜，就是我们烟台的特产，它属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的温度相对比较低，能增长这个海鲜的生长周期，所以说它的海鲜更鲜美。这个先说一下，我们这个长岛的这个海参壁非常厚
0: 哦，
4: 因为它是要根据它的口感来定，
0: 不完全是根据大小来判断。
4: 对对对，这个海参回来以后处理很简单，因为它这个只是需要在它这个下面开一个刀口，把它里面的内脏取出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是用热水啊把它这个煮透
0: 哦，
4: 然后是再用盐渍上，然后
0: 就是想吃的时候我们发一下就可以了。
4: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烟台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海肠，首先你要看海肠好坏，你要看它的这个海肠这个肉壁非常厚，这种淡红色的对，它的口感就是你做熟了以后还是脆，
0: 不会咬不动，
4: 对，不咬不动，像皮筋一样的这种。再一个海肠需要把头一个把它内脏给逼出来，直接改成我们需要的这个大小。今天是做包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刀改的这个相对的稍微大一些。
0: 朋友们请上眼，这就是我们八仙包里面又用的八样食材，大厨呢都给提前已经处理好了。
4: 今天我们做的八仙包，先把这个肉提前给它腌一下。
0: 好，
4: 这个肉选的就是猪的前腿肉，它就是最适合包包子啊，
0: 是
4: 包水饺，因为它的肉是三肥七瘦，对，它的口感更嫩，加上我们的这个葱花姜米儿炒制的面酱，就是用黄豆进行发制的一种这个面酱。
0: 是它这个酱的主要作用，第一是增鲜增香，还有一个呢它也能去除肉的一部分腥味。
4: 对，这样是腌制10分钟左右。
0: 哦，
4: 好，这个肉已经腌制了10分钟啊。然后我们把现在的这个八种海鲜的原料
0: 啊，
4: 把它加入到这个馅料中。
0: 哎，
4: 八种海鲜呢现在就剩了这种

0: 海胆没放啊，因为海胆它容易变碎。
1: 对
0: 啊，所以说我最后在包制的时候把这海胆肉海胆黄把它放在上面。哦，为了追求这原料本身的鲜味儿，嗯，只需要再加一点盐，
1: 就来一点底味儿就可以了。
0: 对，就来一点盐，盐味儿要够才能吃出来它的鲜味儿。哦，然后需要再加一些花生油。
1: 这个海鲜和肉这种组合我能理解，为什么最后还要加点韭菜呢？韭菜在里面做的。
0: 韭菜实际上跟海鲜相结合是最好的。
2: 哦，也是提鲜。
0: 对，它也是为了提鲜，这个油水可以稍微加大一点。
1: 你看这个海鲜类呢是没有脂肪的，就仅有点肉的脂肪。
0: 对，
1: 然后韭菜呢，它也是素菜，所以要多放一点油，让它润泽一下。
2: 对，那油可以把这个汁给它裹住。嗯，
0: 馅儿调好了，我们开始弄面。面是我提前给你准备好了，
1: 提前和好了。
0: 对，把面要因为它是发面嘛，啊，我们要进行二次发酵。
1: 嗯，您这个面的比例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面里面只加了酵母泡打粉，然后少加了点糖、猪大油、这个纯净水，把它合到软硬合适，
1: 就是普通的中筋面粉
0: 就可以了。对对对
1: 对，您这里边的是这个一斤面几两水？
0: 一斤面这是500克面粉，啊，然后是加了260克的水，
1: 260克
0: 的水，对，260克的水。这个面因为我们包了包子，要做到手掌大的大小，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面团
1: 个头大一点，
0: 对，下的要大一些。
1: 对，
0: 然后今天呢，为了把这个我们今天包子的这个水分把它锁住啊，嗯，咱是做了一次简单的一个创新，一个小技巧。
1: 好，
0: 因为咱今天做的是八鲜包子，它海鲜的汁水特别足，嗯，所以说我在这传统上做的发面的基础上，嗯，里面加了一个烫面，哦，做了一个双层皮的，嗯，就是为了在包完了以后能够充分的把它的水分给锁在这个包子里面。嗯，如果说做发面的话，很容易它的汁水都渗到这个，对，渗到这面里，所以说我也是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小创新，啊，就需要这个就需要两张皮，
1: 这里面又有发面又有死面，所以你看它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八鲜包子来服务的。哦，这个创意太棒。科科知道什么是发面什么是死面吗？
3: 对，知道发面应该是里面放那种东西可以让它变大变高，
1: 对，酵母，对，
3: 死面就是里面不放这个东西，
1: 对，它就是用开水来和面，
3: 对对对，
1: 把里面的那个面的筋性活性给烫死。

0: 你看，于大厨已经把这个死面的这个面皮已经擀好了。那他们俩要怎么结合呢？您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是死面单独擀，然后发面也要单独擀。哦。但是这两个面皮的结合啊，中间需要小飞来一点水。在你包制的话，这两个皮会划开。
0: 对。所以您用的水不是普通的水，是胶水，不是，是把它能粘合在一起的胶水。
1: 把这个包进去啊！啊，
0: 朋友们，尽量是每一种海鲜都能在包子里面。
1: 最后是把咱的这个海胆加进去。
0: 包的时候要慢一点，细一点。哥哥感觉这么多海鲜装在一个包子里，是不是还挺想吃一口？
2: 对，我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0: 不光是您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这说明什么呀，朋友们？不是说咱们没机会，是咱们烟台去少了。您多去，您就都能吃到了。

0: 不是要醒制一下。
1: 哦，为啥要醒制一下大厨？
0: 因为它是发面嘛，
1: 还要让它就是这个伸缩一下。
2: 它会稍微再发一点，
0: 再发酵一下。
1: 所以你现在看着是这么大，到时候蒸出来以后还会再大一点，
0: 还会再大。
3: 其实我发现，燕太的包子它们的外观非常的美，因为之前我还没见过这种
1: 这种麦穗型的。
3: 对，
2: 它那个是叫柳叶包，它也叫秋叶包，其实和饺子的包法是有点相像的，对吧？
1: 对，你看它就是像一个大饺子一样，它把两边的褶叠起来，然后变成这样。
2: 醒吧。
1: 再醒多久啊？
0: 大约这个快，大约10到15分钟就能好。
1: 好。朋友们，包子呢经过了10分钟左右的醒制，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上气蒸了。蒸多长时间呢？
0: 蒸这个需要蒸15分钟。
1: 嗯，
0: 对，因为它的个头非常大，
1: 而且您这双层皮还有点厚。
0: 对，
1: 是吧？也问问科科，

0: 你看你来到中国有八年了，哪个城市的氛围让你觉着特别舒服呢？
1: 我觉得美食方面上肯定是西安，因为西安人我觉得他们把美食看到不仅是一个能吃饱肚子的东西，而是一生活方式，就是非常重要。他们要么在吃饭，要么在吃饭的路上，
0: 对，
1: 而且到处都是夜市，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的棒。
0: 嗯，是
1: 中国就是美食这么多元化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所以每个人无论他的口味是什么，
0: 是
1: 他都能找到适合他的菜系。
0: 哎，所以啊，这个趁着现在呢这么好的时节，趁着这个中国还有避暑的城市，我觉着邀请全世界的友人都可以来到中国，感受美食，感受这个氛围，感受我们的空气和环境。
2: 对。
0: 好，那咱说这话呢，咱看看锅里的包子怎么样了。
3: 时间已经到了，
0: 来，哥哥看到了吗？包子已经比之前的那个包子大了一圈了，这打肿了一样了。那咱也把哥哥请下来，一起尝尝大包子。
1: 来了，
0: 来
1: 了，
0: 来，欢迎哥哥。
1: 好，谢谢。
0: 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咱都尝一尝。
1: 嗯，好的。
0: 来来来，
4: 哇，
5: 鲜美吧？
4: 鲜了，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味道和口感。一会儿是那种自然的鲜甜，一会儿又是那种海参的脆嫩，然后呢，你还能吃到那个肉的香味儿，然后带着那种海鲜的味道，里面还有汁水，哇，所以吃起来真的很棒。
2: 海参糯，海肠子很脆，虾呢很鲜，八种原料里面就是把各自的这个最精华的地方都融入到咱们包子里面去了，
0: 是，
2: 最后还放点韭菜，
0: 对，
2: 而且一股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0: 就是它每个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口感
5: 也不一样。你要吃到海肠也是脆的口感，海蛎子、生蚝啊，它是丝滑的那种口感，
2: 是，
5: 对。然后海参呢，它是软糯的一个口感，
1: 跟开盲盒一样，
0: 开盲盒，对，每一口都不一样，是吧？
5: 对，哎，
0: 所以不光吃的是开盲盒，我觉得大家呢来到中国玩的时候，应该也这种开盲盒的感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味，需要你细细的去发掘。慢慢的去寻找，总能找到适合您的那家味道。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多到中国来打卡，多到中国来品尝，我们在这里呢准备好美食欢迎您。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科科感受怎么样？
1: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地方给我感受，首先是很热情，非常的热情，然后也是避暑的好地方，适合夏天去，所以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对，必须去，
0: 对，必须要去，
1: 必须要去。
5: 欢迎
2: 可可，
0: 对，你没去过，但是通过美食，我相信已经感受到这个城市在向你招手了啊！到了以后，你肯定会住几天不走，哎，咱们一起啊，到当地去玩一玩吧。
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9: 三二一，
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4: 这个要浇多少水？
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5: 做饭我最行。
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
1: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2: 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
0: 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板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
3: 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4: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
0: 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敬请收看。
5: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概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1: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0: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1: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0: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2: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0: Çok açık ara. 在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3: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1: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4: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1: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4: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人民币左右。
1: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能卖到多少？
4: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1: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4: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3: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两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4: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1: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4: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1: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4: 哎，是的。
1: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4: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棕榈园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1: 悬浮的？
4: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3: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4: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1: 多拉快跑。
4: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1: 是。
4: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3: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4: 上面具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然后整个的续航能力能增长50%。
1: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4: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3: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4: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3: 在丰县另一家年出口规模达10万辆的电动三轮车

0: 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1: 这款8-9的那个车

0: 想大当这个人愿也可以砍。
1: 嗯，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0: 一个月差不多800是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要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是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1: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因为他们当地的路况比较颠簸，所以说轮胎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磨损非常大，我们在这里给他设计了一个备胎的装置，同时呢要么可以乘坐客人，要么就可以装载他们的一些行李箱更方便。为了提高我们在座乘客的一个安全性，给他增加了4个扶手，还在这边增加了风扇以及音响，可以提高乘客的体验感。
2: 张天林告诉记者，不同国家的客户需求也千差万别，在南亚载客型电动三轮车销量更高，而在欧洲货运型电动三轮车更受青睐。
1: 我们这款车子的载重能力能达到500公斤，在欧洲国家他们在葡萄酒庄园可以进行载货，我们有给它单独设计了自动升降的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呢按下去之后，我们的货斗就自动升起，同时货斗里面的葡萄甚至或是其他农作物可以直接倒出去了，省人又省金。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仅仅是这款机动灵活的电动三轮货车，每月出口欧洲的销量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也利好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眼前这辆13.75米的大板车正在装载即将出口的三轮车零部件。
3: 咱们这车的这个三轮车零部件是发到哪里的呀？
4: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订单呢大概有1500多辆车，这是第一批货。
3: 咱们发的都是这种散装的零部件是吧？没有那种整车发过去吗？
4: 是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综合成本，你比如说这款车发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从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发过去，如果说发整车的话，可能也就是发个五六十辆车，如果说是全散发的话，可能要100多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报关和清关的成本不一样，征收的关税也不一样。整车的话，征收关税50%到100%都有。全散的话，有些国家它就是不征收关税的。
2: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品牌出海的新阶段。那么在徐州丰县，这两年的电动三轮车出口到底有多火爆呢？
5: 2016年上半年，电动三轮车自营出口为5.1亿元，同比增长95.7%。海外大部分国家现在都鼓励油改电，发展新能源。目前主要包括像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占我县自营出口和供货出口总量的近30%；中亚国家占近15%；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占15%；土耳其、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市场占比20%；沙滩车、全地形车、环卫、消防等特种车辆较受中东国家市场欢迎。
2: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3: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6: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3: 10分钟吗？
6: 对。
3: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6: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3: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2: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3: 开了呀？
6: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 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0: 吧。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啊，有点快啊，这样。
1: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0: 对对对，得看前面，
1: 看前面，
0: 是前方。
1: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0: 紧张的忘了、
1: 啊，可以加油门，
0: 怎么一个愣一个愣的？我开的，
1: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
0: 哦，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啊，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0: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1: 加速，
0: 还在关注着每个脚、每个手的动作。
1: 嗯，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2: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
0: 现在是1:38，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好玩极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开起来就是它的冲劲儿还挺足的
1: 哈。
0: 嗯，它搭配的是多少马力？
1: 它搭配的是1800瓦的电机和控制器，它的动力非常的强劲。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测验爬坡平台，这边是20度，油门轻松的往里拧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丁乃。好，我们缓慢的刹车。
0: 它是不是因为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啊？
1: 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0: 纯沙子。1000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1: 好的。
0: 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但是还是很稳的，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
1: 对，
0: 前面堵车了，
1: 堵车了。
0: 哦，果然是哈。
1: 我没有踩刹车，它就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
0: 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地扎在这儿了哈。
1: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0: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1: 对，非常的贴心。
2: 这一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货、载人、赶集、接娃，这电动三轮车早就成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好帮手。
0: 我发现你这电动三轮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3: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0: 这是新的。
3: 对，这个是电动的。
0: 对，这车买成多少钱？
3: 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赠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
0: 每家都有。
3: 对，每家都有。然后在村里面、在地里面、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弄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便。卖桃的都是这种。
4: 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
5: 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现在是觉得实在是太值了。我们还能买菜、买东西、接送娃上下学，就是非常的方便。
6: 你像骑的是这个2轮的，现在换成3轮了，这个车很方便。赶紧上店买个菜，这个上卫生室，这个检查身体，量血也查血的，都很方便。也快捷，也平稳。这个要步行来从家到这里得都12分钟，这骑着车呢。3-5分钟，2-3分钟来到了。
2: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

0: 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1: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叫亮装工程。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我们让这个贴花更有立体感，然后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然后室内的这些皮纹的状态，我们也采用了雷雕的工艺，我们的模具的加工就是往新能源汽车方面去靠。我们专门做了一些 DIY 的一些装饰点缀的心思，你比如说这个雷边的一个仪表，皮质的这种把套，定制化的这种座椅啊，这种座椅靠背，还有我们的地垫啊，包括我们的内饰的颜色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车门采用的汽车的一个冲压工艺，全絮膜车门，然后你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焊点或者是焊疤，啊，整体比较干净利索，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车身的结构采用龙式的这种结构，就比较安全，就是说安全的性能行驶过程中是比较可靠的。仪表是五合一功能的。啊，有倒车影像的一个状态功能，啊，是高清倒车影像，啊，右边这个是有这个蓝牙的多媒体，有收音机，有总里程，左边这个是有电量的显示，有电压的显示，有高中低速的这个显示，这个显示信息比较丰富，出口车产品，一般是不具备的。
0: 丁浩告诉记者，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电动三轮车正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而海外用户更看重电动三轮车作为工具车的实用性和性价比。电动三轮车打开海内外局面，仰仗的是供应链底子与研发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中国电动三轮车的生产效率到底有多高？整车装配有多牛呢？
2: 像三轮车比较复杂的前脸、挡风、半封闭的车门，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咱是也是一块铁皮一体冲压成型，然后经过三维的激光切割，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然后它的效率呢是普通人工的3到5倍左右。整车的车架焊接方面，咱采用的是机械臂焊接，然后配备了双翻转台，它的效率是普通人工焊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观。
0: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3: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
4: 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0: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王在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校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5: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现在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给你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总用时它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0: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虹，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

0: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质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 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
1: 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暑期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 ，China Maxing、China Cool 风靡海外。
1: 中国，我们来了！耶！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汉服旅拍非遗首座，中国非遗圈粉世界。制香囊，学中医，中式康养独具东方魅力。淘好物，享退税，反向海淘省心又省力。从打卡观光到深度沉浸体验，外国游客花式解锁中式新生活。入境游文旅消费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境小城如何借陆路免签，承接扩容带来的流动财富。
1: 他来相当好，
2: 相当好了，
3: 客房好订吗？现在
4: 应该十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0: 本土文化怎样厚植底气，留住远道而来的跨境消费？
5: 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2: 过程呢
5: 、写到了报纸上。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
0: 货通内外又怎样凭开放之势焕发边城活力？
6: 上面很多中国商品，我们每天会选200个到600个不等吧。
1: 在仓客户大概5000-6000家，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
0: 今天走进吉林珲春，去感受口岸之上的万象新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0多人，算多的吗？今天
1: 不算最多
0: 啊，
1: 每天不一样，最多的时候300-400人也有。
0: 那现在又来了一批客人的话，有您的客人吗？
1: 啊，这是有我几个客人。
0: 成团来的？
1: 也不是，都是免签来的。
0: 这些都是免签来的？
1: 对对，现在因为来的人比较散，都是自由行嘛，免签政策开放以后，只要你拿着一本护照，您就能通关，就能到中国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的难度增加了一些。
0: 难度增加了？
1: 对，像以前都是成团啊，有领队直接带进来，我们好对接。
0: 嗯，
1: 现在是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然后知道他们坐哪辆车进来。
2: 每年的6、7、8、9月份都是浑身公路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客流的高峰期。浑身口岸呢，是吉林省唯一一个对俄的陆路口岸。豁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公民出入境的数量是明显增多。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口岸已经查验了53万人次。
3: 俄罗斯旅客的占比大概在多少？
2: 占比在60%左右吧。
4: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相继落地，跨境往来愈加便捷。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座边境小城如何释放自身条件，打造东北亚边贸桥头堡？又怎样用东北特有的热情迎接免签带来的红利？当纷至沓来的俄罗斯游客顺利通关后，在珲春市内的各个酒店门前，中俄双方的旅行社领队早已等候就位。
3: 这边算是接团了。
5: 啊，对，那整个一车46人都是我们的。住这个旅游店的话是20人，刚才我们翻译同事根据客人的要求，订了不同的宾馆。
3: 啊，要分流一下。
5: 啊，对，分流一下。哦，今天有200名游客，
3: 200人
5: 算少的了。
3: 今天算少的，
5: 因为今天周日嘛，平时的话300-400人左右吧。俄罗斯的孩子的暑假呢是3个月，6、7、8，3个月。
3: 3个月。
5: 对。
3: 哦。然后
5: 他们冬天的话就放的比较短了，可能就15天左右。下次就是过新年的时候，俄罗斯人会有一个10天左右长假的话，那时候人会很多。
3: 哦。
5: 这边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中部啊，就西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人这边度假的时候呢，了解到珲春是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人甚至一年来几次，他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到珲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跟俄罗斯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感觉把珲春就当一个第二故乡一样。
6: 比如说你好啊，就是德拉斯维奇，然后再建设什么大斯维大娘，然后回家啦，打梦一啊啥的，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3: 客房好订吗？现在？
6: 不是很好订了。现在
3: 如果是预约的话，要提前多长时间呢？
6: 提前哪个？提前10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7: 他来。相当好
3: 了，相当好了。对于你们出租车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客源，是吧？
7: 那是，促进这个消费，促进经济啊。
3: 嗯，
7: 我们出租车都是窗口啊。
3: 嗯，
7: 你就进那地方，他俄罗斯人找那个地方，何必就在前面？
3: 嗯，
7: 拿名片，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说，就是80里，就是走道嘛，80里。
3: 哦，
7: 走道去就不远，我就不要。

0: 帮他坐车了，那你坐车你就得收费，对不对？他还得感谢你。
1: 络绎不绝的俄罗斯游客跨境度假，让长期活跃在各个旅游服务窗口的一线人员练就了基础俄语沟通能力。而有着18年领队工作经验的宋学言，对于珲春在俄罗斯游客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着切身体会。
2: 出差的时候去斯拉芬卡有个小镇呢，当时我们在那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呢，小姑娘，很年轻，大概18岁左右。聊天的时候她说，哎，你们来自哪里啊？我说我们来自珲春。她说啊，你们来自珲春啊。她说她就是她的一个梦想就是攒钱之后去珲春旅游，因为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来珲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同时呢，珲春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我们中国高铁非常发达，所以说通过珲春去哈尔滨呐、长春、
3: 延吉、
2: 大连、北京啊、北戴河啊，坐高铁去那边，
3: 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
2: 对，是
3: 吧？
2: 俄罗斯高铁很少的，只有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有一段，而且可能速度也不太高。而来到我们中国的话，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北京的话7-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3: 非常方便。
1: 为了让俄罗斯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珲春，发布短视频已成为俄方领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4: 天天去剪辑，剪辑的话是很累的。但是说，那你看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等我，那个我要
3: 看，
4: 对，就都在等着看你，对，所以说这样他就有动力。
5: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памяти 1 терабайт, у меня ее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4: 他说我这个是1 TB 的。
5: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Я веду свой канал, я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о Хунчуне, я его показываю, я показываю различные магазины, едальни, кафе, парки, вообще просто даже улицы Хунчуня. Хож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оказываю я видео, выкладываю каждый день, хожу я ножками по всему Хунчуню. И поэтому во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ня смотрят и хотят ехать.Хотят приехать, хотят посмотреть, хотят купить много что и вывезт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ывозить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25 килограмм.
4: 这个队友的这个店儿新到了一些产品，正好赶上人进货了，我赶啥我就拍啥，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就是说这个
3: 生活记录是吧？
4: 商家也发现了，都就邀请他，你来拍摄拍摄，拍了之后。有很多人自己就去找去了，然后就是找了去买东西了，完直接就卖没了。而且就是整体来说，珲春的话，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所以说他都是分享一些就是对游客来说更喜欢、更感兴趣的这些项目。
1: 对俄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政策实施近1年，俄罗斯游客来到珲春，更多会选择自由行，但不论是自由行还是团队游，突发情况屡见不鲜。
3: 哦，说到这个位置了，严重吗？
6: 啊，там серьезно много的，глубоко。
5: глубоко。
6: 那个伤口非常深，非常大。上台阶的时候，台阶比较锋利，有点像刀似的一样，直接一下就抢上去了，导致这个皮直接就翻过来了。
3: 对，开放式的。
6: 对，开放式。大夫就建议说中间必须打护伤风。
3: 现在还疼吗？
6: 啊，下次把你。
5: Нормально.
6: 还行。
5: Нормально.
3: 还可以。
5: Люди не бросили.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Люди добрые и дождались, проводили.
6: 现在咋样？以前的时候也碰到过，就是那个低血糖的患者，就碰到第一个之后的，以后再有这种类似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始终都是24小时开机的状态，始终待机状态。如果有客人出现突发性情况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能联系，第一时间到场。就是像这种外伤情况下吧，不多。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丢个手机啊，丢个刚才又丢个相机啊，或者丢个包什么的，这种情况拉在出租车上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珲春现在的这个旅游环境非常好，非常安全，对他们来说就非常放松，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会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珲春市就是各地都有监控，所以说几乎就是丢了都能找到。
1: 做好周到的服务保障是异国出游收获良好体验的根本。珲春热情开放的好客姿态，为免签带来的扩容营造了优质的旅游环境，这也是入境游客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2: 我们去年大概是接待了将近4万多人，估计的话今年得接5-6万人吧。现在所有的价格都比较透明化，我们更主要的是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提供这种相当于保姆级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客人非常。

0: 满意，自然而然他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旅游的团队。
1: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有的话，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0: 相对来说就是更细化了，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小团，日期就不一样了。几个朋友，我可能五个人，我一起就同一个日期。这样的话就是团队变多了，更小更方便了。
1: 团队又更倾向于定制了。
0: 对，就是根据游客的这种需求，因为有的游客，哎，我来珲春之后，我住了五天没玩够，那么我再继续延期几天，嗯，然后我再走，真的是非常方便。
2: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度假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吃，地道风味总能让来到珲春的俄罗斯游客不虚此行。
3: 所有东西都得会，而且亲力亲为。
4: 我看这位大爷他是
1: 壮壮感情。
3: 嗯，
4: 大爷啊，咱一分钟能赶多少个呀？
5: 人与保守的说三四十个
4: 是吧？能供得上他们这个包饺子？
5: 能供3人个。
4: 平时咱们这边的客人多吗？
5: 哎呀，一盘16个、14个、12个的
4: 啊，
5: 那一天都包个180盘的。
4: 包饺子的话，应该馅料应该是最重要的，
3: 对，
4: 是吧？那咱们的这个馅料有什么特点呢？
3: 你像咱们东北传统一点的，像猪肉酸菜
4: 啊，
3: 鸡蛋韭菜素的
4: 啊，
3: 然后还有猪肉白菜、猪肉芹菜。我家馅料是很丰富的，为了迎合俄罗斯顾客他们的口味吧，所以我家就突出了那个鸡蛋黄瓜鲜虾的，里面是两个大虾仁，猪肉牛肉鸳鸯馅的，还有牛墨鱼汁和的面，馅料是虾仁、黑鱼子、鲜猪肉，还有咸蛋黄。像在俄罗斯当地，他们也有饺子，草莓馅料的、蓝莓馅料的，蘸蜂蜜吃。然后蘸那个奶酪。
4: 您怎么对那边的这个饮食这么了解呢？
3: 因为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过4年。
4: 哦，那想不想咱们这口这个饺子？
3: 特别想。
6: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правда, мы в восторге, еда прям вот супер,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т со свининой прям супер.
7: Ну, 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мы много где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мы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и из Харбина и Байдахе, и в Кунчуте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ельмени. И здесь, особенно в этом заведении, вот вкуснее всего.
2: 饺子的馅料口味赢得了俄罗斯游客的喜爱，自己在俄罗斯游学经历让杨一林格外留意异国食客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3: 像俄罗斯客人，他们习惯用刀叉，都习惯坐靠窗户的位置。
8: 靠窗户，
3: 看的外面的景色是
8: 风景好，
3: 对，风景好。再有一点就是桌面必须得保持干净，
8: 形式要好。
3: 对对，他们有的客人是走的时候直接就把桌子给收拾干净了，然后桌子那个碗筷都给你落上。对，咱们免签政策开始了之后，有许多俄罗斯人，他们也有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珲春，他们有各种需求，修牙了，美容，或者是购物。我家接完餐之后，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他们会问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呀？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因为给司机一看去哪里就知道了。
8: 一目了然。
3: 对，
8: 把路书给他们做好。
3: 没错没错。
2: 依托自身的语言优势和服务意识，杨一林经营的饺子馆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游客就餐的首选。但面对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成本压力，这位90后采用了简单务实的做法。
3: 这个机器人在珲春算是少数的，像有的俄罗斯客人直接就是奔着我家机器人过来的，之后坐桌上先不点菜，先看录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这个路线走过去的，对，
8: 怎么送餐的，
3: 对，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像机器人是怎么避障的，还有机器人是怎么能精准的把咱们点的菜送到咱们桌上，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使用啊，然后它这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然后再加上如何在国外能购买？
8: 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去接触它，
3: 对，
8: 去使用它。
3: 对，机器人它属于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它给我们餐饮人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像我们这个店里面面积是400多平，要是按以前的配置来说，要配8个服务员。而现在呢，就是用完这两个机器人了之后，现在只需要6个。
8: 6个。
3: 对，不仅节省了这个人员的成本，而且还减少了服务员的负担。
8: 负担。
3: 对。
8: 像成本这一块，大概能够降低多少呢？
3: 一年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
2: 饺子是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可蒸、可煎、可煮，口感各有特色。

0: 丰富宾客的用餐体验，杨一林的菜单汇集各地风味，他更希望借此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美食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
1: 头伏饺子、二伏面啦，上车饺子，还有许多重要的节气，像立秋、立冬、冬至，这些都需要吃饺子。那我会主动的向咱们俄罗斯游客普及一下，为什么今天都要吃饺子？为什么今天我家人这么多？
2: 在东北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这个菜品应该是很有特点的。
1: 对，你看，尤其像锅包肉。很大众很普及的一道菜，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还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它在炸的过程当中让它变得更酥脆，口感更丰富一些，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番茄汁儿、橙汁儿，这样的话不光能让本地人能够轻松的接受，让外国的游客也更加喜欢。
0: 俄罗斯游客除了对中国美食情有独钟，近几年还有一项中华传统技艺引得他们多次往返中俄两地专程体验。
3: 今年的四月份来了
4: 。
3: 他说我四月份这两天感觉身体非常好。
4: 这样的，
3: 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次来。
2: 第二次来是吧？来体验咱们这个中医。
3: 对，体验我们的中医，
2: 艾灸。
4: 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是颈椎腰都不是很好，
3: 但现在这个
4: 不
3: 列嘛，
4: 都不疼了。现在
3: 八字万多是一小，不要是你腿多少，把里面它背了，
5: 那不要
3: 是
5: 你摔
3: 了，主要是脖子不对劲。
4: 对，现在没说都不疼吧？
3: 没说拉巴疼，完了后面的膏肓穴疼。
4: 现在还疼吗？现在？
3: 谁家是乌鲁是你也谁家是穷水谁家？
4: 没有了。
3: 他说现在很好。
2: 您知道刚才唐大夫给您做的是什么诊疗手法吗？
3: 十多大贵大斯波色吧，
5: 我的不是
3: 啊，这是号脉，
2: 号脉，
3: 把脉，
2: 就是您来珲春的话，什么是最吸引您的呢？
3: 珲春十多帮班的来为了吸纳不里面了，
5: 米莎，
3: 他说我最喜欢韩大夫，
4: 感谢，四个戏吧，四个戏吧，非常感谢。
2: 米莎是什么意思？
4: 俄语名字，小熊，
2: 好称呼一些，
4: 好称呼一些，对，好理解一些对，是让我说自己的名字，他们很难以理解。一说米莎，小熊就很感觉很亲切。
3: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记者写的，就是我非常喜欢传统的艾灸，我的眼睛比以前明亮了，我的身体感觉到轻松了，非常感谢韩大夫就写了他的感受。然后没想到他回去那以后呢，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2: 过程呢
3: 写到了报纸上然后呢当时还托人呢给我寄回了一份报纸不仅是治疗成为了一个朋友吧，他也成为这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这是2016年10月12号写的
2: 快十年了。
3: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十年前了，
2: 是吧？
3: 哎呀妈呀，已经满十年了。
0: 韩世明掌握的满族艾灸疗法，师从岳父黄孔杰，这项技艺已传承了300余年。自2013年接诊第一位俄罗斯顾客后，妻子黄迎春也将俄语特长融入到门诊的日常工作中，夫妻二人便开启了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领域。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看得见的治疗效果自然最具说服力。
4: 其实针灸的灸就是艾灸，针灸完整来讲是针加灸是这样的。很多俄罗斯人刚来扎针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害怕
2: 恐惧。
4: 以前有一个小孩，我记得当时牙疼嘛，
2: 孩子
4: 他就看针灸就不让扎，但他这块呢其实就是火牙嘛，他妈妈说那就针灸劝的，他就扎了，我就扎一针，扎合谷穴，扎一针之后呢，扎妈妈他就牙就不疼了嘛。然后我半个小时时间我要拔针，他不让拔了，孩子别给我拔，他怕牙疼嘛，再不让拔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0: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古已有之，如今面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就诊者，诊疗也要做到因人而异。
4: 艾灸本身通过燃烧这个艾绒嘛，它是有这个通经活络，有这个祛湿除寒，有解郁散结，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呢，通过咱们燃烧这个艾绒之后渗透到皮下4厘米到10厘米之间，让经络进行传导，然后呢达到去做垃圾和毒素恢复人的阳气和正气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把脉呀、看舌苔呀，辩证的选一些穴位，比如有的人脾虚的话，我们着重调一些脾素、中脘、足三里；有的人肝郁的话呢，会着重调一下肝疏啊。

0: 太聪啊，那这样的学位，
1: 国内外的这个客人在体质啊，包括这个骨骼结构上，应该存在着很大差异。您会有一些针对性吗？
0: 会的，俄罗斯人吧，他们以肉食为主，喜欢喝冰水。他平时穿的比较少，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这块呢，我们调理这个湿寒呐、老寒腿呀，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胃寒呐，效果是特别好的。一般艾灸个3-4次，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呢，因为俄罗斯一般来说体格比较壮嘛，我们会选择粗的艾条，或者是延长的艾灸的时间，来保证疗效。
2: 随着每年跨境前来体验中医治疗的患者成倍增长，在以医会友的同时，韩世明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0: 我们上个月收了一个莫斯科来的徒弟呢。
1: 哦，收了个徒弟。
0: 徒弟，他说大概在今年的秋天，或者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来学习。中国美学院以后啊，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孩子。然后我们在24年嘛，开展了研学。比如说他们来去药局辨识中药材，然后体验我们的满足的艾灸疗法，会亲手制作艾条去打一下我们的八段锦。
1: 八段锦，
0: 对，他们特别好奇，一直觉得中药啊文化很神秘。体验感受之后，哎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今年我们上半年开展了9批，每批大概是30-40人，下半年大概能接待11批到12批吧。
2: 立足口岸区位，免签扩容，让珲春的对外开放程度迈上了新台阶。在把游客引进来的同时，如何让更多的商品输出去？新兴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对俄贸易新的实践方向。
3: 现在正在选品。
1: 选品？
3: 我们是根据我们自研的这个 ERP 软件，我们会去看它上面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看它的女士运动鞋，它的搜索热度已经到35万多了，它的加购次数呢是5万多。我们会把它这个热搜词复制下来，到我们中国站搜索它，我们挑选一款。
1: 您的话每天要选多少个商品呢？
3: 我们差不多要选200-600个不等吧。首先它这个是个5星好评，其次呢它的跟卖比较少，只有4个。这个是同行已经定完的价格，然后在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上看一下进货价。国际物流呢它是按克来的，尺寸大小也会影响它的价格。再就是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货损，偏远地区的配送费，所以我们定价的话差不多要定到它的采购价的3倍。
2: 00后李秀文曾在福州从事跨境电商近3年时间，他为何会选择回到家乡珲春？除了故土情怀之外，当地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跨境电商环境让他看到了边城青年独享的发展机遇。
3: 我们珲春的口岸很便利，然后我们会经常出去啊，去实地调研一下，看看当地人真的需要什么，去商圈看一看呀，跟老板呀、老百姓唠唠嗑，问问他们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然后也看一看在俄罗斯的中国商品有没有竞争力。再就是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国际物流比较给力，因为它整体的时效性会比我们在福州的时候会缩短3天左右，我们整体的运营成本会下降很多。
1: 那像这样的话呢，您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多少呢？
3: 在50万左右。
2: 除了满怀热忱的青年创业者，大型物流服务商同样看重珲春得天独厚的口岸环境，落户于此，揽收来自全国的跨境物流业务。
4: 我们的业务辐射全国，包括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卖家，广东啊、深圳呐、包括中国香港啊、义乌、杭州等地，将他们的货物发往俄罗斯的全境。
1: 目前的话，您这边的客户大概有多少呢？
4: 在仓客户大概5-6千家，累计现在在仓客户近2万家。
1: 近2万家？
4: 对。
1: 我看到咱们这边的物流商品很多，那么咱们这边的品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4: 主要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还有一些3C 电子类产品，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货物，所以我们自主研发了仓储管理系统，保障这个货物运输的准确性、时效性，在仓发货的这个准确率大概在99%以上。
1: 珲春口岸通过物流发出去的这个贸易额在多少呢？
4: 据统计呢，2025年从珲春发出的跨境电商商品的贸易额呢，在140多亿。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6: 3、2、1，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 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黄金大外环，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
1: 那么这条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长什么样？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

0: 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再同步提质升级工程建设。那么为什么选中这三条路串联成黄金大外环呢？我们来看一下独家解读。
0: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
2: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江交通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0: 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总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大外环建成以后，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3: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15/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要从当前的91%提升到95%，黄金大外环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背后有哪些含金量？继续来看。
0: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331 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这条边境公路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浑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沿边民俗风情与浑春口岸风貌。如今新路还完成了路况提档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5: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331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露营基地环境优美，
6: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0: 山水阻隔被打破，新路迎来四海游客的同时，还将本土农特产加速送出去。
7: 在我们的葡萄不愁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对你的拆宅。
0: G331 吉林段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围绕着这条约27000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还将有很多工程节点陆续完工，共同串联起这条生态旅游廊道、交通物流大动脉、稳边固边重要通道。
8: 在闭环形成之前呢，沿海沿边各类生产要素是分散的、碎片化的。那这个闭环打通之后呢，把分散的这些，比如说港口呀、口岸呀、物流枢纽啊、产业园。

0: 区这些资源串联成整体，对外呢既可以对接这个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又能衔接远洋海运，进一步完善陆海联运这个集中运体系，提升了我们跨境物流的中转效率。
1: 眼下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围绕国道 G331、G219、G228 这三条骨干通道，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完善的路网让曾经的交通末梢变成了开放的前沿，拉动沿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们继续来看，
2: 近期国道 G228 福建段232公里带贯通路段加速建设，8月14号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这座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未来1250公里的国道 G228 福建段将打造出一条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与此同时，围绕国道 G331、G219 提质升级进度条持续刷新。八月，我国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国道 G331 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同期 ，G331 国道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同样加速推进。项目同步建设了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
4: 早就听朋友说331这条路两面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交通运输部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 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 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
5: 15时期大外环的建设将进入到做优增量、提升存量的新阶段，未来5年将加快打通219国道昭苏至温宿、228国道泉州百旗通道等跨山跨海卡脖子路段。此外，各地还将结合大外环沿线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边沿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临近月底，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央行密集发布多个公开市场公告，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护航月末资金面。
3: 央行公告显示，今天开展38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和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在8月24号已开展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8月27号至9月1号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记者注意到，从短期流动性看，今年六月末，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发挥其削峰填谷的作用。近期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明显增多。
4: 过去呢，短暂流动性的投放主要依靠七天逆回购工具。今年六月末开始呢，央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完善流动性的调控工具箱。尤其呢，是对跨季、跨月、税期等特殊阶段流动性的调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 从中期流动性看，虽然8月25号开展的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为缩量续作，鉴于8月有6000亿元。

0: 元到期，实际净回笼1000亿元。但结合八月央行开展的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两项政策工具在八月合计投放中期流动性1000亿元。业内专家表示，这释放出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立场的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1: 面对跨越时点的流动性波动，央行灵活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

0: 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央行正在加快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更加重视稳定短端的市场利率。
1: 今天上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等等，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2: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3: 继续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近期台风天气接连来袭，相继生成了4个台风。简拉维昨天中午已在福建登陆，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台风艾莎尼未对我国产生影响，也停止了编号。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3项预警，预计持续到明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都会有强降雨，需警惕叠加降雨之灾。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当地迅速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中国安能迅速集结动力舟桥2期、全地形车等高新科技装备驰援。
4: 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3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次，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第4个比赛日，参赛机器人展开了原地跳高项目的最终角逐。
5: 原地跳高这项比赛啊，其实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去年这个项目的记录是95.641厘米，而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赛上，机器人运动员就以超过2.8米的高度大幅刷新了这个成绩，并且突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的原地跳高项目的决赛当中，这个记录是否会被再次刷新呢？也是一大看点。
4: 比赛现场，参赛机器人需在3米乘3米的方形区域原地双脚起跳， 校，并平稳落在比赛区。

0: 内，视为成绩有效，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的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机器人可在十分钟之内完成三次试跳，取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
1: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的，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有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0: 在近20台参赛机器人激烈角逐过后，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2: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力上，不论是本体关节、电器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管，去省时省力。
3: 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x100米接力赛开赛，22支队伍报名，最终只有一支闯进决赛并完赛。而在跑道之外，机器人一对一斗舞、机器人拔河等团队赛轮番上演。
0: 今天下午，场馆内进行了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4x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最终只有天宫队一支闯进决赛，以2分20秒79的成绩夺冠。
4: 4x100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吧，然后包括对机器的要求也比较高。其实我们仿真里能跑到30多秒的，但是涉及到这个场地摩擦的原因，然后包括 sim to real 的一些 gap， 选择了一种更保守的这种打法。
0: 模拟仿真与实战检验之间的差距，正是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鸿沟。场地摩擦、通信稳定、多机交接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变量都在考验系统的综合能力。
5: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街舞赛项32进16的淘汰赛，对阵双方在这片10米乘10米的比赛场地进行1v1的对决。这些参赛机器人呢，可以选择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或者是多个舞种的融合。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
0: 从4x100的交接协同、拔河的力控对抗，到足球的多人配合，人形机器人正在团队竞技中验证群体智能。当机器人开始用不同于人类的关节结构完成人类都做不到的动作，他们离真正像人一样运动又近了一步。
6: 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只隔了3天，不少人开始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的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的需求在持续的增强。我们来看一下。
7: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8: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7: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9: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10: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7: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11: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12: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

0: 占了六成以上。
1: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2: 请三休市三评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3: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1: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3天年假，拼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4: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万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5: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1: 数据显示，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6: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7: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8: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1: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9: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10: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和游客呢选择呢应更加是多样化的。
11: 好，再来关注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刚在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与。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12: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13: Bad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15: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12: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16: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12: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或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0: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

0: 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1: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2: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3: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4: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3: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5: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3: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0: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已经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8月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
1: 新规遵循管新不管旧原则，主要针对新增和扩容设备，而8月1号前已投运的存量充电桩则可继续使用。新规落地带来什么改变？我们来看记者在企业的走访。
7: 在江西赣州一家中小型充电桩企业，办公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倒计时氛围。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受8月1日起实施的3C 认证新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尚未拿到证书，大量订单积压无法交付。目前企业正紧急送检，派专人驻厂盯样品进度，加班赶工，与时间赛跑。
8: 没有3C的一些设备的话，那这个损失相对是比较大，因为我们跟很多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啊，采购我们的一些充电堆或者是直流桩，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预计的话，我们一个月可能会损失50多万的一个销售额。
7: 在深圳另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这里的氛围同样紧张。企业产品线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取得3张3C 证书，本月底还将再获3张。尽管如此，订单压力依然不小。
9: 目前3C 认证在我们公司是属于这种非常紧急而且重要的，比方说第一套样机我们准备的时间可能就是要将近2个月，就这个时间就基本上压缩了1个月的时间。
7: 3C 认证相当于给每一台充电桩发了一张可溯源的身份证，从关键零部件到生产流程全部纳入强制管控，不可随意变更。
10: 现在就是你的名牌就一定有3个，就是一个生产者名称、生产厂家、委托商。就以前我不知道谁是真的厂家，那现在我就知道了。
7: 充电桩企业扎堆赶考，直接导致检测认证机构前排起了长队。面对激增的送检需求，检测认证机构也在扩容队伍、优化流程，与企业一同争分夺秒。
11: 从今年5月份开始，充电桩3C 的申请就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趋势的下降，目前的项目有一些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甚至10月份以后。
1: 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充电桩企业因认证成本高、工厂审查难度大，暂时无法获得3C 证书，行业订单就加速地向头部的企业进行倾斜。我们继续来看。
2: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生产线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开始，许多区域性中小企业因无法满足3C 认证要求，主动寻求与该企业进行贴牌代工合作。为此，企业专门成立了对接部门。
3: 好的一些中小企业，它不能够持续的产证的这些客户，他就会找我们来做一些 ODM 的代工。这一块业务的话，从数量上来说，至少我们统计的大概有2-3千万。
2: 不少已经获得3C 认证的充电桩企业开始扩大生产。
4: 为了应对当前订单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前期也募集了1亿多的资金，主要用于我们现有产线的产能的扩充和产线的合规性改造。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上海基地投建新的产线，用于扩充我们的产能。
2: 业内人士表示，3C 认证的核心在于安全底线，它要求产品从使用到生产全过程都必须满足安全标准，这会有效清退低质低价的劣质产能，遏制行业长期存在的低价无序竞争，使得合规企业的市场价格得到维护，行业竞争趋于良性。
5: 合规的成本跟这种严格的生产流程的审核会倒逼着供给侧的改革跟升级，那么完成了这种认证的头部的企业，它的优势将会持续的扩大，市场份额是有希望持续的提升的。
6: 充电桩 3C 认证全面落地，竞争重点也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头部企业在通过 3C 认证的同时，已将目光投向更高的一级能效标准，并在大功率、全链条服务等方面提前布局。
2: 3C 认证是市场准入的入门门槛，而一级能效标准是即将实施的更高要求，类似家电能效分级。在深圳一家充电桩企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在满足 3C 认证的基础上，已同步将全系列产品升级至一级能效，提前应对未来更严格的能效强制标准。
7: 7月份已经全系列也拿到了相关的这个 3C 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我们的客户比较多，一个系列可能就有证书，可能就有十几张了，大概一个系列的话差不多是150万到200万左右。
2: 除了一级能效，不少企业也注意到 3C 认证在统一安全底线的同时，会使基础款产品在机型尺寸、内部配置、电气原理、结构布局等方面趋于相似。为避免同质化竞争，部分企业开始在大功率、特殊场景等方向寻求差异化突破。
8: 面向重卡、矿卡、船舶作业设备，我们持续做了大功率升级，目前当前的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了3.2兆瓦，后续研发的目标的话是7兆瓦，解决大功率设备的一个补能诉求。
2: 为保持技术领先，不少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从核心器件到整机系统进行全链条升级。
9: 接下来行业的竞争一定不是原来的单纯的拼硬件比价格啊，而是从真正的核心技术到整站运营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比拼。我们整个生态链投入大概有200多号研发人员，然后一年有超过1亿的研发费用的投入。
2: 业内人士表示，3C 认证政策的出台对充电桩行业而言，是从无序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10: 对于具备核心器件自研，包括整合制造能力很强，以及有很好安规品控的企业来说，这不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
1: 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约合69.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经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但是被法院驳回。
11: 这项拟议规则将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公众将有3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该规则才能生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今年6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

0: 授权的税收。24号的这项新提议，距上次被法官驳回仅2个多月。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拟议规则，这项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盈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2: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2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
0: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3: 在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明年1月1号起，美国将对自加拿大进口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
2: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对加拿大钢铁

0: 征收的关税税率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1: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0: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美关税政策除了冲击加拿大的制造业，也会影响到美国自身，包括推高失业率等。他表示，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2: We have two choices, Siobhan. We either roll back and let them take over our country, watch the steel sector bleed out.Watch the auto sector bleed out, the auto part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all the manufacturers bleed out. That's his game. But we aren't going to play his game.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前总理克雷蒂安则建议加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尤其是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他认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最终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4: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食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
5: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近六个月的时间，在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目标之后，美国转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来看报道。
6: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3: 对于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的威胁。
7: 当地时间24号，

0: 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马达尼扎德强调，敌人打算发动经济恐怖袭击，但伊朗有自己的工具，伊方不会仅止于防御，敌人应该等着进攻。
1: تلاش زیادی کردن در طی مدت و تلاش کردن که عزم مردم ایران و مسئولین کشور رو امتحان کنن و هر بار هم شکست خوردن و ظاهرا دوباره خواستن این شکست دیگری رو هم امتحان بکنن و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数小时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报道说，伊朗外汇市场24号开盘后，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202万里亚尔。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为一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2: مسئولین بگیر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3: حالا یه ذره هزینه هامون هست اضافه میشه توی بالاخره مردم مملکت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عد مطمئنم
4: 因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疫情，墨西哥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曾一度中断。当地时间24号，墨西哥正式恢复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我们来看报道。
0: 当地时间24号，数百头活牛从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美国农业部称，这些进入该国的活牛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疽。恢复初期，墨西哥每天对美国出口约700头活牛，未来2周将逐步增至900头和1300头。据美联社报道，新大陆螺旋蝇疽病于2024年11月传入墨西哥，目前已在该国32个州中的30个州发现病例，包括主要养牛区索诺拉州。目前墨西哥仍有1937例新大陆螺旋蝇疽病例。出于对牲畜感染的担忧，美国从2025年5月起暂停从墨西哥进口活体牛、马和野牛。随后于7月份短暂恢复进口后，又因新增感染病例再次暂停。对于墨西哥来说，此次恢复对美出口将给其受创严重的畜牧业带来一丝希望。
5: Hemos dejado ir 2 años de unos precios históricos en Estados Unidos y se nos han ido por...
0: 新大陆螺旋蝇疽病是一种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起的疾病，它们会进入动物或者人类的伤口内部，引发疾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含预售逼近275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17亿元。今天，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银幕。今天，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7颗卫星，其中由民营商业航天公司银河航天研制的0-09泰国立方星，将为泰国提供国土、农业、生态遥感数据服务，并支撑当地高校开展航天教学实践。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卫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全链条出口。今天，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盾构段长约3.3公里，盾构直径17.5米，采用单动。

0: 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今天，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辽宁大连长海大桥项目海上主线钢栈桥，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主线钢栈桥全长11.6公里，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核心配套施工设施。大连长海大桥通车后，将打通陆岛连通通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6070公顷，山火至少烧毁32栋住宅，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越南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广宁、高平、凉山和北宁等省份受灾较重。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在高中校园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
1: 好，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九本源微试养红曲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5到24度。长春晴，14到26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呼和浩特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银川小雨，20到24度。西宁中雨，13到22度。兰州小雨，21到27度。西安多云，27到37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昆明骤雨转阵雨，18到25度。太原阴，20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大雨，22到2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合肥晴，26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5到34度。上海多云，28到34度。

0: 武汉晴，28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3度，杭州晴，26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黄金大外环。15/1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
1: 那么，这条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长什么样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0: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再同步提质升级工程建设。为什么选中这三条路串联成黄金大外环？来看权威解读。
2: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
3: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将军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2: 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总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3: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大外环建成以后，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4: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15/1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要从当前的91%提升到95%，黄金大外环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背后有哪些含金量？继续来看。
2: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

0: 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 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G331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 这条边境公路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珲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如今新路还完成了路况提档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1: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 从三三幺国道自驾来的，这里路营基地环境优美，
2: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3: 山水阻隔被打破，新路迎来四海游客的同时，还将本土农特产加速送出去。
4: 在我们的葡萄不愁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就贵人拆摘。
0: G331吉林段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围绕着这条约27000公里的黄金大外环， 还将有很多工程节点陆续完工，共同串联起这条生态旅游廊道、交通物流大动脉、稳边固边重要通道。
5: 在闭环形成之前呢，沿海沿边各类生产要素是分散的、碎片化的。 那这个闭环打通之后呢，把分散的这些，比如港口呀、口岸呀、物流枢纽啊、产业园区这些资源串联成整体，对外呢既可以对接这个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又能衔接远洋海运，进一步完善陆海联运这个集疏运体系，提升了我们跨境物流的中转效率。
6: 眼下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围绕国道 G331、G229、G228三条骨干通道，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完善的路网让曾经的交通末梢变成开放前沿，拉动延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0: 近期，国道G228福建段232公里带贯通路段加速建设。 8月14号，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 这座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 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未来1250公里的国道G228福建段 将打造出一条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7: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G228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0: 与此同时，围绕国道G331、G229提质升级进度条持续刷新，8月我国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国道G331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同期G331国道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同样加速推进，项目同步建设了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 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
8: 早就听朋友说三三幺这条路两边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交通运输部预计15-57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G229、G331基本达到三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G228基本达到二级
9: 及以上标准。15-17大外环的建设将进入到做优增量、提升存量的新阶段，未来5年将加快打通219国道昭苏至温宿、228国道全州百旗通道等跨山跨海卡脖子路段。此外，各地还将结合大外环沿线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延边沿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0: 星辰大模型， 打造更安全的AI能力，更广泛的AI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

0: 据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
0: 双方还将继续进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当地时间25号，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收于53577.4点，涨幅为0.30%；标普500指数收于7677.28点，涨幅为0.3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151.3点，涨幅为0.66%。
0: 当地时间2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886.16点，上涨0.29%；法国凯克斯零指数收于8439.20点，下跌0.16%；德国 DAX 指数收于26266.14点，上涨0.61%。25号，国际黄金价格下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4.50美元，微幅下跌0.0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682美元，上涨0.13%。
2: 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约合69.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3: 这项拟议规则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公众将有3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该规则才能生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

0: 10万美元。今年6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24号的这项新提议距上次被法官驳回仅2个多月。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拟议规则，这项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盈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2: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2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表示，美国财政部目前未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
0: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24号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19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七国集团经济增速放缓至0.3%。
4: 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普遍不足，美国、日本等国增速都有所放缓。来看七国集团的整体表现，经济环比增速从一季度的0.4%降到了0.3%。成员国当中，各国情况明显分化。日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前季的0.5%，主要是私人消费停滞和投资下滑。

0: 美国增速从0.5%放缓至0.4%，原因在于出口放缓和政府支出减少。而加拿大则表现突出，经济明显提速，增速从一季度的0%升至0.8%。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 15%、 25%和 53%档。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关税。 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2: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 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 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 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 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因新大陆螺旋蝇疽病疫情，墨西哥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曾一度中断。当地时间24号，墨西哥正式恢复对美国的活牛出口。
2: 当地时间24号，数百头活牛从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美国农业部称，这些进入该国的活牛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疽。恢复初期，墨西哥每天对美国出口约700头活牛，未来2周将逐步增至900头和1300头。 据美联社报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于2024年11月传入墨西哥，目前已在该国32个州中的30个州发现病例，包括主要养牛区索诺拉州。目前墨西哥仍有1937例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例。出于对牲畜感染的担忧，美国从2025年5月起暂停从墨西哥

0: 哥进口活体牛、马和野牛。随后于七月份短暂恢复进口后，又因新增感染病例再次暂停。对于墨西哥来说，此次恢复对美出口将给其受创严重的畜牧业带来一丝希望。
1: Hemos dejado ir dos años de unos precios históricos en Estados Unidos y se nos han ido por
0: 新大陆螺旋蝇蛆病是一种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起的疾病，它们会进入动物或者人类的伤口内部，引发疾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2: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到油价高企等因素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 13.6%。
3: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 13.6%， 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 25.7%。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 62.9% 和 48%。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4: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0: 据法新社报道，24号，法国奥德省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龙卷风所到之处造成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风暴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此外，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法国政府称，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风暴造成多个村庄约2.1万户家庭停电。目前，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2: 下面我们还是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是第四个比赛日，参赛的机器人展开了原地跳高项目的最终比拼。
5: 原地跳高这项比赛啊，其实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去年这个项目的记录是95.641厘米，而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赛上，机器人运动员就以超过2.8米的高度大幅刷新了这个成绩，并且突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在今天的原地跳高项目的决赛当中，这个记录是否会被再次刷新呢？也是一大看点。
0: 比赛现场，参赛机器人需在3米乘3米的方形区域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在比赛区域内，视为成绩有效，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跳至最高点时身体任何部位的最低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为跳高成绩。机器人可在10分钟之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
6: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的，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0: 在近20台参赛机器人激烈角逐过后，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力上，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

0: 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管，去省时省力。
1: 昨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100米接力赛开赛，22支队伍报名，最终只有1支队伍闯进决赛并完赛。而在跑道之外，机器人1对1斗舞、机器人拔河等团队赛轮番上演。
2: 25号下午，场馆内进行了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4×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最终只有天宫队1支闯进决赛，以2分20秒79的成绩夺冠。
3: 4×100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吧，然后包括对机器的要求也比较高。其实我们仿真里能跑到30多秒的，但是涉及到这个场地摩擦的原因，然后包括 Sim to Real 的一些 gap， 选择了一种更保守的这种打法。
2: 模拟仿真与实战检验之间的差距，正是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鸿沟。场地摩擦、通信稳定、多机交接的容错空间，每一个变量都在考验系统的综合能力。
4: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街舞赛项32进16的淘汰赛，对阵双方在这片10米乘10米的比赛场地进行1v1的对决。这些参赛机器人呢，可以选择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或者是多个舞种的融合。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
2: 从4×100的交接协同、拔河的力控对抗，到足球的多人配合，人形机器人正在团队竞技中验证群体智能。当机器人开始用不同于人类的关节结构完成人类都做不到的动作，他们离真正像人一样运动又近了一步。
5: 昨天晚上，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体育舞蹈决赛在北京举行。作为本届赛事新增的特色竞技项目，机器人跳舞到底有多丝滑，又是怎么做到的？一起来看。
6: 伴着音乐，身着华服的钢铁身躯翩翩起舞，化身优雅灵动的华尔兹舞者。据介绍，本次体育舞蹈赛事设置华尔兹、桑巴2大舞种，每支赛队需派出2个机器人搭档演绎。单支舞蹈时长在1分半至3分钟，裁判将从技术质量、音乐性、移动质量、合舞技巧、编创5方面进行综合打分。最后，北京舞蹈学院与智源机器人联合代表队取得冠军。
7: 在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刚刚在赛场上和他的队友完成了一支热辣的桑巴舞。在他的全身呢，从肩部、肘部到腿部，共分布着27个可以扭动的关节。据介绍呢，桑巴舞其实对于律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在他的腰部和髋关节做了硬件的强化。据介绍呢，他的胯最高的扭动可以达到24弧度每秒。
8: 每一个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关节，包括他的力矩、速度等等各种性能参数做了很多的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训练模型上请一些专业的舞蹈演员去收集足够多的数据，最终去完成了这样一个高动态、高柔性、然后高灵动性的一个舞蹈，综合考验了它的软硬件协同能力。
6: 除了对单机软硬件协同提出极高要求，双人共舞的赛制更综合考验了机器人的精准协同配合能力。
9: 双人协同其实最大的难度就是你无法判断机器人每一步的这个距离，要双机去自主的去辨别对方的步伐距离，包括力量、速度、幅度的这种配合的变化。
5: 来关注宠物经济。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100亿元，在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过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余家海内外展商参与。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10: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11: 白灯。

0: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2: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3: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4: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一两千万。
3: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5: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6: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7: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3: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8: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3: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4: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3: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5: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6: 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全球好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走进普通中国老百姓。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给众多出口国带来了怎样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是如何帮助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当地就业和工业化发展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9: 来自中国的进口呢，确实会帮助，而且是非常好的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那首先呢，就是说延长这个产业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实际上它需要有这个配套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来支撑，那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企业呢，它就有机会去投资，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呢，这个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带动起来。

0: 就是它会有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它工业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劳动和资本，或者就是这个产业的工人和这个资金。那中国为了出口到中国呢，很多工厂它就需要这个带动这个当地的就业，不只是给他们提高了这个短期的收入，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工人的这个技能呢也会提高，为他下一步呢进行产业的这个升级呢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出口到中国之后呢，他还有一些资金，然后带来他比如说外汇的收入这个提高，也有助于他这个产业的这个提升。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从前两个延长产业链，还有有了工人有了资金呢，它整个的就会从一个出口农产品或者农业过渡到逐步的进行工业化，过渡到这个工业。而过渡到工业呢，它会先有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个发展，而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有一定的产业的生态或者基础，而且有了这个有一定的技能的这个工人，而且也有了这个资金呢，我觉得它中国的这个进口呢就最终促进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
1: 对很多出口国的农户来说，中国市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来源。从产业带动和民生改善的角度来看，中国扩大进口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应该说这个市场的开放在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链条。那我们能够看到首先一个呢，当然是市场的扩容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本身它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可能在出口方面过去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呢，因为这个农业产品它的周期毕竟比较长，而且呢经常要看天吃饭，所以呢到底销往何处也是对于农民能不能够提高收入以及社会能不能够提高整体福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现在呢，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人口大国哈，经济大国，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进口呢，应该说带动了非常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扩容。这个市场的扩容呢，不仅为当地带来了这个居民的收入、政府的收入，而且为他的就业呀等等啊，实际上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这个进口的过程当中呢，也在提高相应的这些产品的标准。尤其是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发展中国家哈，或者有一些它可能相对来说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农产品呢可能是靠天吃饭，在标准上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比较薄弱的。那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整体的标准啊，在全球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后呢，实际上也反向的倒逼式的来带动了它的这种标准的发展。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发展。那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经济上比较落后，农业是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支撑，那其他的支柱像工业服务业啊相对就比较的差。那现在如果说大量的它需要出口，它就要带动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那带动了以后呢，对于它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力。那最后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其实呢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也是一个品牌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这个水果，我们经常会说某某地方的某某水果是吧，实际上就是给了它一个品牌化和美誉度的提高，这实际上对于它未来服务业以及整体国家形象呢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链条的共建，所以我们的这个开放市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追一追。
3: 但是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来看报道。
4: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他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5: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在

0: 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1: 3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0: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2: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啊，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是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3: 孩子个子偏矮，家长会着急，可是突然一年长高太多，家长也别急着高兴。
4: 专家提醒，身高增长突然加速，有时候并不是单纯长得好，还要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否出现了异常变化。
0: 正常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会随着年龄逐步增长，但如果体内激素水平提前发生变化，孩子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得特别快，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不过与此同时，骨骼成熟也可能加快，反而影响后面的生长空间。
5: 我们体内激素提前分泌，会让孩子短期内身体特力增高，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同时呢，激素会加速骨骼软骨的成熟和闭合，促使它发育提前，骨头提前闭合，那这就缩短了整体的发育生长的周期。所以很多孩子啊，甚至在表现的话，这个早几年生长长得很快，后面呢就停止了，那最终呢成年的身高反而达不到遗传的这个潜力。
0: 不过发现孩子出现较早的发育表现，也不意味着就来不及了。医生判断的重点还包括骨龄有没有提前，以及发育是不是进展得特别快，这些检查结果会影响后续是否需要干预。
2: 但基本上大家共识的是，8岁以前，如果你第二性征发育了，就是她小女孩的话，就乳房开始发育了啊，那么10岁以前可能月经就来了，都可以是判断她为一个性早熟。这个时候只要骨骼线没闭合啊，我这个手去拍一个片子看起来就知道了。如果她还没有闭合，我还有机会干预。
0: 相比之下，男孩的发育变化有时更不容易被家长及时察觉。医生提醒，如果孩子年龄还小，身高却突然明显加速，同时出现发育变化，就应该及时就医，让专业医生进行评估。
5: 男孩子正常，这个9到14岁，这个他的睾丸开始逐步发育了，没有到9岁，这个他这个不但是睾丸变大，同时有些体毛的阴毛，特别是阴毛的生长等等，都是提示性早熟。
3: 孩子的身高不只是看遗传和发育情况，日常生活同样重要。
4: 特别到了暑期，晚睡晚起，手机不离手，学习安排过满，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儿，如果长期叠加在一块儿，也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正常的生长节奏。
0: 暑假没有了上学的时间约束，不少孩子晚上越睡越晚，早上也跟着起不来。作息一旦被打乱，睡眠质量和白天的活动状态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规律充足的睡眠是孩子正常生长的重要基础。
5: 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是深夜，讲的10点钟到凌晨2点钟是分泌全天分泌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如果长期的熬夜，入睡较晚，睡眠比较浅，生长激素分泌会直接下降。不是睡得长就好。关键是入睡的时间和深睡眠时间是最最重要的。
0: 除了睡眠，电子产品也可能悄悄挤走孩子的运动时间。坐在屏幕前久了，户外活动自然会减少。如果睡前还刷手机、平板，也容易进一步影响入睡。尤其是手机、平板小巧方便。

0: 便，孩子更容易随时拿起来使用。
1: 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它可能会引起户外活动减少，体力活动下降，会影响他的睡眠，包括注意力的问题啊，认知的问题啊，行为的问题啊，情绪调控的问题 啊甚至体格方面啊，一些超重肥胖啊什么的。
0: 还有家长喜欢把暑假安排得满满，补课兴趣班一个接一个。学习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户外运动和休息时间不断被挤压，孩子容易越来越疲惫，生活节奏也容易被打乱。
1: 能够尽量早睡早起，多出去户外活动，体力活动，家庭可以组织一些这方面的跑步打球呀，让孩子来参加。
0: 医生提醒，想让孩子把生长潜力发挥出来，不一定要靠特殊的方法。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合理饮食，再控制好电子产品的使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而更值得家长重视。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加紧组织渔船、鱼排人员和过往船舶等做好海上防风避险工作。我们来听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整个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从宁德一直到福州是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放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云层是非常的厚，并且云层移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那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的一个渔船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这段时间，渔船回港避风，那海鲜的供应要怎么来保障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渔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
2: 那么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早上好，伟伟。
4: 早上好，白英以南。今年以来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有21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了9个，其中呢6个都登陆了我国，个数呢也是较常年同期偏多。那这登陆的6个当中呢，就包含了于昨天傍晚和今天凌晨2次登陆的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虽然登陆强度呢只是热带风暴级，但是它带来的风雨影响丝毫不逊色。这几天紫檀一直在北部湾回旋，导致广西持续被降雨笼罩。那像是崇左、防城港部分站点，累计降雨量呢都是超过了300毫米。而今天紫檀呢还将继续联手简拉维的残余环流，给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带去强降雨。今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在江西的中南部、福建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东南部和中西部、湖南南部、广西南部和西部、云南中南部等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尤其是江西的南部、广东的西北部和中部、广西南部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广东的降雨呢，整体有所减弱，但是广西大部雨势仍旧不小。7月以来，广西经历了多轮台风降雨过程，那今两天的强降雨持续，当地的朋友要继续注意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除了紫檀，还有一个大家伙正在逐步向我国靠近啊，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目前呢，它的强度是维持在强台风级，它带来的强降雨呢将会于明天展开，预计明天开始到30号，江南大部、华南、贵州等地将会自东向西先后出现强降雨。 其中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中北部、

0: 江西中北部、湖南、贵州中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海高速途经浙江和福建的路段，明后天呢都将会在强降雨当中穿行。那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更改一下行程啊，务必要注意安全。在北边，今两天呢也有一片降雨的集中区，就是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等地，像是北京南部、天津、河北的中南部、山西的中北部、陕西北部、甘肃的中部以及青海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注意安全。不过呢，对于华北一带来说，这场降雨过后啊，空气湿度呢会明显的下降，同时气温也会逐步的下滑，体感会变得舒适一些。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
2: 那么这条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长什么样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我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再同步提质升级工程建设。为什么选中这三条路串联成黄金大外环？来看权威解读。
3: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
4: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江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3: 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总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4: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大外环建成以后，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5: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15/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要从当前的91%提升到95%，黄金大外环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背后有哪些含金量？继续来看。
3: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331 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这条边境公路西起吉辽省